0: 国叫什么 China， China 这个词意思是什么呢？说是瓷器啊。实际上这个词啊，就是有学者说中国这个 China 这个词的发展的这种源流啊，它实际上是从秦这个字的音啊，这个得归功于秦穆公霸西戎，向西部发展，把中国的名声老早的远播到西方啊，而且出现了一个新的称谓。你在古罗马时期，他们称中国叫什么？塞里斯啊，他是讲啊，称中国叫丝绸啊，丝绸的国家。但是一个新的称谓的出现呢，哎，与秦穆公霸西戎有关系啊，这是一点趣闻。所以呢，晚年的时候，秦穆公实际上把他的霸业就达到了顶峰。
1: 秦军在小指战惨败后，为了向晋国复仇，秦穆公率领秦军接连打败晋国军队，深入晋国国境。在崤函之地，秦穆公亲自为阵亡的秦军将士吊孝，以雪当年秦军被晋军围歼的耻辱。在这件事情之后，秦穆公把用兵舞台转向了西边，图霸西戎，为秦国实力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秦朝历史上，秦穆公可以说是非常有作为的一代君王，但就是这样一个君主，他晚年做的一些事却遭到了后世很多人的严厉抨击。那么晚年的秦穆公究竟做了什么呢？
0: 这个按照记载啊，有些记载说秦穆公有一次跟三个猛士在一起喝酒，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啊，就说，你看咱们活着这么痛快，但愿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哥几个啊，也在地阴间也那么痛快。于是这三个猛士就慨然应允，咱们不求同年同日生，咱们一块儿死啊。那么这三个猛士是叫什么呢？一个叫燕西，一个叫仲行，一个叫钱虎，三个猛士。结果秦穆公死了以后，这仨猛士讲信用啊，这要讲信用。于是三个人就从葬了啊。这个呢，这个事情在有些史书里面讲说，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秦穆公讲信用，所以呢他能够感动别人啊，以致呢别人为了坚守诺言一块死。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在这个秦穆公这三梁从死的时候，还有177个人死掉了。也就是说，假如某一天我们把这个秦国的这个大墓打开以后，秦穆公大墓打开以后，应该是有这么啊180号人啊，177加三个人，180个人躺在地上帮他殉葬。这应该就归因于当时风俗的蛮昧，一种风俗的野蛮。我们说秦国，它是从西戎转化过来的，他是在一两百年之间迅速地接受华夏文明啊。在华夏文明的传统上，过去有权有势的人家死了人以后要杀人殉葬，这个习俗在殷商很盛行，但是到了周代基本上就革除它啊。这个在左传这个时代，就是跟秦穆公同时代啊，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国人有个叫魏仇的，这个魏仇我们讲过这个人的故事，曾经在晋文公手底下杀了西腹姬，晋文公想去杀他，他受伤了，于是把伤口捆上，横着跳300，纵着跳300，就是那个魏仇，魏武子。他死的时候啊，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他明白的时候，魏武子明白的时候说，我要死了，我那个小妾呀，你让他改嫁。结果活着啊，这病越来越沉，这人就犯糊涂，然后跟他儿子，他儿子叫魏科，跟他儿子魏科就说我死了以后啊，你让他给我殉葬吧，啊，这是临到死了。结果魏武子一死，魏科就把这个小妾，就是他那个啊魏武子的那个小妾，心爱的那个小妾就嫁人了。后来有人就说这个魏科啊，说你怎么不听你爸爸的话啊？魏科就说，我听他哪句话？他生病生得轻的时候，他明白说的话是人话。他病到他严重了，他糊涂了，他死了怕死后孤单，然后需要有个殉葬的，这个时候他乱命，这叫。所以我只能遵从他。

明白的，我不能尊重他糊涂的时候说的话。所以魏珂就把这个女的放了。结果后来呀、后来什么，后来魏珂打仗的时候跟敌人打仗，结果敌人突然被一棵草给绊倒了，绊倒了以后他胜利了。晚上他不是放走那个女孩子吗？说是女孩子父亲给他托梦，说这是我报答你的活命之恩。这就是我们中国不有一句老话叫结草相报啊。我们的风俗，你就看这个故事里边，这就民间传说里边，它我们的风俗是赞美这种听明白话不听昏话的这种做法的。我们赞成的是什么？我们赞成的是珍惜生命这种做法啊。但是秦国遥远的时期，僻处西戎，风俗啊比较原始。尽管他的上层迅速地接受了华夏文明，像秦穆公这种人绝对是中原文明造就的，当时的周文明造就的一种明白人，可是在他的风俗可能就有不纯的这一面。所以这一百七十多个人是不是都自愿死的，我们可以说肯定不能那样说。但是在这样一种风俗的鼓噪之下，这一批人呢、不论你愿意不愿意，最后都以愿意的名声呼呼啦啦埋到坟里边去，这种事情是可能的。这就是风俗不纯啊，这就是秦国啊，他有他不纯的这一面。但是在当时的诗人对这个事情是严厉批评。诗经里边秦风有一首诗叫什么，叫黄鸟，就写的是这个事情，说皎皎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居燕西，唯此燕西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力，彼苍者天，兼我良人，如可熟悉人百其身。诗经里边好多出现黄鸟，黄鸟那啾啾的叫啊，就是凄厉的叫。而且这个黄鸟落在哪儿呢？落在荆棘稞子上，酸枣稞子叫荆棘。所以这个诗一起兴啊，就是一个很凶险的一个意象，很急迫的黄鸟落在的是什么？荆棘稞子上，不扎人吗？说谁跟着穆公走了？是子居士，或者读子车，子车氏的那个燕西走了。说这个燕西是什么人？燕西是一个好人，是一个百夫之特。什么叫百夫之特？就是100个人里边选出了一个英雄好汉，也就是在我们秦国里边他是典型的猛士。结果怎么样？结果他走了，说我们看他这个黑洞洞的墓穴呀，我们内心中惴惴不安，充满惶恐。总之诗人对这个事情进行了批评。但是要注意一点，这个诗人有局限，这个诗人我们知道还有177个人呢，只字不提。也就是说珍惜生命这一点呢，似乎诗人还不是那么完备这个概念。注意，这又表现了秦文明的那种蛮昧的一面。他的诗人谴责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有保留的，不彻底的。所以呢，在100年以后，考古学家上个世纪就发现了秦公一号大墓，这已经是在秦穆公之后100多年了，又发现了180个人殉葬的现象。这《光明日报》曾经报道过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殉葬现象并没有因为诗人指责而停止，或者说诗人的指责不是要停止殉葬，而是要停止把那些能打能征惯战的人保存下来。这个代表了秦风的不良的那一面。反正这个风俗我们看诗看文献，我们没有看到有人公然站出来啊。倒是写《左传》的这些君子们用君子的话批评说秦穆公这样做是不好的，不能杀人，是后比《诗经》后来的人们啊，也就是不是秦国的诗人们，是后来《左传》的作者指责这件事情。而此还下了个判断，他说从此我们可以判断秦国人再也不能向东方发展了。这个判断历史证明也是错误的啊。秦国最后统一中国，怎么不向东发展呢？所以这个君子啊反而是书呆子。可是书呆子啊，这个书呆子呆得好，因为他捍卫了一种价值。古希腊有一个悲剧叫俄狄浦斯王，里边有个谜语

0: 说你猜一猜这是什么？说早晨的时候四条腿，中午的时候两条腿，晚上的时候三条腿，你猜一猜这是什么？聪明的俄狄浦斯就猜出了，说是人。小的时候趴着，中午等于壮年的时候站着，老了崩溃了又三条腿了，啊，不稳定结构。人少年向上生长，生长生长，壮年的时候有为，到了老年以后做糊涂事，啊，这是人的一般的规则啊。所以呢，我们从秦穆公这件事情上可以反着啊找到一些人生的真谛啊。我们拄拐杖不要紧，但是我们不要在精神上又趴回到地面上去。秦穆公就是趴在了地面上啊。那么秦穆公走了，一代霸主结束了。啊，他留下了丰功伟业啊，留下了是非成败。接着新一代霸主就崛起了。那么这个新的一代霸主是谁呢？我们下一回再谈。谢谢大家。
1: 中国有句成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句成语和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有关系。楚庄王是楚国的一代君主，但在他继位九年之后才真正掌握了楚国的大权。那么在楚庄王从傀儡到真正掌握权力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一鸣惊人。中国有句成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句成语和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有关系。楚庄王是楚国的一代君主，但在他继位九年之后才真正掌握了楚国的大权。那么在楚庄王从傀儡到真正掌握权力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一鸣惊人。楚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大国，但在中原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先是齐桓公率兵深入楚国境内兴师问罪，楚国被迫遵王，向周天子进贡包茅。后来又有晋文公和楚国正面交锋，在退避三舍后将楚军打得大败而归。可以说楚国虽然强大，但始终没有获得强国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到楚庄王出现后才有所改善，但楚庄王是在继位九年之后才真正掌握楚国大权。那么在这九年时间中，楚庄王是如何从幕后走到台前？他又是如何显示自己称霸诸侯的胸怀和志向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一鸣惊人。
0: 这个楚庄王啊，是楚国的楚穆王的儿子，公元前613年即位。说他为什么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史记有比较生动的记载，说这个年轻的楚庄王即位以后啊，三年什么事都不干，整天在宫里边跟一大帮他的那个三妻六妾在一起花天酒地，沉湎于酒色。说这是个，说这新继位一个王不思作为啊，反而沉溺酒色，这是亡国之君呐。同时他还向全国发了一个命令，说谁要敢对我提意见死。他就在那闹腾，就有大臣就憋不住了，其中有个叫伍举的就来了以后，见到楚庄王啊，说楚庄王左边搂的是郑姬，右边搂的是越女，他两边都有，然后斜靠在那儿，一副这个啊一副荒唐不正派的样子啊。然后见了伍举就说伍举呀，你干嘛来了？给我提意见吗？你没听我的命令吗？伍举啊早就想好了，伍举就说，我不，抱歉，我不是来提意见的啊，我这儿有个谜语，我想让你猜一猜啊。说楚庄王一听，说什么谜语？说有一只鸟个头很大，蹲在一个大土堆上，三年不鸣，三年不飞，请问这是什么鸟？ 楚庄王听了以后哈哈一笑，说什么鸟我不管，但是我知道这个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这无忌啊一听这个心里有底了，就下去了。下去了以后啊，可是这个楚庄王并没有，也没有鸣也没有飞，还在接着闹腾。哎，于是另外一个大臣叫苏从的就沉不住气了，来给楚庄王提意见。楚庄王就说，你来一样，有敢向我提意见的死。苏从就说，我豁出去死了，你这么干你就是昏君作法，我豁出去了。哎，楚庄王一听笑了，说苏大人你退一下，我知道怎么办了。跟那儿以后，楚庄王马上就打理朝政，真是好一个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好一个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史记的说法说，一上台杀掉了数百个昏臣，任用了数百个名臣，楚国大治啊，三年。这是这个史记写东西啊很好看，但实际上历史上啊，楚庄王真正掌权要比这复杂的多。嗯，三年得再乘三，真正到了第九个年头他才掌了权。但是呢，这个事情史记所说的楚庄王装糊涂观察形势啊，我反正整天玩，整天一副亡国之君的样子，各大臣什么本色你们都会显示出来，他观察。另外像武举这种人，苏从这样的人来向他提意见，他明白我的敌对势力是有敌人的，所以他心里有底，开始有所作为。但是他真正掌权要花再多的时间，要花九年的时间。为什么？他面临着一个盘根错节的一个大家族的势力，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话，既得利益者。那么这个既得利益的这个家族是什么？这就是若敖氏。这个若敖氏这个家族怎么来的？若敖啊，这是楚国的一代先王。这个人呢又叫熊仪，熊仪有诸多的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叫窦伯比。这个在楚文王楚武王他们开辟疆土的时候，楚国在一开始称了王以后开辟疆土，窦伯比很有作为啊。窦伯比是名臣，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令尹子文，也是一代名臣。那么这个令尹子文呢很奇特，早年的经历很奇特。怎么奇特呢？说起来他是个私生子，在窦伯比年轻的时候，少年轻狂啊，在姥姥家住着，姥姥家姓什么呢？姥姥家姓云啊。于是在姥姥家住着呢，就跟那个表姐妹云姓的一个姑奶奶，我们就称她为云小姐吧，俩人就产生爱情，产生爱情再向前发展，哎，生了个私生子。这种孩子啊，他不能入账，生可以，哪儿去入账，把他落在哪儿，没法报销，没法报销，这叫丢人。一个姑奶奶在家生了孩子，这事情到今天我们也觉得丢人，古代也觉得丢人，那怎么办呢？于是就为了不丢人就丢人啊，丢谁呢？丢孩子。往哪儿丢？楚国有所谓云梦大泽，在长江两岸呢，实际上大片的，就我们现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湿地。于是就把个孩子啊就扔到了这个云梦泽里边去了。你想一个小孩子刚生出来扔到云梦泽，这个100%/120%的死，哎，可是人家令尹子文没死，他命好，他碰上什么了？碰上一只大老虎。说碰上大老虎，要没有武松的本事，也还是个死。哎，小孩子，这就是老子所说的，说这个小孩子因为符合道性啊，有罪有道，所以老虎啊什么什么什么毒虫不蛰啊，不咬。正好这个老虎还是个雌虎，大概是刚生完，他也生完小孩啊，生完小孩以后他奶水很多，哎，看到这儿一个小男孩，于是给他吃奶。注意扔孩子这件事情啊，这个云小姐跟这个窦伯比他们俩扔，注意有一个人没瞒过谁呢？就是 云小姐的妈。这事儿，你想女孩子一个大肚子，瞒谁也瞒不了自己的妈啊。哎，我们不说他妈，就说这个云小姐的爸爸，云国的国君，有一次到云梦泽去狩猎，守着狩猎，一家伙吓了个半死，说坏了，碰上什么？碰上妖了？什么妖？打虎，打虎，这虎就跑，后边跟着个小孩子，小男孩，做虎的姿势在跑，你这不活见鬼了吗？啊，哎，这个回家以后啊，就是惊慌失措呀，有点觉得坏了，我遇上妖了。就跟自己的夫人就讲说，今天打猎太奇怪了，碰上什么？碰上老虎，一群老虎，大虎带着小虎，还有一个小虎崽，是人，一个人形的虎崽跟着他跑。这个时候啊，这个云太太啊，云国的国君夫人就觉得这事儿奇了，于是就把什么，把自己的女儿生了个男孩扔到什么，扔到云梦泽，这个事情就说了。说了以后他没死，没死这种人命大呀，这云国国君当时就反映说，这个人可不简单呐，啊，老虎喂奶，于是赶紧派人去找，就把这个孩子给找着了。这个楚国的语言里边啊，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喂奶，楚国的方言叫谷，把老虎叫乌兔，所以连起来子文的小名叫什么，叫斗谷乌兔。翻译成现代化就是老虎带大的孩子啊。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有狼孩，哎，在春秋这儿，在子文这儿有虎孩的故事啊，他是个虎孩儿啊。这个子文长大了以后吃了虎奶呀， 啊毕竟是不同啊，就做楚国的令尹，很有成绩。这个人他的事迹啊，我们今天知道的不多，但是孔夫子议论过这个人。我们知道孔夫子议论人呢，你比如说有人说楚国宰相叫子西，说到子西这个人，说他呀没了，没了下文，什么意思啊？说这个人呢，麻绳拴豆腐，别提了，提都不提。但是对子文有一段比较大段的议论，这是孔子跟他的学生说子文什么呢？说这个人三次做令尹，三次被罢免，说三次为令尹的时候无喜色，不沾沾自喜，三次被罢免无恼怒之色，这个人胸怀很大。而且每当他被罢免的时候，他过去的政令、过去的文件都要老老实实交给新令尹，把事情办完了然后再退位。孔子说这个人当得起一个字，什么字？忠，是很忠诚的一个人。所以他干宰相，你看三次干，三次罢免，这时间很长，他的家族势力实际上出个英雄人物，家族势力跟着就起了。
1: 若敖氏家族中出了子文这样的贤臣，这个家族从此就走上了权势之路。家族中的每一代掌权者在楚国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楚庄王刚上台的时候，虽然他是君主，但在很多事情上还要看若敖氏家族的脸色。在若敖氏家族掌权期间，甚至发生了楚庄王本人都被劫持的事件。那么楚庄王究竟是怎么被劫持的呢？他又是怎样化险为夷的呢？
0: 这个时候，所以楚庄王一上台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盘根错节的一个大的势力，怎么办？所以他要隐忍，隐忍不发，他要观察形势，他要谋求自己的机会，这是楚庄王的特点，能隐忍啊。另外观察形势啊，另外一点就是他想把权力拿回来，他不是在那忍着，你光忍着拿不回这个权力了，人死了算。注意他也没有说直接啊，催马摇枪，我就跟你若敖氏干，打败了你再说，没有。他怎么做？我们知道王阳明说过一句话，事儿上磨练。他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干事儿，干事儿，干事儿，在干事中培植自己的力量，找到那个点，什么点，就把你灭掉这个点。一个非常明智的君主。春秋五霸各有特点，楚庄王能忍是他一个特点，懂得待机而动。所以说实际讲啊，讲的简单了。这个若敖氏家族掌握着大权，所以楚庄王一上台很难受。就在他上台的头一年， 就发生了一

0: 次被劫持的事情。楚庄王上台了，王也小，大家眼里也不加他啊。当时呢，楚国正在向东方啊，向东部发展，打这个群书。宰相是谁呢？就是令尹呐、啊，令尹就是子孔，若敖氏家族的人。若敖氏家族的子孔这会儿做令尹，带着部队，还有另外一个潘崇，俩人一块儿去出外打仗。家里边留下的是谁呢？留下的是窦克和公子谢。这个窦克是谁呀？当年秦穆公打商议的时候，一巧打，不是抓了个窦克吗？就是这个。说后来他怎么就回去给楚庄王当老师呢？哎，那是因为萧之战以后，秦国人是恨这个晋国人，就要跟楚国拉关系，怎么办呢？就把窦克放回去了。这个窦克放回去以后，他是个败军之将，被人抓过当过俘虏，这是耻辱的。就是若敖氏家族啊，也不用他，若敖氏家族有的是人呐、啊，你也有污点儿啊，所以这个人整天闷闷不乐，也是有气儿没处发。公子谢是个什么人呢？公子谢也是若敖氏家族的人，他呀想当令尹，但是没轮着，没轮着也是一肚子牢骚。俩人，一个不得志，啊，一个失意，俩人就开始互相之间呢在一起，俩人就对现实不满，啊，不满，俩人还互相取暖了，哈哈，互相沆瀣一气，发展到什么程度？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就开始怎么样呢？就开始密谋夺权。他们是新王的老师啊，子孔跟潘崇带着兵走了，执政者城里边空虚啊，俩人说这是机会，怎么办呢？就开始修城墙，组织部队，开始杀这个什么子孔潘崇家里边的家人，开始分他们分潘崇家的财产，俩人同时派了刺客到前线去刺杀子孔，就说若敖氏家族内部啊也不老实啊，也不踏实，就干起来了。结果呢，刺客出去了以后没得手回来了，说坏了，子孔知道了这个事情，而且没得手。这俩人左想想右想想，这个事情啊，三十六计走为上啊，就跑，往哪儿跑呢？往商密跑。于是他就挟持着刚上台一年的年轻的楚庄王就走。楚庄王不走行吗？手底下光杆司令，光杆牡丹啊，没人，所以他只能胁迫着被走，他就不知道他的命运什么时候算是啊有一个定点。哎，好在啊，事情出现了转机，走到半路上碰上了一个大夫叫卢吉离啊，卢吉离还有手下啊，手下还有人，结果发现这行人带着自己的君主向西北方向走，有点行迹可疑，卢吉离就把他们留下了，留下了就开始查这个事儿，一查那很容易说他们是叛逃。结果卢吉离就把窦克公子谢杀了，这样的话呀，楚庄王才又回到了都城去接着做他的王。所以他头一年的时候这个经历对这个楚庄王印象太深了，若敖氏家族的势力就这么大，所以他只有一个字，仁。
1: 楚庄王作为楚国一代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他刚上台的时候面临的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君主之位，但楚庄王善于隐忍，在不能左右大局的时候他暂时咽下了这口气，他要等待时机。那么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机出现，帮助他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利呢？
0: 到了楚庄王啊上台以后的三年的时候，注意这个三年跟那个实际写的三年不是一回事啊，实际那个三年呢应该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啊。结果楚国发生了是饥荒大旱，颗粒无收那个状态，闹了饥荒以后，这个时候楚国周围啊过去臣服于楚国的一些什么蛮夷就开始起来，就开始骚动，就开始攻打楚国的各处城门。与此同时，在楚国西北方的一个国家叫雍，这个国家臣服了楚国多少年，现在居然率领了群蛮造反，整个的就是四下起火，八下冒烟，国家处于摇摇欲坠当中，是属于没闹灾荒了。这个时候呢，若敖氏家族的执政者就提出来，

跑吧，啊，往哪儿跑？往板高跑，啊，板高。这楚庄王当时也是这会儿还是没有权力，哎，可是他上台以后啊，他扶植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是韦甲。韦甲这个人，也是过去老的楚王的后代啊，但是这么多年呢，不得志。若敖氏家族一直在台上，韦甲他们就在下边。楚庄王上了以后啊，刚才我们说《史记》说杀了几百，用了几百，没有那么痛快。他是一个一个的用，他让若敖氏家族啊不要再感觉太受威胁，用了个韦甲。这个时候韦甲就站出来了，若敖氏家族说我们要跑，韦甲站出来说我反对，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你跑，你往板高跑，敌人就可以往板高追，反正我们都是人，你跑敌人不可以追吗？那什么时候算个头？说现在不跑，说不跑怎么办？等着亡吗？不，韦甲就提出来了，我们现在伐雍。韦甲就提出了自己的理由，说为什么现在这些人都造了反，就是看着我们闹饥荒，以为我们兴不起兵，打不起仗，现在好，我们就要做给他们看，我们要大张旗鼓，毅然决然兴一支部队讨伐雍国。说这个战争一打响，有些个那些那是熟手两端的那些个摆仆也好，还是群人也好，他们必然就赶紧的偃旗息鼓。因为什么？你楚国没有啊，因为饥荒败落到连军队都出不起的地步，说现在要跑那是死路一条。韦甲这一说话，楚庄王的心里边扑腾扑腾就兴奋的，行，韦甲我用对了，当时说好好好，咱们就用韦甲的意见。若敖氏一听啊，人韦甲说的头头是道，这个时候若敖氏家族执政太久了，子文那样的人物没了，他们已经被权力腐蚀了，都是一帮蠢猪似的人，所以也不能不服人家正确的。好，那就兴师，兴师啊难呐、啊，国家是困难呐、啊，怎么办呢？这史上记载说，把所有的库底子扫了，全扫了，把粮食拿出来，叫阵旅啊，就是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这里边装着粮食，敲他们底儿。把这所有的颗粒都拿出来当军费，当军用物资，于是兴兵。果不其然呢，韦甲说的对，楚国一兴师，很多蛮夷四溜就跑了，群人还有摆仆当时就老实了。哦，说楚国人没有说就落套到啊不能兴师的这个地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楚庄王说接着打雍，我们要把雍国打下来。于是派出部队，就开始什么？就开始打这个雍国，雍国就开始出来接战了，啊，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是楚国一出师，雍国人就撤回来了，他们以为撤回来就没事了，没想到楚庄王这个人做事儿，啊，超出他们的想象，所以来了，打到家门口了，啊，打到家门口以后，于是雍人也就开始组织部队反击，结果一打呀，战争嘛，胜败兵家常事。楚国人有点不利，因为他是远道而来呀，毕竟后边还真闹着灾荒。结果打完仗以后还抓了他一个俘虏，他还没放回来了，经过谈判放回来以后，就开始宣布散布那种消极情绪，那种失败主义情绪，就说呀，赶紧说雍国人太强大了，人太多了，我们赶紧撤退吧，我们再组织啊新的王师过来讨伐吧。这个时候有个叫潘汪的站出来了，也是反对。注意，潘汪这都属于亲近楚庄王的人，这都非若敖氏家族的人。说现在我们刚刚打仗，打了一个小败仗，我们就灰溜溜撤回去，那雍国人跟着就来了，那就四下那火又起了。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有办法。我们的先王分茂，楚国有一代先王叫分茂，创业之主。说当年打仗的时候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他采取的措施是什么？佯装败退。我们就装失败，就是向敌人示弱，麻痹敌人。楚庄王一听，好，这个计策对，于是就采取了这个计策呀，就开始跟这个雍国人就打战争接触，接触一下败一次，接触一下败一次，败了七次，结果雍国人就大意了。雍国人说：“哎，整个的楚国的部队呀，是豆腐渣呀，不堪一击呀。”

0: 于是再跟楚国人打仗，派的是什么人呢？再跟楚国人打仗派的就是一些杂牌军。行了，麻痹敌人的计策成了，成了以后，楚庄王他在后方，楚庄王坐着日车轻车啊，就来到了前线。这个时候楚国人一打仗，这一打仗有很多人又跟从楚国，于是他就联合了各种追随楚国的部队，分兵分两路同时出击啊，还是一个一鸣惊人，迅速出击，就把庸国两路夹击灭了。
1: 善于隐忍的楚庄王终于趁着楚国发生灾荒的机会，兴师讨伐动乱的小国，在军队中树立了威信，为自己真正掌权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楚庄王甚至还问鼎周王室。那么楚庄王究竟是如何问鼎的？周王室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0: 打完雍以后，楚国的势力迅速向北扩张，楚庄王顺手就把部队就指向了什么？指向了陆昏之戎。结果这是乘胜追击啊，一乘胜追击陆昏之戎也没有准备，仓皇就跑跑跑，楚国人就追追追，哎，一抬头追到哪儿了？追到洛阳，已经进入到这个王畿范围之内，深入王畿范围之内，已经快看到都城。哎，我们知道齐桓公称霸的时候，少陵之盟是压制楚国，接着向什么？向王室进贡啊，耳贡包毛不入啊，你得进贡啊，你进贡就表达你还接着臣服周王。按照这个老理儿，臣服的国君在王都周围活动，王就有啊有责任怎么样呢？派出人来慰劳。一看是楚庄王，楚国的部队在周围活动，在追戎人啊，于是当时的周王就派了王孙满来犒劳楚国的部队。这犒劳楚国的部队啊，哎，见了面以后坐下来，楚庄王就说了一句话，问他说，周家的大鼎有多大呀，有多沉呢？注意，这就是所谓的问鼎。我们今天经常说这个话，问鼎，问鼎中原，问鼎什么这个，问鼎那个，在当时叫问鼎王室。所以楚庄王这个心思可不小啊，啊，鼎有多大，我们几车能装啊，鼎有多沉，我们几匹马可以拉呀，哈哈，这个心思就是要夺这个权了。这个话很有具有挑战性，也挑啊，非常有挑战性。但是王孙满，我们知道王孙满这个人啊，年纪不大，但是智谋很深，就非常简洁的回答：在德，不在鼎。德之修明，虽小，重也；其坚毁昏乱，虽大，轻也。也就是说，这个鼎啊，代表的是一种德行。我们周家统治天下，代表我们九鼎啊，有九鼎，那是因为有还有这份德，有这份德，老天爷就不会拿走我们的鼎啊。所以鼎之轻重不重要，鼎是不是还能代表一种德行，这是重要的。然后王孙满接着又说，他说呀，关于鼎的来历，我跟你讲一讲。说中国人造鼎啊，是从夏代开始的，夏禹、夏启。说共金九木，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民之坚神。什么意思？说当年夏禹他们铸这个鼎，九州的领导人贡献了这个金，金银之物，我们铸这个鼎，铸这个鼎画有各种图像，有各种图案，所以鼎上包括了它代表的是我们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物事物。老百姓看这个鼎，就能够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奸，神同意的，神反对的。于是老百姓出门的时候就不会碰上那些魑魅魍魉。也就是说，鼎的含义在于它对民众有德行。说现在啊，鼎在商代，在夏代经历600年，然后迁移到什么？迁移到商代，啊，夏代无德了，迁到商代，商代无德了，迁给我们周。说当年我们的周公、周成王他们占卜，说占�卜一共是我们周家有30代人，800年历史。 天命未改，鼎之轻重不可问也。说我们时间我们还不够三十代，我们这几百年的历史还没完呢，现在鼎的大小轻重不能问。这就是问鼎啊，实际上是被王孙满呢、给顶回来了。
1: 楚庄王打败了雍国，又问鼎王室，克雍问鼎展示了楚庄王才干，也展示了他的理想和抱负。但楚庄王的做法必然要和掌握楚国大权的入敖氏家族发生矛盾，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最终爆发了，那么楚庄王和入敖氏家族的矛盾是如何爆发的？楚庄王又是如何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的呢？
0: 于是入敖氏就感觉到坏了，这个王啊，可不是那个左边抱着郑女右边抱着乐姬的那个王，那是装的。矛盾爆发了，这个爆发是入敖氏先下的手。入敖氏现在是谁呢？谁在掌着权呢？这个人叫乐娇。结果这个乐娇掌了权以后，发现楚庄王威胁到自己的势力以后，就开始主动出兵，势力很大，就开始向楚庄王挑战。这楚庄王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家伙再糊涂也不至于这么鲁莽，突然就兴兵就开始朝我下家伙啊！他怎么那么大胆子？没办法，楚庄王一开始没法应付，怎么办？就提出来说，我们用三代先王，楚文王、楚武王、楚穆王用的三代先王的子弟们当你的人质，你撤兵。这个乐娇一听，不行，今天非灭你不行。那楚庄说，好，那咱们就干。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也是全国激愤的，君王都向你服软了，给你把三代先王的这个后代给你当人质，你都不干，哎，这个气就上来了，这个士气也就上来了。于是楚庄王乘着战车就来到了张氏，驻扎在张氏，实际上是向北迎击什么？迎击这个入敖氏家族的势力。战争后来是在了楚庄王九年的七月份，就在高虎这个地方就爆发了。这个战争一打起来呀、我们说那个人像豺狼叫，像虎像熊，长得像虎背熊腰这么一个乐娇，那家伙力气大，于是搭起一支箭来，就朝着楚庄王那个战车射了一箭。这一箭射过来以后，嗖的一家伙就打到了这个楚庄王的那个战车的车辕子上，咔嚓这么一打，然后蹭了一下穿过那个战车上面那个骨架子，咔嚓就穿过去了，然后当一声就打在了一个战车上放的那个铜器挠钵那个上面，当啷一家伙，这是一箭，这个箭打低了一点，高一点就射中了楚庄王。这箭射过来，这个楚庄王惊魂还不定啊，这个箭来了，哇，好准啊，这箭打的。结果第二支箭嗖家伙又过来了，这一过来以后又是蹭过车辕子，这次倒没有穿过骨架，就一直就奔着那个古代战车不是有伞吗，伞有个柱子吗，一直朝柱子梆就打在上边了，上边一箭下边一箭正好打在楚庄王啊，就两边稍微偏差点，楚庄王就命就没了。这个箭一打，这个楚庄王的将士们就胆子就破了，说这个什么人，这是那么老远那支箭嗖一下就过了以后，当时楚庄王这方面那军心就在动摇。这个时候考验楚庄王本色的时候，再看楚庄王没慌，站起来了，车子上站起来，然后把下面叫过来，传我的命令。传什么命令？说过去楚文王，就说起历史来了，我们老祖楚文王向北征讨的时候，讨伐了西这个地方，得了三支箭，三支神箭，这三支神箭很不幸被这个乱臣贼子偷了两支，现在我告诉大家，他已经把他的最有威力的箭打完了，诸位将士们奋勇向前，该看我们的了。关键时候这几句话，这一挺立，他站起来以后没射着他，这个军心马上就稳定下来，而且士气就朝着有利于楚庄王这个军队的方面就开始扭转，瞬息之间。这就是老话所说的泰山崩于前不动于色，这是考验本色的时候啊。所以楚庄王发了这套话以后，楚国的军队嗷一下就扑上去，以后这个入敖的军队就败了啊，这个乐娇也就被杀死了啊。杀死了以后，整个的盘根错节几十年呢，整个一个入敖氏家族的势力基本上就完蛋了啊。古代比较残酷啊，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

该打成奴隶打成奴隶。但是楚庄王做事不想那么绝，他要给子文留一个后代，因为子文毕竟是贤相。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克黄，这个克黄是什么人呢？是

0: 君主，另外把我的印信符节交给君主，我才能走。结果他就回到了楚国，回到了楚国以后就把印信交出去，以后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子里边，锁上门，干嘛？等着楚庄王来收拾自己。我也是若敖氏家族人呢。但是楚庄王说，我们不能再杀客皇了，客皇是个忠臣，是个忠于职守的人，另外我们把若敖氏家族都杀了，连子文也不给他留个后代，我们还怎么劝人行善呢？人家会寒心呢，说你看看子文那么好的一个忠臣，最后混来混去因为一个越交，一个豺狼子野心的家伙，连个烧香的都没有，若敖氏家族的鬼真挨了饿。我们那样做，我们做的太绝，不能劝人行善。于是啊，就留了一只，这就是客皇这一只。而且呢，客皇这一只改了姓名，改名字了，就表示一种自信。楚庄王在整个的跟若敖氏家族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看出他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人呢能忍。忍有两种，一种是没办法忍，啊，我们买一双鞋小了，到商店退不给退，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就忍着穿吧，穿就大了，这是出于一种无奈。还有一种忍，那是在为将来做准备。所以第二种是积极的忍，这个忍就是所谓能屈能伸的那个屈，啊，缩回来是为了把拳头打出去。我们看到的楚庄王是第二种忍，他缩回来的时候缩得好啊，好彻底呀，啊，左抱正姬，右抱越女，整天醇酒妇人，花天酒地。但是这个人一出手，招招都在点子上，这就是楚庄王的气魄。好了，整个阻挡楚庄王的这个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就在这十来年的时间被楚庄王像太极推手一样推推推推没了。以后他要大展霸主的雄图了，啊，至于说他怎么展现他那种霸主雄图，我们下回再谈。谢谢大家。
1: 楚庄王继承了楚国的君主之位后，足足用了9年时间和掌权的若敖氏家族明争暗斗，最终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当楚庄王真正掌权后，他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治理楚国，这给楚国带来了崭新的变化。那么楚庄王究竟是怎么治国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任贤图治》。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区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扎土、砖瓦、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
2: 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粘200块钱就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

0: 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0日，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秦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客观总结成绩，增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件事的专注与执着，用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与责任担当，用实干实际培养了一大批适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人才，为平泉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会议强调，要准确分析形势，坚定振兴平泉教育的决心和定力，深刻理解国家在教育发展上的顶层设计，必须把自身工作、平泉教育发展放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点要点、改革攻坚的着力点学深悟透，切实把方向转化为路径，把思路转化为办法，把目标转化为举措，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进步，确保两步走目标在平泉高质量落地，充分认识教育强势建设的新挑战，清醒把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全新期待。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工作，明确推动平泉教育重回领跑地位的目标和任务，把牢正确方向，以振兴平泉教育为己任。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为平泉发展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角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切实凝聚起重教、兴教、助教的强大合力，树牢质量意识，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从一所所学校抓起，全力破瓶颈、补短板、提质量，切实以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回应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坚持严管厚爱，持续锻造德才双优队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建强校长队伍，建强教师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队伍。本台消息，9月8号，我市举办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各参展单位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通过现场答疑解惑、实操演示讲解等形式，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领域，用通俗化、接地气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有针对性地解答

0: 市民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疑问，让科普知识可看、可学、可用。此次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部署，通过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营造人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1: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群众科普需求，持续开展一系列惠民科普活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进经济强市美丽平原建设。
0: 本台消息，在北五十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向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向学：
2: 我这园子是七八亩地儿，这个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0: 果园主打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张桂玲：
3: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看这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又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0: 小小鸡心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希望，依托特色林果种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本台消息，眼下南五十家子镇大洋帐子村迎来红薯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分拣装箱工作，农机穿梭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洋帐子村出产的红薯品质出众，香甜软糯，广受市场青睐。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做优产品品质，打造洋帐子红薯品牌。平泉树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树印：
4: 今年我一共种了红薯100多亩地，有4个品种，第一是西瓜红，第二是哈密，第三是板栗，第四个鼹鼠25，亩产呢，平均3000斤上下，而只效益平均2块多钱。
0: 南五十家子镇立足本地资源，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育苗、种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特色红薯产业不仅夯实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五十家子镇副镇长任航：
5: 南五家子镇立足区位优势，紧扣一线一川发展路径，聚焦红薯、食用菌、陆地蔬菜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多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不断壮大种植规模，强化基地示范带动，通过合作社联动农户，补齐产销配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

0: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月平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在金乌珠的府里能遇上老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千头万绪，疑团重重，把那么聪明的月平搞糊涂了。为了问个水落石出，千手白猿孙进这才讲述了经过。因为这个孙进呢，是当事人，最了解情况。书中代言，岳飞被害风波亭死了之后，秦桧这个老德还不罢休啊，心说把老岳家的人留着，迟早是祸害，必须斩草除根。这还不说，凡是岳飞的部将、亲朋好友、三亲六故，该收拾的都得收拾。他就采取这毒辣的手段，把岳飞的夫人李氏、女儿翠萍充军发配，的确是发往云南。临行之时，秦桧乃通了两个借差张明、李亮，告诉他们，你们走到石河的地方，不被人发现的时候就把他们干掉，哪怕拿回一个手指头、一个耳朵向我交差，我必有重谢。借差敢不听吗？就这样，押解的娘儿俩上了路了。这一路上受那个折磨呀，那就不必说了，非打即骂，晃长几天不给吃一顿饭。你那想睡觉，他非要走，牙崩半个不字，举鞭子就抽。两个女人受得了吗？不用说到云南，就走在半道折磨也得折磨死。好不容易到了江西管辖地界，这地方啊叫落魂峡，深山野岭啊，一望无际的树林，除了山川就是山涧。这俩借差一看，这下手是正合适啊。其实啊，这娘两个心里也有数了，准知的是活不成了。姑娘岳翠萍看出毛病来了，身上的伤啊像刀剜的是那么疼痛，两条腿都走肿了，这要叫他们再打死太冤了，像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正好走到山涧边上， 翠屏冷不丁回过神来，大

喊了一声：“娘啊！”女儿先行一步找我爹去了。说完了，蒋申一纵身跳入落魂台，那家万丈深谷下去就没影。这俩借差一看，哎呀，完了，心说这是你便宜，不然的话也得把你打死。女儿投崖自杀，当娘的亲眼目睹，能不着急吗？李氏夫人哎呦一声昏倒在地。这俩借差一看，嘿嘿，正好我们省点事儿，利用你还昏迷不醒的时候把你杀了就得了，把你俩耳朵拿回去向秦丞相交差。还没等他们下手的时候，林中出来个老头，这老头啊上山采药，手提着竹篮。就见这位老者白须拖地，哪有这么长的胡子，当啷到地上，刷白刷白，跟银线相似。别看胡白，脸膛是红色的，二目如电。老者从树林出来了，断喝了一声：“你们要干什么？”这一嗓子好像金钟。俩借差把眼珠子一瞪：“咱俩干什么？你还管得着啊？你还老不死呢！”刚想说难听的话，老者火往上撞，左右一摆头，这胡子能当兵器使唤。当什么兵器？当鞭子啊！啪啪，左右一甩，这二位双脚离地，我的妈呀！也跌入深谷，摔了个脑浆崩裂。老头哈下腰，看看李氏夫人，不明白怎么回事。哎，没有办法，把他背在身上回自个儿家了。哎，他这个家呀，就在江西湖南交界的地方，大山之中，还有两个小徒弟服侍着。后来李氏夫人慢慢的明白过来了，啊，一回忆，我女儿死了，我是被这个白胡须的老者把我给救了。夫人忍痛含悲，跪倒在地，谢过老者救命之恩。问老头叫什么？啊，老头一摆手：“哎呀，我乃是山林野谷的村夫，活的岁数太大了，连姓什么叫什么我都记不住了。夫人呐、啊，你管我叫野老头就行了。那么你是谁呀？那两个人因何要对你下棋毒手？”李氏夫人鼻子一酸，哭开了，把经过就诉说一遍。当他提到丈夫是岳飞，怎样被害风波亭的事儿，老者那胡须都撅起多高了呀！哎呦，气死人也！闹了半天，你是岳大帅的夫人呐、啊，恕老朽失敬。这老头啊特别崇敬岳飞，因此对他的夫人非常非常的尊敬，待如上宾。夫人呢当夜晚间住到这儿了，哭吧光上了自己了，也不想活了。这老头就劝：“好死不如赖活着。夫人呢、啊、想开一点，你跟我介绍，你还有个小儿子送给老高家了，虽然你们这儿的人遭害了，恐怕那孩子还不至于出事儿，将来有一天你们母子还有团聚之时，岳大帅的冤案肯定要昭雪。可你要死了无人上诉，无人知道岳大帅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你们家是怎么被害的，

没有对证，好人受屈，坏人就得意呀、啊。夫人呐、啊，你不能死。话是开心锁，翻来覆去一劝，李氏夫人一想是这么回事，可怎么活着？就永远在这住着吗？隐姓埋名，不敢出头露面。老头一琢磨也是这么回事，在我这也不方便呢。哎，几天之后想起来了，把李氏送到金山威虎寨，交给他徒弟了。他徒弟就是千手白猿孙进，孙进的夫人姓韩。哎，这两口心才好呢。老头把李氏送到威虎寨去了，见着徒弟跟徒弟媳妇，把李氏夫人的经过一说，最后说，我把她交给你们夫妻了，夫人在你们在，夫人不在你们甭见我，一定要保护夫人的安全。这夫妻二人领命，说师父您放心吧，我们对天发誓，只要有我们三寸气在，管保夫人平安无事。哎，这老头早了，你说老头谁呀、啊、后文书您就清楚了。单说这孙敬夫妇，哎呀，拿李氏夫人如同长辈，其实年纪相仿，那个尊敬，那个侍奉，无微不至，把李氏感动的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一看这夫妻呀、啊、人太好，住了一个阶段不行了，也不知是哪个嘴不严走漏了风声，秦桧知道的，因为秦桧等着那俩借差呢，那俩借差没信儿了，怎么回事？派相府的杀手沿路之上打听，后来在深谷发现了尸体，知道摔死了。哎呦，这娘俩全跑了。那个说怎么没发现岳翠萍的尸体呢？这事儿咱们也以后说，就发现这俩借差的了。哎呀，撒下天罗地网，四外搜寻呢、啊。秦桧气得直拍桌子，这要是叫人活着，早晚作证，这还了得？哪怕抠地三尺，也得给我找找。风声一天比一天紧，李氏夫人在威虎寨也不得安生啊。孙进夫妻一商量，看来这地方咱待不了了，请示过师父，咱远避他乡，往哪去？投奔大金国吧，那是另一个天下呀，比大宋朝要保险的多。就这样遣散山寨，变卖财产，背着李氏夫人，怎么回事没说，就说咱挪个地方，过长江渡黄河，直接赶奔河南地界。哎呀，辗转多日，后来落到开封了。他们到了金国，那保险的多了，李氏夫人不傻呀，后来才发现这不是大宋了，虽然原来这属于宋朝，现在被大金国给占领了，为什么上这儿来呢？一问这夫妻，夫妻说实话了，夫人呢、啊、全为了您的安全呢、啊、在宋朝没法待了，那是秦桧的天下，他在昏君面前说一不二啊，势必要把您给找着，我们出于无奈只好到金国暂避。夫人一听又要自杀，我丈夫活着就是抗金，我现在跑到金国来求生，真跟我丈夫背道而驰，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这夫妻苦苦相劝，跟李氏夫人说得好，夫人，我们没说我们暂避一时，等着岳帅冤案昭雪，咱们有了出头露面的那一天，我们一定保您回国，我们可以对天发誓，绝没有变心。李氏夫人不傻呀，一看人家夫妻的确是为自己。

要非死不可，这不难为人家吗？就这样，李氏夫人没死。哎，你说事儿也巧，突然有一天，四郎主金乌珠下了谕旨了，要调孙敬赶奔燕京。孙敬就在店房里头住着呢，突然王冠到这把店房包围了。孙敬心想，哎呀，这秦桧真是手眼通天的，把金国人都给买通了，跑这来抓我们来了。没等弄明真相呢，让人架在车上了，完全送往燕京。那边说，孙敬那么大的能耐，不行打吗？不是那么回事儿，打是可以，一打露馅的。那么李氏夫人谁保护啊？就得假装庄雄被押到四郎主的府地。哎，招待真蛮不错。孙敬就纳闷，这不像抓犯人，这想干什么呢？哎，没过几天，给孙敬安排个差事，在金乌珠的府里身为二等王官，同时呢对家属招待的不错，要什么给什么，缺什么买什么。孙敬就纳闷啊，后来跟旁的人打听，四郎主怎么知道我住的开封店房，我算个什么呢，特为把我接到府里的，真叫我不明白。有人一笑说，四郎主料事如神，他就在府里头坐着，掐指一算，前值500年，后值500载，就有这么大道行，不然的话能打这么大天下吗？嗯，可能你是有能耐，我们王爷算出来了，他最喜爱英雄豪杰，这才把你接来的。孙敬根本就不信，哪有那么八宗事儿，他会算什么，这里边必有冤家。糊涂着吧，很多年之后，有一天金乌珠把孙敬叫到书房，孙敬来了这么长时间，头一回看见金乌珠，吓得直哆嗦。哎，金乌珠对他非常非常客气，请坐吧。哎呦，在王爷面前吓死我也不敢坐。孙敬呐，自从到了我的府里，我对你如何？哎呀，王爷对我帝后天高之恩。嗯，那好，家里人在这住的习惯吗？都好，全习惯。既然我对你这么好，有一件事情我问你，你能告诉我吗？孙敬的心里头有鬼呀，一听金乌珠说这话，汗冒出来了。王爷，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或者我知道的，我绝不敢隐晦。好，那么你府里养的那个夫人是谁呀？嗯，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怎么回事？这不，回王爷，按照我们这个风俗习惯的称呼法呢，这是我大姨子，也就是我夫人的姐姐。哎，我们是自己的亲戚，他家里的人呢都死光了，无依无靠，所以呢到了我们家，这些年呢就随着我一块过日子。孙敬呐，开玩笑，你怎么不说实话？莫非你怕本王加害于他不成吗？这人倒是谁？说。孙敬一咬牙，一个不说实话，百个不说实话，一口咬定是我大姨子。金乌珠没办法了，可也没生气。孙敬呐，还是本王替你说吧，你说的全是谎言。这个人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就是岳飞的夫人李氏。对言不对，把孙敬吓得哭通就跪下了。王爷开恩，王爷开恩呐！岳飞虽然跟你是两国的仇敌，他的家属没惹着王爷呀。岳飞是家破人亡，就剩下这么一个女子，无依无靠。

0: 才把他收养。难道说王爷还要剪草除根不成吗？孙金真害了怕了，但是金兀术一点都没生气，用手把孙俊搀起来。我孙教师别怕，本王绝没那个意思，我早就知道这个事儿，可是我从来不问。今天呢，我必须跟你挑明白啊！你方才说的不假，岳飞跟我有什么恩怨？我们各为其主，是两国的仇敌。实质上，我最赞成的人，我最钦佩的人，岳飞也。不但我赞成岳飞，连他的三亲六故我都觉得非常亲近。我怎能加害他的夫人？我要想害就等不到今天。我是说你把实话告诉我，从今之后把夫人留到我的府中，我要派专人负责侍奉，我把她养起来，你可愿意吗？
1: 喂喂，
0: 孙金一听，能吗？金兀术是这种人吗？大黑脸蛋子。哎呀，你说看来是真的，不然的话金兀术嘴角一歪吧，连我在李氏夫人呢全得完，何必兜这圈子，没那个必要，想不答应也不行了。最后孙进说，王爷，我只有一个要求，李氏跟了我们多年了，一旦分开难免想念，另外我也放心不下，我是奉师命行事，夫人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别的能耐没有，我们一家子跟着一块死，一进一个义字。金兀术点点头，罢了，非英雄义士焉能出此语乎？他还拽两句。那金兀术有两下子赞成孙敬这样的人。好，那么你说吧，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1: 王爷，那夫人搬到这儿以后，我每一天随便到聂宅，我夫人也随便到聂宅，想夫人了就到这看看，起码一天允许我们得见三次面。
0: 好，一言为定。就这样，李氏夫人到了金兀术府里头，金兀术给拨了四个老妈，四个丫鬟，还成立个小厨房，夫人想吃什么给做什么。恐怕李氏夫人瞅他们穿着胡服别扭，胡服就是北国人穿的那个服装，那么瞅着可能不顺眼，怎么办呢？让这些仆人全穿汉装，你看着什么习惯就穿什么。年公柴，月公米呀。你要说金兀术图什么？什么也不图，他就是赞成岳飞，对岳飞的夫人才这么对待。这个孙金呢，等时间长了，发现金兀术的确没有害李氏夫人的心，哎呀，对金兀术也肃然起敬，真英雄也。以前我看错了他了，后来他短不了跟金兀术接触啊，胆子就大了，有什么话也敢问了。有一天金兀术高兴跟他说了，孙敬啊，你知道本王怎么知道你住的开封？
1: 不知道，
0: 到现在我也不敢问。有人向我歇了底了，秦桧给我来了公事，书信在我这个抽屉里头，是他们告诉我的，搜遍了大宋朝没搜着岳飞的夫人李氏，后来得知落到你的威虎寨，你为了救这夫人倾家荡产逃奔我们大金国，后来本王派人这一调查，果然不假，我不但不害你，我还赞成你所作所为，
1: 因此专程把你接到。

0: 这来。哦，是这么回事。孙记者更恨秦桧，更感激金兀术。金兀术高兴了，把孙膑留下谈心，问孙膑：你看本王，我最爱喜什么？孙膑先愣了一下，后来一笑：王呀，我说的不一定对，别怕，说错了我也不怪你，你一切到来。上文书正说到金兀术找教师孙膑闲谈，金兀术啊非常高兴，问孙膑：你看本王最喜欢什么？一开始孙膑不敢说，后来一看金兀术一点也不生气，非常随和，把胆子放大了：王爷，我看您最喜欢您那个干女儿红红。对，我的确太喜欢她了，聪明伶俐。这孙膑呢一高兴胆儿也壮起来了，进一步问：王爷，我斗胆问一句，她是您的干女儿，您为什么还这么喜欢她呢？
1: 哎，
0: 孙膑呢，你这话就说错了。即使是亲女儿，脾气秉性不投，你喜欢不喜欢有什么意思？虽然是干女儿，她知我的心，我晓她的意，那我就喜欢她呀，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孙膑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打这之后，孙膑有胆子了，经常见金兀术，私下一了解，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个杨红现在封为芙蓉公主，同时她就是宋朝名将杨再兴的女儿。那公主要星星，金兀术不给月亮啊，而且请了很多的名师传授她武艺。这姑娘可是太娇点了，说乐就乐，说生气就生气，在金兀术面前也可以分庭抗礼，金兀术从来不怪罪。又过了很多年，有一天金兀术把孙膑又找去了，跟孙膑商量件事，说我这个干女儿啊现在年已及平，就是到了成亲的时候了，按新名词呢就是该搞对象了，可我给他介绍了许多许多人，他都看不上，他要求自己选婿。嘿，最近呢他到大宋国去了一趟，他选中了个女婿，你猜这女婿是谁？啊，谁？岳飞之子岳婷。他非要嫁给岳婷不可，我为这事儿非常犯难呐、啊，这个婚姻能不能成？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我跟你先打个招呼，你替我也用点心。一旦月平到了大金国，或者到了我的府里，或者怎么地吧，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对月平要多加关照。假如这个事儿能成，我还烦你做大红人，你从中给当个媒人。哎呦呦，孙膑说太好了，这个事儿我愿意，遵命就是。还有，我也希望月平能到我这儿来一趟，可惜现在不是时候，我要叫他来，明明是好心，他也得怀有敌意，认为本王一定是居心叵测，得等到成熟的时候，你还得周济他们母子团聚。我相信等他们母子见面之时，月平肯定不信。如果不信呢，你可以做个见证人，诉说以往的经过， 孙膑把腰板一把，胸脯一挺，王爷放心吧，交给我了，万无一失。但孙膑心中好笑，哪能有那种事儿，这等于日头在西边出来，月平他怎么能到这儿来呢？这不笑话吗？要不说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你看今儿个月平就真来了，那孙膑责无旁贷呀，他就是见证人，这些年的事情他知道的清清楚楚，因此当着金兀术，当着月平，当着夫人李氏所有众人的面，哭诉了以往的经过。月平一听，哎呀了一声，这才明白了真相。娘啊！一头扎在李氏怀里，李氏搂住儿子，娘儿俩这顿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他就是金国人也好，宋朝的人也好，他也是个人呢、人都有七情六欲。哭罢了多时，月平把眼泪擦了擦，娘啊，你叫儿怎么办？儿大逆不孝，您把我生下来了，这些年我未在堂前尽孝，您归人家抚养，要归旁人抚养还行，您归了金兀术抚养，他是咱的仇人呢，我爹就死在他手啊，既有国仇又有家恨，我怎么办呢？我呀，娘啊，恕儿不孝，我也不活着。他要死，雷电二侠、法镜侯殿臣、周三卫、孙膑等人过来把月平给保住了。这雷电二侠、法镜这大和尚说话就直啊，过来一推月平，我说兄弟，老三，你怎么了？你耍什么疯？金兀术哪一点对不住你？养你娘养错了，你别忘了，各为其主，对不对呢？那金兀术是金国人，能不给金国效力吗？可你们私下里有什么恩恩怨怨？如果有恩怨，金兀术能养你娘吗？该是是是，该非是非，不能混为一谈呢、难道说你娘活到现在，你们母子团圆，你认为这是可耻吗？你这不胡来吗？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越听一听啊，这大和尚粗言粗语说的还不是没有道理。好吧，我禁不住，今天你让我们母子在你面前团圆了，我感谢你。莫非你有什么夫家条件不成吗？你想叫我继续出卖大宋，那你痴心妄想，我宁愿死在你的眼前，我也不会妥协的。哈哈哈哈，儿啊，你错会了，我绝没这种心思，我从属让你们母子团聚，我看着高兴，只有这样我才觉着对得起你死去的爹爹，旁的咱都谈不到。另外孩子，你舍水登山，冒名顶替来到大金国，特别是到我的府里，你为什么来的？还不是为了拿证据吗？拿到我跟秦桧往来的书信，然后回去要告秦桧的状，给你爹爹昭雪，对不对？啊，对呀、我说过了，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你没看看这个形势，你能达到目的吗？但本王成全人就成全到底。月平啊，我把密信给你， 你马上就返回大宋，你该怎么

0: 办怎么办？办得成办不成，那就看你的能量了。哈密次，臣在。把密信拿来。
1: 是。
0: 哎呀，去不多时，哈密次拖着个盘儿

这证据给你了，拿去。也还谁也没想到，岳庭伸手把信拿过来一看，年头多了，信封都变色了，上写内祥二字。把书信展开，金兀术在旁边做解释，岳平啊，你好好看看，这是你爹被害的头天晚上，秦桧的夫人王氏亲笔给本王来的书信，你爹怎么死的，这上的说的清清楚楚，你一看便知。本来这封信第三人是不应该看的，但是为了成全你，我才舍得把它给你，你看看怎么回事吧。岳庭心说是真的，他把这信张开了。哎呀，岳庭一看呐，这小字写的太漂亮了，蝇头小楷，都跟那苍蝇脑袋那么大个，点点如桃，撇撇如刀，一瞅就出自女人之手。因为这封信呢至关重要，咱必须把信的原文呢给您念一念，必要的地方再做点解释。上面是这么写的：宗弼殿下会见。宗弼是谁？金兀术的名字，他叫完颜兀术，字叫宗弼。不是亲热的话不能提这个。宗弼殿下会见，内容是捧读圣谕，诚惶诚恐，所主之事敢不从命。那就是说，金兀术曾经给王氏下了一道圣谕，求王氏办一件事。什么事？就是害岳飞的事。下边是殿下道：汉山邑汉岳家军南，见妾曰：缚虎容易放虎难，造金牌诛仙阵，假传圣命，莫须有风波平护食独行。虽然是害岳飞秦桧得手，小妾我定计谋也有大功。和岳庭看的这叫一咬牙呀，闹了半天是你们联手害给我爹造的假金牌，传的假圣旨啊！不光是秦桧，还有他这个贱夫人王氏，他这不是自白吗？说的清清楚楚的，定计谋他也有大功吗？往下看，将星落地，岳飞升天，一事告成，两地心安。两地指谁呀？秦桧那头心安理得，金兀术这头也心满意足，两地心安。愁怅怅，回首往事，心田一大，恨悠悠，望穿秋水，坐卧不安。陪二弟留至贵国，难料生死，叹终身，两地相思，谁问苦甜。这信的内容转了，这也是金兀术啊最不爱叫别人知道的事。闹了半天，秦桧的老婆王氏跟金兀术还有一腿呢，这不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一开始的时候，秦桧和他的夫人王氏都陪着徽钦二宗做了金人的俘虏。他说了陪二弟留至贵国，难料生死，开始让人抓了俘虏了，谁知道能活谁知能死啊。叹终身，两地相思，谁问苦甜。往下说，岁月漫长无算日，痛苦折磨不计年，我夫妻望洋兴叹空流泪，殿下你深谋远虑设机关，御史小会，暂且有夫之

体，为报大恩，床上倒奉颠鸾。与狼相亲，不辞风寒露冷；与狼相亲，强忍碎语闲言。实指望乌鸦脱胎变彩凤，哪曾想睡到巫山梦不圆。殿下定计，遣我夫妻归国，小妾奉命，只得舍爱离欢。十里长亭，你把妾主千言万语，百般温情，五次三番。在途中，关山枕主牵肠挂肚，回临安，楼台难锁，一马心猿。云雨时，一把丑夫当殿下，饮茶时错把梅香换心肝。殿下你总为公事断私事，此女子愿以旧缘结新缘。春蝉未死思不尽，蜡烛正燃泪怎干。祝苍天保我宗弼登大宝，传圣旨选我朝阳掌政权，凤冠下佩待一日，王室宗族上九天。情长纸短，书不尽言，望赐明教早日团圆。小妾王氏弃书，绍兴十一年初夕夜。这是自白书说的清清楚楚的，闹了半天经不住使的是美人计啊。占有了秦惠夫人王氏的身体，王氏受宠若惊，金兀术这才把秦桧和王氏打发回了临安。当然他们得听金兀术的，里应外合，勾搭连环，给岳飞安上莫须有的罪名，终于被害封不平。手段、目的、经过都有。那金兀术要不是崇敬岳飞，能把这封密信交给岳平吗？从这一点来说，金兀术一点私心也没有。岳平恨，恨秦桧，恨王氏，是咬碎钢牙呀。把这封信看完了，没让旁人看，因为有关私人的事情。他把信揣到怀里头，抬起头来看看金兀术，王爷。感谢你鼎力相助，既然没有什么条件，告辞了。小伙转身呢，搀着母亲就要走，妈，被金兀术给叫住了。岳平回过头一看，王爷，后悔了吗？非也。岳平啊，我话还没讲完呢。我帮了你的忙了，你得帮帮我的忙。我王爷，方才我说的清楚，要叫我投敌卖国，那是白日做梦。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好办。岳听，你看我是那种人吗？我用得着你替我干那种事儿吗？我提的是一件私事，我有一女儿，与你已定下终身。我看你把我的女儿也带着一块走吧。我操！越听一听，这简直是醉话呀！我跟你都头一回见面，你女儿什么模样，我怎么能知道呢？什么时候定的终身？这太笑话了。我王爷，您不是喝醉了再说醉话吧？哎，本王根本就没喝酒，你的确跟我女儿私定终身了。你要走能把她抛弃吗？王爷，我不明白，我什么时候见过你女儿？哎呀，见过多次了，她给你帮了不少大忙，救你几次大难不死啊。来来，请公主。哈密次答应。

0: 一声，转身奔里走。月婷站在那儿就糊涂了，哎，这事儿真新鲜，我究竟瞅瞅你女儿什么模样。过了一会儿，就见宫女开道，左右一分，在里边出来个如花似玉的公主，身穿胡服，胡服就人家金国人的打扮，金国人的装束。先见过金兀术，金兀术一摆手，儿啊，免礼，你看看那是谁。公主款步来到月平近前，平哥，是我呀。月平一看他傻了，一瞅谁呀，正是陪他奔金国来的金芙蓉，在葛仙庵救他那位，手拎着虎鞭子那位呀，心说我奔府里来，他在店房等我呢，怎么一会儿跑这儿来了？莫非他会分身法不成吗？哎呀，这事儿这把闹糊涂了。就见金芙蓉一笑，哥哥，咱俩在林中定下终身，我非你不嫁，你非我不娶，这话没错吧？是你向我许的愿吧？我们两个人还表示天长日久，白头偕老，一旦月帅冤案昭雪，你我正式拜堂成亲，对吧？我没瞎编吧？
1: 喂喂，台湾
0: 啊，月婷才明白，怪不得他跟我说他叫金芙蓉，金就是金国的金，芙蓉就是芙蓉公主啊，不是他的本名。不行不行，不不不不，月平一摆手啊，冲着金兀术一抱拳，妈呀，此事万万万万使不得。你看金兀术别的事儿好商量，一听月平拒绝婚事，抓了脸沉下来了。月平，莫非你拿我的干女儿取笑不成？莫非本王的干女儿配不上你吗？非也。王爷，我且问你，我是哪国人？宋朝的人。既然王爷知道这个根本就行了，比如说我要娶了你的女儿，秦桧就更有口实了。什么叫投敌卖国呀？这条罪名就不存在了。翻过来他会咬我一口，我怎么解释？因此这件事万万使不得。再者一说，我已经定过亲了。为什么他这么说呢？这叫唐突。月平一看这没别人，我就说呀，我跟杨红定了亲了，你这金芙蓉根本不行，我能娶俩媳妇吗？他能给我当小妾吗？因此他提出这件事来了。金兀术一听，哦，你定过亲了，你跟谁定的亲？我跟那神刀女剑杨红。啊，那没关系，女儿，把面具摘掉，让她看看。
1: 是。
0: 金芙蓉一转身把面具摘掉，月平一瞅，耶，正是杨红。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9666。

0: 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0: 闹了半天呐，金芙蓉就是神刀女剑客杨红，她学会了一种特殊的功夫，叫缓术大挪移。哎，他能变脸儿，露出本来的面貌是杨红，

月平腾下这脸红了，看来这个婚姻推脱不了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红嘴白牙说出去了。但是月平啊有赖词儿，月平把脑袋一拨了，哎，我说王爷，红妹这个婚姻我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杨红听完了之后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月平啊，你个负心人，你说说吧，你有什么原因不答应？月平这才说，妹妹你听着啊，咱俩要成亲，你是金国的芙蓉公主，你干爹是金兀术，我是岳飞之子，你说这能像话吗？必须有一个条件，你跟金兀术断去父女之情。哎，这就名正言顺了，我同意。哎呦，李氏夫人一听啊，拉住月平，儿啊，不要强人所难了吧，我看这儿媳妇正趁为娘的心意，你就答应了。娘，恕儿不孝，他要不答应我这个条件，儿宁愿得罪母亲，落个不孝之名，我也不能答应，我死后对不起我爹呀，在国人面前我没法交代。金兀术在上面沉思片刻呀，月平，你还有什么条件？没了，就这一个条件，你们要断去父女之情，当众宣布明白，我们这个婚事就算定下了。好，我成全你到底。儿啊，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回国认祖归宗，你跟为父的关系断绝了吧。金兀术说到这儿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舍不得。哎呦，杨红闻听扑到金兀术怀里呀，这顿哭啊。金兀术也掉眼泪，最后告诉杨红，杨红啊，不必难过，人呢，这是缘分，你随你丈夫回国吧，但愿你的老公公连你的一家都能昭雪，为父也就心安理得了。倘若两国和平共处，你还不是可以来看我吗？这又有什么呢？我想你的话可以派车去接你吗？只是现在特殊情况，不得不如此啊。杨红最后恭恭敬敬给金兀术磕了四个头，就算报了恩了，然后转回身来又来到孙敬近前，得谢谢人家，人保护月平他娘多不容易啊。公主倒身下拜，这一哭谢，孙敬也哭了。公主啊，我担当不起呀，愿你们一帆风顺，早日回到临安，替岳大帅昭雪吧，我在此遥远的祝愿。岳平过来给人家磕头，感谢人家保护母亲之恩，问孙敬下一步有何打算。孙敬说的挺坦诚，告诉岳平，我当初到金国来，我没想到这么顺利，我心里对金国怀有敌意，我特别恨四郎主金兀术，我做梦都想杀他，通过多年的相处证明我想错了，四郎主金兀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深受感动啊！大丈夫岂能出尔反尔，我既已投靠金国，我是金国的臣子，我不能离开这儿了。如果月平你对我有感谢的话，

你回到宋国之后，一旦岳帅昭雪，你到我家的祖坟上替我的先人堆堆坟头，年节烧几张纸，就算对我的报答了。但愿大金和大宋永远和睦相处，化干戈为玉帛，我死也闭眼了。说到这儿，孙敬哇哇哭，我的心也难过呀。哭罢多时，雷电二侠过来了，我老三呐，赶紧走吧，这不能久留啊，迟则生变。叶挺点头，对金兀术深施一礼，王爷，万语千言难以表达，咱们后会有期。金兀术点头，哈密特在，准备文牒，官凭录引，一切手续都准备好，回王爷全准备好了。哈密次递给岳平，没这个你寸步难行啊。岳平接过来带到怀里头，刚要走，外头嗷一嗓子，武林圣手盖九霄领着八部登空碎金掌满飞，一缺道人莫七松、南宫玄、北宫月等等等冲进来了。喂，王爷不能放他们走。再看盖九霄那胡子撅起多高了呀，脸都变色了。金兀术就一愣，老剑客，有什么话你只管讲来。王爷，岳平是白眼狼啊，我再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连这杨红也是个狼崽子。您想想，当年他被害的无处安身，是老朽我把他接到金国，认他做干女儿，又收他为徒弟，传授的满身武艺。王爷得知之后，把他要进府中，百般疼爱，比亲女儿还亲呢。哎，怎么样，他现在说走就走，说断去父女之情就断去父女之情，他眼里只有个岳庭，别人都不在他眼里，这不是狼崽子是什么呢？王爷把他放回去，肯定这叫纵虎归山，三回头他就得咬咱们。这种无情无义之人，焉能对他心慈手软？王爷传旨吧，把这伙人乱刃分尸，永绝后患。对，不能让他们走了，把他们抓了。这家伙刹那之间，阴安宝殿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岳平晃动双臂，刷刷刷刷，把马步站好，就做好战斗准备了。雷电二侠各拉家伙，几倍对几倍，是严阵以待。周三卫不会武术，一看要打仗，把老头吓得趴地下了。胆儿还小，可杨红是左右为难的，这怎么办？两只眼睛盯着金兀术，金兀术不表态，谁敢伸手？但是金兀术也没急于表态，能有三分钟没说话，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啊。杨红就利用这个空隙，缓步来到盖九霄近前，扑通就跪下了。师父，容弟子说几句话可以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师父，您对我的恩情我永世难忘啊，铭刻肺腑，时刻挂在心头。您放心，我回到宋朝之后，把家里的事情办完了，我要孝敬恩师，

您愿意的话，我把您接进大宋。您看我得怎么孝顺。另外，您刚才有些话说的不太妥当啊，我怎么是白眼狼？我怎么背叛大金了？当着我干爹在这儿呢。一，我没杀大金国的人；二，我没占大金国一寸土地。我来时一生去得明白，而且我们走是我爹点头同意的，断去父女之情也是我爹主动提出来的。我哪点不对？您何苦如此动怒？您方才说这些话太伤人的心了。丫头，你还敢狡辩？正这时候，金兀术说话了。老剑客，本王话已出口，绝无更改之理。在大金国的管辖地面，任何人没我的话，不准加害月平及其众人。哪个胆敢不听，为军法从事。退粮出去！哎，王爷，退粮出去，滚！金兀术大脸蛋子一甩，谁敢不听？这帮人跟家一巴狗似的，是，呼噜呼噜呼噜，全退出去了。金兀术也感觉到，月平他们再待下去太危险了，让哈密次送客。一甩袖子，他蜕变了。书说简短，雷电二侠、周三卫、月平、杨红、李氏。包都收拾好了，外边给准备一辆暖车，还有几匹马。这暖车呀，三匹大牲口拉着，垫得旋旋腾腾的，两个箱子拢在车后，上头是绿色的车围子，绿色的车顶，相当讲究了。这是金兀术送给李氏夫人的。夫人上车，杨红上车，儿媳妇了能在老婆婆面前扎扎花花的，那不像话。上车了，周三卫、雷电二侠上了马，月平没骑马，跨车员拿鞭子要亲自赶车，孝顺老娘嘛，不用车把式。就这样离开了燕京，取路赶到大宋。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到了山东德州的管辖地界。由于几日的奔走平安无事，大伙心呢比较舒畅，速度也就缓慢下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我看今儿个咱们早点找店房住下，好好吃一顿，再有几天就回国喽，走喽！啪啪啪啪啪啪，顺着官道正往前走呢，由于速度不快，从身后来了头驴。这驴是山西的走驴，哎，这是山西特产的东西，比那马都高。据说这种驴要跑起来，时速能达到80公里，那个脚程那个快。这头驴是青驴，毛管沙亮，鞍颤交环都是新的。在驴背上坐着个女子，面罩轻纱，看不见五官，但是从身段上来看，岁数不能大了，浑身上下一身白，手拿着鞭子，这驴可挺快，啪啪啪啪啪啪啪，在后头就撵上来了。在驴后头跟着个人，甭问是仆人了。你看那驴那么快，这主跑的也不慢，紧跟着驴屁股，老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等到了近前了，法镜和尚和侯道爷回过头来一看，好像没乐了，对那姑娘没什么可乐的，就是跟驴跑的那位，要怎么难看又怎么难看。

浑身上下一身白，活脱是个吊死鬼，眼角往下耷拉着，嘴角也耷拉着，下巴壳还长了一块红癣，那脸儿也没人色儿。大和尚乐了，哎呀，我老二，当初我以为啊，世界上最难看的你是第一，没想到现在你排在第二号了，比你难看的还有，瞅着这位没？嗯，跟你长一个模样。你说这不没事说闲话吗？侯道爷看了看，也乐了。我说大哥，你别拿我打岔呀，怎么我比他也好看的多的多？哎，这位啊，我是没娶媳妇儿，我要娶媳妇儿，跟我的后人差不多少。他俩他妈闹着玩儿，说话声不高，哪知道这位丑鬼耳朵还尖，一句没漏全听见了。驴也过去了，这丑鬼也过去了，就绕到月亭他们车前头去了。可突然之间，就见雷电二侠骑的这两匹马，蹦起了多高，扑通扑通躺下了，把俩人整个给摔下去了。仗两个人有武功在身，不然的话就得摔坏了。二人飞身已经跳出去，回过头再看马，七窍流血。我老三，等等等等，马犯什么病了？这是一瞅这马痛苦啊，把脖子抬了一抬，眼睛翻了翻，想打响鼻打不出来，尾巴唰唰唰扫了扫地，四条腿抽搐，眨眼之间绝气身亡。法镜一拍大腿，我可能闹瘟疫，我说死就死了，怎么这么快？月平一瞪眼，大哥二哥，你们方才说的什么话？你们拿人家那个人取笑，那个人挑理了，还用问吗？人家动了手脚，惩罚你们，故此这两匹马才死了。看来人家给你们留了情了，不然的话你们俩谁也活不了。阿弥陀佛，是怎么回事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他娘的奶奶个熊的，没事在太岁头上中土，二弟走，找这算账去。月亭一把没拉住，这两位飞身行奔前面那头鱼就追下去了。站住，先别走，你们给我站住。那个女人连头也没回，把驴就带住了。后头跟着跑那个丑鬼转身把腰一叉在这等着，雷电二侠就赶到了。法镜把脑袋一扑了，丑鬼，我那马无缘无故怎么死的？是不是你动了手脚？你赔我的马！就见那丑鬼冷笑一声，哟，这笑比哭还难看。方才你们俩耍贫嘴，拿爷爷寻开心，对不对？我要叫你们尝尝苦头，伤你们的马，你们算捡个便宜，还找后账来了，活腻歪了吧？干脆我就打发了你们。小子你也配招掌？二侠四背齐摇，向这个丑鬼发动进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就觉这个身子一震，就这么打俩鸡的，紧跟着两个人动不了了，顺着额角那汗呢，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躺下来了，腾腾腾身上冒热气，跟刚接锅那大馒头差不多少。月亭也赶到了，月亭一看，呀，这怎么回事？他们变的什么戏法？
一瞅俩哥哥脸都绿了，一会儿就交代了。叶平多聪明，赶紧过来一躬到地。哎呀，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啊！二位啊，我这两位弟兄啊，多贪了几倍。他们呢，生来就好诙谐，得罪了这位朋友，真是罪该万死。好在呢，说几句笑话，不至于犯死罪吧？啊，望二位高抬贵手，给解了吧，不然的话，他们太受罪了。这丑鬼掐着腰，撇着嘴，打量月亭。嗯，年轻人，你倒是蛮通情理的。主任，你看，那女人面上罩着轻纱，看不见五官。女人点了点头，给他们解开吧。哎，这位过来了，嘿，要不是我主人说话呀，活活的把你俩烧死，汗流干了，让你们俩成人干。月平就扒着他这话的滋味，不知道他使的什么招，就见他从怀里头掏出俩药丸来，嘣嘣扔嘴里头，在嘴里嚼了半天，告诉月平让他俩张嘴，现在就给他们吃药。哎喂，好吧。月平跟雷电二侠说，二位兄长，人家答应救你们了，别看你们俩动不了，你们俩肯定心里头清楚，把嘴张开，人家好救你们。这二位心里真清楚，眼睛也看得挺明白，心说那药怎么还搁在嘴里嚼啊，你漱口了没有？这玩意儿也太埋汰点了，哪有这么治的呢，不想张嘴，这都看出来了。怎么活腻歪了，嫌我脏，我就是这么一种治法，不治拉倒。这法镜没办法，把嘴张开了，哎，想活就张嘴。接着噗，好，真是特殊的手段，吐了一口，法镜好像没吐了，但就觉着凉快快的下去了。哎呀，到了心里的凉气逼人，暑气皆消，顿时也能活动了。心说真他娘邪门，这什么药呢？这时候侯道爷把嘴也张开了，人家又吐了一口，俩人都好了。这时候乐了，别看埋汰治大病，二位觉着舒服不舒服？俩人心想，舒服倒舒服，他妈没这么治的。我这丑八怪他是谁呀？还这女的挡着块布，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今天我们哥俩就捅个娄子，非把这个事情查清不可。雷电二侠吃完了解药，两个人恢复了正常。这法镜可不干了，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奶奶个熊的，你搞的是什么名堂，让我老人家受这么大的罪，我跟你拼了。侯二爷侯殿臣也不干了，这就要拉家伙。月平一看要闹事儿，急忙把两位哥哥给拦住了，二位仁兄不可，你们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呀。周三位啊过来也劝，是啊是啊，但能不惹事儿千万别惹事儿啊，二位我求求你们了。月平的娘李氏把车帘撩起来，一听要打架，也吓得魂不附体，也一个劲儿的求他们二位别惹事儿。两个人一看这何苦来的，既然大家都反对，就吃个哑巴亏吧。
两个人这才不言语了。

单说那个骑驴的女子一语不发，看着这发生的事儿，好半天这才说话。龙源呢闹了半天，长得贼难看，那个吊死鬼叫龙源，咱们赶紧赶路吧。是主人。再看这家伙往下一塌腰，追上那头毛驴，人家奔正东就下去了。究竟这主仆是干什么的，月平他们根本不知道。好在事情平息了，开始赶路吧。月平抄起鞭子来，啪，我啪啪啪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众人接茬往前走，雷电二侠的马没了，一会儿坐会儿车，一会儿在后头跟着步行。书说简短，他们就来到德州城。德州也是个大地方，进了西关，到西关先找个住处吧。月亭到这一找，有一座店房，太漂亮了，叫迎宾客栈。进了月亮门洞，往里一走，那哪是店房啊，简直是个大花园子。掌柜的60来岁，花白的胡须，圆圆的脸蛋，透着那么精神，那么干净，笑脸相迎。月亭一看呢，住到这儿哪怕一天呢，心里的也是舒畅的。打了招呼，包了2座院，掌柜的亲自在头前引路，伙计把车牲口接过去，刷洗印六进行安排，咱这不必细数。等到了店房的里边一看，正中央挺宽敞一个大院子，方砖铺的地，正中央还开了一座人工湖。水虽然不大，哎呀，再看水里面荷花盛开，那水碧绿看见底，同时呢有一道曲桥，湖正中还有一座湖心亭，这亭子修的也带劲，亭子里面有一张石头的八仙桌，东西南北还有4个石头堆儿，瞅着那么利落，让人心里都痛快。这个店房的客房啊，就都围绕着湖边，您说这景致有多美吧。就拿月平他们来说，包的这2座院就靠着湖边，门窗一打开，面向湖心亭，风吹过来，提鼻子一闻，满院都是清香气呀。月平的娘李氏也非常高兴，罢了，还有这么阔气的店房，真不可想象。他们把东西安顿好了，风雨二侠周三卫住的一个院，月平杨红老太太住在一个院，这样的比较方便呢。梳洗已毕，喝着水，吃了点点心，掌柜的把饭菜准备好了。再吃完了饭，什么事儿没有，这天还早呢，到院溜达溜达吧。月亭杨红一边一个，搀着娘边走边谈往事，一阵喜一阵忧。说到高兴的地方，娘儿三个捧腹大笑；说到悲哀之处，三个人全都落泪呀。谈了好长一段时间，天就晚了。月亭怕娘累着，回到屋里头。夫人呢，的确有点累了，躺到床上面朝里，时间不大睡了。就杨红和月亭没事，两个人把窗户推开，面对湖心亭，往窗台上一趴，在这儿。

0: 观景，边看边谈。哎，乐亭一看呢，顺着曲桥白光一晃，定睛仔细一看，来个人。这人浑身上下一身白，面罩轻纱，是款步登上湖心亭。连杨红也看清了，上亭子的非是旁人，正是在路上好像没打起来那个骑驴的女人。这个女人为什么老罩着个纱挡着脸，这么不清楚。这个女子进了湖心亭子，坐在石头墩上，脊背朝着月亭这个方向，脸朝着那边。月亭呆呆发愣，就琢磨这女人骑着头驴，后边跟着个吊死鬼，叫什么？哦，叫龙源。可有两下子，他们用的什么招数使雷电二侠我这两位哥哥通身冒汗，四肢抽搐，这怎么回事呢？哦，他也住到这店房了。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五大派八十一门户，他是属于哪派哪门的呢？可惜不认识。月亭正在想着，杨红把窗户关上了。我平哥别看了，我看你俩眼发直，若有所思，你想什么呢？你在琢磨湖心亭上那个女人吗？月亭脸一红，哎呀红妹，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你拿我月亭当做什么人了？要你可不行往邪处想啊，我可没指旁的说的，我说你呀，琢磨那个女子是干什么的，必有来历。哎，对对，我的确是这么考虑的。平哥，不管怎么说，现在咱们身上带着秦桧他老婆王氏给金乌珠的密信，这封信是至关重要啊。在咱们没回去之前，都存在着危险，咱们千万可要留神。据我观看，湖心亭上这个女子恐怕是辟邪派的人呢，要真是，对咱们可大大不利。平哥，你要多加谨慎。据我所知，辟邪派最厉害的就是火龙掌。不知道为什么，这火龙掌就离着你三尺之外，你就觉着浑身冒火呀。时间长了就能把你化为灰烬，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呀、啊！咱们还要多加点谨慎。行行行，哈哈，呵，瞧你说的神乎其神呢、啊！这火龙掌怎么的会妖术邪法？哎，离着几尺远，咱身上就冒火，我怎么那么不信呢？要，平哥，信也好，不信也好，咱们谨慎就是了。月亭利用这个机会啊，问杨红，我说红妹，我有件事情始终不明白，我得打听打听，你跟那虎妞你们俩什么关系？怎么他有一条虎鞭，你也有一条？你们俩甩那动静都一般不二，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杨红乐了，我平哥你挺聪明的人呐，说糊涂话。我告诉你吧，虎妞的师父叫海中青，人送绰号叫虎神。我也拜虎神为师了，我跟虎妞是亲师兄弟，我们同堂学艺，全学的虎鞭能有两样吗？
1: 哦，
0: 是这么回事。你不是盖九霄的徒弟吗？是啊，那是一点不假。后来我背着盖九霄不知道，我还拜过虎神，学过三年武艺。呵，你真贱呐、啊！哎，连那老匹夫。

0: 盖九霄，你都给蒙骗过去了。哎，他们正在屋里闲谈呢，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谁啊？月平把门开开了，一瞅，跟骑驴女人那个奴仆，就长相吊死鬼似的那位来了。这位是真难看，活吊死鬼啊！小个还不高，冲着月平一抱拳：“您还没歇着呢？啊啊啊！怎么找我有事吗？我斗胆借问一声，您那是不是姓岳，叫岳平？哦，你怎么认识我？这你没必要问，我就问你是不是岳大侠就得了。不错，正是在下。哎呀，岳大侠，我是奉命而来，你看见没？湖心亭上坐的是我的主子，我主子派我前来请你，有极其重要的事情面谈。对不起，劳动您金身大驾，跟我走一趟吧。你主人他是何人？这你见着就知道，现在恕我也不能告诉你。月婷就犹豫了一下，回头看杨红，杨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好吧，平哥，我陪着你一块儿去。杨红不放心呐。这话音刚一落地，这丑鬼龙元说了：“
1: 不行，不行，不行，姑娘，
0: 我们主子请的是岳大侠，没请你，
1: 对不起啊，您不能跟着去。”
0: 岳婷说：“好吧，我跟着去。”找我什么事儿？就这样，杨红就没去。岳平跟着这丑鬼，拐弯抹角登上曲桥，就来到湖心亭。这丑鬼啊，毕恭毕敬的一躬到地：“主子，奉命一把，岳大侠请到。”好吧，没你的事了，你走吧。
1: 是，
0: 这家倒退着出去五六步，然后一转身，仍然通过曲桥躲进竹林。现在这亭子上就剩下月平跟着白衣女子。这女人呢脊背对着月平，脸没转过来，开始问话：“您就是铁伞怪侠月平了？”“
1: 不敢当。”“
0: 铁伞怪侠我担不起，月平是千真万确。”“岳大侠，知道我把你找来有什么事吗？”“
1: 不知道。”“请你明示，你我从来没打过交道，不知道你跟我要谈什么重要的事情。”
0: 我要办两件事。第一，你怀中揣着王氏给金乌珠的密信，对吧？我来要这封信。二，你把你身上背的那把铁伞给我。两件事答应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如果牙崩半个说不字，后果你自负。话不多，但是说的落地有声啊，叫月平接受不了啊。月平把胸脯一拔，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说这位朋友，你疯了吧？在未从你张嘴之前，你考虑过没有，我月平是这么听话的人吗？”这女人听到这句话，唰把身子转过来了，面上的青纱摘掉。月平这才看见他的五官，一瞅就惊呆了。你们说怎么回事？这女人长得酷似杨红，你看未婚妻杨红长得俊俏，这女人比杨红

有过无不及。也不知道这些大美人都从哪选拔来的，但是显得比杨红老练得多。这女人的腰中插了一把短剑，剑柄

0: 月平，你刚才说什么？你不是个听话的人。
1: 对。
0: 这么说，我提出的两个要求，你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了。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一件我也不答应。
0: 罢了，张三丰选这徒弟真算选着了，真有点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不过月平啊，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可是寸步不让，今天我就叫你出不了湖心亭。
1: 未必吧，姑娘，你不要把话说绝了，我姓岳的也不是省油灯。
2: 好，招赏。
1: 说着好好的，这个女人变了脸了，在石头堆上一握身是出掌如电，猛击岳亭的面门。岳亭说了一声来得好，哗啦一转身，鬼影伏形，躲到女人的身后。但是岳亭可没发招。姑娘，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焉何跟我动武？你能不能道出你的姓名以及你的来历，为什么要管我索取这两件东西？
2: 废话少说，你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接二连三呢，就打了月平八掌、两肘、三膝、四脚。你说这速度有多快吧？那月平武功根基够多深，闪闪腾挪，轻如鹅毛一般。这姑娘没伤着她，这姑娘暗挑大拇指，哎呦，罢了。这个月平年纪不大，功夫是真高啊，跟我原来想象的不同啊。原来我认为，在十几个照面之下，月平就得背背服服的叫我给制服。这么一看呢，我就把平生所学都施展出来，也未必胜得了这个小妹。我大话说出去了，我达不到目的，我回去向教主怎样交代？女人急了，唰一伸手把短剑撤出来了。湖心亭上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月平照的眼都睁不开，心说什么宝剑怎么这么亮？杨红呢，在屋没出来，把窗户又推开了，往湖心亭上看着。一看呢，杨红可着了急了：“
2: 平哥，注意，他那宝剑的名字叫刘彩虹。”
0: 你看，这杨红有的地方比月平可高。一眼就看出这宝剑是什么。月平知道刘彩虹这口宝剑是宝中之宝，哀一声就完了，没有办法，探臂膀把宝伞拽出来了。这宝伞对宝剑，两个人在湖心亭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120个回合没分胜负。哎，正打着的功夫，顺着曲桥又上来四个人。
1: 姑娘，不必担惊，我们来助你一臂之力。
2: 蹭蹭蹭蹭，
0: 四个人上了湖心亭，四面把月平包围。月平横反掏眼观瞧，机灵灵打一冷战呢，心说坏了，今天这店房住的不好，全是敌人。他一看正面的是谁呀？旗舰飞仙高峰，挨着他的幻影嫦娥周代，后边的赖皮僧法缘，这边的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把这几个人都是最不好惹的主，

0: 啊、哦，月平心明白了，闹了半天，他们跟这个白衣女子都是一世，事先早就做好了埋伏了。可惜我不住别的地方，怎么住在这儿来？自己钻进套里头了。可事到现在，回也无用了。月平抖擞精神，晃宝伞，发掌力，是会斗五人。齐见高峰一笑，月平啊月平，你命是真大呀，把你抓住你又跑了，恐怕今天你是难逃公道。月平也骂他，狼子野心之辈，人面兽心之徒，好你个高峰，你忘记你的先人是怎么回事了，现在你认贼作父，出卖朋友，你是非不分呐、啊，香臭不变，你是个神马东西。骂人们什么解气，骂什么，还得骂在理上的。可是月平一把铁伞，会斗五个人，难呐、啊。时间不大，再看月平腾腾腾身上冒热气。眼也花了，两只膀臂也没劲儿了，就在他一疏忽的时候，哎呀，掌中的宝伞被高峰给夺过去了，而且后背上是重重挨了一掌。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2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

0: 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2: 一阵风，李炳把胡大摔了个跟头，摔得结结实实，这下捅了马蜂窝了。那些动人嗷一声就炸了窝了，嘴里骂骂唧唧的，举起刀枪就要围攻李炳和于成龙，真要伸了手不可收拾。哎呀，在旁边的苏超清一看脑瓜挺灵活，怎么办？他是急中生智啊，拽出短刀来，过来一把把侗族那个头领潘志给薅住了，刀压脖项，厉声喝道：老潘头，你们想造反吗？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胆敢造次，我先剥了下你的脑壳。哎，您别说，这招行之有效，这就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把潘志吓得唰脸都绿了，谁不想活呀？胆敢说个不字，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脑袋真得搬家。潘志啊，提高了声音就喊：别动，谁也不准动，不许动。您别说，他德高望重，是动官，是大家公举出来的头领，他说话就是命令。果然这帮人不敢动了。正在这时候，于成龙过来了，用手指着潘志：老潘头，潘洞官，你们胆子不小啊，难道你们洞人都这么办事吗？适才本官问过你，这两个汉人劫持没劫持胡二？你说没有。本官又问你，这两个汉人得罪你们洞人没有？你也说没有。既然什么都没有，就说明他俩人是好人呢。你无缘无故把这俩人给绑下来，而且私立公堂飞行拷问，你犯不犯法？你这是什么衙门？谁给你的权利？这是一。另外，你手下这些人这想干什么？拿刀动枪威胁朝廷的命官，那个胡大攥着拳的还要打我，这不是造反是什么？简直是可恶之极。于成龙说到这儿，往前噔噔大跨两步，把腰板一挺，双手一背，二目如电扫视着这些动人。你们想干什么？想要造反不成？哪个想动手？哪个想杀本官？你们报名出来。谁敢出来？您真别说，于成龙真有官威呀。而且这些动人并不傻，他们也知道造反两个字的含义，那家伙是有分量的，谁敢随便造次？他们一看于大人带这几个人也不吃醋啊，哪个手底下都有两下子，这一下把他们的气焰给打掉了一半，这帮人谁也没敢言语，谁也没敢动弹。于大人这才说：各位啊，我

很不愿意翻脸。今天本官法外识人，咱都是朋友，咱都是乡亲，我来有事情跟你们好好商议，我交代的清清楚楚，我今天断这案子，不偏不倚，还你们个公平。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呢？为什么无理取闹？再敢闹事，我一定按王法追究其责任，严惩不贷。底下的人是鸦雀无声。于大人一转身来到洞官潘志的面前，示意苏超清收刀撤到旁边。超清气呼呼的往后退了几步，把刀收起来。于成龙看看他，老先生，方才我都跟你讲了，我问你，你抓来这俩汉人得罪你们洞人没有？你说没有。我又问你，胡二是他们劫持的不？你说不是。我又问你，这两个人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洞人的事儿？你也说没有。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你为什么抓他们？为什么私立公堂严刑审讯？谁给你的权利？你胆子也太大点了。我可告诉你，你触犯了刑律啊，本官决定是严惩不贷。可是呢，我们又是朋友，我不是徇私舞弊，我是看在咱们初次打交道，下不为例，这一次就这么算了。但是你必须把俩人给我放了，不放是不行的，明白吗？我放。说话叫俩洞人把一老一少的绑绳解开，把俩汉人给放了。哎呦，这俩人都没想到啊，趴到地上给于成龙磕头，多谢大人救命之恩。起来吧，起来吧，你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呀。一旁落座，先歇一会儿吧，这个事儿并未了结。谢大人。一老一少坐下，呼呼喘着粗气，但那颗心还提着嗓子眼儿，担心能不能出得了洞寨，这事情还不知道往下怎么发展。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脚步声音一响，阿元从外边进来了，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看意思他很着急。这阿元很认真呢，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回大人的话，那个财主李道元已经带到了，还有那个胡二我也领回来了。哦，你辛苦了，一旁休息，叫他们进来。李道元、胡二进来。人们往两旁一闪，李道元来了。于大人仔细看，这人到不了50岁，长得胖胖大大，挺富的，穿的衣服比旁人都好一些。要说怎么太好，像那电视剧上穿绸果缎倒没有，但是面皮挺光滑，看出来生活比较富裕。这人也比较斯文，来到于成龙近前，赶紧跪倒：“大人在上，小人天河镇的李道元参拜大人。”李道元，你起来吧，站在一旁。后边胡二跟进来了，这胡二俩眼珠子瞪着，满脸满身都是伤，当然了，绑绳早给解开了。胡二看看这儿，看看那儿，一眼瞅见他们头领，又看见了大哥胡大，他也没言语，站在于成龙面前点了点头，那意思就算打了招呼了。于成龙看看他，

0: 你叫胡二吗？啊，我叫胡二。见着本官因何不跪？他一听还得下跪呀、啊、有点不忿。李炳把眼珠子一瞪，跪下，这是国家的制度，你懂吗？胡二不情愿的双腿一屈，跪到地上，也不言语。于成龙问他，胡二，你是被李道元劫持的吗？
1: 是啊，
0: 明摆着的事儿，你还问什么？他为什么要劫持你？你把道理讲来，怎么个经过，本官好给你做主。
1: 好吧，是这么回事，他把我绑架了，他管我要钱，我没有钱，他就打我，这不你们去了人把我要回来了，就这么回事，就这么简单。
0: 哦，就这么简单，哈哈哈哈。
1: 李道元大人，你说是怎么回事？
0: 胡二所供可是事实，你为什么平白无故绑架人？为什么夺人家的东西还要扣押人？从实给我讲来，免得皮肉受苦。
1: 李道元一不慌二不忙，深实的一礼，
0: 大人，天底下能有这种事儿吗？胡二也没惹我，也没招我，我就把他抓起来了，他怎么可能呢？得事出有因，是不是呢？您听我说说经过。今年过了年的时候，这胡二找到我了，想要租我们家的山地。哎，我就把四亩二分山地租给他了，把租子也都讲好了。结果一年到头了，他欠下我的租子不给我。我派人找他，他左躲右闪不露面。您说我能不着急吗？可巧前几天在集市上遇上了，我上去我管他要钱，我认为这是应该的。他种了我的地，理应当给我租金。此人不但不给我钱，还破口大骂，跟我耍蛮。就这么的，我说咱找个地方讲理去吧。手下人过去一抓他，他马上就动武，打伤了我手下的人。小人迫不得已，才派人把他给捆上。我捆他的目的，想找个说辞，我叫他包赔我的损失。我没别的意思，好嘛，就在同一天的下晌，他们动寨去了好几十个人呢，拿刀动枪绑架了我手下两个庄户，这不在这儿呢，一老一少给劫持到山上来了。所以我们这两个人他没放，我也不敢放胡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求大人裁决。 哦，这么回事儿，
1: 胡大呀，方才你跟我说这李道元平白无故把你兄弟绑架了，怎么李道元说的跟你不一样啊？他胡说，没有的事儿，
0: 是吗？
1: 大人一转身又问潘志老潘头，方才李道元所说可是事实？你是领着人去绑架这一老一少吗？有没有这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
1: 那么李道元所说是真是假？
2: 是真的。
1: 好，胡二啊，你方才见着本官为什么不说实话呀？你租人家地没有？
2: 租了。
1: 租金讲好没？
2: 讲好了。
1: 为什么不还？
2: 他因为今年发水，我颗粒无收，我干了一年，出了多少臭汗，什么也没得着，我找谁算账去？我都没得着实惠，我拿什么给他钱？
1: 你说这不就不讲理吗？
0: 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胆大的胡二蛮横无理呀、啊！租了人家的地就得给人家租金，至于你颗粒无收，那是天灾人祸，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你实在困难，你应当找着李道元百般解释，恳请他免了你的租子，或者暂时先欠他的，这也是一种办法。你躲躲闪闪，避而不见，今天见着面，人家管你要租金，你还破口大骂，你简直太无理取闹了。我说你蛮不讲理，难道委屈你了吗？
1: 我就
0: 这么说了，你能怎么的？好家伙，这家脾气挺暴躁啊。于成龙闻听火往上撞，心说我能把你怎么的？我要收拾不了你，我还做这个县令有什么用啊？我成面捏的了，怎么树立官威呀？胆大的胡二竟敢顶撞本官，蛮不讲理！来人！阿元、李炳两个人赶紧过来了。大人，把这个东西给我拉下去，重打20，狠狠的打。打20啊，没有刑具，也没板子，也没棍子，这拿什么打呢？有点为难。于成龙说：“张嘴吧，张嘴一样。”这就把胡二给摁住了。张嘴就是撤嘴巴子。阿元掌刑，李炳摁着。阿元早就气坏了，把巴掌抡开了。我叫你不讲理，我叫你不讲理，我叫你不讲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反正嘴巴子，把胡二给揍得鼻子口窜血，眼瞅着那脸都苍起来了。再看在场的众人，一个个横眉立目，都喘粗气，眼珠子越瞪越圆，怒目而视，都不服气儿。20嘴巴子抽完了，哎，这胡二这气焰不像刚才那么嚣张了，在那跪着直喘粗气。胡二，我再问你，你欠人家租子不还，对不对？难道你就没听说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句话吗？哎，我打你冤不冤？
1: 不冤。
0: 另外你顶撞本官，反唇相讥，这也不能容啊！你要照这样下去还了得吗？你脾气太暴躁了，不分场合，不分跟什么人说话，你一点礼貌皆无啊！来人，再打20，看他往后会不会说话。这是。阿元又来掌刑，把巴掌抡圆了，呸呸，啪啪啪啪，这顿揍，本来那20巴掌就够瞧的，又加了20。再看这胡二脑袋大了两圈，眼都肿了，顺着鼻子往下淌血。这玩意儿过去的刑法它就是这样，跟我们今天的制度截然不同。我们现在讲的是民主，不能动武，以理服人。咱说的是封建时代的，那时候他就打人呢。要说起来，像不会说人话的这种人也着实可气。你说嘴长他脑袋上，连一句人话都不会说，这一句话把你撞到南墙上，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确实也是欠揍。这一顿嘴巴都揍完了，再看胡二堆在那儿动不了地方了。胡二，我打你冤不冤？胡二一听啊，快别犟嘴。

0: 再犟嘴要20，不愿，去不去？不去，不愿不去，闪退一旁。谢了。吴二从心往外还不服呢，站起来一个劲儿拨了脑袋，但是不敢犟嘴了。他退到旁边，他也没走。然后大人转回头来，又问潘志：“潘志啊，方才我断的事情你听清了吗？”潘志也不服啊，心说话干嘛？你跑我们洞寨耍威风来了，对我们洞人怎么这么狠？打了一番又一番，我看你这案子怎么了结？他不服不忿，直拨了脑袋。于大人问他，他没言语。于成龙冷笑一声，转身问李道元：“李道元，
1: 大人，
0: 你也有你的不是啊。不错，胡二欠了你的租子不给，是可气。但是州有州官，县有县管，你应当到县衙告他，让官府给你做主。你有什么权利把人给扣起来？你要不把胡二给扣起来，能发生后来的事情吗？谁给你的权利？”哎，李道元扑通就跪下了：“大人容禀，小人不是诚心扣他，我想把他抓起来跟他讲理，再要狡辩，你有什么权利抓人？哎，看来你还有点不认罪呀、啊！来人，重责20，打，狠狠地打！”李炳过来把他摁住了，薅着他头发。还是阿元掌刑。阿元一咧嘴，心说今儿我倒了霉了。你看我去那个揍人的，按理说不疼，不疼我这手心我受不了啊。他不像有棒子有板子。现在我手腕子震的都疼，不使劲还不行。哎呀，看来今天要回到衙门呢，我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又不敢不听，也不敢不使劲，抡圆了巴掌，对准李道元，把李道元给揍的嗷嗷直叫。你还用问吗？打完20下，鼻子口窜血。李道元呼呼喘粗气：“大人，小人知罪。”李道元呐、啊，打的你冤不冤？不冤。去不去？不去。以后还敢这么办事不？还敢不敢随便绑人？不敢了，下次也不敢了。这就对了。李道元呐、啊，我想了个解决的办法。胡二虽然不对，欠了你的租子，但是他今年果然没有收成。他也够困难的，动人本来就困难，无异于雪上加霜。你比他富裕的多，我看这租金不要也罢，就算了吧。你以为如何呀？李道元一听，心里这个骂呀，心说你这官怎么做的，太不讲理了，你太有点偏袒动人了。怎么的，种我的地不给我租子，反过头来我还挨顿嘴巴子，哦，还不让我要钱了，此事我是绝不能应允。于成龙命人责打李道元，把李道元给揍得顺着嘴流血呀。那些动人看了，哎，心里挺高兴，很解气。哎，咱这么说吧，数年来做官的都偏袒汉人，瞧不起动人和摇人，打官司他们必输无疑。今天公开打汉人还没见过，所以他们心里往外那么高兴。

0: 同时对于成龙有了好印象。心说这官还真不错，说话算数，一碗水平端，不偏袒着汉人，也不隐藏那些好人，他高兴。于成龙奏完了，问李道元：“你服不服？”老实说，李道元心里不服，但嘴不敢说呀。于成龙又像商量似的跟他说：“李道元呐，本县以为胡二是欠你的租子，论理应该还你，但是你听说了，他遭了天灾，颗粒无收，一年辛苦，毫无所获，所以呢也怪可怜的。你呢家大业大，又不在乎这几两银子，我看就算了吧。朱子云见穷苦乡邻，虚家温煦，你便做件好事又有何妨呢？”李道元一听，气得心噔噔直跳，浑身都有点发抖，心说：“知县大人，你这不明摆着叫我吃亏吗？把我揍了还不叫他还钱，着实叫人心不服。”但李道元呢，毕竟读过几天书，他翻来覆去的一琢磨，哎呀，算了吧，吃亏呀就是占便宜，知县大人这是跟我商量，要一翻脸还得揍我。再者一说呢，这几两银子搁到我身上的确无所谓，乐得送个人情，还显得我这个人开朗大方。想到这儿，往上叩头：“
1: 大人，不是这事儿，我愿意。”
0: 那位说：“怎么说话呢？您别忘了，刚挨完嘴巴子，腮帮子都肿了，舌头都木了，故此吐字不清。要咱这么说呀，您就听不懂了。”总之呢，李道元点头了，说：“大人，您怎么吩咐我怎么听，这租金我不要了。”于成龙听完高兴了，道元勉力平身，哎，转回身来又跟胡二说：“胡二啊，李财主不计前嫌免了你的租金，还不过来拜谢，还等什么呢？”这胡二心里头也不痛快，也挨了揍了，满脸都是别扭，一肚子怨气儿。但是呢，他觉着知县发话了，不过去又不合适，动作有点迟慢。正在这时候，那洞官急了，过来光照他屁股来了一脚：“你他妈等什么？还不过去行礼！”胡二没有办法，过来磕了个头：“胡二谢了。”李道元翻了他白眼儿，也哼了一声。总而言之，两个人别别扭扭。于成龙赶紧解和：“好了好了，以往之事从此一笔勾销，你两家不许再纠缠不清。”李道元，本县的话你听见了吗？小人记下了。洞官，你呢？这潘志忙说：“老爷，洞人也不敢再弄是非了。如此甚好，若再有欠债不还、抗租不交等项，本县唯你试问。”“是是是，小人不敢。”于成龙看了看这无缘无故挨打的那俩汉人，应该怎么解决呢？一老一少着实可怜，又跟李道元商量：“李道元呐、啊，这两个人是你的庄户吗？”“是小人的。”“哎，只因你们之间发生纠葛，这两个人无辜反受伤害，打得遍体失伤。这样吧，你做好人做到底吧，把他们领回去之后，找郎中好好调治。这笔花销由你支付，你看可以吗？”“应该应该。”“就不是庄户，是我的乡亲，小人也应该尽责。”“哎，这就好。”于成龙一听，这个人呢必须得管教，不管教不行，话是开心锁，哎，不说透了也不好办。虽然说李道元一肚子不痛快，但是有的地方不敢说。于成龙的心呢挺高兴，看着他们放声大笑，拉着洞官和李道元

0: 他就说，人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又道是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你们二位大度大量，抛却多年积怨，化干戈为玉帛，从此礼尚往来，再不生事，免去多少麻烦呢？动汉和好，二位功不可没，本县着实高兴。老潘头一听，不住地点头，是是是，大人这话呀，羞杀山民了。要不是大人多方劝解，不知道将来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李道元也说，东汉如此和好，都是大人之功。哎，二位千万不要这么说。于成荣说完了，面对周围的动人，各位乡亲们，今日之事本官处理的，你们是否满意呀？哎，各位乡亲，大家说一说，我这么做合适不合适？有没有偏袒汉人的地方？这回动人是心服口服啊。潘志老潘头带头给于成荣跪下了，大人呢，动人虽愚，也分得出好坏呀，知道三长两短。今天的事儿，大人非但没有袒护汉人，倒叫他们吃了不少的亏，山民心中很有些过意不去。我说各位乡亲嘛，我说的对不？你说的对，您说的对，大伙儿全跪下了，高声喊喝，大人公道正派，实心为了我们动人，真是青天大老爷，对，青天大老爷。于成荣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这样的话千万说不得，我还不够个青天。这时候李道元也很受感动，拉着洞官的手，我洞官，过去咱们积怨很深，从于大人这一调解，我良心发现，回忆以往，我做的很不对很不对。洞官你放心，今后有用我李道元的地方，尽管到天河镇前去找我，我尽其所能。如果我镇上有人对不起动人，您唯我试问，您看怎么样？哎呦，好兄弟，我多谢多谢了。咱怎么办？今后动寨有人做非法的事情，你就来找我。哎，我要不秉公处置，我就不是个人。你看看，我们动人是有良心的。这一说，大伙全乐了。于成荣非常高兴啊，转脸问洞官：“今日之事，皆大欢喜，这儿有酒吗？”“
1: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洞官一听大人要喝酒，那是求之不得，吩咐手下人准备。说实话，这什么酒啊？都是当地制作的米酒。于成荣海量啊！再加那60度的老白干，一口气能喝3斤，喝3斤都不醉。要喝这米酒啊，就等于喝凉水。哎，但是高兴啊！左边李道元，右边洞官潘志，其他的人席地而坐，每人霸盏，又说又笑。这个洞人呢，是能歌善舞的。一喝上酒，一高兴，是又蹦又跳，左一圈右一圈。还有人回家把乐器取来了，虽然乐器不怎么样，合着5步，叫人看着也非常非常高兴啊。于成荣一边喝着酒，一边盘算，我到了洞寨了，该解决的事情只说解决了一半啊，还有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能不问啊。哎呀，你说问吧，就冷了大家的心，不问吧又不行，干脆一勺烩，趁热打铁。他一边喝着酒，一边扭头问洞官：“潘老伯，我问你一件事，你要如实地告诉我。”“
1: 大人，您问吧。”“
0: 什么事儿？”“我且问你，从你们洞山

0: 搬回去一户汉人，此人叫周国栋，夫妻二人还有男女俩孩子，回去住了不到两天，两口子把命全丢了，人头还没了，死得太惨了。本官多方调查，好像不是强盗所为，跟你们洞寨有关。老张，你能不能向我提供点情况，究竟是什么人下此毒手的？这洞官就愣了一下，把酒碗放下了，然后抹了一把胡子。道人啊，说这话您昨天要来，您问我这事儿，我一无所知，因为彼此不了解。可今儿跟昨天就不一样，我们知道您是个清官，您是大好人，您处处为洞人汉人着想，我深受感动。我们这人不说瞎话，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告诉您，是我们洞寨的人干的。
1: 哦，
0: 哎呦，于成龙心里头一亮啊。那么请问老张，谁是凶手？谁动手杀的人？当然您先别问是谁，我把这事儿跟您介绍介绍。周国栋两口子是死了，但是他死的不冤，该，他早该死。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周国栋两口子不是好人呢，那周国栋就是个小偷。说这话前些日子大人贴出告示去了，哎，希望老百姓回县城定居，许许多多的汉人都搬回城去了。周国栋呢，原来住的我们洞寨，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都了解。他跟我商议，也打算回到城里去住，我当然没反对了，我说好吧，今后咱们常走动，不这事就了结了吗？哪知周国栋这小子临行之时手底下不老实，趁着我们寨子里没人，他是大偷而特偷，把潘富家里一把祖传的银制酒壶他给偷去了，两只银制的酒杯也给拿去了，把潘富家里的衣物还给偷去了不少。大人请想，洞人本来就贫穷，在食道岂能善罢甘休啊？那周国栋两口子搬走之后，哎，潘富就发现了，怎么找也找不着，就告诉我了。我一听上了火了，领着人四外搜查，怀疑那几个人全都没事，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我们分析来判断去，就是周国栋干的。你们汉人有句话叫人品素长啊，这人爱占小便宜，平时我们有的寨子里就丢东西，哎，后来有人提供线索，就是周国栋干的，哎，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判断也是他干的，丢东西那天就是他搬家的那天，但是没有证据也不行啊，所以潘富跟我请示之后，我让他带了两名弟兄，一共是三个人，进县城里去看看，别冤枉了好人。结果他领人去了，一进屋就看着丢的衣物在炕上摆着呢，所以他们言语不合，当场动了手了。潘富索要东西，哎，那周国栋就不给，而且他那个女人又喊又叫，潘富一时火起，拉出家伙来把他两口子就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说周国栋这种人不该杀吗？哼。于成龙闻听此言，唰那脸就沉下来，把酒碗一蹲。洞官，人命关天，潘富有什么权利杀人？哎，这是大清国朝，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要诚如你所说还觉着理直气壮，你可以随便杀人，他可以随便杀你。

0: 还要王法何用？潘富在哪儿呢？
1: 喂，
0: 董官一看于成龙说翻脸就翻脸，这酒也不敢喝了。
1: 别跳了，别蹦了，
0: 舞也不跳了，乐声也止了，男女老少200多人全傻眼了，不知道又发生什么事儿。董官这才说，
1: 把潘富给我叫来。
0: 其实潘富就在人群之中，刚才还跳舞呢，凭洞官这一叫他，他跟没事人一样挤出人群来到近前。
1: 跪下！你还不跪下？
0: 潘富直溜溜跪下了。
1: 大人，他就叫潘富。
0: 于成龙打量打量他，35、36岁，是个挺强壮的汉子，一瞅满脸横肉，就不是个善茬子。你叫潘富，小人是。我且问你，周国栋夫妻是你杀的吗？
1: 是。
0: 我这家理直气壮。
1: 哦，
0: 你为什么要杀他？
1: 我早该杀他，他是小偷，他手底下不利索，见谁偷谁，爱占小便宜。
0: 他偷了我家各种衣服11件，偷了我家祖传的酒壶和酒杯，我找到他家去了，他还不认账，我都抓住赃了，他还不承认。他说他花钱买的，又说旁人送给他的，我索要他不给，我们发生了争执。就这样，小人一怒之下拽出短刀，我把他脑袋给剁下来了。他媳妇儿也是你杀的？
1: 是。
0: 他媳妇儿蛮不讲理，帮着他丈夫又喊又叫。后来他说什么抓贼呀，有人抢东西了，我怕事情闹大了，所以我也把他杀死了。当时两个死人都躺在什么地方？
1: 周国栋在门里，他媳妇儿在炕上。
0: 哎，跟验尸的结果是一模一样，这你得查对清楚了。大人点了点头，好啊，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吗？
1: 当然知道了，不过他是贼，他跟好人不一样。
0: 噔，大胆的潘富，你太不像话了。你索要东西不是不对，哎，如果他不给，离着县衙门不远，你应该报官呢，哎。由官府合理给你解决，你目无官府，私自做主，杀死人命，这还了得吗？这简直是无法无天的。来，把他拔了，带回县衙，明正贬刑。于成龙气得浑身直哆嗦，李炳几个人过来拿绳子，把潘富给勒上。潘富都没想到，哎呦，失神的眼睛望着洞官，
1: 洞官，这你是知道的。
0: 洞官也傻眼了，刚才还理直气壮，一听大人说把他带回去明正典型，他扑通跪下了。
1: 老爷，你这么处置公平吗？那他是小偷，难道不应该杀？
0: 杀也要官府杀，你们有什么权利？再说小偷小摸也不至于犯死罪呀，简直是胡闹啊。哎，东官呢，我且问你，方才潘富说了，什么事都经过你允许的，杀人这事儿你知道吗？
1: 那回来前跟我说了。
0: 你为什么不报官？
1: 我觉着
0: 没什么太了不起的，以往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你是包庇杀人犯，你懂不懂啊？洞官呐，你是一洞之首，你如此糊涂，往后手下的人跟着你怎么走啊？连你都不知法呀。老人家，按理说你帮着我的忙了，我应当感谢你，但是公是公，私是私，

0: 米个糊涂，咱下不为例。来，张嘴狠狠给我打。你看刚才在一起还喝酒呢，于成龙铁面无私啊，以公治公，他这一声令下，谁敢不动手啊？阿元过来了，老爷子，对不起，你忍着点啊，不揍你你不清醒，不揍你下回你还干糊涂事儿，我可打了啊。阿元袖面高挽，抡圆了巴掌，我又开工，把这洞棺给造的鼻子口窜血，脸蛋子眼瞅着就鼓起来，那些洞人在那看着无不惊骇，大概打了能有三四十下吧。于成龙一摆手，这才不打了。我说洞棺，打的你冤不
1: 冤？不冤。
0: 去不去？
1: 我不去。
0: 打你个明白，省得你太糊涂了。我可告诉你，按照大清律，包庇窝藏杀人犯知情不举者一律同罪，他是掉脑袋的罪你也好不了，你懂吗？今天本官法外施人，揍你一顿，叫你清醒清醒，哎，也就算了，你明白吗？
1: 多谢大老爷，多谢大人，往后我肯定不敢再干这糊涂事儿。
0: 站在一旁，来人，把这杀人凶犯带回县衙处置。正在这时候，有个女人领着男女六个孩子挤进人群，是又哭又喊，来到于成龙近前，都跪下了。这女人也有三十七八岁，长得一般，穿得破衣落座，这一家人跟花子对也差不多少。她说的话呀，于成龙听不明白，但是她也夹杂着汉话，可有的地方你琢磨琢磨也懂。她的意思是给她丈夫求情，闹了半天杀人的凶犯是她丈夫，这孩子们是她的孩子。女人哭哭啼啼，以头触地呀，说我丈夫做了糊涂事儿，论理当斩，求大人呢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那些个洞人呼啦朝全跪下了，求大人开恩。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

0: 奖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1: 于成龙真不愧是个清官，为民做主啊，他怎么说的他就怎么做，铁面无私，公正廉明，是一碗水平端，也不管你是动人、摇人、壮人、苗人、彝人，也不管你是汉人，有理就向着你，没理绝不宽待。要不怎么叫铁面无私呢？你要跑到这儿喝稀泥来，有理五八，无理四十，哎，就那么回事儿，敷衍搪塞，越来事情越糟。就拿前文书来说，你这动人攀附，夜入民宅杀死周国栋夫妻，这还了得？过去混乱的时候讲不了说不起，我于成龙到了罗城就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得让这些人，得让老百姓知法，不见我这官不白当了吗？所以说把这攀附给捆上了，要带回县衙按律治罪，那还用问吗？杀人偿命，肯定得掉脑袋。这动人虽然粗野，不等于傻呀。攀附平常人缘还不错，所以动官为首的二三百口子全跪下了，苦苦的给攀附求情，特别是攀附的老婆和那几个孩子，哭得跟泪人相似，把那李道元哭得心也软了。李道元腮帮子肿胀着还过来跪下了，大人啊，虽然攀附一时兴起刀伤人命，但这玩意儿也不怪他，这是数千年来这种恶习难改，大人能不能法外施人，从宽处置吧。这个，哎呀，于成龙心里盘算着，乡亲们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呀。当然攀附可杀而不可留，应该严惩，但是情况特殊就得特殊对待呀。要想叫动人跟汉人和好，要想让这些人知法懂法，这不是一时半时能解决的，这是长时期的教育啊，得一件事一件事让他们明白，慢慢的扭转，不能操之过急。我是县官，执掌着生杀予夺之权，我的目的是达到教育他们为目的，要是随便杀也不是不可以，能不能起到那个效果呢？这事儿啊，干脆就得特殊对待，就这么办。他没正面回答大伙的要求，迈步来到攀附的近前，一看这攀附啊麻木不仁，那脸上你说乐不是乐，说哭不是哭，这什么表情呢？他心里想什么呢？难道他杀了人还觉着理直气壮吗？无动于衷，这种人得好好教育教育。攀附，老爷，我且问你，杀人究竟犯不犯法？你明白不？犯法。杀人偿命，你懂不？
2: 我懂。
1: 懂为什么还这么干？
2: 我没说吗？我要我的东西他不给我，二人发生争吵，我一时兴起我把他给杀了。
1: 哦，你一时兴起你就杀人，别人一时兴起也杀人，那不就乱了套了吗？要国法何用？哎，你知罪不知罪？
2: 小人知罪，要杀要剐你随便吧。
1: 哦，你还理直气壮啊，要杀要剐我随便。我且问你，给你求情那女子是你什么人？
2: 我老婆。
1: 哭哭喊喊那些孩子是谁的？
2: 我的儿女。 哦，你

儿女，家还有什么人？我还有个老娘，二目失明，不能出门，招啊！你上有老下有小啊，携家带口一大家人，你只顾头脑一热，杀人命要掉脑袋，哎，你就不管不顾你这一家人吗？你就没想到你死了之后，你二目失明的老太太谁养着？你这些孩子谁培养？你媳妇儿怎么办？你想过没？你这人太自私了，你是无血无肉的畜生，你懂吗？让于成龙这顿教育说的潘富那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淌下来了。我且问你，我要不杀你，你当如何？这句话他听明白了，眼睛也睁大，脑袋也抬起来了。大人您说什么？我要不杀你，你当如何？大人，大老爷，你要不杀我，我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再也不敢干这杀人越货的事儿了。那东官一听有门，赶紧哀求大老爷开恩，大老爷开恩呐、看在他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饶他不死吧。二三百人接茬求情，他的媳妇带着孩子过来跪在于成龙脚下，更是哀求起来没完。于成龙也掉眼泪了，起来吧起来吧，我不杀他也就是了啊，大老爷不杀他，不要他的命，多谢青天大老爷，多谢青天大老爷。这时候他媳妇带着孩子过去把丈夫抱住了，潘富也不像刚才那样了，因为潘富觉着肯定得死了，我服软干嘛呀？一听说不要他的命，深受感动，把伪装的面具撕掉了，良心发现了，抱着媳妇哭，抱着孩子啃，丈夫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们呢。哭罢多时，于成龙把他叫过来了，潘富，慢着，死罪饶过，活罪可不免，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打你一顿，为的是你下不为例，你牢牢记住这个教训，你可愿意？大人，只要我有口气在，您怎么处罚都行，我愿意领罪。好啊，李鼎，找块板子去，狠了狠给我打，不打不行。真把板子给找来，还挺结实。阿元和李鼎轮番打，一人四十下，一人四十下。哎呦，把这潘富给揍的是就地翻滚了。打到200下，打的趴那儿起不来了。一家人和乡亲们又苦苦哀求。于成龙一看达到目的了，把手一挥，这才不打了，把他拉上来。把潘富拉上来，于成龙问他，潘富，我也不愿意打你，但是不打不行啊，你要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和你一家人回家去吧。多谢老爷，多谢老爷。一家人搀扶着回家了，那也高兴，捡了条命，挨打算什么呢？趴个个月时辰的不就好了吗？这下就起到奢威作用。于成龙当众宣布，大家看见没，日后不管什么事都去找县衙门，求官给你们做主，哪一个胆敢不听，杀人越货厮打斗殴，若被本县发觉，是定惩不贷。我们明白了，我们明白了。哎，总之于成龙这一次上洞寨没白来，办了两件大事。头一个，李道元和洞官和这些洞人把矛盾解决开了，起码说吧，今后这矛盾能够缓解。
你想一下就好，那不可能。第二呢，把杀周国栋的凶手找出来了，也可以做个了断。于成龙非常高兴，在这洞寨上住了三天，跟大家谈谈心，访贫问苦，交流感情。哎，这些洞人非常非常高兴，于成龙这才率着部下返回罗城县。等到了这个破衙门之后，留守的县城张敬诚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老爷，您怎么才回来？我都担心死了。没事儿，这不挺好吗？进了后屋，大家落座，又说又笑。张敬贤就问大人，到了洞寨怎么样？叫李炳给你介绍吧。李炳性情开朗，还诙谐，摇头摆尾，把这些事情从头至尾介绍了一遍。张敬贤听完了，嘴张多大都闭不上。哎呀，我说你们几位这胆子可太大了。我说老爷，我真没想到，这是老天睁眼，好心感动天和地啊。那动人性情粗野，蛮不讲理啊。这挨了打，挨了罚，岂能善罢甘休啊？让老爷您真给说服了，这么完满的解决，真是没想到啊。不过下属还是担心，往后大人还不应该冒这种风险。哈哈哈！算了算了算了，总而言之，初见成效咱也不能满足啊，这仅仅是个开端。县城啊，我不在家这几天县里头有什么事吗？没有，都挺好的。对啊，有点事儿，就是有两起到衙门来告状的，也不能说是告状吧，就是说求衙门给公断一下，给说和说和。我已经出面给说和了，都完事儿了。哦，什么事情能跟我说说吗？当然可以了。您走的头一天吧，就是咱们县城十字街住的，有一个人姓黄，叫黄浩，你还记得吗？就是杀猪宰羊的那个屠夫黄浩，跟他的邻居老邓头，又叫邓财主，发生了口角。两个人找到衙门来了，我去劝说半天给和解了。为什么争吵？是这么回事，那个黄浩不从大山里搬回来了吗？歇家带口也一大家的人，原来他在县城住那地方已经荒废了五六年了，房子都倒塌了，他斋戒了俩钱啊，打算重新翻修。原来是四间房，外边这个还有富裕，他觉着从长远看多盖一间房比较合适，就打算往左边挪一挪。可左边没地方了，左边呢就是邓财主家的基业，他就跟邓财主商量能不能给赏个地方让他串一串。结果邓财主说什么也不同意，两人发生争执，找到县衙门来了。我到那勘察了一下，这个黄浩家呀盖四间半房子合适，盖五间地方的确不够。老邓头那儿呢，地方大的是，有的是地方，挪一挪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劝了老半天，邓财主说什么也不答应。我看了人家的房契和地契，人家有合法的手续，人家挪是人情，不挪是本分，官府也不好勉强啊。邓财主不同意也就算了，所以我就这么给解决了，就叫这黄浩还盖四间房得了，你也别扩大了，这不是一件事吗？另外还有件事呢，有一个姓林的林秀才也比较穷，也从大山里刚搬回来，也不怎么来了亲戚朋友帮他修缮房子，他为了答谢买了点酒，再想买点下酒菜，

到街上一溜达，遇上个卖花生米的，他说他买点，结果也不怎么一尝啊，花生米发生还不说，还有点发潮，这林秀才就不要了。结果卖花生米的人口不当机的连卷带骂，骂的这个秀才上了火了，又不敢反唇相讥，又怕人笑话，实在气不过，告到衙门让我出面给调停，让卑职劝说了几句，他气儿也消了，我也把他们打发回去了。就这么点小事儿，鸡毛蒜皮的，算不了什么。于成龙听完脸就沉起来了。张敬贤一看大人认真了，挑理了，赶紧站起来了。大人，卑职哪点错了？县城啊，你这不叫敷衍搪塞，这怎么算解决问题呢？方才听你介绍，如果事实，邓财主不对，虽然说他有地契有房照，那么他有的是地方，挪一挪串一串也无所谓，根本伤害不着他的利害，那么你就让一步又能怎么样呢？难道说他一辈子不求人吗？看来此人斤斤计较。黄浩也不对，要想占人家的地方，应当跟人家商议，取得人家的同意。怎么能跟人家口角呢？这不是讹人是什么？诚如你所言，就劝说那么两句，能解决根本问题吗？今后他两家是邻居，肯定结下梁子，日久年深非作对不可呀，这也是个隐患，这种小事往往酿成大祸，你懂不懂？应当当机立断给他们解决了。再说那卖花生米的，这不是欺行霸市又是什么？人家买东西的看着不好可以不买，公买公卖嘛，他为什么嘴了帮鸡的骂人？他有什么权利骂人？像这种人纯属地痞流氓，纯属无赖，要不严格管束，他还会欺负其他的人。为什么你不严加管束？应当把他拉来打他一顿板子，下不为例。为什么？张敬贤的脸腾红了。大人说的是，大人说的是，怪我太迂腐了，我觉着没大事，说两句就完了，下不为例，今后再遇上这样的事儿，卑职一定认真查处，不要等下回了，现在的事儿就现在解决，下回是下回，去把邓财主、黄浩、卖花生米的、林秀的都给我叫来，本官马上处置。老爷，您刚从洞寨回来还没吃饭呢，是不是您休息休息？不要说了，快去。这于成龙就这么认真，火爆的脾气，这个事儿不解决了，想饭他都吃不下去。书说简短，时间不大，把邓财主、黄浩给找来了，两个人跪在于成龙面前磕了头，于成龙一摆手叫他们站起来了。其实他认识黄浩，在姚寨的时候他们就见过，是这小伙子号召这些城里的老百姓跟着于大人回城里定居的。不过这小伙子还是挺懂礼貌的，别看是个屠户，施完礼之后垂手站立一旁，他再看看那个邓财主，没见过，50挂零的年纪，长得圆乎乎的脸膛，脸上的气色很好，看得出家里比较富裕，比其他人强着不在少数，但是你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刁民，也不像个不说理的。黄浩啊，坐下吧。邓先生，你也坐下吧。黄浩一

0: 不了脑袋。大人，有父母大人在座，小人怎敢就坐？我站着说话方便。他不敢坐。那么邓先生，你请坐吧。这邓财主一琢磨，我没做犯法事儿，我没做亏心的事儿。这县官干嘛说传就给传来了？知道的是为了口角的事儿，不知道的心我犯了什么法了？好说不好听。哎呀，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叫坐就坐。要不叫传扬出去，还不太好听。他觉着理直气壮，大人一让他坐，他四平八稳往椅子上就要坐。就这事儿，李鼎在旁边气的牙根都痒痒，心说虽然是小事儿，你看黄浩站着不敢坐，你算个什么东西，叫你坐你就坐呀，瞪鼻子你上脸。李鼎也够坏的，用脚尖一勾那凳子腿往回一拉，邓财主也没留神，一屁股坐空了，摔了个四脚朝天，哭着哎我的。于成龙看得清清的，狠狠瞪了李鼎一眼。李鼎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哎，老先生摔着没？哎，这你看你倒注意，您这个凳子在这儿，你怎么往那儿坐呀？说着把他搀扶起来了，把椅子重新摆好了，吓得邓财主也不敢坐了。
1: 行了，
0: 哎呦哎呦，这屁股站着回话好。于成龙这才问，你们两个人到衙门告状了，谁是原告谁是被告？
1: 我是原告。
0: 哦，邓财主你是原告，为什么告黄浩？他要占我家方机，当然我不答应了。大人呐，你看我随手把祖上留下的地照房照我都拿来了，请大人验看，东西南北四邻都可以见证，祖上留下的就这个地儿。您说这黄浩不蛮不讲理吗？他家盖房子非要占我家的地，我不同意，有什么不对啊？他就跟我争吵啊，所以我没办法，我报了官了。哦，黄浩在，他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1: 小人听清了，
0: 是这么回事吗？
1: 有点不同。
0: 大人在上，他是为了修房子事儿，我们俩口角来的。分怎么个口角？我虽然是个屠户，没念过书，但情理二字小人还懂啊。我是怎么想的，盖四间半房子可惜了，不如盖五间，所以呢占人家半间房子的地，我得有求于人家，因此我苦苦的哀求，净说拜年的话了，我哪有理由跟人家争吵？结果他心烦了，嫌我絮絮叨叨，因此到衙门才把我告下。于成龙调解黄浩和邓财主的纠纷，这就是民事纠纷，谈不到立案。这个纠纷的事啊，往往不好调解，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所以当官的还得说服教育，还得耐心。要不说父母官，父母官呢，这是基层的官员，县官也好，乡官也好，镇官也好，再加上村官也好，直接接触老百姓。那刑事案子当然是有，民事纠纷也层出不穷，没有那个细心和耐心，这官你还真就做不了。所以这小官啊，往往更难当，大官管大事，小官管小事，只有民事纠纷处理的合理，老百姓才能心悦诚服。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于成龙一问黄浩，黄浩把实情都说了，那玩意真话一听就是真的，砍的不如炫的圆呐。于成龙点点头，转回脸来 问邓财主：“老先生，黄浩所说是事实吗？”“
1: 是真的，是这么回事。
0: 他跟我商量过，没完没了啊！我不同意。从早上起推门进屋，这就不早了，得不得得不得，说的傻话，我连个晌觉都没睡。哎，紧跟着又得吧，得不得快掌灯了，我实在没办法，我才告状，求衙门给我的公断。县城老爷都做了主了，看了我合法的手续，大人不信，请过目。”说说邓财主把地契房照都拿出来了，那个房照上标的清清楚楚，四至到哪儿，哎，邻居是谁。大人一看这没错，邓财主说的也是实情，哎，就得跟他商量。这样吧，老先生，你坐下，咱慢慢的谈。逼着他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了，让黄浩也坐下了。于成龙就说：“老先生，是你有合法的手续，如果你答应了黄浩的要求，你往旁边挪一挪，有没有地方？有，盖五间房的还能盖。是啊，那么你就挪一挪，对你的厉害并无损失啊。哎，老先生，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能说万事不求人吗？你就网开一面，给他个方便，我想他不会忘了你的恩情啊。哪儿不用人呢？您说是这个理儿，不是这个理儿？大人容禀，我也不是不通情达理。你问问他，他家是干什么的？他是个屠户，没白天没黑夜的，杀猪宰羊，嗷嗷直叫，吵得我连觉我都睡不着啊！我跟他嘎邻居，我倒了八辈无血没了。哎，我上了岁数了，本来觉就少，嗷嗷牲口这一叫，实在吵得人心烦。故此他怎么哀求我也不答应，我为的是出出这口气。哦，闹了半天事出有因。于成龙一想，可也是，挨着个好邻居怎么的都好，挨着一个不好的邻居真是倒霉呀。咱也别说古代，就拿现在来说吧，分了楼房，买了房子，公家分配了房子，挨上坏邻居，他放音乐也不管你家烦不烦，他有多大的声放多大的声，好像他家变成了音乐厅，哇啦哇啦直叫唤，是四邻不安。还有的人也不管旁人，在这楼房的过道里堆自行车，破麻包，逮什么存什么，别人走路都困难，一旦失火想跑都跑不出去。这样人就这么不自觉，诸如等等等等，那就太多太多了。咱们再说这黄浩，你光顾自己宰猪屠羊，你也得想想四邻呢。你干这行不假，那么你四邻吵的都不安，你不讨人嫌吗？也难怪邓财主不答应。他转身问黄浩：“黄浩啊，有没有这种事儿？”黄浩扑通跪下，脸也变色了：“大人，有这种事儿，他是我干这种营生，我真没想到这一点。我现在我家里的杀猪宰羊的，碍别人什么事儿？老先生这一说，我知道了，下不为例。老先生，今后怎么办？你要觉着吵闹，是不是呢？我下午，我集中精力杀猪宰羊，早上晚上绝不干活，绝不吵您老人家的觉，您看怎么样？”“好，通情达理。”于成龙对这种人甚为满意。“老先生，您看这样行？”哎，邓财主也明白事儿，赶紧站起来：“大人，冲黄浩这么说，这半间房子我让了。”“哎，太好了，老先生，
1: 吃亏就是占便宜呀、啊！哎，邻居相处，你谦我让，就得和睦相处。要成了仇人，那还了得吗？好吧，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黄浩，快谢过老先生。黄浩过来，给邓财主磕个头，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老先生，我谢谢您了，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子孙后代也忘不了您了的好处，我呢也不富裕，无以为报，但是家口人丁兴旺，人手够用，您了凡是有力气活，你只管吩咐。你看我黄某是什么人，出苦力万无一失，您打个招呼就行。邻居之间就是这样。老邓头也乐了，好好好，我不求旁的，能叫我睡一晚上好觉，我就求之不得了，皆大欢喜。于成龙把他们送走了，了断了这件事儿，心里很高兴。张敬贤暗挑大拇指啊，心说罢了，我跟于大人比比不了，我就觉得息事宁人呗，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劝劝就拉倒了。没想到大人办得这么彻底，我得跟人家学着点。他那波刚走，把卖花生米的和林秀才找来了，两个人磕头之后站起身形往旁边一闪。这林秀才毕竟读过书的人，给大人行完礼，冲着屋里的人作了个揖，规规矩矩往那一站，一句话没有。哎呀，一看这卖花生米的是个市侩的小人，就那市场的街溜子，虚头巴脑，摇头晃屁股，见着谁都点头，不笑假装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您好，哎，吃饭了，哎，贫嘴瓜的蛇，实在讨人嫌，给于成龙的印象就不好。于成龙打量打量他，问林秀才，你到衙门告的状吗？啊，老爷，小人不敢告状，我实在被纠缠不清，求县衙的大老爷给我做主，您不在，我跟县城大人提出这个要求的。把经过讲一讲。啊，是这样，我也刚从大山搬回来，房屋倒塌需要修缮，有几个邻人给我帮忙，我为了酬谢买了几斤酒，再想买点下酒菜，到街上遇上他卖花生米，这不正好是下酒菜吗？我打算买个一斤二斤的，结果我一看太潮湿，不满意，我就不买了。结果他说我不买东西无理取闹，拿他寻开心，又说我把他花生米都给掐碎了，得叫我赔。哎呀，说些脏言碎语，难以入耳啊！小人是读书之人，又不愿反唇相讥，但是讹上我，我又没有办法，因此我求大人给我做主。您不在，我跟县城大人如实地反映了。哦。是这样，你姓什么？小人我姓黄，我叫黄二。黄二，你说说怎么回事？他说的是属实吗？大人，是这么回事，小人不错，是做小买卖的，靠着卖花生米为生。你看他来了，说买，我就认真的给他挑，结果他看了看，他拨了脑袋，他说他不要了。不要就不要嘛，买卖讲买讲卖，结果把我花生米都给我掐碎了，我卖给谁去？要照这样下去，他掐他也掐，我就得喝西北风了。小人不服，跟他口角起来，就这么的，他把我给告了。哦，掐碎了你多少花生米呀？反正不少，不少是多少？一两二两。一斤二斤还是一个两个，所以我没数，大概一两个吧。本官耳背听不清，你大点声，掐碎多少？
2: 是
1: 一个吧，一个。 掐碎你一个花生米，你就斤斤计较，祖祖奶奶你骂人，拉住人家没完没散叫他赔。一个花生米赔你多少钱？你说个数我听听。当然那得要，胆大的刁民呢、啊。做买卖讲的是和气生财，你懂不懂？你得公平买卖，不能欺行霸市，还要做到童叟无欺，和气生财。你纯属是霸道，人家看看就得买，哎，不买就叫人家赔，你这不是讹人吗？嗯，我且问你，你干了几年了？
2: 干了三年了，
1: 三年就卖花生米。
2: 对了，走街串巷，走村串镇，就卖花生米。
1: 好啊，黄二，看来你是个市井的无赖呀、啊。你照这样做买卖，你不定得伤害多少人呢、啊？缺斤少两也可能常发现呢、啊。来人！这种刁民，给我打！你说是不是于成荣有点过分呢？哎，咱说的是封建年代的书，那阵就打，动不动体罚、责罚。但是说起来呢，这种人也真可恨。现在咱没事放假也好，到街上买点东西也好，那么看着好，价钱又合适，那我就买。相反的，我就不买。这有什么特殊？偏偏就有那么一些人。这些人呢，个体户居多。国营的大企业、大商业还不算太多吧，个别的也有。你买他高兴，你只要不买，他嘴巴狼藉，损你几句，说你几句，说些不在行的话，那肯定买主不愿意听，往往就发生口角。实质是小事，那么这事儿也属于不道德的事。还有的甚者，卖东西还有打手呢，只要你一问价钱，你就得买，不买还揍你，大动干戈，纯属是欺行霸市啊！这种人不整治就是不行。那么现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对这些人市井的无赖也不能不严厉教育。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一说打，李鼎、阿元都气坏了，越这小事越恨人呢。阿元早把劲儿憋足了，把他头发薅过来，这顿嘴巴子撤的，啪啪啪啪，打得学狗叫。后来于成龙一摆手，不打了。查这数大概有二十多个吧。问这黄二，打你冤不？
0: 不冤。
1: 他没好气，答复这么一句：“你服不服？”“
0: 服，我服。”
1: 其实心里不服。于大人冷笑一声：“哦，你还抱着挺大的委屈，看这意思你不服不忿呢。本官问你，你卖花生米几年了？”“
0: 我说了三年。”“
1: 三年，你没短的欺负人。你对林秀才这样，对待其他人也不能例外。吃你的亏，挨你骂的人，被你讹的人，肯定不在少数。咱这么办吧，我不给你估多了，一年估两次不多吧，半年你骂一次人，一年骂两次，三年就六次。今天老账新账一块算，刚揍了你一次了，还欠我五次。打！哎呀，这顿板子揍的，这回动板子了，打的屁股都肿起来了。林秀才一看，扑通跪下了：“大人开恩，大人开恩，为了这些小事何须大动干戈，求大人不要再打了。”
2: 林秀才，

你们报了官了，怎么处置得我说了算，不必求情。为什么要打他？我看他也就是二三十岁，今后的路长得很，他照这样下去无拘无束，这还了得吗？就得因小而引大，打他为的是叫他怎样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买卖，不必多管闲事。打到二三十下，又打到四五十下，这黄二实在受不了了，一头杵地：老爷开恩呐，我这回真服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还老爷别打了。别打了，不打了。把他拉上来，满头是汗：黄二，这回服没？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为什么打你？让我好好做人，不准欺行霸市。你说人家见东西不买，你骂人家对不对？太不对了。我要是买东西的，别人这么对待我，我也不同意，我也心里不满。还是的，拿人心比自心。黄二，往后本本分分去做你的小本生意，不准再欺行霸市，不准再欺负老实人。如果犯在我手里头，新账老账一起算，懂吗？其他的来啊，给我记到账上，往后经常查一查，他欺负人没欺负人，改没改。是，走吧。黄二是抱头鼠窜，这一下揍的下半辈他也不敢了。林秀才是千恩万谢。于成龙挺喜欢读书的人，想跟他唠扯唠扯，正这么个时候，阿元从外头进来了：老爷，柳州知府大人到。事出突然，于成龙做梦也没想到柳州府的知府怎么来了，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难道我办什么事办错了不成？这是从天而降啊！他心就敲开鼓了，吩咐一声：来啊，所有人等到门前侍奉。于成龙把官衣穿好了，带着衙役们来到县衙大门，一看知府大老爷冯文锦早到多时了。老头个不高，长得胖胖大大的，六十来岁，眉毛胡子都白了，全身的官服，手捻着虚髯，皱着眉，正打量这座残破不全的县衙。这什么县衙门？不知道的跟住户差不多，还赶不上那好住户呢，连个院墙都没有。知府冯文锦皱着眉，心里正盘算着。于成龙接出来了：一公扫地，府台大人在上，卑职于成龙叩拜大人，您怎么来了？事先连个招呼怎么没打呀？哎呀，贵县免礼免礼呀。哎，于大人呐，你怎么受这些罪来的？我来看望你来了，我早到了，就为了看看罗城县东西南北，老夫转了一圈了，累了，这才前来讨扰。哦，您来了多时了，哎呀，我一点信儿都不知道。大人里边请。说着携手揽腕，把上司让到里边。老头走挺慢，走几步停下看看，走几步停下看看，心说这什么衙门，跟花子房差不多呀，这于成龙怎么忍来的，一年多了。老头心里不是滋味。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知府冯文锦。

0: 干嘛来呀、啊？这有原因的。一，他是上司，是领导，关心下属，这是应该的。他这柳州府可不小啊，管着六个县两个独立州，而且多数啊都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这个罗城县，又偏僻又穷，山又多，贼又多，少数民族就更多。就这地儿，他脑仁都疼啊。过去举荐过不少人到这做官，谁一听罗城，都摇脑袋不来。所以多少年来，罗城有县无政，光有这么个地盘，光有这么个名，没人管理。后来冯文锦没办法了，申报给吏部，叫吏部派官，多少年也派不来，倒霉的于成龙，哎，给派来了。自从冯文锦跟于成龙见面到现在，算来一年挂零了。他心里就盘算着，于成龙命够苦的，用不了俩月就把你饿跑了，没个治。那罗城是人间地狱，谁能待得了？没想到于成龙还真就扎了根了。头半年音信皆无，冯文锦以为他跑了呢，啊，后来有信儿了，知道这于成龙，哎呀，深入到姚寨、侗寨，跟这些姚人、侗人拉好了关系，而且逃入深山的山民，还有城里的人陆续搬回县城。半年之后，公事往来。他才了解了罗城的情况。下半年竟是好事，这罗城县一天比一天强，一个月比一月强，这个好事太多了，太快了，也引起他的怀疑。他心说，这个报告是真的吗？里头有没有水分？于成龙是人呢，他不是神呢，他怎么把罗城县治理到今天这样？本官要亲自去考察。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1: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2: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1: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2: 这
3: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夺去了数万劳工的生命，它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人类连接世界的伟大梦想如何实现？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第六集。

0: 有了人生的喧闹，巴拿马在海涛的伴奏下沉睡着。17年过去了，另一个人接管了修建巴拿马运河这一历史性的艰巨任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选中了铁路工程师约翰·斯蒂文来担此重任。
1: 这一定很难，但是我们会成功的。我们要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这就是我一生的工作。我会继续把工程推进下去。我凿穿过比这更大的山，这难不倒我。
0: 作为铁路工程师，斯蒂文要采用一套全新的办

0: 现代化的爆破和运输手段大大加快了工程的进度。他修建了一个铁路系统，像一个巨大的传送带，把开凿出来的岩石在滑坡之前迅速运走。
1: 我们有一套蒸汽挖掘机，并专门为他们修建了一条铁路。挖掘机负责挖掘，然后把土抬起来，装到运土火车上去。火车再把土石从挖掘现场运走。因此，我们要铺一条蒸汽挖掘机的轨道，再铺一条比它稍高一点的火车轨道。我们有轨道搬运机来搬运轨道，人不用亲自搬运。我们有运送泥土的火车和平地机，他们的运土速度比600个工人还快。我们现在可以把土放在这里，所以大雨不会再把它们冲回坑道。我们不仅加快了工程速度，也降低了泥石流的风险。
0: 数千名工人受到高额报酬的吸引，争相来到了巴拿马。法国人以前挖掘一个月的工程量，美国人只需干一天。

0: 虽然工程进展堪称迅猛，但是早先的那个神秘幽灵又开始出现了，死亡人数迅速增加。斯蒂文的工程才刚刚开始，巨大的恐慌就降临到了巴拿马，可怕的黄热病再一次爆发，受到惊吓的工人们逃离了工地，美国人的希望落在了威廉·戈加斯医生的身上。在战斗中牺牲生命是正常的，一个战士时刻准备着为了一个目标而献出生命，但是当人们有能力打败敌人来阻止牺牲时，那么每一个死亡都是浪费生命。人们相信热带病是经由空气传播或是由不道德的行为引起的，戈加斯因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知道我遇到的挑战不是清除工地上的污物，而是战胜敌人。在这个地方，数百万个掠食者正虎视眈眈，等待着享用这顿人肉大餐。戈加斯找到了罪魁祸首。蚊子。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如果整个国家都是滋生蚊子的温床，那你又怎么可能阻止蚊子的繁殖呢？巴拿马是蚊子的天堂，合适的温度和湿度让它们可以不停地繁殖。戈加斯需要工人们来和这些微小的敌人战斗，但是当局拒绝让挖掘工人组织起来和蚊子们进行作战。稳一点，稳一点，就这样。戈加斯医生去找陷入两难境地的约翰·斯蒂文，三分之一的工人病倒了，但是当局不让大家停工，工地上依然尘土飞扬，但是敌人没有放慢他的脚步。戈加斯医生说，医院本身成了黄热病传播的温床，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安静的医院病患区成了飞行杀手的进攻目标。你要知道，一旦蚊子进入了医院，他们就有大量的机会去叮已经患病的病人，吸食他们的血液。我们必须为每一个患了热带病的病人建立一个隔离间，而蚊子就是一群魔鬼，他们从来不知道疲倦，不停地在病人和正常人之间穿梭往复，通过血液把疾病传染给健康的人。比如像这样的隔离间，它就可以有效阻止疾病的传染。蚊子虽然体积很小，但是它的危险性却和丛林里的野兽不相上下。戈加斯医生需要工程指挥约翰·斯蒂文的帮助。斯蒂文已经打定主意，
1: 我愿意尝试戈加斯医生提出的任何建议。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瘴气引发了黄热病，瘴气确实对人没任何好处。他是医学方面的专家，我信任戈加斯医生。你就告诉我你都需要什么，我负责帮你搞回来。
0: 真是太感激了。我需要打扫和清洗用的扫帚和水桶，我们要对小镇进行熏蒸，要给每个窗户和门都安上纱窗，要在工人住的地方安装上纱门。能否取得成功，就要看戈加斯对疾病传染源的判断是否准确。斯蒂文给戈加斯开了一张空白支票，4000人届时将发动一场蚊子大战。 但是蚊子并不是容易对付的敌人。这是与蚊子展开的持久的战斗。每个小镇和城市都用烟熏过了，所有的死水都被消毒，以防止蚊子繁殖。任何一个角落都不放过。人们兴奋地清点着战利品，这个结果让戈加斯医生很满意。
2: 这是多么大的转变啊！热带地区的生活已经完全变样了，巴拿马到处都在盖房子，都变成了凉爽舒适的居所。因为工程师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也来巴拿马安家了。
0: 这里变成了一座天堂。
2: 一夜之间，一切都冒了出来。我们有了商店、邮局、网球俱乐部和桥牌俱乐部，真让人兴奋。
0: 这里已不再令人恐惧，街面到处井井有条。经过与蚊子六个月的奋战，戈加斯可以宣布这个重大的胜利了。
3: 先生们，这是个伟大的时刻。我相信黄热病在巴拿马地峡已经完全根除了，疟疾和其他疾病的患病人数正在下降。好吧，请大家好好看看这位先生。如果我没认错，这将是你们看到的最后一具黄热病患者的尸体。我们能幸存下来，真是上帝的恩典。
0: 黄热病致死事件似乎就此终结了，工程再次步入正轨。斯蒂文取得了德莱塞普未曾取得的成功。他每个月使用200万千克的炸药在巴拿马炸出一条通道。
4: 我们的进度还在加快，
0: 工人增加到3倍，所有的挖掘记录都被打破了。
4: 直线好吗？这个方向到这儿。
0: 终于，成功已经指日可待。望着机器隆隆作响，工程进展神速的庞大工地，斯蒂文已经感到有些飘飘然了。他为这幅壮丽的图景而激动，他的雄心壮志开始膨胀。工业化操作正让巴拿马的崇山峻岭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情况却有了意外的变化。它源于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梦想，它的建造过程历经磨难。它夺去了数万劳工的生命，它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人类的智慧如何缔造工程史上的奇迹？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第六集。雨季很快来临了，运河的老敌人查格雷斯河又来困扰斯蒂文了。这是一条令人难以捉摸的河流。
5: 我在有生之年从没见过这样的暴雨。我们遇到了泥石流、洪水，那些该死的洪水把轨道全都冲下了山。
0: 噩梦般的洪水和滑坡又一次发生了， 斯蒂文新的开凿方法和巨大的机器根本不是查克雷斯河的对手。
1: 我恐怕别无选择，我们无法挖通古列布拉通道，修建一条海平运河。
0: 梦想破灭了，古列布拉打败了之前的法国人，如今又击败了美国人。焦灼不安的斯蒂文在寻求突破。当一切都似乎不可挽回时，斯蒂文突然想起了一个遗忘多时的计划。这个计划曾因为过于大胆而被弃之不用。
1: 我想改造查克雷斯河，利用它的能量修建一套船闸系统，把船升高，翻过大山。
0: 斯蒂文的想法是，在河流与大洋交汇的地方截流，这将淹没巴拿马的大片地区，制造出一个人工湖。巨大的船闸将把船逐

0: 级升高到湖面，船再由湖面航行穿越半个巴拿马，再经古列布拉进入大洋。
1: 这是修建运河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案。
0: 批评家说这将引发一场灾难，他们声称混凝土根本无法适应热带气候。最糟糕的是，巴拿马是地震多发地带，任何震动都会毁坏船闸。这时，一位意想不到的人来到了巴拿马。现在正是工程最关键的时候。罗斯福总统亲自到访，他对斯蒂文和他修建船闸式运河的想法给予了支持。仪仗队把总统迎进城中。
1: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的伟大远远超出了你们的想象。看到你们如此投入的工作，我很自豪。由约翰·斯蒂文先生负责修建运河，我们一定能实现目标。
0: 正当他赢得了总统的支持，却有谣言说斯蒂文要放弃。
2: 谣言传遍了整个巴拿马，一些人说斯蒂文先生生病了。
3: Some say he's angered.
2: 一些人说，或者也许他接受了一个待遇更好的工作，回去修铁路了。我们不知道，只能猜测。
0: 斯蒂文神秘地离开了巴拿马工程，没有只言片语的解释。人们感到大惑不解。罗斯福总统十分气愤，他转而求助于军队。他希望开凿运河的新领导人不会再辞职。乔治·戈佐尔斯上校是一个擅长修建船闸的军事工程专家。
1: 有人说，军人永远都没有大企业的执行官成功。我想要告诉来巴拿马战斗的那支军队，你们的使命是光荣的，你们的敌人就是古列布拉。任何在这里尽职尽责的人，都将得到尊重。
0: 机器又开始了转动，轰鸣声又响彻山谷，工程的进度迅速向前推进。运河的一切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船闸将成为地球上庞大的混凝土建筑。巨大的起重机和钢索用于运送水泥，满满一斗就能装6吨水泥。美国人在这项工程上投入了巨额的金钱和48000名劳动力。人们在日夜奋战。
1: 工程的规模是极其惊人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正在建造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程壮举。
0: 开凿运河共用去了5000万千克的炸药。在49摄氏度的酷热高温下，炸药会变得非常不稳定。古列布拉成为闻名遐迩的魔鬼峡谷。是困难阻挡不了戈索尔斯。
1: 每个大企业随时都要面对巨大的风险，如果你不愿意冒险抓住机遇，你也就走不到今天。我们要战胜困难，努力工作，我们会成功的。

驻巴拿马军队为了修建运河，炸掉了8000万吨的岩石。戈索尔斯上校刷新了挖掘记录。制造车间里正为巨大的船闸铸造零部件，船闸有6层楼房高。每个闸室都比泰坦尼克号还大。

0: 工程进行了第一次测试。人们争相前来观看。以前，人类还从未使用电力驱动过如此的庞然大物。工程缔造者乔治·戈佐尔斯上校此时心绪难平。只要轻轻一碰开关，闸门就可以打开或关闭。重要的时刻终于到了。这是人类创造的又一罕见的工程奇迹。
1: 这样的工程，只有超乎想象的人类组织和人类力量才能够完成。我们马上就完工了，每个工人都想亲眼看到第一艘船通过大运河。
0: 工程全面竣工，宽阔的河谷花了3年才被水填满，荒野的查格雷斯河被驯服了。这条连接2大洋的银光闪闪的纽带，将实现人类自古就有的梦想。不久，2大洋之间唯一的障碍只剩位于古列布拉中部的一个小泥坝。不久，古列布拉水道最终也被完全征服。伴随一声巨响，运河实现了贯通。这个极度大胆的梦想带走了28000条鲜活的生命，耗资超过了3亿美元。世界从此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在了一起。被挑选在这条宏大运河上进行处女航的是一艘外表毫不出众的拖船。
1: 这是一次令我们惊异的旅行，我们中的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人没有。长年累月的奋战终于结束了，2个大洋连接在了一起。
0: 世界上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它是千万中国劳工缔造的工程奇迹。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7集。

0: 这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一条3200公里长的铁路在地理上将一个国家分开，又促成了这个国家心灵上的统一。印第安人死得越多，我们的人死得就越少。
1: 谁愿意去救我的手下？
0: 这条铁路就是连接北美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出事故不过死一个，打架斗殴就要搭上4条命。许多人因为这条铁路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1: 石堆下埋着很多人，
0: 在这么深的大雪下面修路是不可能的。它曾是有史以来最长的铁路线，
1: 绝对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0: 这不仅仅是一条铁路，
1: 我们成功了。
0: 它是城市之间沟通的纽带。
2: 我们延续了哥伦布的事业，加强了世界的联系。
0: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条横贯整个大陆的铁路线。1863年，美国分崩离析，南北方形成对峙，广阔的荒野又阻断了美国东西部的联系。这个年轻的国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正为挽救国家危亡而殚精竭虑的林肯总统，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他要修建一条铁路。林肯的设想是，这条铁路将把大西洋和太平洋从内陆连接起来，它将翻越陡峭的山脊，横穿绵延几百公里的草原和沙漠，还将征服2公里宽的峡谷和3000米深的裂隙。
1: 这肯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0: 成为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项工程的承办者并不是实力雄厚的工业巨头，项目也没有从发达的东部破土动工，而是从加州萨克拉门托开始的。1863年1月8日清晨，就在萨克拉门托，4个当地人肩负起了新总统的一项重任，其中一个是杂货店老板，一个开布店，另外2个经营5金店。我们都是来此谋生的外乡人，
1: 我们没有一个懂得怎么修铁路的，但我们懂得经营之道，也知道怎么管人。
2: 美国人一直渴望有条铁路，也该铺一条铁路了。那好，我们就来修一条。
0: 杂货店老板的这一敲土，象征着一个工程奇迹的开端。4位加州小店主将为林肯圆一个多年的宏伟梦想。
3: 祝愿我们的州，还有我们的国家能够从此大踏步地迈向繁荣。
0: 他们因此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政府拨款。不过在得到这笔拨款之前，他们要先自筹资金修建60公里铁路。当时他们所在的美国西部还完全是一片蛮荒之地，
1: 西部没有任何技术条件，情况不容乐观，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布店老板查尔斯·克罗克出任工程负责人，首先他要解决物资匮乏的难题。
1: 要修铁路，恐怕我们在很多方面还要仰仗东部的支持，火车头、铁轨、钢铁、钢材、炸药，还有人手等等。
0: 所有物资都将通过商船运送到美国西海岸，这些船要用4个月时间逃过大陆南端的狂风大浪，还要躲避内战期间专门拦截加州补给船的南方战舰，仅运费一项就是不小的负担。
3: 四位店长

0: 迫切需要启动资金，可政府坚持要在他们修完60公里铁路之后再提供资助。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动工。可刚铺了几公里，问题就出现了。内华达山脉的海拔超过了4200米。早期的美国移民只能驾着马车来到这里，在进入加利福尼亚之前，他们必须要翻越这道天险。当年很多拓荒者都因为迷路、饿死或者是冻死在了路上。据说当时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1: 这座山是整个修建过程中最难啃的骨头，想想看，过去曾有上万人在跟着马车队进山的时候丧了命，老天爷一定得想个好办法才行。
0: 此前世界上还没有在这么高的地方修建铁路的先例，这需要一位真正的天才担此重任。西奥多·朱达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铁路工程师。人们听说他要在内华达山脉上修铁路的计划之后，送给了他一个新的头衔，那就是疯子朱达。
1: 如果我说过让火车可以从山顶上爬过去这种话，你说我疯了，我也就认了，送我进疯人院也行。可我没说过，我只说过人可以在骡子去不了的地方修路。高山峻岭只能挡住俗人的视线，在铁路工程师的眼里，他们不过是许多迂回曲折的小路连起来的山头而已，就像蜿蜒的河流，再高的山也能绕过去。当然有些地方需要架桥或者凿山洞，我算过了，从这儿到山顶需要架50座桥，另外还要开13到14条隧道。
0: 这段铁路长200公里，将洞穿世界上最坚硬的岩层，海拔高度达到了2200米。工程师是不需要亲自动手干的，艰巨的任务最终只会落在千万名劳工的身上。詹姆斯·哈维·斯托布里奇素有美国西海岸凶煞工头之称，他被克罗克重金请来调教工人。这个手提肩镐、一只眼睛被炸药炸瞎、凶神恶煞模样的传奇人物，是工人们眼中真正的恶魔。
2: 快点，抬起屁股干活，上啊，快点，抬脚推车，别偷懒，快点。
1: 他管人真的很有一套，我请他来就是为了这个，这活就适合让他干。
2: 好了，快点把这玩意儿送上去，快点，都给我看好了，快点放稳了，给我小心点，有一点火星咱们就得上西天，没长眼睛啊你这个混蛋，给我滚下去，推车上来，你这个人渣，快点快点装车，别站着，你们这群懒货，对这些人说话别客气，都是些粗人，满脑子都是粗人的想法。
0: 可这些人怀有自己的梦想，他们并不愿意把时间和生命浪费在修建铁路上。
1: 他们都在做黄金梦呢，有些人挖了一阵儿就不干了。斯托布里奇先生费尽口舌叫他们别犯傻，哪有那么多金子可淘，可他们不听，说走就走，劝都劝不回来。
2: 你们给我快点，快，
0: 第一批工人一走了之，成群结队去别处淘金了，几位店主备受打击。
1: 几次我都不想干了，何必受这份罪，而且也不用欠债。
0: 工人们都跑了，60公里的铺设任务无法完成，政府拨款几乎没有了兑现的希望。然而第二年春天，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3: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0: 西线工程进展缓慢，伤亡不断，绝望中，中国劳工。

0: 何走出崇山峻岭的阻隔？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七集。它是世界上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它是千万中国劳工缔造的工程奇迹。天险、雪崩、极端天气，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一项史无前例的工程壮举，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七集。一群背井离乡的中国移民远涉重洋，来到了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猜想也许他们愿意做这份工作，于是招募了50名中国劳工。他的决定却遭到了众人反对。
1: 我可不想用中国人，他们的身体都太单薄了，照我看他们什么重活都干不了，靠他们甭想把铁路修好，知道吗？
2: 我让斯托布里奇先生给这些人一个机会，中国人可见过长城，太平洋铁路难不倒他们。
0: 中国劳工没有辜负克罗克的期望，他们比欧洲人手脚麻利，能吃苦，任劳任怨。不久又有几千名中国劳工来到了工地。
3: 中国劳工组成的修路大军向大自然最坚固的堡垒发起了攻势，一批批中国劳工开山运土，工地处处沙土飞扬，坚不可摧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了通途。
0: 中国劳工不仅要开山，还要铺路。不久，第一次有客运火车开进了内华达山脉的腹地。1865年夏天，4位小店主终于完成了60公里的首期工程，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政府拨款。

0: 段耗时两年多修筑完成的铁路，为铁路史上一场规模宏大的铺设竞赛拉开了序幕。内战已经结束，落败的南部各州倾尽全力支持太平洋铁路的修建，这条横贯美国的铁路将很快迎来一批新的建造者。1866年，内布拉斯加平原，几千名退伍老兵正在静静等候一个人，他将带领老兵们参加一场新的拓荒之战。这个人就是美国内战时期最年轻的将军之一，也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土木工程师，他的名字叫格兰维尔·道奇。
1: 一年前，我和这些士兵还是战场上的死敌，感谢老天，现在我们可以为同一个目标奋斗了。这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全国性大工程，我相信它将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0: 内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决定加大对这条铁路的投入，政府不仅调拨了大批资金，还为铁路腾出了大片土地，这条铁路成了美国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道奇上任的第一个月里，太平洋铁路东线就向西推进了60公里。专列火车运来了工人和物资，美国老兵干起活来就像打仗一样高歌猛进。
1: 他们半分钟就能铺一条铁轨，

0: 和训练有素的炮兵装弹发射的时间相当。
1: 行了。
2: 可是道奇率领的东线队伍很快就遭遇了挫折，他们每修建完成一段铁轨，就会在平原扎下大片帐篷。有人投其所好地为老兵提供了所需的一切，甚至包括酒、赌场和女人。工地上常有赌客、妓女和歹徒光顾。代表着堕落、野蛮和血腥的西大荒这个词就产生于这一时期。火车成了架在铁轨上的地狱，车厢和帐篷内滋生了各种罪恶，挥霍无度的铁路工人堕落残暴，最后只换回一副副棺材板。接连不断的死亡事件让道奇大为震惊，为此他专门进行了暗访。
0: 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一家舞厅，那里新到了几名妓女。舞厅内的污浊、嫖客妓女的猥亵和下流，能让任何有羞耻心的人感到恶心。这些人一无是处，只知道喝酒、赌钱、嫖妓和挥舞拳头。这些人几乎全都是非法居留者。国会下拨给铁路建设者的建筑用地，原本应该租给经营正经行业的基督教徒、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我是不会让这种混乱局面持续下去的。
2: 道奇必须有所行动，他找到了做这件事的合适人选。其手下的一个工头名叫杰克·卡斯门特，绰号战狼。他是一个督管严厉且脾气暴躁的人。工人遭遇的袭击事件激起了他的怒火。出事故不过死一个，大家斗殴就要搭上四条命，这个比例远远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卡斯门特给200名铁路工人配备了枪支，他们将要展开一次军事行动。对付这些人，法律已经没有用了，武力才是有效的解决办法。
0: 到处都是死尸，
3: 他们直接对着人群开枪，把自己当成了法官，对待我们就像对待畜生一样。很多男人死了，女人也没了命。
2: 我见过铁路上的那个工头，长得就很凶，戴着帽子，拿着鞭子。
3: 一大帮修铁路的和外地来的赌客在桌上争吵了起来，两伙人都挺横的，后来闹到街上去了。没多久我就听见枪声。
0: 我让他管一管镇里的事。过一段时间之后我问他，他说那些人都被当场打死了。之后他再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我也感觉这事已经解决了，可以继续修路了。
2: 美国中西部早有动用私刑的传统，这里尤其严重。不过持枪歹徒和赌客远远不是开拓路上最危险的角色，随着铁轨铺设进西部草原，真正的危险出现了。
4: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2: 天险、雪崩、极端天气，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一项史无前例的攻城壮举，创造世界攻城奇迹的人第8集。

到齐到任六个月，太平洋铁路的东线就铺设了400公里，花费了500万美元的政府拨款，速度惊人。

0: 工们仍然在山脉腹地流血流汗，他们所使用的炸药威力有限，这成了他们最大的障碍。中断铁路的进度让几位店主非常紧张，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加快进度。于是斯托布里吉想到了一个危险的办法。
1: 放心吧，我们有一个英国化学专家正现场组装他的秘密武器呢。
0: 他正在装配硝化甘油，状态异常不稳定。
1: 东西装配好以后，最好谁都别去晃那个瓶子。
0: 这种炸药极其危险，稍不注意就会造成重大伤亡。劳作在工程第一线的中国工人只好硬着头皮冒死一试。

0: 终于灾难发生了，几名工人在使用炸药时当场死亡。
1: 他说，现场一共刨出了7具尸体，找到了一些断掉的手臂，一些断掉的腿，有几个人甚至当场就不见了踪影。死的人当中有一个是他哥哥。
0: 我们平均每天只能铺30厘米，连挖带炸也就只能干这么多，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要改变这种状况，总得有所牺牲。
2: 死了不少人，都是好人，不能干这种缺德的事。
0: 只好用老办法了，一天30厘米，这个世纪末都别想走出内华达。
3: 几位店主的致富梦几乎断送在了内华达山脉当中。经过3年苦战，西线工程连山区的一半都没有走完，小店主们不得不先把拨款拨地的幻想放在一边，集中精力想办法走出山区。此时东线局势也并不太平，道奇虽然已经完成了500公里的铺设，却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挑战，他的队伍已经深入到印第安人的领地。苏族和夏安族是北美洲好战的两个印第安部族，铁路的出现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生活，眼前这些闯进家园的钢铁怪物令他们大为困惑，怀着对工业文明的恐惧，他们发动了血腥袭击。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95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0日，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秦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客观总结成绩，增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件事的专注与执着，用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与责任担当，用实干实际培养了一大批适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人才，为平泉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会议强调，要准确分析形势，坚定振兴平泉教育的决心和定力，深刻理解国家在教育发展上的顶层设计，必须把自身工作、平泉教育发展放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点要点、改革攻坚的着力点学深悟透，切实把方向转化为路径，把思路转化为办法，把目标转化为举措，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进步，确保两步走目标在平泉高质量落地，充分认识教育强势建设的新挑战，清醒把握人民群众

0: 众对教育的全新期待。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工作，明确推动平权教育重回领跑地位的目标和任务，把牢正确方向，以振兴平权教育为己任。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为平权发展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角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切实凝聚起重教、兴教、助教的强大合力，树牢质量意识，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从一所所学校抓起，全力破瓶颈、补短板、提质量，切实以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回应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坚持严管厚爱，持续锻造德才双优队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建强校长队伍，建强教师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队伍。本台消息，9月8号，我市举办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各参展单位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通过现场答疑解惑、实操演示讲解等形式，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领域，用通俗化、接地气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有针对性地解答市民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疑问，让科普知识可看、可学、可用。此次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部署，通过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营造人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1: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群众科普需求，持续开展一系列惠民科普活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进经济强市美丽平原建设。
0: 本台消息，在北50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向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向学：
2: 我这园子是7-8亩地儿，这个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0: 果园主打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张桂玲：
3: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看这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又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0: 小小鸡心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希望，依托特色林果种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本台消息，眼下南50家子镇大洋帐子村迎来红薯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分拣、装箱工作，农机穿梭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洋帐子村出产

0: 产的红薯品质出众，香甜软糯，广受市场青睐。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做优产品品质，打造洋帐子红薯品牌。平泉树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树印：
1: 今年我一共种了红薯100多亩地，有4个品种，第一是西瓜红，第二是哈密，第三是板栗，第四个鼹鼠25，亩产呢，平均3000斤上下，而只效益平均2块多钱。
0: 南五十家子镇立足本地资源，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育苗、种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特色红薯产业不仅夯实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五十家子镇副镇长任航：
2: 南五家子镇立足区位优势，紧扣一线一川发展路径，聚焦红薯、食用菌、陆地蔬菜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多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不断壮大种植规模，强化基地示范带动，通过合作社联动农户，补齐产销配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梅泽堂，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9: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9: 嗯。
10: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80块，103块，328块。
9: 啊，哦，
10: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

0: 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 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

0: 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3: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2: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4: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5: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6: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5: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7: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8: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9: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8: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0: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3: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2: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4: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

0: 商品化。
1: 耶哥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2: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4: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3: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5: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3: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5: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3: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2: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6: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2: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8: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

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

0: 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3: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4: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1: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4: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5: 上文书咱们说到太保田伟，他知道啊要满门抄斩，特意的来到了夫人召集的面前，告诉召集夫人说，你可要知道啊，我的本意是想保住大齐的江山社稷，万也没有想到大王他打我一个造反之罪，造反之罪要满门抄斩啊。夫人，你现在已经有7-8个月的身孕了，没有别的，我恳求夫人你趁着现在官兵还没有攻进来，你赶快逃走吧。夫人，我求你保住我田伟的香烟，但是有几件事情我要向你交代清楚。你逃走之后，不管到什么地方，千万记住，不要离开大齐，不要离开齐国的境内。另外，将来生下孩儿，你千万千万把他教养成人，要让他成为文武全才，

可是我玉洁夫人，你可要听清楚喽。孩子长大之后，告诉他不要替父报仇，我这个仇没有什么可报的，要他随时随刻想着大齐的江山社稷。一旦我大齐遇到什么难处了，江山社稷到了危难时节，我的孩儿要挺身而出啊，也就是让他倾弃家仇，力保社稷。夫人，我的一片苦心你都明白了吧？啊，千万千万要让咱们的孩子继承我的大志，我就是死在九泉之下，我也感念夫人的大恩大德。另外，我手中有玉佩一块，也就是太师王族啊，跟我有八拜之交。将来你遇到什么难处，甚至于咱们孩子长大之后，可以找到王族，王族他一定会鼎力相助。来，你把这块玉佩是好好的收存，王族手中也有一块，这两块玉佩配到一起是成双成对。话一讲完，夫人你受我大礼相拜。说完这些话，田伟一撩袍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的夫人着急也跪倒在地呀。夫君呐、老爷，难道说你我夫妻就这样分别了吗？啊，夫人呐，此地不是讲话之所，马上大王就要带领人马攻进来了，就要捉拿于我，就要满门抄斩，你呀赶快逃命去吧，你快走，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他的夫人着急乔装改扮，带了一些银两，带了一些值钱的物件，非常匆忙啊，就从府门这儿逃出去了。也就是当他呀刚刚逃走时间不长，确实齐宣王带领着人马把他这个太保府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再想跑出一个人去呀，势必登天还难呐、全家是满门抄斩。齐宣王心里边也特别清楚，跑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特别重要，那是田伟的妻子，他的夫人赵姬。知道啊，这个赵姬身怀有孕，七八个月的身孕了，如果说要让这个人跑出去的话，将来要生下个男孩，他能够不替父报仇吗？后患无穷啊，必须要斩草除根。于是派出不少人去到处捉拿周记，无奈一劫呀，一直找了好些日子不见周记的踪影。齐宣王对这件事情始终是耿耿于怀，就到他临死的时候都拉着齐闵王的手告诉他，皇儿啊皇儿，有一件事情你可要记清楚了啊，就是当初那个老太保田伟他的夫人赵姬，他可跑出去了，我下了很大的力气寻找此人，直到现在踪迹皆无。他的孩子要是长大了，恐怕是后患无穷，对你的王位啊有很大的威胁，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牢牢记在心中。齐闵王对这件事情当然他也没有放过呀，曾经啊派出不少人去，不单在本国里边打听，就连其他另外几个诸侯国全都派出人去了，如果说要能够找到这个赵姬的话，必有重赏。二十来年了一直没有音信，老太师王族想到这儿，又抬起头来，睁大了眼睛，仔细地看了看自己面前这个田丹。

下头来看看这块玉佩。啊，难道说这个田丹真的他就是田伟之子吗？孩子呀，自打你母跑出去以后，你知道我派出多少人去打听你母子下落呀？二十来年了，始终是音信皆无。孩子呀，你母亲当初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了？你这又是从何而来呢？田丹沾了沾眼泪告诉王忠，太师，你要问我母亲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要问这位到底是从何而来，老人家你不必着急，听我慢慢的道来。田丹呢就说起来自己的身世，也就是那一天他的母亲着急从那个太保府跑出来以后，奔什么地方啊，就奔往了滋水河，顺着滋水河啊，这个河边一直往北就扎下去。他知道啊，一会儿的功夫关中就会苦苦的追赶，跑到天快黑了抬头一看，前面呢是一座高山拦住了去路。夫人着急，心里明白这座山是有名的牛山，壮似卧牛啊。当然了，平常的时候她随着丈夫田伟也来过此处，那个时候呢是游山玩水，看着这个牛山呢是风景秀丽，景色宜人，而且呢一直上过半山腰啊，那个老子庙也进过香，曾经呢在这个山脚底下有个天齐湾，那儿有个温泉，在那儿也沐浴过。到现在这个时节了，他心中暗想，我只有跑进深山，我才能够逃出性命啊。别看是个妇道人家呀，因为呢跟随着丈夫也学过一些武艺，尽管是现在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位夫人着急呀，就上了牛山了。他也知道牛山这个地方包括大王还有这些文臣武将经常到这儿来上香来，经常到这儿呢游山玩水来，要想在这地方藏身的话，必须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着急呀，也不顾苦也不顾累，当时什么也顾不了啊，一个劲儿的往身上爬。自己当时心里着急，也不知道爬了多长时间，天都蒙蒙亮了，自己才发觉呀，自己已经爬过了半山腰了，顺着山路就从那个山的左边啊往右边爬过去了。哎呀，当时累的是气喘吁吁呀，就发现呢再往上走好像有个山洞，哎，这是个什么地方啊？你想想，一个妇道人家到了这个时节了，免不了呢有点胆小，但是有一样，为了逃命想起来丈夫的嘱托，不管想尽千方百计也要保住府中的孩儿。他呀连爬哎带摸着吧，总算呢来到这个山洞的跟前。来到山洞里边仔细一看，哎，这山洞好怪呀，为什么呀？里边啊看起来呢有这么一丈多宽，好像有人居住过，怎么有挂啊，好像呢也有人在这儿烧过柴，另外里边啊也有用石头好像搭着这么一个床铺，还留下几张兽皮。再往这石壁上一看呢，好像画了不少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地方啊？难道说是有人居住吗？夫人着急，在这儿连喊了几声，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在这儿住过吗？有人没有啊？无人答言。又来到洞口，让他四下张望一番，也没有人的踪迹。夫人着急，口渴难熬啊，于是他就用洞子里边的瓦罐啊，到旁边山泉那儿打点泉水，捡了点啊树枝子，就在这个山洞里边取火烧水，先等一等吧。心想也可能这儿有人居住，人家出去了被捕住啊，到了晚间这个人就会回来了。既然住在山洞里边，我想啊，我跟他恳求恳求，他能够帮助我。足足的在这山洞里边等了三天，也没有人来。赵姬一想，这件事情可怪呀，难道说是过去有什么仙人在这修行过？这位仙人他已经走了，是他砌下来的这么一个山洞。哎呀，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呀。于是这位夫人着急呢，就在这个山洞里边暂时居住下来了。渴了，旁边有山泉，取点水喝。饿了，山里边到处有野果子，暂时充饥。一个多月过后，这一天着急就觉得自己腹中疼痛，心里边明白呀，难道说孩儿他就要临盆了吗？夫人着急自己给自己接生，生下了一个小男孩，也就是现在的田丹，当时起名叫做田彪。夫人呐，为这个孩子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呀。你想想，在这个山洞里边就好像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这孩子吃些什么呢？刚一开始呢还有奶水，奶水端了以后就采些野果子，把它嚼烂了以后哺乳娇儿。但是啊，着急心里明白，我所以受这样的苦难，孩子跟我受这样的罪，为了什么呢？就为盼望孩子长大成人，继承他父的大志，要保住大齐的江山社稷。孩子呀，你就刚刚长到三岁，这位夫人着急就开始教给孩子念字，到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教给孩子念书了，等到五岁的时候就教给孩子练武。刚才咱们讲了，夫人着急跟着她的丈夫学过一点武艺，也就是简单的吧，让孩子举举石头啊，冲着那个小树啊练练拳啊，踢踢腿啊，下下腰啊，也就是这。可是有一样，夫人对孩子要求的非常严格，每天也就是说呀，天刚一亮的时候就把孩子给拽起来了，领着孩子爬山，领着孩子练武，天黑了以后弄点松树枝子在山洞里边点起来，就跟火把一样教给孩子认字。这小田彪啊，在这个山洞里边受的罪可就大了。孩子也不明白啊，我妈妈这是怎么了？这不是害我吗？每天都拉着我上山上去，这么折腾我，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孩子背不住啊，累的时候感觉着疼痛的时候，巴嗒巴嗒掉眼泪。
他掉眼泪不是，母亲坐在旁边跟着一块掉眼泪。这一天，夫人着急，拉着孩子在山上边正在练武时节，就听见旁边有人走动。夫人着急呀，闪目观看，从那个山路上过了这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道士。这位老道士把他们母子二人仔细的观看了一番，微微一笑，这孩子要这么教练武艺的话，把孩子可就给废了啊。夫人着急一听，哎呀，老道长，你是从哪里来的？哎，这位夫人，你不用打听贫道的来历，我也不问你是从何处而来，我只是看这个孩子呀，将来定会有很大的前途啊。你如果相信于我的话，从今天开始，我教给这孩子练武，你可放心呐。啊，赵姬一想，这太好了，真是天上下来神仙，助我母子不成吗？老道长，每日让我的孩子到哪里去和您学艺的？哎，我来无影，去无踪，你们找不到我。每天我到此处来，你把孩子也送到这儿来，我教他练武，然后我再走。哎呀，这样您太辛苦了，不必多言，就这样定下来了。说完话呀，这位老道长一转身，功夫不大，无影无踪了。夫人赵姬是满心的喜悦呀，领着彪儿转回了山东。从第二天开始，就在这个地方，老道长那是准时来，他呢带着孩子准时去，每天在这儿教练习武艺。不仅如此，老道长来接长不短的，还给这孩子带来不少的检测。检测呀，啊，就是书啊，那个时候呢都是用竹简上边写的，哎，用这个绳子给穿起来。都是什么书啊？什么孙子兵法呀，诗经啊，周颂啊，尚书啊，老子啊，女语呀，道德经，陆陆续续的吧。这个教文化就不用老道了。每天晚上，夫人赵姬就在山洞里边教这个孩子念书。田彪呢，每天白天跟着老道长在山洞外边学武艺。哎呀，日月穿梭呀，过得非常快，一直学到了11岁了。都学会什么武艺了？先学会了气功，哎，什么大小周天呐，全都通了。另外呢，这位老道长又教给他这么一套剑法，两套拳法，小孩学得特别快。这一天学完武艺了，老道长跟随他一同转回山东，告诉他的母亲赵姬，贫道有事，我要走了，孩子的武艺就学到这儿了，要看的检测我也全部送来了，你呀应该把你的身世告诉孩子了啊。从今天以后，贫道就向你母子告辞了。这个老道说完话呀走了。夫人着急一想，道长止步于我呀，是不是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的孩子了呢？

孩子已经不小了，长大成人了，应该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了。这一天，夫人着急，告诉彪儿不必练武了，今天威娘有几句话要对你言明啊。于是呢，这个夫人着急呀，就告诉田彪，你呀是太保田伟之子，就把他们家里边发生的所有事情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述说了一遍。这位夫人着急，心想啊，我把真实情况告诉孩子了，孩子呀一定会嚎啕大哭。万也没有想到，因为他一边讲着话一边留神观察着孩子的表情，就是11岁的田彪一边听他母亲讲，一边咬着嘴唇紧皱着眉头，还不住地点头，就好像啊家里边发生这些事情孩子心里边全都清楚一样。而且呢听完了以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梆梆梆给自己的母亲磕了3个响头。娘娘，您不必再说了，您不必伤心了，您的苦心跟我爹爹的苦心孩儿我全都记下了，这些事情孩儿我一定记在心中，我一定继承爹爹的志愿，我一定把武艺练得棒棒的，将来我要做一个文武全才之人，继承父志，保住大齐的江山社稷。上文书咱们说到召集夫人就把呀家里边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了11岁的田彪，心想啊，如果说把这真实情况告诉彪儿，彪儿会怎么样呢？一定会跪在地下嚎啕大哭。万也没有想到，这孩子听完了以后啊，是紧锁双眉，咬着嘴唇，愣了一会儿，然后跪在地下梆梆梆，给娘亲磕了3个响头，告诉夫人着急，娘啊娘啊，你再也不用为此事担心了，你也不要为此事伤心落泪了，孩儿我全都记在心中。要说以前我练武呢，哎，就知道练武，不知道为了什么，今天您跟我讲明此事之后，我会更加紧的练习武艺，很好的归读这些检测，孩儿我一定成为一个有用之人，一旦孩儿我成才之后，我一定会继承父志，我一定为大齐的江山社稷效尽我的全力。哎呀，您想想啊，夫人着急，所以这样含辛茹苦在这个山洞里边过这样野人的日子，为了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教养孩儿吗？没想到啊，虽然说彪儿仅仅才11岁，讲出这样的话来，当母亲的呀，就好像这心里边热乎乎的，上去一把把孩子搂在怀里，母子二人这才抱头痛哭。从此以后，这个田彪啊确实是暗下决心，练武再也不用他母亲催他了，每天晚上读书啊，甚至于是彻夜不眠。也就是说，这些检测他都可以倒背如流，尤其是对这个孙子兵法，那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母亲只要一说出上句来，他能够把下句啪啪啪，就好像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一样，为他真的痛快呀。就这样到了18岁，夫人着急告诉他，孩子你应该下山去了，到山下你看一看，

现在咱们国家到底是什么情况。另外呢，过去我没有逃出府门之前，跟你的父亲呢在聊天当中听说有这么一件事情。你父亲一再的跟我讲说，大齐呀将来一定有一档的祸事，不是别的祸事，那就是因为燕国人家自己国家有了乱世之后，宣王呢派大将狂张，本来是帮助人家去平乱去，没有想到把人家的宗庙全都给烧了，把那个燕快王啊给逼死了，把那个子之呢剁成了肉酱，后来又把人家国家的财宝是掠夺欲空，怕只怕呀将来燕国他要报前仇。孩子，这是你爹爹活着的时候跟我讲的事情，事隔这么多年了，咱们一直在山上，我可不知道怎么样，你是不是下山去打听打听啊，现在大齐的江山社稷是不是受到威胁了呢？田彪把头一点，第二天打点行囊就从那牛山上边下来了，来到齐国，见了林子成，就在这个茶馆酒肆里边听别人议论，好像是有这样的事情，他仍然不放心呐。孩子呀，又跑到了燕国大探了一番，也可以讲把燕国的情况啊基本上全都摸透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他打听了很多人，看到了不少事情，虽然说燕国连遭灾害，可是有一样，人家是囤粮积草，并且燕王呢高筑黄金台，招揽天下的有志之士，招兵买马。人家燕王啊访贫问苦，也就是当初遭过灾难的家里边，这个燕王呢全都要访一访问一问，深得老百姓的民心呢、啊、并且燕国实行了不少政策，男子到一定的岁数不许不结婚，女子到一定年岁不准不出家，而且呀、啊、每天都在练兵。这一下田彪明白了，母亲让我查看的事情确有此事，燕国在磨刀霍霍呀，很明显人家是要报前仇。于是田彪急急忙忙的回到山中，见到母亲，把这些情况啪啪啪这么一讲。母亲告诉他，孩子，已经到了你应该为大齐社稷献身的时候了。娘，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想个办法提醒一下现在的齐闵王。孩子，你这次去也就是投石问路，看一看齐闵王对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反应。你应该仔细的想一想啊，到底应该用个什么样的方法，非常巧妙的把你的心意表达出来，再看一看齐闵王对你如何。正因为对啊，这个田彪呢才用这个陶泥呀、啊、烧制了这么一个小燕，在这个小燕的身上刻下这样的文字，也就是敌当前害当前，王侯达官无事，怎言国泰民安。他想啊，我自己别把这个东西献给闵王，闵王一见我呢怕他生疑，不如啊我找个人替我去献宝。他就在这个临淄城里边打探了一番，他知道啊这个古器作坊里边掌柜的王权，哎，这个人呢忠厚老实，很讲信义，不如呢请这个王掌柜的替我献宝。他呀

在上巳节的前一天晚上来到古器多方，就把这个东西交给了王权。王权就在第二天齐闵王以民同乐的时候，他把这个东西给献上去了，差一点啊就让这个齐闵王给斩杀了。多亏老太师王竹拦阻了一番，劝说了一番齐闵王，保全了王权的性命。而且呢，齐闵王下令要寻找田丹。田丹呢，急急忙忙的来到山上见自己的母亲，把这些事情向自己的母亲禀告了一番。夫人着急听完这些话，心里边特别高兴，孩子呀孩子，盼望已久的时刻到了，孩子你应该下山去了，娘我不能够离开您呐。哎，孩子呀，娘所以在这个山上吃这么大的苦，受这么大的罪，娘为了什么呢？不就是盼望了有一天把你送下山去，为大齐的江山社稷效尽全力吗？啊，我问你，这么多年了，娘对你如何呢？娘亲恩重如山。对，孩子，那么娘亲的恩情要和大齐的江山社稷相比，哪个微重呢？娘，我想两样一般重。不，我儿读了这么多的书，这点道理我儿还不明白吗？自然是江山为重啊。孩子，你就自己下山去吧，记住不要露出自己的身世，不要露出自己的真名实姓，以后你就叫做田丹，知道了吗？只要是你把大事完成，能够保住大齐的江山社稷，孩子，你爹爹和我就在九泉之下，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欣慰了。娘，娘，你讲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样吧，娘，你跟我一起下山，找个地方把您隐藏起来。哦，孩子，娘不能够再分你的心了。娘，这样，娘，我下山之后，过几天我就上山上来一趟，过几天我到山上来看望看望娘亲，这样还不行吗？哎，着急呀，露出了一丝苦笑，然后伸手一扶自己的胸口。哎呀，孩子，娘这会儿又觉得心口比较憋闷的慌，你赶快到这个山顶上边给我取灵芝去吧。就这个着急呀，经常不断的有时候呢感到啊心口发闷，也就是说山顶上啊有灵芝草，只要是把这个灵芝取回来，哎，吃上一点儿，有时候呢就可以解解心闷。可是今天这个时节，他告诉田彪，你赶快到山顶上给我取灵芝去，娘现在感觉有点心闷。田丹这小孩多聪明啊，娘，天都晚了，明天再说吧。怎么，现在你长大成人了，翅膀硬了，娘的话你都不听了吗？不，娘，哎呦，现在我确实感觉心口闷得慌，我非常难受。孩子，你赶快给我取灵芝去吧。哎，娘，你明天等着我。娘，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话呀，田丹转身就出了山洞，往这山顶上爬，总觉得今天心里边不太踏实。娘刚才跟我说着好好的话，为什么突然间感到心口发闷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而且刚才听娘亲所讲的话，这里边话中有话呀。哎呀，娘会不会是田丹呐？
也就尴尬。

想到这个地方，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山洞那儿跑。等他跑进山洞，再这么一看，啊！当时他可是目瞪口呆呀，万也没有想到，就当他跑出去的时候，他的母亲着急拔剑自刎，哎，而且给他留下了血书，只有八个大字，是什么呢？亲戚家仇，力保社稷。天丹匆匆两步扑到娘的面前，是嚎啕大哭啊，娘娘娘啊，你怎么能够这样离开孩儿呢？啊，再怎么哭也不管用啊，人已经死了。天丹就拿着这个血书啊，愣愣磕磕的看了半天，完全明白他母亲的心机呀。娘所以把我教养成人，到现在时节了，需要我下山为大齐的江山社稷去效力去了。娘怕暴露身世，娘怕分我的心，让我全心全意的要力保社稷，所以娘亲才自刎而死。哎，想到这儿，田丹呐，把山洞里边东西收拾收拾，把宝剑背好，怀揣着娘亲给他留下的血书，冲着老娘的尸体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娘，不孝孩儿离开您，我就要下山去了，您的教导孩儿这一辈子都记在心中，绝不会给您和我爹爹丢人现眼，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孩儿是在所不辞。孩儿，我拜别了。然后起身走出山洞，就他们一抬右臂，提真气灌于右臂，嗨，就这一下，眼瞅着山洞上的大石头哗就下来了，把这个洞口就给封死了。英雄洒下滴滴热泪，走两步回头看一看，走两步回头看一看，就这样走下了牛山。下了牛山以后，四处打听老太师王竹的府邸呀，也打听清楚了老太师王竹现在的处境，所以呢就在今天晚上特意的来到老太师的府上来叩见王竹，王老太师。王竹听完这一番话，老泪纵横啊，唉，还派人四处去寻找这娘儿俩呢，跟着这娘儿俩没有走远，就在牛山上边啊，这么多年一直不知。哎，孩子，你来，我让你看点东西吧。于是啊，王竹伸手拉着田丹往里走，到什么地方啊？就是家里边啊供的有神龛。来到神龛跟前，王竹一伸手

从里边取出一个牌位来，递给了田丹。田丹接过这个牌位，定睛观看，上边写着太保田伟之神位。哎呀，孩子抱着这个名牌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嚎啕大哭：“爹爹爹爹，儿想您想得好苦啊！”王主把他搀扶起来：“孩子呀，老夫我盼你盼得也好苦啊！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来来来，孩子，咱们赶快坐下来啊！”天到这会儿了，恐怕你也没有用饭呢啊！王主赶快吩咐家人准备酒菜，款待了一番田丹。孩子，太师，你既然下山来了，我问问你，你打算怎么办呢？啊，我娘一再跟我说，我下山以后别人谁也不要找，就让我找您，您老人家是个忠臣，我娘知道，而且我娘呢对我讲，只要找到您老人家，一切听从您老人家的指教。哎，话是不能这么说呀，我跟你父亲过去确实是八拜之交，孩子，现在大齐的情况可能你也知道，大王啊，他现在只听片面之言，你没看见吗？他一点没有防奸之心的。不仅如此，他还想着称帝，一怒之下杀死了大夫孤狐炫，是老夫我怒闯宫门和他理论了一番。这不是昨天我过生日的时候他给我送来寿礼，让我早还乡。哎，你总有报国之志，孩子呀，要想力挽狂澜，光有志向是不行的啊，那必须得胸有韬略呀。哎，孩子，你可别怪老夫我瞧不起你。嗯，这样我问问你吧，你在山上到底都看过什么样的检测呀？田丹明白了，老太师啊，这是对我不放心，想考一考我的学问，看看我到底呢都有多大的才学，想考考我。这个田丹微微一笑：“老太师，我在山上呢，在母亲教导下，在那位老道长的教导下，我呀学过武艺，也看过一些检测，只不过是走马观花而已，怎敢在老太师面前卖弄一番呢？”哎，话不能这么说呀，孩子呀，没有真才实学，怎么能够保住大齐的江山社稷呢？老太师，您如果要让我说出来，我自己都看过什么样的检测，一时半会儿的我也记不清楚了。我看这样吧，老太师，你有什么需要问的，您就问我吧。花，王主一听，孩子，你好大的口气呀！嘿嘿，我王主不管怎么说也是当朝太师啊，你可要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被那齐宣王把我请至齐国，稷下学宫，舌战群儒，有多少学者，有多少饱学之士，全都让我给问倒了，全都让我给驳败了。你小小年纪口出狂言，让我随便问，你好大的胆子呀！呵呵，贤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老太师，你请。

王竹啊，多大的学问呐、啊！金氏子集诸子百家，啪啪啪这么一问，再一看这田丹呐、啊，坐在他的对面，问一大师长江大河是一泻千。

0: 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3: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2: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4: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2: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2: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一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0日，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秦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客观总结成绩，增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件事的专注与执着，用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与责任担当，用实干实际培养了一大批适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人才，为平泉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会议强调，要准确分析形势，坚定振兴平泉教育的决心和定力，深刻理解国家在教育发展上的顶层设计，必须把自身工作、平泉教育发展放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点要点、改革攻坚的着力点学深悟透，切实把方向转化为路径，把思路转化为办法，把目标转化为举措，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进步，确保两步走目标在平泉高质量落地，充分认识教育强势建设的新挑战，清醒把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全新期待。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工作，明确推动平泉教育重回领跑地位的目标和任务，把牢正确方向，以振兴平泉教育为己任。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为平泉发展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角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切实凝聚起重教、兴教、助教的强大合力，树牢质量意识，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从一所所学校抓起，全力破瓶颈、补短板、提质量，切实以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回应人民群众。

0: 对上好学的期盼。坚持严管厚爱，持续锻造德才双优队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建强校长队伍，建强教师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队伍。本台消息，9月8号，我市举办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各参展单位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通过现场答疑解惑、实操演示讲解等形式，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领域，用通俗化、接地气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有针对性地解答市民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疑问，让科普知识可看、可学、可用。此次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部署，通过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营造人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1: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群众科普需求，持续开展一系列惠民科普活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进经济强市美丽平原建设。
0: 本台消息，在北50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向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向学：
2: 我这园子是7-8亩地儿，这个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0: 果园主打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张桂玲：
3: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看这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又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0: 小小鸡心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希望，依托特色林果种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本台消息，眼下南50家子镇大洋帐子村迎来红薯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分拣、装箱工作。农机穿梭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洋帐子村出产的红薯品质出众，香甜软糯，广受市场青睐。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做优产品品质，打造洋帐子红薯品牌。平泉树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树印：
4: 今年我一共种了红薯100多亩地，有4个品种，第一是西瓜红，第二是哈密，第三是板栗，第四是鼹鼠25，亩产呢，平均3000斤上下，而效益平均2块多钱。
0: 南50家子镇立足本地资源，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育苗、种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特色红薯产业不仅夯实了村集体经济，

0: 更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五十家子镇副镇长任航。
1: 南五家子镇立足区域优势，紧扣一线一川发展路径，聚焦红薯、石榴菌、陆地蔬菜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多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不断壮大种植规模，强化基地示范带动，通过合作社联动农户补齐产销配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5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1度。北五十家子5到21度，黄土梁子5到21度，毛兰沟5到21度，平北5到21度，柳溪5到21度，王土房5到21度，西家寨5到21度，辽河源头3到18度，榆树林子5到21度，大庆水库5到21度，卧龙镇5到21度，排头山镇5到21度，杨树岭5到21度，清河镇5到21度，南五十家子5到21度，小四沟5到21度，道虎沟5到21度，西沟5到21度，朗坝5到21度，菠萝树5到21度。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

0: 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2: 帮我拍背。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

0: 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2026年服务贸易促进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发布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如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河北再用智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普惠，赋能产业升级。
0: 围绕打造大运长河品牌，第10届河北省旅发

0: 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新场景，记者带您沉浸式体验。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运抵唐山港，运输时间缩短至十天左右。
0: 河北开展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巴州定向招募。
1: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
0: 未来三天华南多地风雨持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0: 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如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大会发布了2026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数字贸易新范式 AI 驱动下全球跨境服务的新逻辑、新格局、新未来两份行业白皮书。会上还梳理发布零重力实验室、妙心健康管理平台、天塔九号、卫星载荷数据安全装置等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中国大唐、中国移动、中检集团、雄安集团等企业进行了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7项重磅专项发布。三大运营商中银金科、工银科技、郭投电子等10家央企数科进行了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2: 服贸会能够设立它的唯一一个这个分会场来放到雄安，充分说明国家对雄安的它的特殊地位。我们现在用全数字化的这种底座来打造的雄安，所以在 AI 的时代里面，那么要充分利用好数字它的赋能，来连接国际国内的这个快速的响应。
0: 活动期间，两院院士、行业顶尖专家、世界500强企业、央企总部、国内数字科技龙头及头部投资机构高管，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全球专业采购商与国际商协会代表共计900多人齐聚雄安，共商数字贸易发展大计。中非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拉塞尔·亚基特·查尔斯：
3: It is a first time.
4: 我是第一次到雄安来参加活动，看到这里的经济、生态、交通和基础设施都非常好。今天能来参加这两个会议，我感到特别高兴，也可以从雄安学到很多对我们国家有用的宝贵经验，助力本国发展。
0: 伟创易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优记：
5: 我觉得雄安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科技 IT 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也希望以后呢，我们的企业在这边可以拿到一个基地，一个比如说研发和本地一些企业家配合的这样一个合作空间。
0: 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活动也是本次大会的主要亮点之一，展期从9月10号持续到14号，共设雄安数字展区、量子科技展区、 AI 加创新应用生态展区三大特色展区，参展企业110多家。其中雄安数字展区划分数据雄安、算赋未来等6大板块，集中展示雄安多元数据汇聚治理、算力底座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的全链条创新实践。同图量子科技雄安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德生：
6: 我们现场展示了代表行业前沿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本源量子的180比特的计算机，那么还有我们同图量子在的一行业应用，包括中国目前首台从芯片到落地应用到服务到操作系统的这个计算机真机，那么都是在雄安的服贸会首发。
0: 除主题论坛和展示活动外，11场平行分会相继举办，涉及 6G 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创新、物联网与算力等方向，聚焦数字贸易热点前沿，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上海市科企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婉：
7: 我们关注到雄安新区最近发布了一个 OPC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那对于我们从事 OPC 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来说，那雄安所有的基建、雄安所有的大算力、雄安所供给的一些资源都为我们 OPC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和天然的条件。我们认为雄安去发展 OPC 非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算力普惠赋能百业新实践主论坛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河北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以普惠算力赋能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0: 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 P， 占全国的30%。海量算力如何精准对接实体产业需求，惠及千行百业呢？论坛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算力生态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汇聚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算力供给企业、主流算力服务商等产业链主体，为河北各类企业量身打造能够应用的算力产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政企部经理杨宪辉：
8: 第一个阶段可能先把供给侧的这个算力融合在一起，先把这个我们的算力超市、模型工厂打磨好。首先是基础的算力，就是最底层的，我们的设备层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还有模型层和应用层，针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匹配。你可以在里面选某一层是使用。
0: 算力的供给侧在加速布局，需求侧同样热情高涨。在论坛现场，记者看到来自装备制造、化工、生物医药等众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算力企业，希望借助算力突破发展瓶颈。新众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9: 我们算是机电一体化的一个公司，按照传统的产业来说，它的能效已经受到了限制，就是遇到了一个天花板。在这个 AI 智能算力赋能以后呢，需要强大的算力来进行升级。
0: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江涛：
10: 今年以来，智能体的革命带来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已经由人直接去调大模型，演进成人给智能体提需求，然后智能体自己组织一支战队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呢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不是说3倍5倍的这个，而是多少个数量级的提升。
0: 河北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充足，目前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落地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智能体，数智融合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参会企业认为，河北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正是 AI 技术最好的试验场。上海天数智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邹轩：
11: 河北有非常多的传统有优势的行业，更多 AI 其实是在这些已经有的行业中去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就恰恰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些河北基础的强的行业，那这些行业可以使用 AI 来提高它的效率，最后的结果其实仍然是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快，并且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获得更好的地位。
0: 针对河北如何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加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业内专家建议，河北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借力京津人工智能人才技术和研发创新优势，以丰富的产业场景承接前沿算力成果落地转化。轻微智能软件副总裁李斌：
12: 北京呢，不管是芯片的集成电路啊，包括大模型啊，它是一个前沿技术的一个高地。但河北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产业集群应用场景上，它是更加丰富的。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咱们河北的这些各个产业的这些应用场景相结合，把我们的新架构、新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行业的这个应用上去。
0: 昨天，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办。论坛以未来产业赋能未来支撑为主题，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围绕算力产业创新路径展开深度对话。请听本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的报道。
13: 本届论坛，雄安新区相关领导介绍了雄安建设发展情况，并进行了数字产业专项政策发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0: 雄安新区聚焦支持科技创新研发，强化多元素要素支撑，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深化扩展赋能应用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编制了雄安新区关于支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推动算力和数据资源汇聚，加速 AI 场景落地。
1: 论坛同步举行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仪式，并发布算力首发新品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典型应用场景和算网融合一体化建设体系。在算力新品首发环节，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企业级智能体操作系统，这家脱胎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 AI 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是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目前企业已在雄安新区两个试点场景共同研发推广超过30款智能体。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2: 智能体是一个大模型时代最新的一个趋势，从某种程度来讲，它是当下整个算力市场最火爆而且是最消耗算力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雄安新区的一些政务以及企业办公应用，应用场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适配当下的很多政务和办公应用的。那雄安新区本身呢，因为它是一个新城嘛，非常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信息化的场景都能够和我们的这个产品目标相匹配，所以我们选择在雄安进行首发。
1: 论坛期间，多位行业专家和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 Token 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场景化智能应用、算网安一体化运营、持续智能底座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前沿技术成果和产业实践经验，探讨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建设的新路径、新方向。天宇峰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亮以让算力流动让智能生长未来之城的持续智能底座为题发表演讲。
3: 我们是成都的一家做 AI 创新的一家公司，然后我们做的这个 AI 是另一个 AI 的范式，是让 AI 自己在真实世界里面生长出来。这个 AI 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神经元，这神经元呢就是基于每个人真实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在 T 时刻它就开始做预测，然后 T 加一时刻这个真实事件发生了，它就会自动的这个生长出来，要不然就会被淘汰。这样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技术闭环，现在正在形成一个产品。雄安它是一个未来之城，我们很希望该推动未来之城的这个发展，将我们这个生长式 AI 推开整个未来之门。
1: 据了解，雄安新区坚持全链条自主可控建设思路，依托雄安城市计算中心打造边云超智协同的城市级计算体系。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平台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贵州、内蒙古、成渝等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联合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推动算力资源统一汇聚智能调度，旨在打造统筹河北、辐射全国、通达全球的算力枢纽。此次雄安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雄安新区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生态培育、政策体系构建等方面迈出关键步伐，将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方案与雄安智慧。
4: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沧海栖霞镇，去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
5: 暮色四合，大运河畔这座全新打造的沧海栖霞镇灯笼次第点亮，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这里呢，将在9月25号正式开始运营。今天您就先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提前探营，走。
6: 沧州五脉绵延3000年，是中华武术重要的发源地。沧海栖霞镇萃取本地武功、武人、武行精神特质，打造大刀王、哈状元、苍小狮等沧海栖霞核心 IP 形象，以当代视角重构武林江湖意象。
5: 来，我们现在就变身江湖侠客苍小狮。好，走，我们现在就找 NPC 闯关去。
6: 峡镇推出三条角色扮演游戏剧情线路，游客领取身份任务卡穿梭街巷，既能偶遇川剧变脸

0: 五彩戏法等江湖绝活，参与投壶、射箭、武学小考等侠客试练，还能近距离观赏通臂劈挂、八极拳等本土正宗功夫，跟随武术大师习得一招半式，
1: 就是有这种沧州的本地特色在里，看得我热血沸腾。因为武术嘛，武术给人就是正义啊，就是有这种大侠的感觉，所以沉浸式体验下来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2: 特别好。我第一次来沧州，然后就是我看这个沧州的特色，这个杂技和这个舞桥，然后感觉他们做的特别厉害，有什么都好，衣服又好看，音乐好听，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0: 沧州市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为了让游客沉浸体验武术文化，沧海栖霞镇汇聚披挂、六合、八极等沧州八大门派传人，打造多场招牌大秀和功夫表演。
3: 以我们的亮标会来说吧，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沧州的八大门派，把沧州的真实镖局历史、镖步喊沧它的典型故事融进整场大秀。我们结合灯光、实景武打，让观众不是隔着看台看戏，而是仿佛亲身站在了当年沧州的镖场，沉浸式的感受到沧州的武术文化。
0: 同时，小镇还布局了174处业态，包含109间特色商铺、65个创意摊位，构建集美食品鉴、戏剧观赏、文创购物、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江湖街市。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今天，新疆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通过江煤入境，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京唐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炭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区域。
7: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公告，开展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8州定向招募工作。此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免交报名费，每人限报1个岗位，报名时间为9月12号9时至9月14号17时。
6: 近日，省民政厅等5部门制定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整治范围为线下有偿婚恋经营主体和线上婚恋运营载体，专项行动将持续到明年2月。
7: 事前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石家庄正定举办，今年全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计划超过2000场，服务群众将超过20万人次。
6: 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暨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分区赛河北赛区将于本月19号到24号在邯郸举办，大会主会场设于广府古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太极文化交流中心3大核心区域，集中展示传统太极文化独特魅力。
7: 昨天，石家庄市长安区武安商会成立大会暨石家庄武安招商推介大会在石家庄举行，两地将以商会为媒，促成资本与项目落地，推动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大会期间，武安凭吊、盘坡、桃花庵等非遗剧目的展演，为这场经贸盛会注入了浓厚文化色彩。
6: 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8场分会场将陆续在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和知音1953演出，所有场次均免费向公众开放。
7: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衡水市将推出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定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举办。

0: 会场设在马拉松广场彩虹桥及园博园全域，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半到晚上10点半。
1: 从本月起到10月，邯郸市涉县2026金秋文旅季正式开启，其中推出20多场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统筹全县景区、公园、乡村采摘基地等多处场地，兼顾文化传承、红色教育、群众文娱、乡村丰收多重主题。
0: 今天2026官厅湖马拉松在怀来县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鸣枪起跑，吸引5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参赛。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怀来台记者张海丽的报道。
2: 上午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身着鲜艳服装冲出起点，沿着环湖赛道奔跑，与碧波荡漾的官厅湖相映成趣。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王博：
3: 第一次参加这个半马，然后这个赛道确实很漂亮，这个保障也很好，这个周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很热情。
2: 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吴欣然是一名资深长跑爱好者，这是他5次征战官厅湖马拉松。
4: 这边的气温气候也特别宜人，跑起来特别舒服惬意，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来官厅跑一次。
2: 据了解，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竞赛组别，赛道贯穿湿地核心区域，串联湿地博物馆、荷塘月色、芦荡飞雪等景观节点。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宁：
5: 立足本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持续把官厅湖马拉松打造成为怀来一张亮丽的体育名片，以体育赛事赋能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1: 昨天，东方甄选全国首家景区线下体验店在张家口崇礼太武小镇正式开业。这家体验店依托崇礼太武冰雪文旅资源，通过线上传播加线下体验新模式，打造专属北方山地文旅体验标杆门店。
0: 近日取材已于富平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真实故事的电影《马兰花开的声音》成功入选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专项荣誉，同时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
1: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召开多场会议，协调推进6张网重大项目。15、17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眼下6张网建设正加速协同融合，算力可以跟着电价灵活调度。万兆网络也正在延伸到田间地头，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1: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1: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目前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特点。其中，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游客同比增长近30%。今年暑期定制旅游比例达到57%，高于跟团旅游的27%。与此同时，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0: 未来3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

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而早晚凉。

0: 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1: 近期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推高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消息宣布多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航安排，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价在涨幅超过100美元每桶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
1: 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 G20 迈阿密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表态时，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0: 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莫茨是否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 78% 给出否定答案，仅有 14% 回答是，而其余 8% 没有回答。德国民众对莫茨的支持率从2025年年中以来一路下滑。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独眼娃娃，作者焦无娜，演播苏雅。欧阳琛楚的日记写得很粗糙，没有任何文采，也没有写年月日，都以今天两个字开头，像备忘录似的。不过可以看得出，这是两年前到半年前写的，因为很多是写他与任雪儿的交往。李树躺在床上慢慢翻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更何况任雪儿极有可能就是欧阳琛楚杀的。欧阳琛楚刚刚与任雪儿交往的那一段，李树翻得很快，因为那里面尽是满满的幸福，刺痛了他的每根神经。他使劲地往后翻着，忽然这样的一段话映入眼帘。今天我们去看电影，雪儿似乎有些不正常。我拉她的手的时候，她忽然抽了回去。我又拉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冰凉，而且还有一

种陌生的感觉。他生气了吗？电影是个悲剧，如果平时雪儿一定会哭起来，因为这样我都笑了他好几次了。可是这一次他似乎丝毫不为电影中的情节感动，他直直地坐着，好像没有任何反应。我问他怎么了，他只是看了我一下，就回避我的目光和询问。电影没放完，他就说要回去了，并且不要我送他。我只好看着他在路灯下走远。一刹那，我觉得他的背影很孤单。我尽量压抑着自己想上前拉回他的冲动，因为我被他今晚上的异常吓住了。李树再翻下去继续看。今天我看到雪儿，她笑着远远地向我冲过来，投入我的怀抱中，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人在看。我一夜来的郁闷和担心全消失了。我的雪儿并没有生气啊，我问她昨晚上怎么了，她笑得很甜。别问了，只是有一点心情不好。我问她为什么心情不好，她吐吐舌头，上课的时候被老师骂了。她笑起来真美。在前面的日记里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在以后的日记里一定还会说无数次。我很幸运遇到他，与他相恋。李树也曾经无数次用这样的话赞美过雪儿。雪儿笑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多么美好。他和欧阳琛楚都是幸运的男人，雪儿却是不幸的女孩。今天我们上街，雪儿吃了很多雪糕，她吃了这么多雪糕，也不怕胖。真奇怪，他很喜欢甜食，却一直这么苗条，这大概就是白居易说的天生丽质难自弃吧。不错呀，还懂得白居易的一句诗。李树翻到下一页。今天去喝咖啡的时候，我等雪儿等了很久，她本来应该8点在校门口等我的，结果我一直等到差不多9点才看见他姗姗而来。在咖啡馆，雪儿一直在说着很莫名其妙的话。她老说自己不是个好女孩，说自己很不快乐，说自己很孤独。我不停地安慰她，她却冲我发火了。这是我们交往以来她第一次冲我发火。我觉得很震惊，因为这一点也不值得发火。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心情又不好了。今天雪儿说请我吃拉面，说为他昨天晚上冲我发火道歉。我不由得笑了，这要道什么歉呢？不过他一脸诚恳，我也就接受了。拉面很辣，雪儿的嘴唇被辣得红红的，像是口红涂出了戒。我笑他是外国街上的小丑，他笑得很开心。其实我没有对他说，他这个样子更像玛丽莲梦露。今天很幸福，雪儿终于让我吻他了。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那种天崩地裂的感觉。天哪，太美好了，太甜蜜了，我会永远永远记得那感觉的。我从来不知道接吻可以这么美好，我都幸福的要飞起来了。谢谢你雪儿，最幸福的是我感觉到这是雪儿的初吻。她那么羞涩和笨拙，又紧张又害怕。我的雪儿，你永远是我的雪儿。李树的心泛起了酸溜溜的感觉。初吻，雪儿的初吻，那是什么感觉？李树的心刺痛了一下，翻了一个身，继续看。今天我提议去雪儿家，可雪儿拒绝了。她的神情很奇怪，好像很悲伤，又好像很害怕。我知道3年前她家曾经失火，

0: 父母都在那场灾难中去世了。或许我说起他家，让他想起了父母，引起了他的悲痛。我理解他的心情，连忙安慰他，不敢再提去他家的事儿。雪儿是个坚强的女孩，她的坚强超出我的想象。一个女孩父母突然永远的离去，她一个人承担了一切，默默地坚强地生活着。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更爱她了，我要保护她一辈子。今天我偷偷跟踪了雪儿，在她家门口的一棵大树后面躲了半天。她家是一个院子，里面有很多树，还有花开到墙外来，里面很安静。我看了很久，始终没有进去。我不愿意她生气，看了一会儿就回学校了。今天晚上雪儿很奇怪，我们在小餐馆里吃饭的时候，我只不过看了邻桌的女孩一眼，她就大发脾气，在餐馆里尖叫，引得很多人回头看，我觉得很没面子。最后她赌气不吃饭，结果不欢而散。回到宿舍，我很挂念她，不知道她会不会难过。今天我陪雪儿上街，她买了一条粉蓝色的裙子，穿上很漂亮。她喜欢粉蓝色，这颜色很配她，因为她的皮肤像玉一样的颜色。这个世界除了她，没有人再配穿粉蓝色的衣服了。她很高兴，我们去了书店，所有的人都在看她，我觉得非常的骄傲。今天晚上又因为一件小事，雪儿对我大发脾气。我看着她暴怒的样子，简直不能相信这是我那个甜蜜的雪儿，她的脾气怎么越变越奇怪了。今天雪儿对我道歉，说她太爱我了，不愿失去我，才那样失去理智。我搂住她说，无论他脾气怎么坏，我都爱他。他忽然哭了，越哭越伤心，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今天又闹了不愉快，我不知道雪儿为什么变得这么乖张，可是她骂我的时候也很让人心疼。今天雪儿的心情很好，我们在游戏室玩了整整一天。今天雪儿问我，欧阳，你会不会有一天发现你爱的不是我？我抚着她的头发笑了笑，告诉她我爱的就是她，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她高兴地笑了，真像个孩子。难怪他们宿舍的人说她是个百变女郎，我怎么会不爱她呢？李树越看越疑惑，雪儿被舍友戏称为百变女郎，可是她一直很善解人意，根本不会无端的发脾气啊。虽然自己和她才交往半年，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雪儿无理取闹，她只不过像个孩子，偶尔淘气一下，有时又像个孩子一样没来由的忧郁一下罢了。可是在欧阳琛楚的日记中，越来越多的写到雪儿的喜怒无常，雪儿有时候根本就像个两面人。喂，看完没有？邵剑锋坐在书桌前回头问李树。没有，李树闷声道。看到与紫嫣有关的日记就给我看，邵剑锋说。还没到呢，李树回答。他翻了几页又开始看起来。今天是周末，我没有去找雪儿，因为我觉得越来越累了。我在宿舍里躺了一天，很怀念与雪儿刚刚开始交往的那段日子，没有争吵， 只有快乐，多么美好。可是这段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难道别人说的是真的？交往的越深就会越不开心。雪儿，你变心了吗？今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到雪儿的教室门口等她下课，她出来看见我，脸上立即出现了灿烂的笑容，过去的甜蜜全部回到我的心里。我那么爱她，超出了我自己的想象，即使她是个恶魔，我也爱她。今天好难过，晚上在学校的舞会上，雪儿又失控了，因为我跟同班的小米跳了一曲华尔兹，她走过来一把把我从小米身边拉走，然后数落我，说我勾引别人。很多人看着我，小米气得跑了，我觉得难堪极了，恨不得打他一巴掌，可是我忍了下去，把他从舞厅里拉走了，再不拉走他会丢尽自己的脸的。走到林荫道，他挣脱了我的手，突然打了我一巴掌就跑开了。别人都很吃惊地看着我们，我捂着脸，觉得自己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哦，不，雪儿不是这样的人，李树心里叫道。可是他问自己，你真的了解雪儿吗？他对你不发脾气，也许正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不够爱你，他没有把自己全部赤裸裸地呈现在你的面前。李树的心一阵酸楚，应该是这样的。他啪地合上了日记本。邵剑锋又回过头，你看完了？这么快？李树没有回答。邵剑锋看见他的脸色不好，便劝道，算了，我知道看这样的日记你会难受，让我来看吧。李树摇摇头，又打开了日记本。今天晚上是最值得记住的晚上，一辈子都要记住。雪儿穿着那条最漂亮的粉蓝色裙子，求我带她去酒吧。我不喜欢酒吧，更不喜欢带着自己爱的人去那种地方。可是最后还是拗不过她，就去了一家叫蓝叶的酒吧。雪儿喝了很多酒，我有些吃惊，我从来不知道她会喝酒，而且喝这么多。雪儿喝了酒，又开始不停地说自己有多么孤独寂寞，说命运不公平，说她爱我爱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她突然趴在桌子上哭了。面对别人的目光，我有些手足无措，连忙把她扶了出去，走出酒吧。雪儿突然站住盯着我，两眼发出明亮的光芒。她突然说，陈楚，我今天晚上不想回家。我的心一跳，说，我送你回宿舍吧。雪儿却摇摇头，我也不想回宿舍。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手都颤抖了起来。那你想去哪儿，雪儿？他看着我，一直看到我的心中去。陈楚，我想跟你在一起，今天晚上。李树看到这里也颤抖了起来，他闭了闭眼睛，忍住心中的难受，接着看下去。我的心狂跳起来，他是说我没有准备，我曾经幻想过，可我没有一点准备。我的心跳得整个世界都听见了，我的血呼呼地燃烧起来，我要和我最心爱的女孩。天哪，我全身都发起抖来，我的话也说不完整。雪儿，你不后悔？他把双臂环在我的脖子上， 把头埋在我的胸口。
1: 不，陈楚，我一直幻想着这一天，只要与你在一起，就算只有一次，我死也愿意。
0: 我的全身都被他这句话点燃了。在一家小小的旅馆里，我与我的雪儿终于融为一体。上帝，那是怎样的幸福，我无法形容。我愿意为他而死，多少次都可以，多少次都可以。我发誓，我一定要让我的雪儿，属于我一个人的雪儿，一辈子都幸福快乐。我发誓。
1: 雪儿，你是谁的雪儿？
0: 李树又一次合上了日记。还是我来看吧。邵剑锋同情地看了一眼李树，把日记从他手中拿走，也躺到自己的被窝中看了起来。李树的思绪开始成为一团乱麻，他没想到雪儿是这么的爱着欧阳琛楚，也没想到欧阳琛楚是这么爱着雪儿。他的心很疼，就像是被一把生锈的刀一刀一刀地割着。他闭上眼睛，脑中满是雪儿和欧阳琛楚亲热的幻想，他们曾经那么深深地爱过彼此。宿舍很静，其他人都不在宿舍，谁也不想放过周日晚上的大好时光。李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好像什么都想，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世界这么空，想和不想又有什么关系呢？李树，邵剑锋突然叫起来。李树才回过神来，怎么了？我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邵剑锋道。说吧。李树有些心不在焉。欧阳琛楚在日记里写，在他知道任雪儿怀孕前，学校有一个计划，是选送一批交换学生出国学习。欧阳琛楚也在考察的名单之中，这个计划我是知道的，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来呢。邵剑锋有些兴奋。那又怎么样？李树问。这个很重要啊，你想想，欧阳琛楚在交换学生的名单中，学校选送学生要经过严格考察的，如果发现他生活上有污点，怎么可能选派他去呢？所以他得知了任雪儿怀孕的消息，一定非常着急。在这节骨眼上，如果被学校知道了这件事，他的出国计划就泡汤了。欧阳琛楚最终逼着任雪儿做了堕胎手术，他千方百计地瞒住学校，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任雪儿怀孕的事儿。这样我们就可以假设，任雪儿可能威胁他要把这件事说出去，而欧阳琛楚为了能出国，就丧心病狂地杀害了任雪儿。而紫嫣因为知道这件事，所以也在欧阳琛楚除掉的范围之内。至于其他女孩，不过是无辜的牺牲品罢了。动机找到了，一切都迎刃而解。邵剑锋说得很快，好像怕李树打断他似的。李树从床上跳起来，邵剑锋分析的情况极有可能是真的。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李树把日记本抢过来，看了一下，脸色变得苍白了。任雪儿正是那个时候去堕胎的。欧阳琛楚果然为了自己的前途不顾一切。他伤害任雪儿太深了。他急剧地翻着，忽然停了下来，眼睛定定地看着日记本。又看到了什么？邵剑锋夺过日记本。上面有一个很奇怪的图形， 图案很复杂。

0: 线条杂乱，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看的时候会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会慢慢地沉入一种梦境中，看久了心就会忽然变得空空的。这个图案很眼熟，邵剑锋说。
1: 我见过，
0: 李树道。
1: 在哪儿见过？
0: 邵剑锋说，
1: 我好像也见过。
0: 李树的脸色变得更苍白，他想起来了，就在碧血湖，在湖边，
1: 对，
0: 是那个奇怪的面具，任雪儿临死前曾经戴过的面具。他一时说不出话来。邵剑锋猛然拍了一下后脑勺，
1: 我想起来了。
0: 什么？李树机械地说，
1: 我前几天在网上见过，好像是非洲一个部落的一种面具图案，据说是一种咒语，爱情的咒语，在一个狂欢的节日里，没有结婚的人戴上它，就可以找到心爱的人。你看，这像不像两张脸并在一起，然后加上很多神秘的线条？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很神秘很震撼，就是他。
0: 邵剑锋奇怪地看着李树，
1: 你也见过，也在网上吗？
0: 李树看着他。欧阳琛楚是有嫌疑，任雪儿死的时候，我在碧血湖看见的就是这个面具，任雪儿那天晚上戴的面具，蓝子烟当时也在场，他说面具是他做的。邵剑锋的脸也变色了，他翻了一下面具图案的前面的日记，有蓝子烟的名字。这个时候欧阳琛楚已经跟蓝子烟在一起了，这是蓝子烟发现的一种图案，所以欧阳琛楚把它画在日记本上，祈求爱情能够长久。日记就写到有图案的那一页为止，后面是空白的。欧阳琛楚写到这里再也没有写了，所以无法知道他为什么与蓝子烟分手。
1: 走。
0: 李树把日记本从邵剑锋手上抢过来，塞进被窝中。
1: 上哪？
0: 邵剑锋惊讶地问。
1: 都快十点了。
0: 到永福大厦去一趟。李树坚决地说。
1: 到那儿去干什么？
0: 邵剑锋问。如果蓝子烟确实到过那儿，有可能会留下一些警察没有发现的线索，李树道，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手电。欧阳琛楚躺在医院的病房里，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这个医院他曾经来过一次，没想到事隔半年多，他又一次住进了这个医院。这是不是一种报应啊？那天傍晚，他正要告诉雪儿他可能会获得出国的机会，虽然他知道雪儿不舍得离开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感觉有些难受，可是他也知道雪儿很爱他，一定会为他高兴和骄傲的。欧阳琛楚打电话给雪儿，说晚餐要请他好好吃一顿。雪儿一听很高兴，他的声音有遮掩不住的喜悦，好像有什么喜事一般。莫非他也听说了这件事，正在为他感到高兴？这么一想，欧阳琛楚觉得自己更开心了。他特意穿上了一件新买的大衣，黑色的。雪儿说他穿黑色的特别的性感英俊，像黑客帝国的男主人公一样的帅气。路过花店，他还买了一束蓝色的鸢尾花，这是雪儿最喜欢的花。这种花瓣形如鸳鸟尾巴的花名 Iris， Iris 在希腊神话中为彩虹女神，因为花是蓝色的，又有蓝色妖姬的美誉，所以欧阳琛楚常常戏称雪儿为彩虹女神或者是蓝色妖姬。这花五月才盛开，

0: 可是花店总有办法在三月份就弄到这美丽的花。雪儿穿着一件蓝紫色的羽绒服站在门口，他们总是能心有灵犀一点通。欧阳春楚喜悦地想着，一下子忘记了所有在他和雪儿之间发生过的不快，忘记了雪儿的喜怒无常和乖戾。他是爱他的，他也是爱他的，这就够了，谁还会在乎什么人格分裂呢？大部分时间他的雪儿是温柔的甜蜜的。春楚，雪儿的喜悦飞上眼角眉梢，他一眼就看见了欧阳春楚怀中的鸢尾花，脸由于兴奋而微微发红，更衬得他的肌肤如玉。宝贝，欧阳春楚走上来把花递给他，送给你的。太美了，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春楚。雪儿满心欢喜。欧阳春楚吻了吻他有些发凉的嘴唇，揽住他走进餐厅。你第一次请我吃法国菜。雪儿坐下来，一边系上餐巾，一边高兴地说，我太高兴了，春楚。点了菜，开胃酒上来了。欧阳春楚递了一杯给雪儿，雪儿，庆祝一下，为了我，为了我们。你怎么知道的？雪儿问。欧阳春楚微微一怔，笑了起来。这是我的事，我当然知道了。雪儿跳了起来，隔着餐桌，搂着欧阳春楚的脖子，吻他的唇。亲爱的，我知道你一定会知道的。欧阳春楚也吻吻他。宝贝，谢谢你。雪儿的通情达理出乎了他的意料，欧阳春楚的幸福感更浓了。是的，他一定会爱这个女孩一辈子的。春楚，是我要谢谢你，你能这样说我觉得很幸福。雪儿笑成一朵花。欧阳春楚又举起杯子，祝福我，也祝福你，祝福我们，干一杯。雪儿喝了一口，脸晕红着，有些娇羞地对欧阳春楚说，春楚，那你明天陪我去医院好吗？医院？欧阳春楚愣了一下，隐隐感觉到哪儿不对劲了。当然是去医院，我想知道宝宝是不是健康。雪儿的脸更红了。等等，等等。欧阳春楚的脑子嗡嗡地响着，原来他们说的不是同一件事儿。雪儿，难道她怀孕了？怎么，你刚才庆祝的不是我们的宝宝？雪儿怔怔地看着欧阳春楚，脸上的红晕开始迅速地退了下去。你是说我们要有，你怀了？欧阳春楚口吃得厉害。怀孕了？怎么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被学校知道，他的出国梦想就泡汤了。像他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靠家里是绝对不可能出国的。欧阳春楚的脸色有些青了，他直直地看着雪儿，忽然觉得他有些陌生。原来你并不知道。雪儿的脸变得雪白。那你刚才要庆祝的是什么？欧阳春楚隔着桌子握住了雪儿的手。雪儿，你知道学校选派交换学生的事了吗？名单上有我，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1: 你要离开我？
0: 雪儿茫然起来。我不是离开你，只是两年。雪儿，两年后我就会回来的。欧阳春楚安慰她。

0: 要离开我！”雪儿突然一声尖叫，“你要离开我，你不想要宝宝，我知道你一定不想要宝宝。”欧阳春楚眼见雪儿的情绪激动起来，知道她一旦发作就不可收拾了，他连忙站了起来，拉住了雪儿，拿出钱放在桌子上，然后把雪儿拉出了餐厅。“雪儿，你听我说。”欧阳春楚试图要让她冷静下来。“
1: 我不听。”
0: 雪儿尖叫，“
1: 你不想要宝宝，你也不想要我，我早就知道了，你这个混账，给我滚滚。”
0: 街上行人纷纷向他们投来目光，又匆匆地走了过去。欧阳春楚简直快要崩溃了，他双手抓住了雪儿柔弱的肩膀，慢慢地说，“雪儿，我不能要这个宝宝。”雪儿好像被他的冷静吓住了，他突然停止喊叫，呆呆地望着他的脸。“雪儿，还记得我以前安慰过你的话吗？”欧阳春楚道。雪儿好像傻了，他恍惚地道，“人在世间不过是旅行，短暂的旅行，而在天堂才能得到休假，得到永恒的归宿。所以我们在旅行的时候要尽情地享受快乐。”雪儿，旅行不只有快乐，也有痛苦，我不希望我们的宝宝承受这些痛苦。”欧阳春楚看着他平静下来，趁机劝道，“
1: 是的，人世间很痛苦。”
0: 雪儿的眼神迷茫，欧阳春楚看着他，发现他的右眼更迷茫，迷茫的近乎空洞，那空洞中有一种奇怪的、木然的痛苦，还有一种诡异的、不真实的感觉。“明天我陪你去医院。”欧阳春楚低声说，“我们让宝宝到天堂去。”“
1: 不。”
0: 雪儿回过神来，“
1: 你要杀了我们的宝宝。”“
0: 雪儿，我只是不想让宝宝承受那么多的痛苦。”欧阳春楚道，“而且我们都还在读书，没有能力抚养一个孩子。”雪儿盯着他不说话，忽然他猛地向他一拳打过来。欧阳春楚早有防备，他抓住了雪儿的手，架在半空，也看着他不说话。雪儿的眼睛忽然定定地看着一个地方，然后垂下眼帘。“
1: 好吧，我答应你。”
0: 欧阳春楚抬眼向他刚才看的方向看去，看见蓝子嫣正走过来。任雪儿大概是不想让蓝子嫣看到她在街上跟一向以恩爱著称的男朋友吵嘴吧。欧阳春楚暗想，女人的虚荣心呢，为了面子什么都可以做。“哎，你们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蓝子嫣站在他们的面前，表情颇为古怪暧昧，她看着雪儿的脸，关切地问，“你怎么了？不舒服吗？”雪儿摇摇头，忽然转过身，拦了一辆车，跳上去，绝尘而去。“你们还好吧？”蓝子嫣问欧阳春楚。“一点小争吵。”欧阳春楚突然想起刚刚付过账的晚餐，不由感到一阵饥饿。他对蓝子嫣说，“你有时间陪我吃个晚餐吗？”蓝子嫣看着他，表情怪怪的，点点头，“当然。”接下来，欧阳春楚终于陪着雪儿去做了手术。接下来，雪儿的人格分裂更加的变本加厉了。接下来，欧阳春楚终于觉得自己的忍受到了极限，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了。接下来，欧阳春楚不由自主的爱上了温柔的

的蓝子烟，他常常安慰他，也安慰着雪儿。接下来，蓝子烟却莫名其妙地跟他分了手。再接下来，任雪儿死了，任雪儿的舍友都死了，蓝子烟大概也死了吧。欧阳琛楚的头更痛了，一阵一阵的，仿佛有人用一个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他受了伤的头部。一切都是那么的让人不能置信。欧阳琛楚真想大吼一声，门一响，欧阳琛楚看向房门，钟小凡走进来，递给他一个信封。一个男孩拿来的，说是给你的。钟小凡看着这个憔悴的男孩，谢谢你，钟医生。欧阳琛楚低声道：“好好休息。”钟小凡摇摇头，走了出去。信封上没有一个字，信是封口的，里面有一个东西。欧阳琛楚捏了捏，好像是两把钥匙。他撕开封口，一抖，两把钥匙掉在床上。他抽出一张纸，上面有一个地址。欧阳琛楚的心砰砰跳了起来。这地址他知道，是雪儿家的地址。他跟踪过他，虽然没有进去，可暗暗地记住了地址。这是什么意思？这钥匙是开他家的门的吗？欧阳琛楚捡起钥匙，抚摸着，心潮起伏。他曾经多么想走进那扇门，可没想到最终是以这样的方式。他呆了半晌，把那张纸翻了过来，背面有四个大字：天堂假期。天堂假期？除了雪儿，谁也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这四个字是雪儿写的，他能认出他的笔迹，可是雪儿已经死了，他死后他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为什么还会有他写的字，还有天堂假期四个让人心痛的字，还有他家的钥匙？他的意思是要我去他家吗？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欧阳琛楚的心跳得胸口都震痛了，他想了一下，跳下病床，穿上自己的衣服，走到门口，走廊没有人，他走了出去。是天堂是地狱，他决定再闯一回。李树和邵剑锋很快地来到了永福大厦，在手电筒亮光的照耀下，他们穿过堆着杂物的楼道，向楼梯走去。大厦异常安静，好像这里不是处于市区，而是在一座孤岛上。除了手电的光束外，周围都是浓浓的黑暗。两个人的脚步声被放大，在大楼里回旋，传入耳中。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梦游，有意识的梦游。邵剑锋突然拉住了李树的手。怎么了？李树悄悄问。我觉得好像有个人。李剑锋的声音更小。你看见了？李树的目光在四处游走。邵剑锋摇头。没有，我刚才感觉到似乎有人在呼吸，会不会是紫烟？你太紧张了。李树说，紫烟应该不会在这里出现。两人沉默下来，接着向楼梯走去。这种寂静和黑暗只有噩梦中才有。拾级而上，所有的大厦一楼都很高，所以楼梯显得异常的长。李树拿着手电筒走在前面，忽然什么东西忽地飞过来，李树连忙用手挡住，却听嗡的一声凄厉的叫声，原来是一只猫。那只猫啪地摔在地上，飞快地爬起来，沿着楼梯跑下。

0: 去了。李树和邵剑锋都松了一口气，两人的心中都暗叫了一声惭愧，居然被一只猫吓了一跳。李树回头看了一眼邵剑锋，正要迈开脚步，忽然脚下一绊，咕咚一声摔在地上，手电筒也甩出去老远，只听一阵滚落的声音，手电筒滚下去熄灭了。你没事吧？邵剑锋在黑暗中问道。我没事儿。李树摸索着要爬起来，我去捡手电。邵剑锋往下走去，李树想扶墙站起来，可一伸手却摸到了一只冰冷的手，滑滑的，好像是女人的手。李树浑身的血突然凉了。谁？他大声叫了起来。突然一股力量把李树往旁边一推，他不由自主地滚了过去，身下一空，那楼梯是没有护栏的，他身子直坠了下去。李树本能地伸出两只手扒住了楼梯沿，身子却掉在半空。他已经快上到二楼了，如果掉下去至少有5米高，若摔在什么尖利的物体上，大概也没什么活命的机会了。李树惊出了一身冷汗，啊地叫了一声。李树，你怎么样了？邵剑锋摸到了手电筒，打开，手电筒却好像摔坏了，并不亮。这时他听到了李树的一声惨叫，连忙大声问道。李树觉得有一片衣角拂过自己的手，他连忙对邵剑锋喊道，剑锋，快帮我一把，我快摔下去了。邵剑锋咒骂了一声，死命地拍拍手电筒，手电筒一下亮了起来。他往上一照，不见了李树，他暗叫不好，连忙往上跑。他照见了李树扒在楼梯边的手，连忙趴下来，把手电放在一边，伸手拽住李树的胳膊，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把李树拽了上来。两个人坐在地上喘着气。见鬼，你怎么会摔下去的？邵剑锋回过神来问。好心有人在推我。李树说，看来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找到线索。会不会是欧阳琛楚狗急跳墙了？邵剑锋问。我刚才摸到一只手，很冰凉滑滑的，绝对不是男人的手。李树告诉他。邵剑锋的后背一凉。如果真是凶手，那么他到这儿来的目的一定不是为了杀我们，因为我们是临时决定要来的。我想可能是他落下什么重要的东西，现在要来找。李树附在他耳边悄声说。他们继续向楼上走去。刚刚上了楼，手电筒又不亮了。邵剑锋骂了一句粗话，又开始没命地拍着手电筒。一阵风吹来，李树一把推开邵剑锋，自己的头上却挨了重重的一下。他向后连连退了几步，狠狠地摔在地上。但李树没有吭声，又向前爬了几步，头一下子撞到了一根水泥柱上。一声叹息，邵剑锋被李树推倒在地上，他听到李树摔倒的声音，又听见一声撞击声，吓得大叫，李树，你没死吧？这地方太邪门了。李树的声音响起来，剑锋，手电筒亮不起来了吗？彻底摔坏了。邵剑锋懊恼地说，不行，太黑了，再待下去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剑锋，我们先回去吧，明天天亮了再来。李树的声音里有一丝惊恐，不过他好像强压着那丝惊恐。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锥桶，这个就表示你即将进入了施工路段。那施工路段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再按地上的标线走了，你得按照这个锥桶给你码出来的临时改道的这条线路来行驶。这个传统的大模型不是说僵化的问题，就真的有冲进这个水马和锥桶这个。那但是如果有 AI 大模型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解决是什么呢？是从功能的堆砌或者叫堆叠变成一个整车的有机的一个智慧体。它就这样了。所以说呢，就具体到这个，咱先不说这个智能驾驶吧，咱就说这个中间这块车机，就是智能座舱这块，现在开始跟你聊上天了。这个就跟过去一问一答就形成了。过去经常是对不起，
1: 我还没有学会这个呢。
0: 这现在听到这个的情况已经少多了。
1: 是
0: 啊，
1: 那不过咱们在车上啊，就哪怕是跟车机在聊，那肯定也是在保证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才能够展开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讨论。那其实对于车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没有安全来打底的话，那么其他都谈不上。那如果提到了安全，这一次的规划重点也强调了一个智能汽车安全体系建设，其中就提到了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这两个好像是两个概念。那这两者它对应的是什么场景？怎么去保证自动驾驶的行车安全？
0: 咱们说这个功能安全是什么呢？它是关注这个东西坏还是没坏，就是电子电器系统是否发生了失效，还有这个失效时候导致的安全风险。就举个例子说，就是说你一脚踩刹车踩下去啊，那个驱动电机一定要正确的响应，然后液压泵一定要及时的建立起制动压力，然后呢刹车分泵不能有泄漏啊，不能有卡滞啊，这个说的就相当于叫这个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是什么呢？系统没有失效，系统是好的，但是由于功能的定义不足，让它性能受到了局限，或者呢有误用的风险。比如这刹车是好的，但是呢我不该再踩下去的时候，或者只想轻点一下刹车的时候，由于系统定义的问题，误以为这会儿要全力制动，一脚刹车给跺这儿了，你倒是安全了，后头车怎么办？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所以说咱们讲的就是再说一下，比如硬件坏了导致车辆无法完成这个预期的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叫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就是说硬件是好的，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比如摄像头是好的，但是它没有扛住对面一束强光的干扰，导致就没有识别出障碍物。咱们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 bug， 就这矩阵式大灯，矩阵式大灯过去讲的是自动远近光，一感应到前面有车了，马上切换到近光，前面没车了，路面全黑的情况也打到远光。现在这个矩阵式大灯，如果感应到前面有车了以后，它自动的切出一个缺口来，在光束，
1: 就是躲开对面的这个车辆。
0: 对。这么着不管是他前面的车还是对向的车都不会感受到眩光，这个很人性化吧。结果出于什么问题？如果在同向车道全黑的路面上前头有一辆故障车，他也误以为是一个前车呢，直接就把那个车切出一豁口来，结果光束照过去正好看不见这辆前车。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其他的传感器，比如红外热成像，比如毫米波雷达，比如超视距的激光雷达，来补充这个东西。如果光靠这个大灯，那有可能反倒容易产生追尾，这就是所谓的预期功能安全的案例。灯没坏，设计问题导致没有完成这个功能。
1: 那今天呢，我们结合最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15规划，从产业发展底层逻辑、核心技术的攻坚难点和场景落地，以及民生的这几个维度，来解读了我国智能汽车产业规模领跑、技术突围的发展路径。我们从车规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的自主攻关，到车路云一体化的特色技术体系，再到自动驾驶的规模化落地。技术自主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底气，同时也是未来大众安全和便捷出行的一个核心保障。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有趣的真实

0: 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为什么头发和胡须变白的速度不一样？打篮球跑动时，球鞋和地板摩擦为什么经常发出尖锐的响声？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为什么头发和胡须的变白速度不一样？
1: 毛发有没有颜色，主要靠毛囊里那群黑色素细胞往里灌颜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细胞被氧化损伤，一点点磨没，而给他们当后卫的干细胞也跟不上，因此新长出来的毛发没了颜料就变白了。就好像是打印机没墨了，我们身上不同地方的毛囊都带着一个墨盒，也就是黑色素细胞，是分区的，各带各的，它们之间衰老的速度也并不同步。医学研究上也注意到了这种区域差异。通常来讲，同一个人太阳穴往往比头顶先白，头顶又比后脑勺先白，头上的头发常常比胡子先白，这种节奏是生物钟给的安排。胡须和头皮本来就是两类毛囊，各自带着独立的黑色素细胞群体，所以它们的老化太慢也是各走各的，不同毛囊的黑色素细胞按各自的进度表退休。
2: 打篮球跑动时，球鞋和地板摩擦为什么会发出异常尖锐的响声？
1: 球鞋和地板发出尖锐的声响过程中发生了快速的粘住、划开、再粘住的循环，这是一个由摩擦、材料弹性和震动共同造成的声音现象。在打球过程中，当出现急停、变向等动作时，鞋底和地板之间主要经历的是一种较黏滑的运动过程。简单来说，运动员突然刹车或改变方向时，鞋底橡胶因为摩擦力作用短暂停留在地板上，随着身体惯性继续移动，鞋底橡胶发生微小性变，当积累的力超过静摩擦极限时，鞋底会突然滑动并释放能量，接着又重新抓住地板。这个过程在短时间内重复多次，每次拉一根橡皮筋后突然松手，过程会产生快速的震动，这些高频震动通过空气传播就形成了我们听到的尖锐的声音。此外，橡胶既有弹性又有一定的粘性，受到压力时会变形，松开后就会迅速恢复，而恢复过程中就产生了震动，这种快速恢复产生的震动频率较高，也会让声音听起来比较尖锐。还有就是篮球鞋底有大量沟槽和纹路，当鞋底被压在地板上时，凸起的橡胶块受到挤压，转向时这些橡胶块发生弯曲，释放时会产生周期性震动，这些小范围的震动叠加起来就进一步增强了声音的响度，而且滑动速度只决定响不响，音调高低则由鞋底的硬度和厚度决定，鞋底越硬越薄声音就越尖锐，鞋底越软越厚声音就越沉闷。
2: 为什么毛笔一按就容易分叉？
1: 毛笔受到按压容易分叉，本质上是因为笔锋里的毛束在受到不均匀的压力后无法继续保持原来的聚拢状态，毛与毛之间发生错位，从而向四周分散开，这和毛笔的结构、毛的弹性以及使用的方法都有关系。毛笔的笔锋有很多根动物毛，如羊毫、狼毫、天毫等排列混扎而成，正常状态下毛尖朝向一致，毛与毛之间靠自身的弹性和水分粘附聚在一起，所有毛共同形成一个尖锐的笔锋，当轻轻落笔时笔尖只是稍微弯曲仍能保持聚拢，但如果用力下压，外层毛先被压弯，同时内层毛受到挤压，不同位置的毛受到的力不一样，于是笔锋就会向四周展开形成分叉，是否容易被压散也和毛本身的性质有很大关系。例如羊毫的毛细柔软，含毛量大但弹性较弱，更容易铺开，而狼毫的毛较硬，弹性强，不容易散风，尖毫则介于两者之间。对于羊毫笔，如果像用普通钢笔一样用力压，笔尖很容易像打开的小刷子一样散开，而狼毫笔即使按下去也可能因为弹性较强比较容易恢复。此外，墨水多了也更容易让毛笔分叉，干毛时毛和毛之间摩擦较大，容易保持形状，蘸墨后毛变短， 而且让每根毛之间有了润滑液，促进滑动分离。所以一支刚蘸满墨非常湿润的毛笔，如果用力去压是更容易分叉的。书法家之所以能按下毛笔不分叉，其实是控笔的力度恰到好处，下笔时笔杆尽量垂直纸面，靠指尖轻微发力让

0: 水的密度大约为1000千克每立方米，而空气的密度约为1.22到1.29千克每立方米，二者密度相差大约800倍。这样一来，当子弹用极高的速度被射入水中时，会受到极大的流体阻力，来消耗子弹的动能。而子弹之所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就是凭借着子弹极高的速度。所以，当子弹进入水中，速度急剧下降，除非此时人离水面很近，否则子弹还没碰到目标就会沉入水底了。除了流水的阻力是个影响因素外，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光学因素。水面引起的光学折射也会使得瞄准失误，水底看到的物体会比真实物体位置高，这就是光学折射造成的视觉误差。当人站在岸上或水面以上瞄准水下的目标时，看到的其实是目标在水中的居像，而目标实体的位置通常比看到的要更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植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发展。

0: 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今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清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8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正式收官，莱巴金娜和萨布伦卡苦战三盘，最终莱巴金娜获得个人首个美网冠军。同样呢，在今天凌晨，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赛会头号种子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斩获个人首个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在获得之前的五冠之后，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获得亚军。稍后呢，我们是点评一下她本场比赛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会关注亚运会。今天晚间，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前瞻一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聊的是看名将，哪些人、哪些名将将是中国体育的定海神针。全时刻先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中国16岁的小将新秀孙欣然2-1击败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个大满贯的青少年的女单冠军。美网女单决赛，那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了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陈俊乐。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郝迪。
0: 咱们先来夸一夸孙欣然哈，就是我们的中国小将，拿到了这个美国青少年女单的这个美网的青少年比赛的冠军。其实他之前是红土赛场、法网以及呢这个草地赛温网，他都打进决赛了，并且呢他之前的这个输的比赛中，就有今天的这个他战胜的选手俄罗斯这个普什卡列娃哈。首先结合他这三次的比赛以及今天的夺冠，先整体来说一说啊他的这个表现。
1: 孙欣然其实并不是我们中网协球员第一次在美网青少年组当中夺冠。之前2017年吴怡景拿过男单冠军，2018年的王旭宇拿过女单的冠军。但是为什么说他的这次夺冠特别不容易呢？那是因为他的年龄特别小。王旭宇在2018年夺冠的时候已经是17岁了，然后孙欣然呢，其实直到今年7月份才刚刚满16岁，他现在是16岁零一个月零20天，2个月都不到。然后呢，他在这次美网女单赛场战胜的6个选手里面，基本上都是17岁组的球员，很多人都比他大1岁，甚至是1岁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呢，年龄差距差1岁1岁半，已经是容易造成一个很大的体格和力量上的差距了。尤其要考虑到我们中国的孩子呢，身体发育周期还比欧美的球员要晚，所以大家看到孙欣然的这个整个身体，就感觉明明就是一个小朋友的这个状态。然后他的对手呢，人高马大的都比他壮一块高一头，然后他能够一路上面连胜那么多的比他大的对手，然后最后拿到一个冠军。但再想想，其实之前也提到他在今年法网上面就曾经闯进过决赛，当时他还只有15岁啊，然后就可以在连续的3项大满贯当中都打进决赛，然后呢吸取了红土草地的这个学费来到硬地上面终成正果。所以说这个冠军真的是拿得特别不容易，特别难。所以可以看出呢，我们这个孙欣然虽然在力量条件方面，这看比赛是一目了然的，力量上是有极差的，但是呢，他的这个球商，还有这个比赛当中的斗志，还有对于关键分的把握，这种关键时刻的心态，就是他的咬分能力特别特别强。所以这位球员，假以时日，如果他的身体再长成了以后啊，再获得了更强的力量条件，把他的这个现在的硬件短板弥补以后，再加上他现在就有的这种先天性的软件方面的这个天赋，我觉得他假以时日一定会是我们中国网坛的一个新的希望之星的。
0: 他今天打这个普什卡列娃，跟之前他输那场比赛呢，就是开局有点相像，就第一局拿下，第二局呢被对方拿回，第三局呢其实上一回是没有赢下来，这一场呢是赢6-0，就是在这个第三啊局当中，他整体的表现非常好，就他对于这个比赛的判断力啊，包括是吸取一些教训方面呢，还是做得不错的。我看他的这个个人培养，他算是体教融合吗？因为我看好像是他训练的机构和他现在上的这个学校离得比较近一些，也有说是体教融合的一种啊。
1: 对， 孙兴慜如果去看他的成长背景的话很有意思，今天如果说到这场比赛就能够展现出他最大的特点。刚才说到他这个关键分咬分的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成为了一个胜负的关键。其实第一盘能够拿得下来，盘末阶段发球胜赛局，然后对方拿到破发点，来来回回平分纠缠，其实缠斗了很久，但是每到关键时刻他总能够比对方多拿一分，然后硬生生把第一盘咬下来。然后第二盘输回去以后，别看第三盘是一个送蛋的比分，但其实前三局咬得非常紧。孙兴慜第一和第三局都是他的发球局，然后这两局当中都被对方拿到过破发点，然后呢他都咬住了，这两局成功保下来，中间还破了对方一局，带出一个3-0的优势以后，这个普什卡列娃才终于崩溃，后面三局一鼓作气被孙兴慜拿下来。如果没有第一盘盘末阶段这种咬分的关键分能力，如果没有决胜盘一上来这个开局能够顶得住，可能这场比赛又像温网的时候一样输回去了。所以就说到这个球员为什么会有这样年纪轻轻啊，16岁，为什么能够在关键分上处理的比一些17岁的球员更好，那就要说到他的成长了。他从小呢偶像是德约科维奇，然后呢很早就去塞尔维亚训练，就追随德约的脚步，然后去到塞尔维亚训练。然后这次美网上呢他又多了一个偶像，那就是郑钦文。他在采访的时候也多次提到，包括美网官方啊，在他夺冠以后也对他进行了采访，他说他非常期待能够见到郑钦文本尊。郑钦文这次美网他孙兴慜能够汲取的力量就是连续2轮0-5落后，然后倒杆7局这种神奇的逆转连续完成2次，所以孙兴慜从他的两位偶像身上也是汲取到了非常强大的能量。所以说从李娜到郑钦文，然后再到以后很多像孙兴慜所代表的一批小花，这就是偶像的传承作用。我们说网球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怎么带动起来的，就是要先有一个先驱，然后呢影响后来的一批人，再后来的这第一批再去影响第二批，再成指数级别的这种增长。相信孙兴慜所代表的这种年轻的后起之秀，他们现在其实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晚上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感慨，现在的孩子特别的老道，对吧？在美网参赛接受英文的采访都非常的放得开，谈吐非常的得体，完全就是从小和职业来接轨的这种成长道路。这在可能20年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那个时候还在我们的中国球员还在为是否能够单飞在做斗争，然后可能还是这种体工队的体制来成长，相对来说比较封闭。而现在的孩子从小都是扔到国外去和国际球员一起成长，吃一口饭打一场球。所以说啊，这个网球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一批一批的人。我相信孙兴慜未来的这个舞台会更大更广阔的。
0: 就是像您说的，他今天也是总结说过往0-40的时候呢总是说放弃了这把，但是呢看了郑钦文之后觉得现在要坚强。其实某种程度上呢，这就是一个运动员的品质。郑钦文通过他打这样的比赛以后，谁打郑钦文的时候5-0领先，自己心里面都咯噔一下，就心想来到了郑钦文的反击世界。就是这会给对方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的，就你自己的个人能力或者你的风格你的品牌都是靠自己去打出来的。但现在就网友对他哈有多了很多期待，说你看他现在能力上有可能超过了，或者这个排名上超过了同年龄的郑钦文，大家现在是不是对他寄予了很高的一个期望？这方面是不是我们稍微冷静一下哈？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我也正想说到这一点。其实大家尤其是一些可能不太了解网球这个门槛的新球迷，一看到拿了一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那肯定以后在成人组那肯定

0: 前途不可限量啊，一下子就给了他更高的期待。然后偏巧呢，今天中网也是公布了最后一张女单的外卡，也是直接给了孙兴慜参加成年组这个正赛的一个机会。大家肯定会期待在美网夺冠归来以后，这个少年能不能在家门口1000级的赛事给大家继续带来惊喜。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给大家泼一盆冷水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因为青少年组的比赛和成人组的职业比赛中间其实有一道很厚的壁，真的是有壁垒。尤其是像孙兴慜这种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开，还是这种孩子的骨架，如果去在成人组当中过多的参赛，其实 WTA 啊，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他甚至是有一种保护机制，就是限制他们成年组的参赛数量，不让他们打太多比赛。当然了，中网给孙兴慜这样一张外卡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可以让他去学习一些东西，感受一些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千万不要给他过早的背上太多的期许，那就期许就会变成包袱，包袱以后一旦会输球，而且我估计真正让他去投身职业成人组的赛场，而且一上来就要打中网这种最高等级的赛事，我觉得肯定输多赢少，而且如果输的话，遇到强手的话，他成人组的球速和青少年组的球速根本不是一个范畴。孙兴慜现在可以朝他的顽强跑动去，在青少年组当中扳倒一些比他更强大更强壮的大一岁两岁的选手，但是真正遇到顶级的职业排名，如果即便是打100名左右的这种球员，我觉得中间其实还是有弊的。所以大家不要给他背上太多的包袱，这会容易形成一种捧杀的效应，所以大家还是理性看待这件事情。
1: 对，因为吴亦丙和王希雨之前都拿过这种少年大满贯的单打冠军，所以说这个不能够完全证明未来的一个发展路径，但是能够看出他现在在同年龄的运动员当中还是很优秀的。我们再来说说正赛，正赛这边呢，莱巴金娜是大满贯，决赛当中呢是力克前任世界第一啊，这个我们说啊，也成为了新任世界第一，就是这个比赛让很多人觉得萨巴伦卡，好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就是在场地内砸一个拍，回来更衣室又砸一个。我大伙帮算钱说这拍不便宜，然后呢坐在那个角落里，旁边都是团队，我看所有团队的人都不敢说跟他说话，他一个跟他生闷气哈。因为今年应该成绩是的确有些问题，从萨巴伦卡角度来说，但是莱巴金娜呢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网球手。就我们说有一个人像火一样，那就这个人像风一样，就是两个人完全的不同的，就是你会感觉到一个球手的优雅和控制性，包括很多人说他有点像当年的男版费德勒的打球的方式啊。
0: 是，我觉得职业网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那些对手们都是有这种性格上的剧烈反差的，最早可以追溯到职业网坛的第一位全球偶像伯格，当时他的宿敌就是麦肯罗，伯格的外号是瑞典冰人，麦肯罗就是著名的坏小子，一个冰一个火。然后后面桑普拉斯对阿加西亚也有这种反差，再到费德勒对上纳达尔，然后现在辛纳对阿卡，好像都是这种冰与火的组合。那女子网坛其实感觉一直以来欠缺这种非常性格鲜明的对手组合，但现在萨巴伦卡和莱巴金娜这个双八绝弥补了遗憾，的确就是一个是火一个是冰，今天呢是冰战胜了火。为什么呢？我得说的是萨巴伦卡这一波火啊，我觉得今天有点燃过了，反噬到了他的自身。因为这场比赛开赛之前，萨巴伦卡已经丢掉了世界第一啊，已经从球后宝座上面被拉巴金娜赶下来了，所以他特别特别想要守住他剩下的唯一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美网冠军。这个冠军他已经把持了3年了，他不想被同一个对手再一波带走，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他特别输不起。但是呢，很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种斗志转化为赛场上的动力，赛场上的正能量。相反，今天开赛初我就觉得他的情绪显得特别的急躁，前三局他就有2次在失误以后那个砸球泄愤，其中第一次还拿到了警告，第二次他是及时收手了，免得第二次警告，否则要被罚分。这就是一个侧面能够看出今天萨巴伦卡为什么第一盘打得这么糟糕。第二盘呢他是显著提升了状态，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啊，没有被莱巴金娜一波带走，因为今天莱巴金娜的状态也同样非常好。然后萨巴伦卡第二盘提升状态以后呢，盘末是破了莱巴金娜一局，然后是直接7-5拿下，这本来是萨巴伦卡最擅长的翻盘节奏，因为这种赢球的方式特别能长士气。然后决胜盘一上来，他本来就是那种气场非常强大的球员，能够带着第二盘盘末的这个5-7，第三盘一般开局再破一局，那全场比赛就给他扭转过来了。 但莱巴金娜最强的一点就是丝毫没有在决胜盘当中受到影响，反倒是决胜盘他再度提档，整个数据是打出了近乎完美的表现，什么制胜分15个，非受背性15只有6个，这几乎达到了1:3的比例，然后一发得分率100%，网前得分率100%，整个一盘没有让萨巴伦卡拿到破发点，所以萨巴伦卡遇到决胜盘当中的莱巴金娜几乎是没法打了。所以带着这种状态，这场比赛最后莱巴金娜是6-2，把决胜盘是变成了一边倒的比赛。但我得说，不是萨巴伦卡不努力，他的确是有努力去提升这个状态。今天遇到的这个莱巴金娜呢，是不可战胜的模式，所以他赛后也只能拿自己的球拍来撒气，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这场比赛原本是输不起的，反倒是决胜盘又被打得如此的没脾气。不过赛后发布会我倒是注意到，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承认今天不是自己打得不好，而是对手打得更好啊！但是他也立下了这个军令状，以后还要找对手复仇呢。我们也是期待吧，最好是在中网。我现在在想，两个人一号种子二号种子，如果再能会师一场决赛，那会非常热闹的。
1: 嗯，会让这个中国的网球迷啊饱饱眼福啊！现在这莱巴整个的一个状态，包括打球的方式很好，都有很多人说他的回球质量，因为我们在现场看辛纳的回球质量，那都贴着网走，那质量非常高。现在说莱巴要现场看的话，回球质量跟辛纳差不多了，已经，就证明他现在能力的确很强。说到男子方面呢，男单决赛会马上到来，小斯维列夫对阵希尔顿啊，这看上去这种对决不如我们想期待的阿尔卡拉斯对辛纳那么的吸引人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时代有可能小兹维列夫就会捡很多这样的冠军的可能啊，怎么看这个比赛啊？
0: 兹维列夫呢，说到他，你也不得不佩服。虽然在辛纳阿卡连续受伤的情况下面，他是有人说是捡到了这个含金量不够高的大满贯的决赛甚至是冠军，但是你也不得不佩服，别人为什么别人受伤他就不受伤？兹维列夫今年的7站大满贯和4大满贯是全勤的。而且中间还夹杂着一些500级的赛事，他几乎每站比赛都能够打到非常深的轮次啊，3个大满贯连续的打进决赛，然后他的状态没有任何的不稳定，体能也没有枯竭的迹象，你身体好这也是一种实力，所以说啊，你能熬这个也是你的本事，有些事情就是熬出头的。那兹维列夫现在就熬出来了，终于被他熬到了一个法网的冠军。那拿到法网冠军以后呢，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可以说他是兹维列夫 2.0 版本。那现在他好像变得更加难以被击败了，他在进攻端有非常强大的发球，还有反手，他非常的猛，然后同时呢又非常的稳，又非常能够在底线后多拍，一旦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呢，他能够拖住比赛的节奏，关键分当中他能够保持自己不失误，然后用多拍跟体能的优势也可以耗死一批球员，所以啊，攻防两端他现在几乎是无懈可击。那是不是这场决赛就谢尔顿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呢？但是我又觉得好像不一定，因为如果放在一年前的谢尔顿，我觉得打兹维列夫，因为他之前的交锋记录是0-5嘛，不战全败。但是这届美网，尤其是这个北美印地赛季啊，我感觉谢尔顿也变成了 2.0 版本的了。在阿卡那场比赛当中，他展现了我之前从来没在他身上见到过的防守的能力。以前呢，他是那种绝对的攻强守弱型的球员，发球非常的霸道，但是一旦打起底线来以后，他显得比较粗糙，而且一旦被对方调动开以后，他跑动击球的能力相对就比较脆，容易出失误。但是今天这届美网战胜了阿卡那场比赛，他其实不是通过进攻赢的，而是通过防守来赢的，把阿卡的进攻限制住了以后，造成了对方很多的失误。然后我本来以为那会不会是他临场当中状态特别好，一种偶然的表现，但是并不是。下一轮半决赛对蒂亚福那场比赛，他还是展现了很强的防守，说明他已经把这种变成了自己的常态。所以啊，现在一个 2.0 版本的兹维列夫遇到了一个 2.0 版本的谢尔顿，这场比赛在竞技层面一定会比以前的5次交锋更加好看。那谢尔顿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就是主场优势，因为美国男子球员已经是23年没拿过大满贯男单冠军了，所以啊，这一次阿斯阿什球场的20,000多名观众一定会全力支持谢尔顿，给对方兹维列夫来施压的。而兹维列夫呢，偏偏是那种非常容易受到场外因素干扰的球员，我现在就已经脑子里面开始过电影了，如果观众开始起哄干扰兹维列夫的发球，他一旦出现一些双误的时候，会不会情绪失控导致整场比赛的状态大受打击？我觉得这个情况很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这场比赛我反倒感觉谢尔顿的赢面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1: 我们共同期待这个比赛，也算是今天晚间稍后的一个网球的大餐哈。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先给我们是做了一些前瞻，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九点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第20届亚运会。

0: 9月19号将在日本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开始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了金牌榜的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枚金牌创下参赛历史最佳。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呢，反而更加值得回答，就是不看金牌榜的话，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当中的548张亚运的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呢？还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比赛，还是新增项目以及客场环境和亚洲格局的一些变化带来的一些真实考验呢？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管月琪。
1: 能够第五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
2: 这是即将开始第五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3: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2: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彦君、林彦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3: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2个，涵涵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1个1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2: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乘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4: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2: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5: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2: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3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6: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2: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

0: 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10:33，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继续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呢，今天收官，在傍晚进行的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呢是陈毅苦战7局，最后还是3-4，不敌日本名将张本美和。男单方面呢是决赛，瑞典的莫利加德4-1战胜巴西的雨果。在昨天晚间进行的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半决赛中，中国名将丁俊晖12-6不敌阿里卡特，无缘决赛。F1 世界一级方程式西班牙大奖赛排位赛呢，昨天晚间进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是获得了杆位，梅奔的安东内利和红牛的维斯塔潘分列2-3的位置。那目前的西班牙大奖赛正赛正在进行当中，比赛进行到54圈，还有3圈，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安东内利，领先排名第二的维斯塔潘是3.4秒，那么之后呢是1秒之差的兰多诺里斯。整场比赛呢是4个车手咬得比较紧，还有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好，接下来把目光呢转向田径赛场。中国18岁的小将闫子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第一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获得亚军。那我们说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让大家感觉有些意外的哈，所以我们会连线一下中国田径协会的现场宣告员陈晨，请陈晨给我们分析一下。陈晨晚上好。
1: 好的，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就是我们闫子仪啊，之前是5战5冠，并且呢基本都是一头定乾坤，但今天这个比赛呢是输给了日本选手，但是他是自身出点问题应该是哈。首先跟我们说一下吧，就是一个是比赛的情况，还有这个脚还是哪儿有什么伤病啊？
1: 我们跟大家先说一下整个比赛的这样一个大环境，然后再分析一下这两位选手。那么首先呢，昨天晚上是在布达佩斯时间的当天傍晚的6:13到6:54开始的这场比赛，相对湿度呢当天晚上达到86%，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是一个又阴冷又潮湿的这样一个天气。这确实呢，在出征亚运会之前，我们本身就会稍微的有点面对这样一个天气，不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天气，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闫子仪昨天的整个的赛制是这个样子，他是成绩8位选手啊，包括奥运冠军啊、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当年总积分冠军和去年9月份到现在的这一个世界排名。最后呢就是遴选出8位选手，然后晋级到比赛当中。比赛呢首先是8位选手进行前2轮试投，之后呢是成绩排在前6的到第3轮试投，成绩排在前4的再到第4轮试投。闫子仪一投呢，第一投就是发挥比较稳定，68.05米的成绩排第一，北口真花第一轮只投了61.15米。那到了第2轮的时候，北口真花其实是发挥的非常好，他把这个现在的这个赛季的技术和状态已经吃透了，然后拿了一个68.92米的这个成绩，他这个成绩呢是新的日本国家纪录。此前的日本纪录呢是2023年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他创造的67.38米，等于把日本国家纪录提升了1.54米。要注意的是，这个成绩已经超越了以前中国的前亚洲纪录保持者吕慧慧，包括东京奥运冠军刘诗颖的 PB。所以日本呢现在也拿到了接近69分台以及接近70米的这样一个水准。那闫子仪呢第二轮试投是想发下力，然后是63.95米的成绩，但是没有能够实现反超。而且在那之后呢，其实在制动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后面他的脚就确实是由于太高的强度，就是伤病去年的伤病复发了。因为去年呢曾经是这个脚骨，右脚的脚面还有就是脚的跟骨都出现过骨裂，尤其是跟骨裂去年相对来说是衢州比赛中

0: 较严重。然后呢，右肩肘我们在昨天比赛的时候看到了，就是也是打着厚厚的肌贴。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严子怡是叫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医疗暂停，然后让医疗救护组把就是轮椅给抬上去，他是坐着轮椅应该是出去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是天气不能硬拼了，第二一个是去昨天的话对手确实相当强横，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一场硬仗的话呢，那不如留着到名古屋再打，是这么一个情况。而北口真花呢，现在是这样，他呢从去年上个赛季的时候是败在了标枪之神德勒兹尼的门下，也就是男子标枪世界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98米48的那位大神。然后呢，从去年开始去整体调技术。他之前呢，他整个的技术是有点在出枪最后交叉投掷步的时候有点大背枪，就是后仰。但是你这个后仰的话呢，这个助跑速度惯性的就容易出现制动，而德勒兹尼给他很好的改了这个技术。这技术呢，其实应该是从今年出了冬训之后，从四月份开始慢慢的他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就是从持枪助跑到最后发力，这个枪轨迹的持枪轨迹的线性变得特别顺畅，而且在全程助跑的过程当中，枪的速度和步子的速度一直不停，一直保持水平速度的线性向前走，最后出枪很顺，然后充分的利用前面的助跑的速度惯性势能，没有减损。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旦他把这个技术真正运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确实这个撞再加上他本身能力也强，所以这个整个的成绩上涨得非常非常快。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能看到德勒兹尼就在场边，然后去给他去掰这个技术。从今年的五月份开始，其实他只有60米08、60米36的成绩，到六月份在名古屋国内比日本全国锦标赛，他已经是来到了62米86的水准。到了钻石联赛巴黎站来到了63分台 63.01， 然后到了八月份的钻石联赛洛桑64米90，九月份的布鲁塞尔是65米44，这一枪是68米92。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这个恐怖的状态实际上是因为毕竟是世锦赛冠军布达佩斯和巴黎奥运会冠军，所以他非常会比大赛，他知道什么样的关键比赛到来之前，他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这样一个热度给调上来，把自己的生理周期给运转到位。那这个其实也是备战的经验，从目前的备战经验来看，年轻的严子怡包括这个卢秀荣指导还没有指导过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级别的大赛，确实在备战方面是需要再去下足功夫的。而接下来北口真花将会在名古屋主场迎战严子怡，那也是亚洲女子标枪历史当中的最强的巅峰较量，因为从来没有过两个68米接近70米水平大关的选手，严子怡又在70米之上
1: 同时出现在亚洲。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强强对话，将会在爱知县的名古屋进行。
1: 这里边其实陈晨我想跟您讨论哈，因为我也不太懂，但我从一个这个观众的角度来说呢，我个人感觉他在高速助跑的过程中，他的左脚明显是他这个制动啊会有一些吃力，或者说就这个阻力都又放在左脚上了，就你会感觉他跑的过程中这个左脚就是沾地那一下让自己身体停下来，我觉得他那个脚要承受很大的一个向前的冲力，包括这个转向对这个脚应该会有伤害的。他受伤的是左脚吗？
0: 这感觉应该是脱掉鞋子之后是右脚，
1: 右脚、啊、
0: 去年的时候呢也稍微的是有那么一点点，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左脚是有伤，所以其实伤也不少。这个赛季呢又比得非常的密集，这个疲劳周期一旦上来，就是对方是这个整个的兴奋度上来了，生理周期上来了，而我们呢是疲劳周期的抑制机制上来了，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整个这几场比赛严子怡虽然是身大力不亏，但是有一点发力时机现在晚，助跑速度没有就是厦门的时候那么快，所以这两个就决定了你的出手出速度。所以在安排比赛的过程当中要做到一站比一站兴奋，然后而不是说一站比一站疲劳，这样的话此消彼长，两个人是有一拼的在名古屋，而且对手可能会成大胜之势，又是新的国家纪录，有可能会占得先手。所以说这个在名古屋的话呢，这样就是会做到悬念是比较大了，那这样也是为明年的北京世锦赛在鸟巢以及在美国的洛杉矶的奥运会，其实也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个备战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1: 他的技术上是不是有点左脚依赖的更多一点的感觉
0: 啊？不是，因为他的也就是交叉投掷步一步制动，他的制动脚就是左脚，
1: 就是左脚。
0: 这个绝大部分，对，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就是我们的右手是惯用手，那么对应的左腿就是我们的惯用腿，用惯用腿也就是力气最大的这条腿来做这个整个的一步制动的支撑，来承受最大的力量。

0: 对，这个是对的。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跳远啊，这个中国选手拿了个第七，希腊选手呢是8.35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啊，怎么看我们这个跳远成绩的一个进步哈？
0: 一个呢是今年在滕特格鲁是来到了职业生涯的高点，那就是包括今年成绩排在世界前三的三位选手其实都在这个名单当中，包括希腊的滕特格鲁，这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然后也是尤金世锦赛的冠军，包括瑞士的这个世锦赛的铜牌得主西蒙艾哈默，和保加利亚今年04年刚刚涌现出来一位选手叫萨拉波尤科夫，这几位选手都是拥有8.45米以上水准的赛季发挥的选手，确实实力上整体比我们要稍微强一些。张明坤呢是在第一轮试跳当中上来之后就跳了一个7.67米，他比赛的这过程当中其实气温比严子怡那边还要低，为什么？是因为大概男子跳远项目的比赛开赛时间比严子怡的比赛结束时间要晚了接近50分钟，那越到晚上就是比如说就快8点了，7:40多的时候，那其实温度还是在不断的下降的，这个对于跳远来说，你像18年钻石联赛上海站石宇豪这个就是又是冷雨冷风当中这个受伤等等的，这其实对整个中国跳远队其实是有一个提醒的。张明坤呢没敢去硬拼7.67米，这样的话第二跳呢由于踏板犯规没有成绩，直接就没有资格进入到第三跳，因为成绩排在前6才能够进入到第三跳当中。其实张明坤在这个赛季的时候呢有两次发挥是不错的，有两次都跳了8.20米以上，一次呢是在今年的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南京站，在街头赛当中他是跳了8.26米，然后在今年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的衢州跳了8.24米，这个状态呢是相当不错的，但就是要看在名古屋的过程里面，就是因为亚洲今年也就是在8.30米左右的水平，要看到现场的这样一个发挥情况。我感觉张明坤还是一有所保留，第二一个确实是跟对手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看到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这赛制是四跳，需要我在四跳里面把最好状态拿出来，但是大家都一样啊，他们也四跳我也四跳，他们能跳8.30米，我这个成绩确实是我回去还要再好好的自我调整以及自我去找到不足去提高。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湖南小伙还是非常的实诚的。
1: 嗯，亚运会当中在田径方面我们如果找一些看点的话，简单说一说，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就是首先竞赛当中呢，也就是说场地的跑步类的项目，无论是短距离中距离和长距离，我觉得应该我们会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中国小伙子们作为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去挑战一下国际名将，因为今年呢男子百米的夺冠大热门大概率有可能是泰国的普利波尔布森，因为他是继苏炳添之后黄种人里面第二个能够到9.94秒水准的这样一个选手，而且他的200米能力也非常强，也有接近打开20秒大关的这样一个实力，所以基本上呢就是男子百米的我们的各位的一些选手们是去挑战普利波尔布森包括中国台北的我们的同胞陈文普，其实也拥有能够接近开10秒的这样一个实力日本的选手呢像多田修平啊桐生祥秀啊其实跟我们的状态差不太多，所以是看看中国队在男子短跑项目当中挑战泰国队以及能不能跟日本打得有来有回，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看陈玉杰在100和200上面能不能上演2025年归尾亚锦赛当中的这种大包大揽，当然也面临包括像新加坡的佩莱拉上替和在女子百米的过程当中也要看陈玉杰能不能把自己11秒以内的这样一个成绩发挥出来，因为日本呢还有一位选手井户丰果也是非常实力很强的一些混血的选手，日本队在女子项目当中动用了很多的混血项目的人才培养的这样的梯队，然后呢就是以爆发力见长，无论是100还是200都拥有相当不错的实力和能力，包括女子的他们的女子4×1现在也由于一些很成熟的混血选手的加入，慢慢的现在整体实力在呈现一个爆发状态。我们重点关注男子110米栏、男子100、女子和男子的200，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9月26号、9月27号这几场比赛里面大家包括24号晚上是男女百米决赛，应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包括中国选手陈元将，我们看看继13.14秒拿到 PB 之后，能不能去挑战今年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日本的名将，拥有12.92秒能力，仅次于刘翔的村竹拉希德，以及日本今年处在自己职业生涯高点的跑13秒整的全谷俊介。我觉得中国队现在是参加亚运会应该是第11届了吧？我们之前保持的是男子110米栏应该是9连胜。10连冠是在杭州亚运会被打破的，那就要看第11届的时候中国小伙子们作为不是统治者而是挑战者能在110米高栏

0: 上面能拿到一个怎样的表现。
1: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陈晨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转向女足赛场啊，就是 U20 的女足世界杯第三轮的小组赛呢，中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2: 嘿，晚上好。
1: 嗯，这个比赛应该进行到第89分钟了，然后呢现在这个比分我们还是一个落后的局面哈，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比赛吧。
2: 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中国女足来说 ,U20 女足来说其实是一场带有明显战略意义的比赛。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赛前呢，因为赛前中国 U20 女足呢已经锁定了本届杯赛的小组出线权，也就是晋级了16强。因此呢，本场比赛呢，其实对中国 U20 女足来说呢，是我们来选择接下来的对手，我们应该去怎么打接下来的这个1/8决赛。那么实际上呢，昨天我也跟主教练王军呢，一边关注法国队的比赛，一边呢来去聊中国 U20 女足本场比赛的一个战略。其实在前两轮比赛球队呢1胜1平之后呢，我们其实已经占据了这个出线的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4进16这样一个赛制情况下，中国 U20 女足呢只要啊成为就是最低目标只要成为4支啊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就能锁定晋级。那么在比赛之前呢 ,A 组的墨西哥队已经啊确定只能以1分来成为小组第3。那么昨天呢又有一个小组的第3名球队呢仅积3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U20 女足提前出现了。所以说呢，纵观本届赛事的这个小组竞争态势，其实我们的球队呢在淘汰赛下一轮面对任何一支球队可能都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遇到法国队，可能会遇到意大利队，可能会遇到英格兰队啊。如果小组第2的话，我们就铁定遇到了英格兰队，这些球队都不好对付。那么王军指导呢也跟我聊的，就是他们宁可不去碰英格兰队，宁可去可能某种意义上宁可获得第3啊小组第3，那么也不愿意去获得这个小组第2。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中国 U20 女足是轻装上阵的。无论呢，无论结果怎么样，那么无论是获得了第1还是第3，其实我觉得对中国 U20 女足未来的这个晋级之路呢，可能区别不是特别大，因为都要面对强队。
1: 嗯，
2: 都要面对强队。
1: 嗯，这个西班牙的女足和他们男足一样，是不是整体的这个技术能力现在在整个的 U20 啊年龄段当中是比较强的？因为我接着看这个比赛数据啊，因为我没有看到比赛，这数据上基本还是一个断层领先的。对方22脚射门，10脚射正，基本是70%的控球率，我们就4脚射门，2脚射正，基本相当于一直半场被摁着打啊。
2: 对，其实不止这些数据，包括角球的数据也非常的，就是几乎我们没有角球。啊，对方都是就很多，那么在这种实际上技术差距非常明显的，在这样一个局面，其实教练组啊，我们的教练组其实赛前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预判，王军指导呢，当时用这么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西班牙 U20 队呢，它实际上是以独一档的存在，独一档强大，那么所以说本场比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球队呢更换了5名首发阵容。阵容5个人选的首发啊做了调整，相比上一次比赛。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教练组已经有意识的开始为淘汰赛蓄力做准备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的结果无论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教练组和球队方面都是可以接受。毕竟啊，通过实战来看，西班牙 U20 女足是具备夺冠的实力的，它不只是小组出线。所以说我觉得教练组的这个预判是清醒的，现在为后面的比赛蓄力，我觉得也是理性的。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要提到黄嘉欣啊，今天打入了我们球队的就打入了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丢掉的第一个球。那么黄嘉欣本届赛事的表现非常突出，第一轮比赛呢上也冒了气吧，上轮呢虽然与对手尼日利亚队战平，但是黄嘉欣还是最佳球员。应该说我们现在这支球队有比较可靠的领军人物。当然了，我们总体的技术层面上还是跟世界级强队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正如这个王军指导啊之前跟我说的，这个比赛要一场一场打，第一个阶段性目标。

0: 要小组出线完成，我们现在要奔着第二个阶段性目标，也就是冲击八强。不管碰对手，只要战术战略得当，我觉得我们都是有机会的。
1: 嗯，黄嘉欣第一场帽子戏法，黄嘉欣不是个中后卫吗？就我们现在这中后卫，
0: 实际上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尴尬的现实，就是当我们的攻击力不足以啊去威胁我们的攻击线不足以威胁对方防线的时候，我们通过定位球，比如黄嘉欣今天就是通过一个角球一个头球，
1: 嗯
0: 啊，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下半场是领先对手的大部分时间，哎，如果把比赛还切分成两个部分，对吧？实际上我觉得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赛，我们这个就小组赛目前来看，我们的战略是成功的，打的是比较有智慧元素的，
1: 嗯。随着我们聊天过程中呢，这比赛结束了啊，最终补时呢时间也不长，应该是补了一分钟啊，1-3这样个比分，黄嘉欣66分钟打入一球，对方呢是上半场19-41、45补时阶段分别是打入3球啊。就刚刚像您说的，这个西班牙足球啊，现在跟全世界足球踢的不是一种足球，就以前我们说中国足球呢差距大，但现在你看从世界杯的决赛法国队啊和这个西班牙的比赛啊，包括这个一系列的比赛，大家看到了西班牙人对足球这种控制力啊，真的是和很多的足球传统国家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包括他们的男足体系女足体系。好在我们现在有些小朋友在这个西班牙在练习足球啊，希望未来他们回来捏合成一个队之后呢，会有这方面提升。还是刚说到了这个黄嘉欣，那这个队里面还有谁给您留下一些这个深刻印象的吗？因为大家这个比赛看的少嘛，就是这个比赛转播的渠道也不多，所以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有些哪些队员踢得不错的，值得关注的哈。
0: 我觉得呢，门将刘晨也是非常值得点赞的。那么大家看到了，中国U20女足上轮去战平，虽然是比分是0-0，实际上刘晨在作为门将，在防守方面做得非常的优秀，啊，扑出了对方多次的一些破门。那么今天也是，啊，今天刘晨一样高接低打，下半时其实对手有很多机会，包括几个单刀，啊，我觉得都被刘晨啊给封堵出去了。我觉得今年呢刘晨呢转回到这个北京女足之后呢，实际上他的职业联赛的这个经历也比较丰富，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相信他有望啊能够冲击甚至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刘晨这次真的是表现不错，至少这个小组赛啊结束之时确实是中国队表现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那么陈瑞麟啊，攻击手17号陈瑞麟也非常的有这种灵气。今天除了黄嘉欣的那个头球破门以外，陈瑞麟有一脚左脚的兜射啊，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完成了中国U20女足呢下半时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陈瑞麟整个的比赛呢，就是在进攻层面的这种天赋是非常突出的，那么首轮也有完成了3次助攻，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攻防两端嘛，其实都还有值得推崇的一些队员啊，潜力非常有发展潜质的。你比如黄嘉欣在后防线上，比如陈胜典，那么同时呢包括这个我们薛思凡啊、宋丽娟这些后腰球员，其实他们呢也给我感觉呢就是有成熟的一面。我觉得其实这支球队我相信通过U20世界杯这样大赛的历练，未来呢都可以啊给国家队啊在人才供给方面做有益的补充，这才是比赛参赛的一个价值所在。
1: 对，就我们其实已经进入16强了，对吧？
0: 是的，
1: 整体来说还是可以。小组第三，我看尼日利亚那边好像是超大比分，打了个十比一
0: 了，
1: 十比一，
0: 这个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铁定是小组第三了，因为净胜球的原因。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但是这个结果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一点儿也不意外。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碰意大利，可能碰意大利的可能性，因为法国已经确定和加拿大遭遇了，那么我觉得我们大概率是要碰意大利队了。
1: 意大利队能力还行，
0: 非常强，他是力压日本日本队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的。
1: 哦，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队非常的

0: 非常的就是说，我觉得虽然可能技术层面上不及西班牙队，但是意大利队的防守啊，包括身体体格方方面面，我觉得都还不错，
1: 嗯，
0: 都还不错，
1: 嗯，倒不会像西班牙这么强。希望这个姑娘们能够。

脱掉包袱，能够打出自己的特色啊，超水平发挥才有可能战胜对方。足球是圆的，一切都有可能哈。今天非常感谢肖楠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谢谢。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国防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战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乌克兰多个保障军用品生产的冶金工业企业。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到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获悉，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目前伤亡情况不详。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叙利亚官方媒体12号报道，该国北部科巴尼一座监狱当天发生骚乱，囚犯趁乱纵火，导致至少7名囚犯死亡，数十人受伤。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今天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

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孙欣然以2-1战胜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此前组委会已确认，在今年美网闯入女单八强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将持外卡参加今年中网正赛。9月28号起，中网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女子赛事和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500男子赛事将正式开打，男单冠军将于10月6号决出，女单决赛将于10月11号上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个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连连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在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进步不小，克服了毛病，是勇猛杀敌，当了排长了。没想到和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这里是射阳县文化馆。坐在我旁边的两位老师啊，都是跟一项曲艺非遗有关，就是射阳评书。首先呢，欢迎咱们射阳评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立志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立志。
0: 还有王老师的徒弟啊，李灿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灿。
0: 其实我跟李灿老师之前就认识了，两年前，
3: 对，
0: 咱们是录制，央视农业频道的节目，
3: 对的对的，
0: 乐游新乡村，
3: 乐游新乡村，
0: 对吧？第一次来到了射阳县，我看到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当时李老师啊，只要有时间，就跟我聊射阳评书，就聊王立志老师，说这个王老师啊，这个评书特别棒。当时我就记下来了，哎，这一次正好借着苗林学艺机会，哎，能跟王老师、李老师就共同聊一下射阳评书。而且今天我可以看到，在咱们这个旁边啊，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啊，应该都是上幼儿园，甚至是
3: 上小学了，
0: 小学的啊，

0: 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都是跟您这边学射阳评书的
1: 啊？对，这有几位是我的徒弟，
0: 嗯，
1: 啊，还有几个是他的学生
0: 啊，
1: 嗯，
0: 教了多少年了呀？
1: 跟我有的从幼儿园就开始，现在有的都上六年级了
0: 啊，
1: 完了上初中了
0: 啊，
2: 有的已经上初中，啊、甚至最早这批应该毕业了
1: 啊，大学
2: 快工作
1: 了，毕业了，对的，
2: 啊、
1: 嗯，我们是。2013年我们就办培训班了，所以有很多孩子现在已经大学，甚至还有的大学毕业了。
0: 嗯，其实评书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比较耳熟能详啊。那射阳评书，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1: 射阳评书呢，说起它的来源呢，还是我从北方把它带过来的。
0: 嗯，
1: 啊，因为我是生在射阳，长在东北，
0: 哦、
1: 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
0: 嗯。
1: 这个当时呢，我父亲在部队，所以我们就在军营里长大。偶尔一次机会，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听到了刘兰芳老师播的《岳飞传》。
0: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朗诵，
0: 嗯，
1: 而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可以的。听完这个，我觉得哎，这个挺好，所以就开始模仿。哎呦，模仿费好大劲呢，评书可不是太好模仿的啊。苗老师也说过评书啊，你知道这个评书这个东西。可以说你说的看着挺简单，就一个人说话，
0: 嗯，
1: 实际上有些东西不是就是你一张嘴就能说得来的。
0: 嗯，
1: 你就比如说这个《岳飞传》里牛皋，
0: 嗯，
1: 动不动一发火就哇呀暴叫，对吧？
0: 嗯，
1: 这个哇呀暴叫是怎么叫的？我光听着好听，不知道是怎么叫，就开始模仿。怎么弄呢？弄个笔在纸上写哇呀呀呀呀，就连刘老师当时那个怎么呀呀的几个字我都把它记住。
0: 嗯，
1: 但后来慢慢就从哇呀呀呀呀呀，一直到最后哇呀呀呀呀，
0: 嗯，
1: 就是一个技巧练出来都是很不容易的。
0: 嗯，
1: 这个马蹄的声啊，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当时练完以后就觉得什么呢，在这个评书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尤其你像岳飞啊，这个爱国这个民族精神啊，哎，听完以后学完以后，我感觉这是一个好像将来我可以从事这个行业。从这开始呢，就是和我这个同学在放学的路上、上学的路上，我们俩一边走，一边白活，白活啥？就是当天听到的《岳飞传》，那时候就得偷偷听，不能明目张胆去听，因为什么？家长不支持你听这个，你学习知道吗？所以说有时候躲在这个电线杆底下，在大喇叭底下听，有时候有收音机了，尤其是我父亲他的部队有事不在家的时候，就在收音机上听。
0: 嗯，
1: 哎，就是第一步呢就是自学，然后后来呢，我到了1982年底，
0: 嗯，
1: 我就入伍到了沈阳军区的81211部队。
0: 嗯，
1: 到了部队以后呢，正好在1984年，
0: 嗯，
1: 沈阳军区办了一个叫连队故事员培训班。
0: 嗯，
1: 因为当时我在这个新兵连的时候，我就说评书，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得有用啊，我就上台去表演评书。后来正好办这个培训班呢，他们就把我从这个我们这个当时我的部队在朝阳啊，就到这个辽宁的抚顺参加学习，这是我正式走入到就是评书艺术的学习行列。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沈阳军区连队故事员培训班，在这里我跟王刚老师，您知道演和珅那个
0: 啊，
1: 王刚老师还有叶景林老师，
0: 嗯，
1: 都有点小故事。
0: 嗯，
1: 因为我当时到了这以后呢，入住那时候是招待所呀，条件都比较简陋，我看对过门上写俩人名，一个是王刚，一个是叶景林。王刚当时在全国说咽不下哈尔滨是很有名的，什么保安司令啊，还有什么这个高山下花环啊，都很有名。当时我看完以后，我就脑子在飞转，我得想办法接近这两个老师，因为叶景林老师那时候说《武当山传奇》啊，还有《燕子李三》的也很有名的。我想怎么才能接近他呢？老师肯定喜欢好学的学生，于是我就当即放下行李，我就奔新华书店。那时候没有什么网上的东西，只有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高山下花环》。《高山下花环》这是王刚老师刚刚播送，时间不长，买了《高山下花环》之后，我回来连夜把《雷军长》《林迪托马》这段给背下来了。背下来以后，我说当天晚上，正好就是我们不是才报到以后晚上这个没有什么的这个大事儿吗？第二天就是上完课以后晚上大家也是处于休息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到了王刚老师的宿舍。 就虚心向他请教了一番。当时王刚老师给我说了两点，至今受益。当时我说完高山下花环以后，王刚老师问我，小王啊，雷军长是背好台词上台讲话的吗？我说王老师，不是，这雷军长他是即兴讲的，那怎么这么流畅啊？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我说对了，雷军长他是有感而发的骂娘的，对不对？他不可能在骂娘的时候把词儿说得那么顺呢。我说对了，我说的有点太顺畅了。第二个，动作要有感而发，他的动作有感而发，不要事先这个设计。后来在几次这个演出啊，后来我和王刚老师我们去下部队演出嘛，后来就说高山下花环，我说前半段雷军长临敌痛骂，然后王刚老师就说赵蒙生幡然猛醒。在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有些动作不是说就是事先设计好的，这是有感而发，这在王老师学的两个东西。后来当时我们的这个辅导老师呢是叶景林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20几年了。
0: 叶老师也是王颖泉老师的徒弟。
1: 王颖泉老师徒弟。叶老师当时成立的，在后来沈阳地区成立了个面包艺术团嘛，就是到下部队演出。当然叶老师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真给了我很多，手把手教了我很多。后来我们下部队演出的时候呢，一到晚上的时候，叶老师说：“来来来，立志，到我这屋来住。”我们那时候不是一人住单间，都是标准间，两个人一间房。他晚上要把第二天到哪个部队演出，然后主持的台词，然后要怎么说，他就给我安排一遍，就给了我很多东西。尤其是叶老师，他发现我特别好学，他怎么弄？他说给别人辅导的时候，比如说给他辅导的时候，哎，他就把我喊来到旁边，你在这坐着听啊。我当时很老实，坐着认真听。听完以后，他说怎么样啊？哪儿不明白的？然后我再问哪儿不明白，他再慢慢再告诉我。这是手把手教。叶老师后来有人说叶老师说带徒弟，说叶老师你带学生也好，带学员以后，你就不怕这些学员和这些学生将来比你强啊？叶老师一句名言就是说，他在进步，我也在进步。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在的还是3楼，我可能还在6楼，说不定我进步还是比他高。但是他说我是现代的这个艺人，就是现代的评书演员，不可能像老艺人那样教一点留一点，教一点留一点。我一定要把我自己会的都教给人家。说他当时还说了那么句话，我们听了当时觉得挺不是滋味。他说哪天如果我要是不在了，会有人记得我叶景林就行了。叶景林老师去世已经有二十几年了，23年了。
0: 多大走的？
1: 48岁走的。
0: 48岁。
1: 他48岁，刚刚过了48岁生日。
0: 哦，就是很年轻。
1: 很年轻，48岁也是很年轻的。他也有很多好作品，但是现在留下的这个影像资料不是太多了。
0: 就您当时跟王刚老师也学，然后也跟叶景林老师学。
1: 对，后来我到部队上办了5个培训班呢，我们师里有5个团。一个团办一个故事员培训班。然后把各地喜欢讲故事小战士抽过来，那时候我也不会讲啊，毕竟我才学啊。然后就叶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你怎么讲，你怎么说。他说你看我们给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说。从这时候就开始锻炼着给这些战士讲，讲完之后每个团讲完以后都搞一次汇报演出，啊，团里首长和这个展示都挺受欢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搞了5场演出，5个团嘛，搞了5场演出，
0: 哎，那什么时候把评书带到射阳？
1: 我1985年底我就复员了，复员因为我父亲当时也在部队嘛，他先转业回到射阳，然后我也回射阳，刚回射阳很低沉的，哎呦，说句老实话，这个评书在射阳是空白。没有人演这个，当时演人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啊，没把这当回事儿。但现在到现在这个，到今天已经也40来年了。说句老实话，当时这个说评书的时候，我都有点自卑。自卑在哪儿呢？因为开始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到市里参加过2回比赛吧，开始都拿3等奖。奖次比较低的。哎，觉得好像没有人家那个有几个说相声的好啊，没有人家那个演小品的好啊，怎么的？后来慢慢的，我的评书，这个还有我当时因为到了地方嘛，不可能光说评书吧，还得演讲啊，在这个市里啊、省里乃至全国 都拿了奖。
0: 嗯，
1: 而且我当时是在哪儿才回来分在哪儿呢？分在邮电系统。
0: 嗯，
1: 在邮电系统，后来电信分营以后呢，就分到了这个电信系统，因为分成电信和邮政嘛，两家嘛，还有这个联通，还有移动。当时我在电信，啊，我在我们系统内演讲很厉害的。
0: 嗯，
1: 后来在这个演讲方面，同时在评书方面呢，这个也是市里啊、省里啊也多次拿奖。后来这个中国职工艺术节评书母爱也拿了一个金奖，那是在枣庄。
0: 嗯，
1: 在枣庄举办的那次。嗯，
0: 山东啊。
1: 山东枣庄举办的。
0: 所以说就是当时85年的时候，您把这个评书从东北带到了射阳，
1: 对，
0: 射阳县。
1: 嗯，
0: 所以射阳评书呢，其实呢，这个射阳两个字代表着一个地域。
1: 对
0: 啊，
1: 对，
0: 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还是普通话。
1: 哎，北方还是北方的传承，
0: 是吧？
1: 哎，
0: 并不是射阳当地的方言，
1: 不是方言
0: 啊，
1: 不是方言。但是呢，我们就是讲射阳故事，说射阳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射阳的先进人物农技铁人江德明啊，
0: 嗯，
1: 江德明的事迹，原来我参加报告团在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
0: 嗯，
1: 做过报告，当时是江德明，农技铁人叫江德明，就是美女江，道德的德，明天的明，
0: 嗯，
1: 还有我们，你比如说我们，江苏射阳比较有名的就是巴一凯，
0: 嗯，
1: 这些事迹都编过评书，都说过，
2: 那是我们射阳的全国劳模，老全国劳模，
1: 对的，
2: 现在还健在，
0: 嗯，
2: 90快100了，100岁了，
1: 嗯，90大几了，
2: 嗯，
1: 90大，还拍过他的微电影呢，我演的江德，演的这个巴一凯，
0: 嗯，
1: 这个还有这个谁啊？还有盐城的，像那微成红，好支书微成红，就是我们就是射阳周边的，还有我们射阳的一些先进人物，
0: 嗯，
1: 就把他们去宣传我们当地的。所以呢，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在射阳嘛，
0: 嗯，
1: 所以叫射阳评书，还有一个我们是着重点就是宣传我们射阳，嗯，还有我们射阳那些这个老革命前辈啊，什么陈发红啊，他们这些都写过评书，都演过的，
0: 就是用评书的方式来讲射阳的故事。
1: 对对对对，
0: 说了这么多了啊，能不能跟大家先简单的说一两段啊，咱们评书啊，
1: 说评书，
0: 对对对对，嗯，您可以跟李灿老师一起合作，或者说每个人先来一小段也可以。
2: 你先来小段，
1: 我先来小段
0: 啊，
1: 传统的啊，
2: 你来张飞吧。
1: 行，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你再看子龙将军呢，啊，浑身上下都是血。子龙将军受伤了，那倒不是，曹兵曹将的。这时候子龙将军心里都非常紧张，紧张什么呢？因为他怀里揣着幼主阿斗，那可是未来的皇帝啊，这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跟我大哥刘备刘玄德交代啊？赵云紧张，这一紧张，这眼睛得到处看，找什么呀？找出路，我得赶紧杀出去。就在这时候，赵云猛然发现当阳桥头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瞧，谁呀？三哥张飞张翼德。他大喊了一声：“三哥，快来救我一拨马！”哗，过去。张飞一看呀，我们家兄弟醒了，过去了，得了，这边交给我了。张飞在桥头往前面一看，只见曹兵曹将是铺天盖地而来，但只见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出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十三太保旗、十八罗汉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大道旗，正中旗下马上端坐着曹操曹孟德。曹操的左边有长枪手，什么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又有刀斧手，什么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雁翎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是刀放
3: 寒光，这正是刀枪剑戟遮日月，斧钺钩叉似麻离。
4: 张飞一看，行啊，啊，这曹阿瞒带着这么多队伍啊，还都套餐来的。
1: 再瞧自个儿身边，一个人没有，
4: 带了20多个人，在后边树林里头，马尾巴后边拴着树枝子摆迷糊阵呢，没出来。张飞一想，就我一个了，今儿得看我老哥的特长了。
1: 什么特长？大哥说我嗓门亮，先来一嗓子吧。想到这，丈八蛇矛枪一合，带曹家逼将听真，你家三爷爷张飞张翼德再一次，就这一嗓子喊完可了不得了，这才引出一段张飞喝断当阳桥，是智退曹孟德。
0: 好，真不错啊，真不错啊。这个其实刚才听王老师聊天就是在听书啊，而马上讲一段传统的啊，张飞张翼德啊，赵云赵子龙啊，一个小段的一个故事，就很快进入状态。而且我觉得不仅是听也要看，就是看刚才王老师的眼神，真的是眼中有物，有那个画面感。声音更不用说了啊，有这个人物之间的跳进跳出啊，包括故事的这个烘托，有阵的字儿，对吧？有这个兵器字儿啊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评书的技巧，其实都融会贯通了啊，非常非常好听。我看下面这个小朋友都听入迷了啊，真棒啊，这是刚才咱们王立志老师的一个小表演啊。李灿老师，
2: 我一会儿啊，我们俩把一个我去年创作的一个原创作品，一会儿展示一下
0: 啊，
2: 这个叫献宝
0: 啊。
2: 去年呢，我们也在江苏省，包括就到北京参加过好几次的这个全国性的演出，
0: 对口评书
2: 啊，对口评书
0: 啊，
2: 我们一会儿展示一下。1940年，在城西余地区普市里村的东清河，突然传来小孩急促的呼救声。
1: 这呼救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是撕心裂肺，惊动了岸上一老一少两个人。
2: 哎，喂，我说那谁家孩子掉河里了，快快救人呐。
1: 哎呦，这附近也没个人影啊。这样，大兄弟，我不会水，你先下去，我去喊人。
2: 哎呀，老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不会水呀，咱们村哪有人会救人呢？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我来喊人。
5: 快来人呐，救人呐。
2: 小孩孩子呢？孩子怎么没影了？
1: 就在这阵儿，只见一个人扑通一下跳下了水，是直奔孩子。
0: 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两个人还是配合很默契的，而且也是有这个对话感啊。这个段子也是有阵子了。
2: 去年是刚刚原创的一个节目
0: 啊，
2: 讲述的当时是我们新四军的，咱们盐阜地区的新四军
0: 啊，
2: 司令员谭震林救人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获得了一个当地的城西，也就是无锡那个地方，当时为了达到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0: 啊，
2: 获得地方的一个地形图
0: 啊，
2: 然后呢，原来那个夏宝峰啊，不是不理解
0: 啊，
2: 新四军你到底是来干嘛的，然后呢就不愿意把这个图献出来，后来呢，整个人物的关系，然后进行编辑啊，救了他的孩子以后，他了解新四军是来抗日救国，为了保护老百姓的，所以又把这个地图献给了新四军，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
6: 这孩子就是夏宝峰的儿子。
2: 对，
0: 哦，所以这也是讲的江苏的一个故事，
2: 对的，
0: 对吧？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对口评书。其实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啊，王老师，就是您的这个口风，就有点偏袁阔成先生。对吧？但是您又是师从刘兰芳老师，
7: 对的，
0: 对吧？
7: 对的。
0: 那是怎么一个契机，认识到刘老师的？
7: 刘老师1990年全国首届曲艺节的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刘老师了。因为开始在沈阳军区的时候呢，因为叶景林老师呢是，王玉泉老师的 徒弟，所以说呢，他跟刘兰芳老师啊，他们都关系都很不错的。

0: 那时候的刘老师的儿子王岩也老到沈阳军区，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见面。然后90年认识了以后呢，后来就这个叶锦麟老师去世了以后，通过一个朋友，就是以前姜昆的一个徒弟倪明老师，倪明老师就是我们盐城文化馆的，
1: 也是我们盐城一个
0: 因为我和这个刘老师虽然认识，但这个窗户纸总得有人捅破，后来就是请倪明老师就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捅破了以后，就是当时全国办了一个叫曲艺培训班，在这个曲艺培训班我参加学习了，然后和刘老师进一步接触以后，他觉得还行，因为我先生常有一句话叫做师父要看徒弟3年，徒弟要看师父3年，然后一直过了到什么时候呢，倒是2009年的时候，正好是我师父从艺50周年，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收徒了，一下子收了13位，那是一起拜的师，在2009年1月份，在北京，拜的师，拜师以后呢，刘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在各方面很多指点，而且呢，这个说句实话，以前我们自学的成分比较多，刘老师呢也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在专业上的一些指导，也给了很多机会。说句实话，刘兰芳老师就跟自个儿妈妈一样，他有些地方都对我关心的很细致的。我们射阳城里取鞋，还有包括我收徒，先生都很重视。都给我们录了视频，对我们培养新人和评书的传承，先生是非常支持的。说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你就吱声。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这是大徒弟
1: 啊，
0: 大徒弟以前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在那学校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当时就有人文化馆的两位老同志，一个是对黄老师和李老师，
1: 李老师
0: 啊，就说你把他收了吧。那时候我还年轻呢，那时候我才。30多岁吧，30多岁。我说，再说吧，到底是该是你的，不是别人的。最后晃来晃去，到了18年以后又回来了，
1: 是，两回了嘛
0: ，又回来了。后来呢，就是为了评书传承呢，在我这个学习班里，就是我那办的励志口才这个培训班里头，又收了7个徒弟。什么于可欣呐，张宇翔啊。熊伟杰啊，朱敏轩呐、这个顾鹏远呐、施展呐、徐彤啊，这几个都，他们还好，不像我先生那么收徒，那是先后的全国各地的年龄，他们这是一下头收的年龄，按大小就这么排下来的，所以说现在目前有8个，他们这小的呢也是还可以，学评书什么的，有的上初中了，有的马上要上初中了，但是他们有时间还能到家里来。就是说多多少少学一点，
1: 当时是哪一年？认识？
2: 2002年就认识了。
1: 2002年那个时候，当时在学校。
2: 那个时候
0: 他是主持人，
2: 我主持人，
0: 说相声、演小品，就是不说评书。
2: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但是呢，对于这个曲艺或者这方面语言类的，我从小比较喜欢。小时候自个儿在家里面。说在农田里干活的时候，田家里面，我们当时有个燕窝，收音机嘛，然后就放，不停地放相声的，放评书也有啊，大喇叭，然后呢那个小品的，我就不停地干农活，听。但是那个时候，家里面我们或者说父母对这方面也不了解，你说支持更谈不上了。只不过后来我们上学校里面以后，那时候呢，我就试试主持吧，后来就认识我师父。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说学这个。后来工作了，一直到了2018年的，一八年了，18年
0: 差不多
2: 啊，18年。后来我想了，我说，那得好好学呀、对吧？在艺术方面，你得有要想进步的话，你得就是拜师啊。后来就把这个想法跟我师父这么一说，他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想我，两下里一凑。我得拜师了，我得收徒了，就这么着。其实俩人认识已经快，20多年了吧，2020年到现在嘛。但是从2018年才开始，我们才就正式的说拜师，说进门，然后专同系统的学。当然，拜师傅之后呢，学了更系统了，然后呢，作品啊，方方面面的也比以前可能更深入、更细致，甚至于对这方面的理解，也可能更深刻一点，这是慢慢一直的

0: 延续下来吧。
1: 嗯，其实人已经是成名的主持人了，都是腕儿呢，腕儿级的人物了。其实我收徒的标准呢，其实说句实话，先是注重人品，啊，做艺要先做人嘛，对吧？那几个这几个学生呢，啊，都是好，首先你得喜爱，你不喜爱他就不可能下功夫，喜爱了才能下功夫。所以这几个呢都对评书艺术还是很喜欢的，所以才收他们。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因为这个我们这当地这个方言呢，方言比较那个说评书的人比较少了一点，这个马上还要继续去发展。我要怎么准备，就是说我们刚才我跟他说，我说马上咱们这几个师徒啊，每人弄一段评书，咱们走进学校，
0: 对，
1: 哎，宣传宣传非遗，也呢把我们射阳宣传宣传，就是专门弄一批射阳的作品。
0: 因为毕竟曲艺在咱们这儿属于小语种，就是相对而言知道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在传承这一块很重视，也很重要。我师傅带来的徒弟嘛，我也带了一些学生，小徒弟他们，所以说这是三代的。
1: 三代。
0: 不谈年龄。
1: 我现在做事业了。
0: 啊，你我这边今天。
1: 我那岁数比我还高。
0: 对对，就我的大徒弟。个头也比我高，但是他今天有事没来得了。你像今天除了刚才讲说的几位，包括我的几个学生，徒弟他们，周向豪跟张宇翔，他俩是同届。郑启航、张向豪还有邹瑞，包括我闺女今天也来了。都挺，尤其是我闺女，比我儿子的，我儿子当时那会儿也李子轩他们
1: 在我那班
0: 也练过，练过。
1: 他说现在学校主持人。
0: 对了，去年就是他们现在是高三嘛，去年是高二，江苏省射阳中学，我们这儿最好这个高中，艺术节，学校艺术节，他俩就还有我的那个一个学生，张子轩、李子轩，他们就把我们当年的那个评书丰碑。当时就去年也搬到高中的艺术学校那个艺术节的课堂，展示，拿了一个语言类的第一名，所以这还是有成果的。
1: 我演的作品他们老拿出来演，从来不跟我说。
2: 没有交版权费。
1: 没交版权费，不交版权费，回来后你给我们看看，
2: 开玩笑啊，就是能看出来，就是评书在当地可以说是落叶生根了。也是离不开王立志老师的这个努力啊。刚才其实您一直在说85年刚回来的时候非常艰难啊，有多艰难啊？是没有人听吗？还是说没有市场？还是怎么样？
1: 受众比较少。受众比较少。
2: 那怎么办的呢？
1: 后来就猛演出啊，参加活动啊，有活动就出去演，送戏下乡跟着跑，是吧？
2: 跑了多少个地儿当时？
1: 哎呦，这个一般的那个时候文化馆。说也没有什么经费的，反正有活动就去，还帮他们干活，搬桌子搬凳子。那时候他们那个乐队啊什么，那时候都是乐队嘛，那时候做乐队啊什么的，这个有人去啊，帮他搬乐器，去跟他们下去演出吧。但是后来工作了以后呢，我当时工作是在邮电局，是吧？工作以后出去就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呢，县政府啊，就是你比如说哪儿搞活动，宣传部啊，总工会搞活动，他们领导都出面打交道，打了招呼再出来演。是个瘾呐、那时候是个瘾呐、书迷成了说书瘾了，后来就这么的，就是局面就慢慢就打开了，
2: 那个时候您就去了邮电工作
1: 啊？我在邮电局。
2: 那一直在吗？
1: 一直在邮电，后来电信分营到了电信公司，在电信，我在系统内也很火的，也没跟你说吗？也是在经常参加演出，什么这个文艺汇演，文艺汇演这就把我一个人拎出来，就我一个人能挡好多人，
2: 一个
1: 他们一个大舞蹈要好几十个人跳，苏州有电信人来都是一个。大客车来是吧？我们这一小车里边坐着我加一个带领队的，我们俩就一个人，人家拿一等奖，我们也拿一等奖，但我们的一等奖没人含金量多，人的人多呀，所以评书嘛就一个人。现在这些年发展起来，什么对口评书啊，还有评书后边找几个伴舞的，现在形式多变嘛，现在稍微有些后边这个有情景再现的，现在好多好多形式，但是。主讲还是这个在前面还是要讲的，还要把事儿还要讲明白，还得说明白。主要听说，光听后边表演，他也不一定能明白多少，对吧？还是看你这个人把它说明白没说明白。
2: 所以很不容易啊。首先呢，就是您一个人单打独斗，来到一个没有北方评。

0: 评书的一个地儿，然后让这个北方评书当地人得接受，其实挺困难的。首先因为都是方言嘛，
1: 是，
0: 尤其是在这个江苏这边，其实有平话，
1: 对
0: 吧，每个地方都有
1: 平话，苏州平话
0: 扬州平话都用当地方言来表达。
1: 对对对，
0: 那您相当于是把北方的评书来到了南方，
1: 对，
0: 带到了南方，
1: 对的对的，
0: 让南方的受众得喜欢您北方的表达方式。
1: 后来就公电台啊，
0: 哦，
1: 射阳电台、盐城广播电台，
0: 嗯，
1: 那时候好多人都是推荐，
0: 嗯，
1: 到他们的录书，
0: 嗯，
1: 什么录了，当时录《郑板桥北行遇险记》《龙凤卓传奇》，
0: 嗯，
1: 也录这些书，这些书当时他也放，
0: 嗯，
1: 这个那时候听收音机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说多少多少也打出点名气出来，
0: 嗯，哎，也顺势推广了普通话，
1: 哎，对。
0: 是吧？
1: 对，我是江苏省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呢。
0: 嗯，啊，也能让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八九十年代嘛，
1: 嗯，
0: 二十一世纪初，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呢，哎，对普通话可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
1: 是。
0: 然后，尤其是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听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比较有帮助。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很不容易啊，一个人单枪匹马啊，就和赵云、赵子龙一样，是吧？
1: 嗯，
0: 啊，杀了个七进七出，啊，在这里呢，培养下一代啊，现在已经是两代了啊。
1: 对。
0: 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
1: 谢谢。
0: 也挺艰难的，但回过头来一看呢，就是云淡风轻了已经啊。其实刚才王老师、李老师都提到了很多。年轻的学生徒弟今天也来到了咱们射阳县文化馆，能不能请其中几位咱们再一起聊聊，也让他们表演一个小节目？
1: 可以可以。
2: 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哎，欢迎咱们这个王老师和李老师的徒弟学生啊，都很年轻，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来，
1: 大家好，我叫于可欣，我今年是14岁，已经上初三了，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初中。
2: 大家好，我叫朱明轩，今年呢是11岁，今年上小学5年级，然后是射阳县外国语学校。
3: 大家好，我叫张宇翔，今年13岁，我开学就要上初一了，然后我是在射阳县初级中学就读。
0: 学评书学多久了？
3: 我学评书从1年级开始学，学到现在6年。
0: 哇，挺长的了啊。
2: 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学，然后大概学个5年多了。
1: 我也是从幼儿园开始学的，到现在快要10年了。
0: 快10年了啊。我这学的时间都挺长的哈。那行，那就一人说这么一小段行不行啊？你先来
1: 啊。我给大家表演一小段幸福康宁。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是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形灯、圆形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这儿可没有黑灯。
0: 好，这刘兰芳老师1988年春晚上的评书表演，也是刘兰芳老师的代表作，很好啊，很不错啊。
1: 谢谢。
0: 啊，来。
2: 我带来的呢是武松打虎。话说武松喝了18碗酒，不听酒家的劝阻，提着哨棒就走上了景阳冈，一直到山顶也没看见什么老虎。武松心说，这些酒家纯属造谣，吓唬客人，好在他店里住，我却不怕。武松走饿了，酒劲也上来了，看见块光溜溜大石头，便想，在这儿躺会。他刚想躺下，可不得了了，林子里突然吹起一阵狂风，噌的一下蹦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白肚子白脑门，头上的王子清晰可见，冲着武松就过来了。武松吓得呀一个高蹦起来了。
0: 好，
4: 挺好。
0: 我觉得这个挺反差的，很萌啊！就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讲武松打虎，啊，这个挺不错的啊，有点紧张是不是？啊，但我觉得挺好的啊，已经非常好了啊，又这么小啊，来，咱们这个小男孩表演什么？
3: 我给大家来一段灞桥挑袍。
0: 嘿，符合你的这个气质啊。
3: 关羽关云长挂印封金。保皇嫂千里寻兄走了，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连急带气脸更白了。当时众文武急的是擦拳魔掌的，怎么了？这不能叫他走了呀，他在咱们这儿待了10多年了，咱们这儿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马的部署、武器的配备他都知道，把秘密带走了，这怎么能行呢？曹操一听，那怎么办呢？抓回来呀！好，随我来。曹操带领曹八将亲率500铁骑，唰的一下子像一阵旋风似的追到灞桥前，追上。关公立马横刀在桥头这等着呢，曹八将刀枪齐举，就等着丞相一声令下。只见曹操一带马冲着关公一拱手， 云长，为何不辞而别啊？大家一听都泄气，怎么了？这话问的多没劲呢、啊、还不下令上去杀，一个打不过，俩仨四一块上去也把他给拿住了。你说他怎么这么问呢？关公这才告诉他，当初有约，土山约三世，只要知道我家兄长的下落，我就去找，这是你亲口答应的。是啊。
4: 好，可以，
0: 挺好。我觉得就是能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然后呢，敢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5: 其实他们也没有怎么准备啊，临时被拉过来，
6: 词儿都忘了，手机都玩晕了都。
0: 啊，我觉得挺好的啊，灯光这么一打，面对这么多这五个摄像机吧，啊，是不是还是有些许的紧张的啊？但是整个的表演，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也是自己一个经历吧，啊。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好，感谢咱们的几位小朋友啊，谢谢你们，谢谢。
7: 谢谢了，孩子们。
0: 啊，那今天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也都是跟王老师、跟李老师学习射阳评书的啊，来到了现场。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吧，做个自我介绍，来。
8: 大家好，我叫熊伟杰，今年12岁了，我现在在射阳县小学就读。
0: 嗯，学评书几年了？
8: 学评书大概三四年了。
0: 嗯，
9: 你好，我叫顾鹏远，今年11岁，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小学。学评书的话，大概4年了。
10: 大家好，我叫徐彤，今年11岁，在实验小学读书，学评书大概4-5年。
11: 大家好，我是周宣豪，今年13岁，就读于射阳初级中学。我是从幼儿园开始接触评书的，现在差不多要有个5-6年了。
0: 嗯，我看你今天穿的是羽毛球的球衣是吧？
11: 嗯。
0: 而且是李宗伟的、嗯、是吧？喜欢羽毛球。
11: 嗯。
0: 打了几年了？
11: 打了差不多1年多。
0: 1年多。
11: 嗯。
0: 可以。以后可以用评书

0: 说羽毛球啊。
1: 可以，尝试一下。对，
2: 大家好，我叫郑强，今年已经13岁了，我就读于邵阳外国语学校，我已经5年级了，学了评书大概有5年。
3: 大家好，我是邹瑞，我在邵阳县明达双语小学上学，今年11岁了，我评书学了7年了。
0: 7年，嗯，挺好。
1: 他从幼儿园的中班就开始了。
0: 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啊，因为啊还有个小不点儿，哎，还有个小不点儿
4: 呢。我闺女。
0: 哦，这个来，
4: 给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5: 大家好，我叫李子萌，今年8岁，我跟我爸爸学口才的。
0: 学了几年了？
5: 嗯，不知道。
0: 可能一出生
4: 就是，
0: 哎，可能在那个。胎教的时候就开始学了啊，挺不错的啊。我觉得说评书，首先第一点，你得敢说，得有这个勇气。咱就给一个小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这次啊，谁自告奋勇，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包括家长也都在，师傅也在，哎，摄像机，包括摄像老师都在，愿意说一小段，谁想说？好，
4: 那周瑞来。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灌血扶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翁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就懂得让梨穗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起汉梨，汉王襄9岁温行奉亲，秦甘罗12岁有宰相之才，吴周瑜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丧命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些小孩子，你比得了哪个？
0: 好。哎呀，我觉得都比不了你们这些小孩子啊，都是学评书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氛围啊，就是利用评书，哎，把很多孩子呢聚集在一起，他们一方面呢能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然后也是一个童年的回忆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锻炼了自己的口才，他可能未来他不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也可能呢不会成为评书演员，也不会成为主持人啊，但是呢会在他们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有一定帮助的啊。所以最后呢，苗黎学艺嘛，也请这个王老师、李老师啊，哎，简单的就是也教我一小段传统的吧，字儿也行，
6: 字儿行啊，说枪弹行吧？
0: 可以
6: 啊，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从金开始啊，金银开始，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0: 金风枪、
1: 银杆枪、
0: 银杆枪、
1: 梅花枪、亮银枪、
0: 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鸭舌枪、
0: 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0: 丈八蛇矛枪、
1: 虎头战金枪、
0: 虎头战金枪、
1: 冰铁点钢枪、
0: 冰铁点钢枪、
1: 五钩神飞亮银枪、
0: 五钩神飞亮银枪。
1: 亮银枪的时候要把它拖住
0: 啊，
1: 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0: 是枪枪并举。
1: 哎，就这一段就是枪，你说。
0: 您来一遍，我试试啊。
1: 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0: 这好难背啊！我先背下来。金风枪、银杆枪，什么枪？
2: 梅花枪。
0: 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鸭舌枪。
0: 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0: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
1: 啊，冰铁点钢枪。
0: 冰铁点钢枪。
1: 点钢枪稍拖着一点，因为这段要结束了。
0: 九
1: 个是。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0: 哦，还有那五钩神飞亮银枪。
1: 五钩神飞亮银枪。
0: 啊，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1: 是枪枪并举。
0: 枪枪并举。
1: 啊，
0: 第一个是金风枪、银杆枪、
1: 梅花枪，
0: 我老忘梅花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
0: 鸡嘴枪、凤舌枪、
1: 鸡嘴枪、鸭舌枪。鸡和鸭的
0: 哦，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0: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
1: 五钩神飞
0: 亮银枪，
1: 枪枪并举。
0: 我试一下啊，就是梅花枪、亮银枪，完了是鸡嘴枪、鸭舌枪，
2: 对，
0: 是吧？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是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2: 好，
0: 终于背下来了。好，我这也算偷学了一段啊，以后我也点这个小枪字啊，我也可以了啊。咱来一个合作好不好？
2: 好
0: 啊，因为之前也跟刘兰芳老师说过这一段啊，就是1988年春晚的那个评书贯口、
2: 哦《幸福康宁》。
0: 幸福康宁啊，行，那个您
3: 我先开头。
0: 对，您先开头，然后我接一下，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啊。来，
1: 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星灯、圆星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就是没有黑灯。
0: 看嘉宾们个个是精神焕发，喜气洋洋，穿着节日盛装，带着新春愉快，是欢声笑声、歌声掌声、声声悦耳，歌星笑星、五星明星、星星争辉。一首歌献上一份真情，一段舞呈上一片厚意，一个相声捧出满怀欢笑，一个小品奉上一段喜庆。这真情、这厚意、这欢快、这喜庆，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信号，是飞往大河，飞越长城，飞越猛林，飞越山丛，飞到千家万户，飞到亿万人心中，献上一份真情，祝各位
4: 幸福康宁。
0: 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个刚才其实也是很即兴的一个合作啊，这都能看出来，我们都受到了刘兰芳老师的
2: 大的影响。
0: 对对对对对啊，也要向刘兰芳老师致敬啊，很感谢刘老师。很多人一提到评书说是北方评书，但是在南方它也能成为一种文化的纽带。王立志老师就是这个纽带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他把北方的评书带到了射阳，带到了南方，然后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这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了哇评书这两个。

0: 么字，而且同时也让很多的小朋友汲取了营养。我相信未来这些小朋友学习完评书之后，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包括长大成人工作之后，都能受益匪浅。
1: 是的。

0: 是不是子龙将军受伤了？那倒不是，那哪来的血呢？曹兵曹将啊！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一下赵云这仗打起来可就分心了，这杆枪虽然厉害，可是他老有顾虑，因为怀里面揣着个孩子，这要是把孩子给伤了可怎么办呢？要知道刀枪无眼，是棍棒无情呐。赵云是一边打一边四处瞧，看什么？他想找机会逃出去。说到这儿，有人要说了，这赵子龙的本事可真不小啊，曹操曹孟德的万马营中，他跟走自个儿家平地一样，一点都不费劲儿。这赵子龙的武功啊牛。其实子龙将军武艺高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位贵人，谁呀？徐庶徐元直。
2: 北京时间00:00，
3: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4: 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有一项遗产的知名度并不算高，却创下了一个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记录。它是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不在平原，不在江南，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地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萨迦县。说起西藏，人们想到的是世界屋脊，是雪山、冰川和牧场。或许有人会问，在这样的地方，怎么会长出庄稼，还撑起了一个西藏粮仓呢？在年平均气温接近0度的地方，青稞怎么能种到海拔4000多米呢？西藏号称亚洲水塔，水资源总量全国第一，为什么种地还要靠一座座的蓄水池呢？800年前修的水池，靠着怎样的管理方法一直活到今天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海拔最高的灌溉遗产——萨迦蓄水工程与西藏粮仓。西藏南有喜马拉雅山，中有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北有唐古拉山和昆仑山，这些高山的平均海拔都在5500米甚至6000米以上。在群山之间的西藏主体是个广阔的平原，由于海拔升高，气温降低，空气稀薄，能保持热量的气体分子随之减少，气温普遍偏低，所以西藏虽然纬度偏南，日照强烈，却是另一番气候。举个例子，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纬度和长江下游的南京差不多，可阿里的年平均气温在0度上下，南京是16摄氏度左右。全西藏2/3以上的土地是天然草场，东部海拔4300米以上，西部和中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牧区。但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西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在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一江两河流域，也就是雅鲁藏布江和它的支流拉萨河、缅楚河，平均海拔降到3500米到

4500米，北面有念青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挡住更北的寒风，东南面一段较低的山势恰好暖湿的印度洋西南季风吹入，形成一个气温相对较高的狭长地带。这宽阔的河谷里，高河漫滩和较低的阶地坡度平缓，土层较厚，饮水便利，往往能开垦成耕地。萨迦县所在的后藏中心城市日喀则，藏文的意思就是水土肥美的庄园。当地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为13到16摄氏度，一年里不低于5摄氏度的天数有150到220天，年降水量300到500毫米，耕地集中连片，堪称整个日喀则农业的精华所在。当然，这样的条件放到全国来看仍然相当恶劣。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纬度接近长江中游的武汉，可七月平均气温比武汉低了10摄氏度以上，只相当于我国最北端黑龙江最北部的情况。就连海拔较低、气候较好的拉萨，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也不过15摄氏度，使得最早熟的玉米品种也难以在大田里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高原上只能种耐寒耐旱、适应复杂气候的作物。《旧唐书》记载，吐蕃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精稻，有青稞麦、小麦、荞麦，说的就是这回事儿。其中大麦类的青稞对气候的适应能力最强，青稞在喜马拉雅山南坡一般种到3900米左右，北坡和藏北湖盆能种到4300米左右，分布上限最高可达4750米，一年只能一熟。正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西藏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农耕。考古工作者在藏东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粟，接着又在山南的昌果沟遗址发现了古青稞。据碳十四测定，这个遗址的年代上限是公元前1370年，距今已有3000多年，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年代最早的麦类植物。藏文史及吐蕃王朝世系名鉴则记载，人们垦平原作田，自湖中引渠灌溉，种植庄稼。这种二牛抬杠的农耕方式一直沿用到了现代。此外，吐蕃政权还专门设置了兴本一职，专管农业生产。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次进藏和亲，带去了大量种子、农具和工匠，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由此传入西藏。除了温度，种庄稼还离不开水。说起来，西藏是怒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等好几条大河的发源地，素有亚洲水塔之称。整个自治区的地表水资源量达4394亿立方米，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6，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拥有量都居全国之首。照理说，农田用水不该成问题，可西藏耕地用水主要来自降水、冰雪融水和地下水，水量的季节分配极不均匀。下半年的净流量约占全年的7到8成，其中7到9月就占了55%到65%，上半年只有2-3成。所以除了藏东南一角和喜马拉雅山南坡，高原农区的雨季大多开始于6月上旬或中旬。不管是春播还是冬播，庄稼都必须灌溉，因此西藏历代政权都相当重视水利事业。据拉达克王世系记载，早在松赞干布的曾祖赤叶松赞时期，藏地就已是牧业和农田合为一片，湖泊星列，沟渠相通，坡上的水蓄而为池，山间的水引出使用。史籍记载，当时的人们将涧水引入池塘，然后引入水渠中，使高地蓄水为池，低地引水下河。天旱时灌，雨涝时排，农民在田边盖房定居，开垦平地为良田，引水灌溉。于是河谷地带渐渐

涌现出一个个繁荣的村镇。吐蕃政权崩溃后，水利建设仍在一些地方延续。据西藏历史巨著《清史》记载，十世纪的时候，高僧阿底峡在卫藏期间为众生利益建造了一座堤坝，后人称为神尊坝，这是历史上有关西藏堤坝的最早记载。清康熙六十年，也就是1721年，定西将军策妄诺尔部在拉萨修筑石堤，长约15公里，遏制雅鲁藏布江的水势，人称神堤。到了晚清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一位名叫陶思的测绘官员来到江孜，看到年楚河两岸平野一旷，田亩纵横，东西两岸各有长渠一道，各个田庄都有界沟，旱盖辽泻，对农事大有裨益。而萨迦县一带的情况更为特殊，这里年降雨量只有150到300毫米，十年里面只有3-4年雨水充足。于是大约在宋元时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萨迦先民克服高海拔高寒的困难，因地制宜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沿冲曲河修建蓄水池。冲曲河亦称重曲河，冲曲河蓄水池一修就是800年。这种蓄水池实际上就是人工湖，它采用开敞式引流的办法。冲曲河在萨迦寺北面分成3道支流，由一座三门水闸总控，三道支流各通向蓄水池，之间又各有一座水闸控制。当代学者分析说，这些蓄水池大体呈矩形，采用敞口形式，由引水渠、池体和出水管网等几部分组成，外形依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为什么选蓄水池而不是筑坝引水呢？因为相比筑坝，开敞式蓄水池用的建筑材料较省，投资较少，还便于水源的汇集与分配，方便沿岸居民取水灌溉，雨季还能分洪泄洪。在十年久旱的高原上，这是一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非常经济的做法。利用天然湖泊蓄水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各有利弊。比如云南高原上的滇池，水源流连不断，可灌良田万顷，可流入滇池的几条河每逢雨季流水湍急，宣泄不畅，常常闹水灾，枯水季节又缺水灌溉。相比之下，萨迦先民选择的这座人工湖把夏秋的水留给春天的庄稼用，反而更加稳妥。水池好修更要好管。萨迦的蓄水灌溉系统由2名专任官员负责，称作错本，有点像今天的河湖长。2位错本协同工作，他们要经常巡视整个灌溉系统，保持水源清洁。小孩甚至不许在渠里洗澡，清理杂物碎片，查看哪里需要修补，听取各家用水的意见，最后决定哪里先灌，哪里后灌。到了蓄水池开闸放水的时候，每家用水户会派一名代表等在各户小水闸前，按时打开通往自家的小水渠的石板或者木门。这些代表被称作水女，类似今天的巡河员，工程靠人修，更靠人养。这套古老的管理办法几百年里几乎没有变过。直到今天，萨迦县的灌溉系统仍在沿用古代的工程形式和管理方式。据保守估计，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仍然在使用的蓄水池还有400多座，汇集人口超过30万，约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1/10，可谓遗泽后世。2021年11月26号，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入选的理由不只是一个高字，更在于一个活字。800年前的工程至今还在浇灌庄稼，
还在滋养一方百姓，这样的遗产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水利的功效最终要落到收成上，包括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在内的水利工程促进了西藏农业的发展与兴旺，而在各种作物里，青稞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始终占首位。它早熟耐瘠，丰产适应性广，从河谷到高寒区，从东部三江流域到西部的阿里，都以青稞生产为主。藏语里的青稞一词甚至可以当作谷物的统称，民间还有蓝青稞是国王，白青稞是王后，黑青稞是侍卫的说法，足见它在高原上的地位。西藏各地之中，日喀则又素有西藏粮仓的美誉，是全区最大的青稞生产基地，产量常年占到全西藏的四成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青稞之乡。在这方面，至今仍在使用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恐怕功不可没。有了水才有青稞，有了青稞才有糌粑。在旧西藏，大米白面要从区外购入，属于只有贵族和上层僧侣才能经常享用的奢侈品。至于普通民众，无论农区还是牧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青稞炒熟磨面而成的糌粑。糌粑最大的特点是易于保存，方便携带，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水就能随时冲调。高原气候干燥，糌粑不易霉变，大自然就是一座天然的仓库，一套水网就这样撑起了一方百姓的饭碗。这套蓄水灌溉系统的价值还不止于农业。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陷入分裂割据，十世纪后期佛教再度兴起，寺庙林立，一些寺庙主在地方势力扶持下拥有大量庄园牧场，逐渐成为寺庙封建农奴主。北宋熙宁六年，也就是1073年，吐蕃贵族昆氏的后裔发现本波山南侧山坡上的土呈灰白色，带有光泽，呈现瑞相，便出资兴建寺院。藏语把灰白土叫做萨迦，后来成了地名、寺名，又演化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萨迦派。要知道，以萨迦寺为中心的萨迦派僧俗上层不是生产，生活完全依靠附近农奴的劳作供养。可以说，没有耕地就不会有萨迦寺，没有水利的发展，也就不会有萨迦派的崛起。13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漠北，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汗把原西夏辖区和甘青部分藏区划归自己的儿子阔端。阔端在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设立治所，下决心将西藏统一在蒙古汗国的治理之下。1240年，他派一支蒙古军从青海进入藏北，一直打到拉萨河上游的止贡寺才回师。这次军事行动兼有侦察与示威的性质，却已震动全藏。大小地方势力看到蒙古军队势不可挡，纷纷表示归顺，寻求保护。1244年，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嘎坚赞带着侄子巴斯巴启程赴凉州。1247年，与阔端会面，随后致信西藏各教派高僧和贵族，让他们接受蒙古的条件。西藏僧俗官员和百姓都承认自己是蒙古汗的臣民，行政事务由蒙古指派的官员管理，宗教寺庙事务则委托萨迦派首领管理。这一凉州会盟实际上把西藏地区纳入了蒙古汗国，也就是后来元朝的版图。萨迦派成为蒙古汗国统治西藏的代理人。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更是封巴斯巴为帝师，赐玉印，任命他管理全国佛教事务，
并协助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八思

尊奉忽必烈之主，在西藏协助清查户口，制定法律。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隶属宣政院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隶属大一统王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他又按照元朝制度，在藏地划分13个万户。万户是行政机构的名称，并不意味着真的管辖1万户。当时的13个万户，实际管辖的不足4万户，最少的只有几百户，最多的也不超过4000户。萨迦派一方面代表元朝管理所有万户，本身也是一个万户。萨迦万户实际上等同于藏区的首府。从八思巴受封帝师到元朝灭亡的100年间，元朝先后有8位皇帝，共14名萨迦派僧人出任帝师。中央政府的各种赏赐源源不断，政治地位的提升加上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大规模兴修水利成为可能。萨迦蓄水灌溉技术正是在这一时期主要覆盖了以萨迦寺为中心的今萨迦县、拉孜县等区域。1268年，动工兴建的萨迦南寺由高墙环绕，总占地面积14760平方米，至今仍是雪域名刹。元朝灭亡后，萨迦派失去中央政权的支持，势力转衰，到近代只剩下萨迦寺周围的20-30个庄园。尽管如此，古老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并没有废弃，那一片片蓄水池仍在默默地蓄水放水，浇灌着两岸的青稞，一直到今天。从宋元时期的第一座蓄水池，到今天400多座仍在使用的水池，从厝本水女的古老规矩，到今天仍在延续的巡护管理，萨迦的水网已经在世界屋脊上静静流淌了约800年。它没有雄伟的坝体，也没有显赫的名声，它只是把夏天的水留下来，把春天的苗浇活，一年又一年，水脉连着青稞，青稞连着糌粑，糌粑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这或许就是水利工程最朴素也最长久的意义，不靠碑刻纪念，靠的是每一季的收成。一脉清水从雪域流到今天，也必将流向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1974、1975、1976年1977年这四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跳

0: 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山羊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掉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呢，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1: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0: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1: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64年，总政歌舞团年轻的男高音克里木和他的同事著名词作家陈克正到新疆下部队慰问演出。当汽车行驶在塔里木河岸边时，一幅幅壮美的图景让他们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1: 蓝蓝的天，高高的雪山，濮阳林渔民在那捞鱼，还有个解放军的战士骑着马包围，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幅油画似的。陈克正老师和我特激动。
0: 然而他们满怀激情创作的歌曲《塔里木河》15年之后才正式完成。1979年，克里木与陈克正再次相约塔里木河，他们迫不及待地继续着年轻时的创作。克里木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但时常在他梦中流淌的塔里木河却从未改变。
1: 我一般的写东西啊，都是晚上安静的时候闭着眼睛，你知道的旋律啊回荡到你脑袋上。我这唱着塔里木河的旋律，第一个就是这个当当当当，塔里木河故乡的河，这个就是给你说话，我在姑娘说话的感觉，我爱着你呢，扶着塔里木河上了，就那种感觉把心里都掏出来。
0: 梦中的母亲河幻化成跳动的音符，克里木把新疆各民族对塔里木河的深情都融入到旋律中，他在向母亲河诉说着孩子的爱。1981年，总政五一晚会《五月的鲜花》在首都北展剧场举行，克里木第一次演唱了《塔里木河》，随即让这首歌风靡全国。克里木说，每次演唱这首歌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塔里木河畔，听涛声涌起，心潮澎湃。
1: 每一次演唱塔里木河的时候啊，不是我在唱歌，你知道吗？我就在塔里木边上，把塔里木变成为一个姑娘，就是我爱人那样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一首《塔里木河》深情热烈，唱尽了由此对母亲的眷恋，也唱出了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儿女对家。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重塑中国水资源格局的战略性工程，是贯通南北、滋养发展的生命脉络。东线依托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水道北上，流经宿州境内新汴河等关键河道，构筑起一条纵贯江淮的输水走廊。在1000多年前，跟随着隋炀帝龙舟到宿州安家的蜗牛后代，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在这条新生的水路上踏上了北上寻根的旅程。请听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

0: 在一个精致的小花园里，清晨的阳光透过月季花的叶子洒在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的身上，它的壳上沾着几滴露水，映着朝阳，泛着温润的光泽，像极了刚刚完成的工笔画。
1: 嚯，这天气又是露水又是花香的，甜丝丝的，汴河那边的水汽一飘过来，哎呦，小风一吹美得很。嗯，等等，我怎么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墨香？可今天可不一样了，阿克爷爷说了，我得顺着新来的长江水回咱北京老家瞅瞅去。乖乖，我这可是要出远门了。

0: 的小乖乖，收拾利索了没？你那个壳啊，可得擦得亮堂点儿。咱宿州书画之乡出来的蜗牛，那得有精气神儿。
1: 阿克爷爷，您来了，我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又慌又高兴。您摸摸我这小心脏，扑腾的都快从壳里蹦出来了。听说北边的水还连着咱们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呢。
0: 傻孩子，爷爷懂。当年呐，咱那老祖先。

0: 就是扒着隋炀帝那老大老大的龙船，咣当当，咣当当的，顺着那隋唐大运河，从北边一路晃悠到这儿来的。那时候啊，咱宿州就以笔墨丹青闻名喽。咱们这儿啊，老辈人就喜欢舞文弄墨，现在更不得了喽，是名副其实的书画之乡。好多农民伯伯呀，白天种地，晚上画画，那叫一个雅致。这空气里的墨香啊，它养人，也养咱蜗牛的气质。
1: 可不是嘛，爷爷，我眼看着卞和伯伯从画画流到没动静，这几年他又精神了，还多了好多聪明的水闸，说是云都用大数据算着怎么流水最得劲儿，是什么南水北调，把长江的大家伙的水都给请过来了。
0: 嘿，对头了，孩子，这清凌凌的水可是人类的指望啊，也是你回老家的顺风车。去吧，去北京城逛逛，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呐、都给你留着门儿。

0: 的，大伙儿东西都备好了，就等你开锣啦。
1: 刘大哥，快来快来，看看我们给你弄啥好玩意儿了。
2: 来了来了，阿克爷爷，咱们快点儿。
3: 扭扭的小花园外，空地上聚满了来送行的伙伴们，宿州各地的特色产品几乎都来了，场面热闹非凡。背景的墙上还有一幅未干透的水墨画，正是乡亲们为牛牛画的北上路线图。
0: 牛牛兄弟，接好喽，这可是咱福利机顶呱呱的收机，带上必须让北京的老少爷们见识见识啥叫一抖就脱骨，满口留香。
2: 哎呦喂，谢谢少奇哥，光闻着味儿我浑身都是劲儿，感觉爬都能爬出个冠军来。
4: 牛牛哥还有我呢，荡山苏黎，你看我呀，长得金黄金黄的，圆咕隆咚的，皮儿啊薄得跟纸似的，咬一口那汁水滋儿一下就冒出来了，甜得很。一路上带着解渴又润肺，到了北京给咱亲戚们尝尝，告诉他们咱砀山现在可是梨都，那小日子过得比梨还甜呢。
2: 哎呦我的梨鸭妹，你可真实在，这份量这份甜蜜，我保证原封不动地扛到北京。
5: 牛牛，这是咱夹沟的香稻米，你看这米粒个个饱满，闻着就有一股清香味儿。煮成饭，嚯，满屋子都是清香，软软糯糯，可好吃了。这是咱们宿州好水好田养出来的，是咱们村的宝贝疙瘩，带去让家里人尝尝这好滋味儿。
2: 谢谢你，米粒，闻着这米香，就跟看见汴河边那一片片金灿灿的稻田一样。放心，这份心意我指定烧到。
6: 牛牛啊，等等，这是我们几个书画爱好者连夜给你画的北上万里图，你看。

0: 着墨色，浓淡干湿讲究。这里面既有咱传统书画的笔意，听说还用上了云都的科技，扫描进电脑永远都不会褪色，你带在身上就像家乡的山水一直陪着你。
1: 哎呀，这太珍贵了，谢谢各位老师，我这回去不仅是探亲，还是咱们书画之乡的文化交流史，更是中国云都的科技体验官。
2: 牛牛，带上咱灵璧的奇石，给首都添点仙气儿。
3: 这是咱萧县的葡萄，甜得很。
2: 一路顺风啊，牛牛，记得想我们，没空就回来。
1: 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亲爱的老铁们，谢谢，太谢谢大家了。1000多年了，咱们蜗牛家在宿州，多亏了这片水土养活，眼看着它一天比一天好，咱们住上了舒坦的小花园，喝着干净的汴河水，看着人类朋友们住上小洋楼，用云种地管水，各地的产业红红火火，我牛牛打心眼里替咱们宿州高兴。今天我揣着大家的深情厚谊，带着咱们宿州的味儿、纸墨的香和数据的魂，去找我的根。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更是一个快递员。我要把福利级烧鸡的香、荡山俗里的甜、夹沟香稻米的糯、在书画之乡的雅致、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还有咱苏州人的热乎气儿、勤快劲儿和好日子，统统打包送到北京去，让那边的亲戚也瞧瞧咱今天的苏州多带劲儿。

0: 根儿在哪儿，心就在哪儿。但待久了，有感情的地方，那也是家呀。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给你留着门儿。
1: 这么讲，
2: 我记住了，阿克爷爷，宿州永远是我的家。

0: 牛牛来到了汴河岸边，清澈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向着北方流淌。河岸旁一些智能传感器正在安静的工作。
1: 汴河伯伯，汴河伯伯，我要走了，顺着您新来的水流上北京了。
2: 是牛牛啊，我的老邻居，我看着你从那么点儿长到大，看着苏州城变来变去。1000多年前，我拖着皇帝的龙船，也捎来了你的老祖先。后来呀、我没啥劲儿了，睡了老大一觉，河底都快见着太阳喽。可你瞅瞅现在，我又来劲儿了。长江的水老弟来了，带着他那股子生龙活虎的劲儿，给我灌得饱饱的。还有啊，现在我这身体咋样？水流多快多慢，岸上的数据云都帮我算得明明白白的。我这身老骨头可是越活越年轻，又能撒欢跑了。牛牛，顺着我的水流走吧，
3: 南水北调，
2: 我这新打通的血脉就是你回老家的高速路。
1: 嗨，好嘞。

0: 当年的风光，早就随谁游走喽。但这股子精气神儿，得靠你们传下去。去吧，小不点儿，把这千年的圈儿画圆喽。
1: 这里是中国云都宿州，水位正常，流速稳定，天气晴朗，设备运行正常。
2: 谢谢你，冰河伯伯，也谢谢龙川老爷爷，你们的话我牛牛揣在心里了，我一定把这新大运河的故事，还有云都怎么让老河变聪明的故事，好好的讲给大伙儿听。出发了，北京，您的小蜗牛快递到喽。

0: 的小树叶船，顺着南水北调的滔滔清水一路向北。他感觉自己仿佛在一条数据的河流上穿梭。
1: 哇哦，这水流稳当又有劲儿！看那边，那么老高的智能水闸，
2: 温度、湿度、湖泊标准，智能水闸已开启，数据已经准备完毕，网络流量
1: 正。像科幻片里的巨人似的，自己就知道啥时候开，啥时候关。听说是咱宿州云都那边帮忙算的呢。哎，我这是钻到黄河底下了吗？这洞里凉飕飕的，可真得劲儿。看岸上景都变了，房子、树跟宿州都不一样了，说话的调调也变了。这就是人们说的山东、河北了吧？
3: 哎，这南水北调调过来的水，水质好就是甜。
4: 以前的水啊，都是高浮水、无咸水，喝得够够的。自打喝上南水北调调来的水，那滋味甭提多根了。
5: 这个路面人，
6: 你
5: 负责这儿嘞？
6: 啊，对对。
5: 这个路面已经施工完毕了，现在预留点这个
1: 这水。不光有长江老弟的猛劲儿，好像还掺和了沿途各路水兄弟的脾气，更带着一股子云的聪明劲儿。我感觉自己不是飘着呢，我是在一条活的、哗哗流的、会思考的大血管里旅游呢。龙川爷爷，您瞧见没？您当年的念想，到今天用这么个更牛气、更长久的法子成真了。这可是新时代的运河。

0: 你知道不，晚上这水面黑得像缎子，星星都掉到水里洗澡了，一闪一闪的，跟云都机房那些小灯灯似的。宿舍的老铁们，你们睡了没？小鸡哥的香味是不是还飘着呢？迪亚是不是在月亮地里变得更甜了？米莉是不是在粮仓里做美梦呢？书画老师们的画笔是不是都洗干净了？北京的亲人们，你们知道不？一只揣着苏州所有好东西，连故事都带着墨香和云彩的小蜗牛，正往你们那儿颠儿呢。
1: 几天后，水流将牛牛带到了终点，北京。在古老的通惠河畔，现代化的都市景观与历史遗迹交相辉映。
2: 来了来了，快瞧，那壳上的花纹跟老相册里的一模一样，是苏州来的亲戚，没跑了。
3: 哎呦喂，盼了这么久，可把你们给盼回来喽！1000多年了吧？
4: 你好，我是牛牛，我从苏州来，我可算到家了。
2: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孩子，路上累坏了吧？
4: 不累不累，您瞧，我把苏州亲戚们的问候和好东西都发来了。这是福利级的烧鸡，烂糊脱骨，香得很。这是砀山大酥梨，水多又甜。这是夹沟香稻米，煮饭喷喷香。还有这幅《北上万里图》，是在苏州书画之乡的乡亲们亲手画的，用的墨宝，走的云路，在我们那儿，现在可是中国云都，连水流都透着聪明劲儿。
3: 太感谢了。哎呦，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可太够意思了。早就听说这苏州建得特好，不仅是书画之乡，还是中国云都，是个文武双全的好地方啊。
2: 快，赶紧跟我们唠唠，苏州现在到底长啥样了？那汴河真又喝上长江水了？那云真那么神？
4: 苏州啊，现在可美了。我们住着小花园，喝着甜蜜的水，闻着灰墨的香，还用云眼看着庄稼长势。汴河伯伯呀，赶上了新时代，都变年轻了。他驮着我一路哼着歌，后面还有云推着，就把我送到您跟前了。所以呀，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我是从苏州发来的一份特快专递，一份带着热乎气儿，带着香味儿，带着千年老故事，还带着科技范儿的快递。我身上有汴河的祝福，有苏州的变化，有笔墨的传承，更有新时代云都的智能。根在这儿，在北京，情在那儿，在苏州。这是一条重新哗哗流淌的水路，还有那看不见的数据流，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把咱们紧紧的、牢牢的拴在一块儿了。

服务，水流不息，数据穿梭，情谊永续。这就是小蜗牛牛牛的故事，一个关于根，关于变迁，关于科技与文化共舞的温暖故事。

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策划郭允涛、杨永琪，编剧郭允涛、汤云，导演王斌，解说王斌。剧中小蜗牛由鱼儿演播，老龙船爷爷由刘宗演播，卞和爷爷由陈波演播，阿可爷爷由斌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程晨、王燕、金城、张仲真、孙潇，监制高文、聂新。本节目由宿州市广播电视台录制。

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是的，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期华南农业大学因一段与众不同的军训视频走红网络，约900名本科新生在学校接受电动自行车规范骑行专项实操教学，考核项目包括平稳起步、直角转弯、 S 型绕弯、制动停车等科目。
1: 校方解释说，是因为校园面积大，学生使用电动自行车的频率高，因此啊就设置了相关的培训。这个接地气的课程迅速收获了大量网友的点赞，也引发了大家对当代青年社会常识教育的深度讨论。
0: 根据此前的一份媒体调查显示啊，近90%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生活常识课程，超过70%学生曾经因为不懂医保报销、租房签约踩过坑。哪怕是硕博群体，面对合同理财相关事项，不少人依旧一知半解。
1: 我们总说啊，这些是生活常识，可是常识也不等于天生就会啊。此前南京传媒学院开设的大学生生活指南公选课已经上线，就立刻被抢空了，就恰恰印证了这份需求。进入大学前，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生活聚焦在深耕书本知识，普遍缺乏基础社会生存技能。那么部分大学生步入校园之后，面对独立生活的各类琐事也常常是手足无措。
0: 华农这门创新课程呢，看似只是教学生骑车，实则是补齐大家成长技能短板的一个微小切口。当代年轻人需要的除了书本知识，还有贴合日常、适配未来的实用教育。
1: 教育的本质是赋能成长、适配生活。书本学识构筑人生的高度，而生活常识、社会技能筑牢人生的根基。
0: 既能读万卷书，也能懂世间事，从容应对独立生活与社会考验，才能让青春成长更扎实、从容、有底气。

0: 谜底，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我们来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借用你的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还，车转卖之后还能分你几万。啊，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一些想要轻松赚钱的人动了心。
2: 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呢，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群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的共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4: 她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在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3: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4: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或许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3: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
4: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3: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5: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5-6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3: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5: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地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3: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6: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3: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5: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盗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3: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6: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电商平台可以买 token 了。最近呢，国内电商平台上线了 token 的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呢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
1: 作为 AI 世界里的流量，过去啊 token 主要是卖给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普通人是很难上手的。现在啊，算力被包装成电商商品，用户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照使用量充值，那么下单的过程啊，就和普通的网购是一样方便的。
2: 对，把 AI 算力呢直接摆上了电商货架，被看作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了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市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8: 那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7: 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9: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7: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

0: 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1: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一块在一个培育阶段。
2: 当 AI 算力呢真正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对整个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我们继续来听。
0: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3: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兴亮这样说。
3: 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0: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兴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3: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谁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的值。
0: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3: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0: 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

0: 材质，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1: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您，你用一个人的坚守，让信义文这个名字永远活在了大山的呼声里。
2: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越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信义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3: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
2: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信义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信义文小学。信义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4: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中会和善境，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2: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5: 现在变成4年级了。
2: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信义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4: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2: 张华和信义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信义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4: 我们97年结婚的，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个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2: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1年，信义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4: 他很冷静，他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的缘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1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2: 信义文生前最惦记3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4: 就是离世前1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1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你走之后，我说你不用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信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啊。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2: 料理完信义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1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4: 抚恤金是15万多一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2: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4: 写实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2: 先后2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0: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四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时候就把这5个小家伙都记住，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承认，她说张华说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1: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0: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咱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咱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1: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0: 我们俩人结婚时候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1: 新余文小区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0: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个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从容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个钱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1: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0: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1: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2: 终于让叶总一句话，最主要他们说话算数了，他们终于来了。
1: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0: 哎呀，我真想到能见到你
3: 啊！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2: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就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就给我了。
1: 新育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4: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新语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谢谢。
2: 哎呦，谢谢谢谢。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5年，甚至要看你50年，
0: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
1: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新语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新语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2个班扩展到10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新语文

0: 人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敢在他的梦里出现。
1: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0: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新余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玛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新余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1: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城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第五问，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怎样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
2: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我们发出第五问：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

0: 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 AR、 VR、 6G、 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1: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也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
0: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1: 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 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0: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治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智能眼镜成为展会上最卷的赛道之一，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也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记者，
2: 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3: 外国游客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2: 对，一是能够用当地的英语或者说是西班牙语等等十三种语言去帮他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大好河山，另外是可以更准确地输出文化，比如说历史名人啊、历史典故啊等等，这样对我们的文旅融合是帮助是比较大的。
0: 走进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4: 这套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是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0: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虽然为期五天的服贸会今天落下帷幕，但文化与科技交融的探索不会止步，持续释放活力，让文化消费成为点亮日常的温暖力量。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到安徽合肥。旧沙发、旧椅子、旧床垫，想扔没处扔，搬呢又搬不动，卖也卖不掉，这是不少人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的真实烦恼。如今在安徽合肥高新区，这一民生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当地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的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的闭环体系，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儿变成了省心事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的报道。
7: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
8: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

0: 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2: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3: 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4: 居民预约收运的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后，最终会去往何处，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利用？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又来到了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5: 运到这边来了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块化处理。
1: 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了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寄递数据怎么成了境外势力觊觎的战略情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防范泄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摸进办公室，将预制了木马病毒的 U 盘插入办公电脑。所幸网点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这一不法行为，并果断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

0: 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相关数据成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富矿，
1: 就是长期的一个人收发快递的这样一个记录，就可以据此画出他的居住地点呢、工作地址、生活的习惯、消费的偏好，以及他的往来记录、出行的轨迹等等，个人完整的画像，会衍生很多的电信诈骗呐、骚扰啊、信息的这个倒卖呀、或者是渗透、煽动等等。
0: 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周边的基地记录，可能暴露涉密人员的工作生活规律，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寻找拉拢策反目标、布设情报网络提供关键线索，直接危害国家安全。赵国军指出，
1: 根据物资的流动、物品的集散，去观察人口、观察产业动态，观察一些重点的地区、行业的态势，做整体的推断。大量的基地物流数据汇集之后，那么这个风险就要成倍的放大了，因为我们的物流网络本身现在已经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所以一旦这些全网的运量啊、它的分拨呀、数据的流向啊，要被这个窃取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生产生活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形成严重的威胁。
0: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修订并实施《快递暂行条例》、《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赵国军表示，守护寄递信息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寄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广大用户积极参与。
1: 关键核心的数据，我们要用一些加密的手段，访问权限的这种限制，去使这种越权调取或者是超范围的使用要得到一些规范。同时呢，我们去加强监管，要明确各个层级数据使用的红线，同时呢，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警示教育。
0: 此外，寄递企业还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快递驿站等公共收件点。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社交平台上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关注。发帖人称，母亲突发心梗之后，父亲因为锁屏画报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导致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4: 不过发帖人后来又澄清说，父亲当时拨通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事情本身澄清了，但是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容易误触的话题依然被广泛热议。这些模块的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的报道。
5: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6: 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5: 锁屏画报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7: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5: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8: 她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她越退不出来。
5: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 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

0: 好，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负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1: 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0: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负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2: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0: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2: 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哈，和团聚的饭局一起火起来的还有各种解酒神器，有的呢号称三分钟就可以快速解酒，有的宣称千杯不醉边喝边解，还有的更夸张，打出了修复肝细胞这类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
5: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解酒药啊，绝大多数的真实身份不过是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6: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7: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8: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6: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9: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6: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

0: 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些葛根啊、紫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0: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1: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2: 我国法律规定呢，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的功能，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基本都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只是普通的食品。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3: 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30%，啤的随便来，红的40%。
0: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4: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0: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0: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1: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到2030年自动驾驶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为我国未来五年乃至十年的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产业发展划定了清晰技术蓝图与落地目标。结合最新的行业数据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早已经突破了千万台，新车的渗透率稳居全球第一，智能辅助驾驶装车率逐年攀升，产业规模普及速度均列世界前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次155规划并未追求规模的扩张，反而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作为产业发展的根本落脚点，明确2030年的关键目标。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 高度自动驾驶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同时，在车规芯片、车载操作系统、车路云一体化、智能安全体系等核心技术领域定下了攻坚清单。规模领跑之下，为何还要坚持技术突围？智能网联汽车的核心技术壁垒究竟在哪儿？咱们普通民众未来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出行变革？今天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解读这一份关乎到每个人未来出行的规划。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来说说吧，这个成绩斐然哈。其实说到我们的汽车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销量还有市场渗透率，都已经是连续多年的全球稳居第一了，产业规模呢也算是遥遥领先。那这次我们在注意到155规划的时候，却依然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的落脚点，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2: 其实这个呢一直啊根据我们多年来的观察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过去呢不管是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还是辅助驾驶的这个装车率，它呢更多的是依托国内市场。再有一个，它吃到的更多的是政策红利。很多产品呢并没有具备非常强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呢我们的出口啊和我们内销的比例距离一个真正的汽车强国，比如出口主导啊，内销呢占少一半，这个肯定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设想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虽然量很大，我们是一个汽车大国，世界第一，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比如高端的芯片、精密的机床，还有制造设备，还有车上的一些精密的零部件，其实还在依赖进口。而且呢车用的操作系统啊，在一些底层的代码这个层面上还存在着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这个在我们车出口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再有更重要的是工业软件啊，还有底层的研发测试设备，还有

0: 高端的精密的制造装备，
1: 嗯，
0: 等等这些方面，啊，这个还是存在一些短板的。总而言之，总体上说，我们的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在某些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可能会威胁到产业安全。
1: 嗯，
0: 比如咱举个例子说，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它每时每刻都会产生海量的数据。
1: 对，
0: 那么如果我们的芯片的底层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被人开了后门了，啊，这个发生外泄的情况是有这种可能的。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工业软件，我们常说的像 CAD 啊、CAE 啊、CAM 啊，还有工控机上面的这些东西，它和我们天天用在手机和电脑上面的操作系统，整个的底层架构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而且这里面的专利的壁垒还很高。
1: 嗯，
0: 这些东西呢还像被类似于达索呀、西门子啊、还有 Autodesk 等这些厂商垄断，
1: 嗯，
0: 给我们挖了好多的这个坑，这突破起来还有难度。再有就是像工业机器人等等这些东西啊，还是有短板的。
1: 嗯，这和我们很多消费者的那种直观感受它是有出入的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去了这个 4S 店也好，或者是商城的这个一些车位展台，可以看到一些新车，感受一下吧。这个车坐进去了以后，是非常舒适的。然后电气化设备呢，应该叫做智能化设备呢，是非常完善的。而且我们在很多的这种类似同台较量的这种车展当中，也看到我们的这种新能源车，它确实是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刚才您提到了，好像在一些底层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我们依然不能够被称为是非常强大的汽车产业。那么就是类似这种，以前我们经常提一个词儿叫卡脖子，现在这个卡脖子的问题还存在吗？就是我们需要重点攻坚的核心的技术短板主要集中在哪些细分的技术环节上面呢？
0: 咱们就讲一下吧。首先就是高端的车规级的芯片，
1: 还是芯片问题
0: 啊？芯片，因为我们看，所有的厂商打广告的时候，经常说的是我们这个用的骁龙的
1: 啊，对，是
0: 啊，从8155到8295到这个啊，都是整个的骁龙的八系列。还有一说，我们的智驾的芯片，啊，用的是英伟达的，像索尔啊等等这些东西。甚至是包括一些空气悬架，我们用的是谁谁谁家的，都是外资的这种高端的等等啊。再说我们这个刹车这卡钳，用的是谁的啊？甚至一些高端车21寸、22寸的这个轮胎啊，全是外资的品牌，这还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东西。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的芯片，这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部分。它不是说是3纳米还是5纳米的问题，啊，也不是说它的算力能达到多少多少个 TOPS， 不，这都是很表象的一些东西。核心的问题在于它底层的架构，从架构到烧蚀的刻制的工艺，还有这个芯片的底层的驱动软件。这个是其实更多的是被专利壁垒给我们拦在外头了。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这个缺芯少魂的问题其实还解决，我们现在是解决了有和没有的问题。保证在外部的零部件断供的话，我们国产的零部件能够顶上去。但是能否达到原来的设计要求，这个呢确实是要打一个问号，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说电气化这块，我们已经好像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1: 是，
0: 但是就是那根橘黄色的那根高压电缆，尤其是现在上到800伏、900伏甚至到1000伏的时候，又要解决绝缘，要解决发热，还要解决电磁兼容性，就是要屏蔽性能，还要就是解决外力冲击的话啊，不能发生短路。还有一旦短路的时候，有一个爆炸式的一个相当于保险丝似的东西，能在毫秒级的啊把电路切断，实现高压断电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像混动车上面的多档位的DHT 这个变速箱， 我们为什么现在绝大多数动用的都是单档和两档的，三档都极其少见。那么真正的不是钢带式，而是靠行星齿轮实现的无级变速的，就是所谓的 ECVT，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被好多专利还有制造工艺给拦在外头了。所以说仔细想想吧，这东西还是很卡脖子的东西还是有的，
1: 像芯片啊，还有刚才您提到那橙色高压线的那个问题
0: 啊，对，
1: 看起来好像后者它会没有那么对于科技要求很高啊，但是它确实也成为了就是我们在汽车产业当中一个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同时现在还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0: 对，还有就是这个能用但是寿命不行，比如什么精密的轴承车上面的，还有最可气的就是车上面的空调的电动车新能源车专用的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不是那种活塞斜盘式的那个空调压缩机了，这个涡旋式的压缩机真的外资品牌在它的整个寿命啊，还有工作噪音，还有这个高低压这个压力的方面，确实在一致性方面确实比很多国货确实有一些优势。
1: 就是您刚才前面提到这个比较可气的，就是这件事情看来是不那么难，但是我们却在做的时候做不太好，是这么理解吗？
0: 是这意思。因为一个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大伙儿认为这个就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结果它就是，还有像水泵里面的那个水风的轴承，这东西觉得都太小了，好多人就生气啊。
1: 这些我们看不到了 但是它在车里面实打实的存在，而且对于每台车的这种安全性啊、行驶质感啊什么的都会有直接影响的。
0: 对
1: 那你看哈，咱们这个后面还会具体来聊，就比如说以芯片为例，刚才你也提到了一嘴，说这个是三纳米啊，还是这个五纳米，不是在这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们消费级和车规级它是有一些差异的，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可以继续来展开细聊。那我们还是从这个整体来看，就是这次规划提出了一个政策引导、规模普及、技术攻关、场景落地、生态主导的五大发展方向。从技术迭代的角度来看，政策引导和单纯的市场驱动相比，对于智能驾驶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它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0: 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好多厂家一打广告，就说我们用的是8295的芯片，
1: 是
0: 我们用的是雷神的这个双索尔的，
1: 这个是市场主导的效果，就是这样，
0: 就是
1: 我们用的是什么什么好的东西，
0: 厂家肯定是什么东西好卖，能卖成价，那我就紧着用这家的东西。那么我们国产的整个系统也好，芯片也好，现在不是没有，而是它在某些具体的性能上确实是和国际一流水平的芯片确实有差距，这还只是芯片这一方面。那么好，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个政策的倾斜啊，这个不是补贴的问题，而是说给这些产品更大的成长空间，让厂家呢有意愿、有动力去接受这些个国产的芯片和系统，而更重要的是下面讲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是普及，一个是落地，再有一个是生态，因为有了厂家的支持，他肯把它装车了，才会有一定的出货量，才能达到普及。有一定的出货量以后，外围的这些软件的开发商才会为这些系统去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你比如说车机里面这个东西，如果是国产芯片加国产系统，那它和传统的 Unix 系统或者传统的 Windows 和安卓这些系统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不一样，可能大差不差的，尤其是国产系统有时候能够在虚拟机上去跑安卓，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开发它的原生的应用，这个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开发软件的开发商为这个国产的芯片和系统量身定制最能匹配它、最大限度发挥它的作用的这样一个应用软件。也就是说我们这车机大屏里头一个一个的 APP其实都是相应的软件开发商在后面做的工作。
1: 那在规划当中，乘用车和商用车的新能源渗透率目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咱们从这个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来看，就是商用车电动化、智能化，它的技术难点和乘用车 是有哪些本质区别，才有这样的

0: 差异呢？
1: 这里边主要一个还是电池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呢，像轻型和中小型的商用车，它主要的是主打短途城际还有市区的配送。
0: 嗯，
1: 那么以现在电池的能量密度来讲，支持一天的相对满负荷的这样一个运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城里的这些货拉拉这些车，啊，跑城配的，在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咱们这样的城市，
0: 嗯，
1: 一线城市已经电动化，已经普及率已经非常高了，甚至现在呢也开始往省会城市啊普及，但是中重型的，尤其是主打长途干线物流的这样一个半挂牵引车，
0: 嗯，
1: 现在电池呢实现800到1000公里的这样一个长运距的一个里程还有困难，所以它更多的是什么呢？运输像铁矿石啊、钢材啊、煤炭啊、导短儿，就是短途，比如给港口啊一个一个拉集装箱，
0: 嗯，
1: 然后呢给电厂啊从这个卸煤的码头或者车站往电厂去运煤，啊，这些它是适应的。还有城里的一些混凝土搅拌车呀，渣土运输车呀等等，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长途干线物流目前还解决不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提了一个40%的这样一个新车的销量占比。
0: 嗯，
1: 而且这里面还提到的是新能源，那么新能源就不光包括纯电。
0: 嗯。
1: 也包括柴油电力混合动力，还有甲醇电力的混合动力，尤其是甲醇，这个已经把它列入到，因为甲醇也是可以替代柴油的啊，也把它甲醇和电力的混动也把它列入到新能源这样一个范畴，就这样加起来给了一个40%的这么一个占比，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目标了。
0: 是，我们在解读这个“15五”规划的时候，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根本落脚点，也是从刚才我们从底层逻辑来解读，就是规划核心导向和技术自主的一个必要性。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更细致的拆解，就是拆解一下智能网联汽车它的一些关键的攻坚领域。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1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

0: 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咱们提到规模呢，它是产业的基础，技术是发展的内核。现在我国汽车产业呢，已经完成了规模化普及的第一步。而“十五五”它的核心任务就是攻克智能网联领域的底层核心技术，实现我们之前从能用到自主好用的这样的一个跨越。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拆解一下本次规划重点来攻坚的几个技术核心，几个技术核心的难题究竟难在哪儿？另外突破点可能会在哪儿？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还是先说这个可能会被卡脖子的芯片。这个芯片呢，大家一说就是几纳米制程啊，然后呢说的都是这种消费电脑上使用的这个芯片。但是这种芯片呢，和我们所提到的车规级的芯片还是有差异的，而且差异还比较大。那么这两者它的技术差异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车规的感觉呢就是更厉害一点的呢？这个感觉，
1: 因为我们先看一下呢，这个差别主要在于这个工作环境的适应性。比如那个温度范围啊，高温高湿高盐分啊，再有使用寿命，最重要的一点是可靠性，就容错必须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0: 同时还包括你像我们平时这个车辆运行的时候，它会有正常的一些震动啊，在这种情况下也得保证它的高安全可靠性。
1: 对对对，比如说吧，咱们就说这个数字吧，咱们车规级的要求，它的工作范围是-40度到-120度，甚至有的，如果是把它密闭在这个机舱里面，啊，像有的 IGBT， 它甚至要求它的工作范围能到150摄氏度，这个已经不光比消费级电子产品的这个。差不多0到70度这个范围啊，高出一倍不止啊。如果按开式温标的话呢，高的很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啊都要保证稳定可靠的运行，不像咱们手机动不动黑屏了，或者电脑蓝屏了，
0: 对，
1: 咱们就重启一下就没事了。但是你如果是驱动，啊，甚至是未来的关乎到线控制动和线控转向的这个东西，这不容许它有任何的闪失的。还有就是刚才你说到的那个高频震动，比高频震动更要命的是它，尤其是封在那个控制器里面，它周围都是800到1000伏的电压，而且是高频的交变，它就存在一个电磁干扰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抗腐蚀的问题，比如在沿海，啊，高湿度和高盐分的环境里头，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便是说不说这芯片，就这个电机，电机就是车用的这个电机，它的功率密度，还有它对散热和转速方面这个要求，是远高于工厂里面的工业级的那些电机的。
0: 哦，这个车规级的电机它比工厂还那个还要厉害。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工厂里头一个30千瓦额定功率的一个电机，两个人用杠子抬着走都费劲，但是呢车上面的额定功率30千瓦，峰值功率60-70千瓦，这个已经算小电机了，我一只手就可以给它拎起来，就换句话说抱起来就能走。那这两个的整个的那个
0: 工程精度是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动不动就是经济转速就是6000转
0: 啊，对，是。
1: 然后呢，稍微踩一踩就过10000转，极限转速，即使是很一般的稀松平常的商用车也是12000到15000转，好一点的20000转，
0: 是。
1: 再好一点的还有奔着30000转去的这个电机，那这个30000转什么概念呀？比好多小型的涡轮机的转速都高。
0: 是
1: 工厂里那电机，标准的1500转、3000转，顶天了。
0: 对，
1: 没有那么大的。所以说，从转速到整个电磁环境，到通风散热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它永磁电机在高温下还不能退磁，因为一旦退磁就彻底没有动力了。还有包括像这个，不管是 IGBT 还是碳化硅，它那个 PN 结那个结温。那工业用的也就100度，这个车用的150度要求。

0: 我刚才想问，这个150度的高温在什么场合下、场景下才能够对芯片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它是不是这个安全冗余留的有点多了？
1: 不多，因为实际上怎么说呢？我们看，现在新能源车也有水冷，
0: 嗯，
1: 大伙儿就纳闷了，那个电池才几十度的温度啊，用那么大的一个水箱。其实它冷却的一方面是电池，
0: 嗯，
1: 更主要的是驱动电机和变频器的那三个到六个大的碳化硅的芯片，
0: 嗯，
1: 当然说那些小的芯片也有发热的情况，但是呢，那个散热呢，基本是靠那个风扇和这个散热片，就可以解决。但是你看，好多的这个几合一、几合一的那个电驱单元里头，也有一根很粗的水管通进去再出来，就说明里面肯定是有高温部件，需要冷却液来帮它散热。外面跟汽车一样，也有水箱，也有风扇。
0: 跟汽车一样，
1: 对，
0: 这个感觉好像它和燃油车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但是呢，你从外形上看，它又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这种感觉挺奇妙的啊。
1: 是啊，那大伙儿说，那个发动机动不动就是啊排气温度好几百度，
0: 嗯，
1: 那肯定得有水套，有冷却液呀，
0: 嗯。
1: 其实大伙儿不知道，新能源车里面它绝大部分都是几十度的常温，但是就是那么几个部件需要高强度的散热，包括电池在快充的时候，
0: 嗯，
1: 它在快充的时候散热比它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散热的要求还要高。
0: 是，你像电机、电池还有芯片这几个都是发热大户啊，所以在这个降温方面就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1: 对，
0: 但是不仅仅如此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和燃油车像是两个物种一样，燃油车它也有它的独到的一套发展的方式，而且也很精妙。那么电动新能源呢，它也有它自己这一套。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车载的操作系统，它可以被称为是智能汽车的大脑，那也是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核心环节。那我们要想了，我们平时用手机啊，我们说这个芯片的它的效率不太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它的发热的现象，甚至是发热并重启啊，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车机它就不行了，它就有一个独特的安全的要求以及运行逻辑，就是你什么时候你也不能说我开着车呢它重启了，这肯定是会造成危险的。那就是车载的这套操作系统，它的技术门槛、安全要求以及运行逻辑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1: 这个东西呢，首先一个就是它要遵循一个零缺陷的原则，缺陷率呢基本是控制在10个 ppm 以内。
0: 这个是怎么理解？
1: 就是百万分之几的一个缺陷率，这还只是缺陷率，同时它还有一个失效的冗余设计。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产品呢，比如有个百万分之几的一个可能的失效的概率，但是即便失效，后面还有一重冗余设计，在后面盯着。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情况下，就是驱动电机啊，还有这个整个的那个 EHB， 就是电控的液压制动系统啊，还有电控的助力转向啊等等，这些东西是一定不能出问题的。所以它有一个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在2026年的8月，国家就发布了5项的汽车芯片的行业标准，并且呢，马上在10月1号就来生效了，来进一步的来规范检测认证，这样一个系统的这样一个能力，而且呢，由于这样的话，它的成本基本上是消费级芯片的2到5倍。这个价钱也不一样。
0: 规划当中还提到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常聊到的，就是自动驾驶规模应用。我们经常听到 L2 级的辅助、L3、L4 自动。那这个听的次数多了以后呢，我们想必都会对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呢，这次规划当中提到了一个，就似乎以前没有多次听到不太熟悉的，叫高度自动驾驶。这个具体是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它是如果说分级的话，它大概分到哪儿？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之前我们曾经提到的这个到 L4 级的自动驾驶，好像就已经达到了就是完全可以让把整个驾驶安全交给车辆的这么一个状况。那还会有更高的这种驾驶自动驾驶吗？
1: 咱们先说一下 L3、L4 这个区

0: 级别哈 ，L 二就是现在的叫驾驶辅助，它跟自动没关系。
1: 嗯啊，辅助驾驶。
0: 哎，出了任何问题都要由人来担责。啊，从 L 三开始呢，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个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车是合法的交给机器来驾驶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发生了事故，厂家是要担责的。
1: 嗯，
0: 这是 L 二和 L 三最本质的区别。所以你看 ，L 二级没有发任何测试牌照，因为它本身就不是自动驾驶，也谈不上测试。
1: 是，
0: 既然人是第一责任人，也是完全责任人，那就。那只是一个对人的一个辅助而已。从 L 三开始，你看就要发牌照了。目前全国就实际针对两个车型发了牌照。
1: 嗯，
0: 这个卡的是非常严的。而且即便是有牌照的这个车，也是限定路段、限定车速，还有限定一些驾驶动作，啊，并不是让它由着性的在这个路上可以放飞自我了。这还是 L 三。那么我们说的高度的自动驾驶，实际说的是 L 四。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系统全程都自己来开车。
1: 嗯，
0: 人呢只是作为一个监督啊，就像一个值班员一样啊，坐着看着。只有发现明显的不对劲儿的时候，或者发现极小概率的时候车搞不定的情况，它才会出现接管这说。
1: 嗯，
0: 它跟 L 三就完全不一样了，也是发生了问题要由厂家来担责。
1: 那我们能这样理解吗？就是 L 二级呢，它是一个辅助驾驶，但是呢责任都在于人，而 L 三是从 L 二到 L 三是一个跨越，是从辅助变成了自动，那这个车企就要担一部分的责任了。然后 L 四级自动驾驶呢，那就是又是 L 三级的一个更加中级或者更高的一个版本，就是比如说我遇到了这个车机遇到了无法去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把它交还给驾驶员的那种概率会变得非常低。
0: 对，
1: 那是这个到 L4 是不是到头了呢？
0: 没有，后面还有真正的全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就是所谓传说中的 L5 级，彻底的没有方向盘，没有加速和制动踏板，更没有挡杆控制前进后退，甚至
1: 就是驾驶席甚至都可以取消了，上车就是乘客。
0: 对，连后视镜都没有了，你也不用看了，他自己看着呢。而且
1: 像科幻作品吧，这个听着。
0: 其实现在已经有几个厂家推出了这个车了，啊，但是呢，也仅仅是连公共道路的试运行呢，至少国内是没有批准。啊，美国有批了一个，德州有一个小镇。啊，特斯拉有一批没方向盘的车在那儿跑呢，但是也就几十台车。国内也有，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展示。还远远没有达到上路的这样一个成熟度。
1: 是，起码在 L 四级的时候，我们人类还能够接手。但是您刚才提到 L 五连方向盘、驾驶位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好像。有一种束手无策的这种无助感啊，就是起码从
0: 只能坐在上头了。
1: 对对对，只能从现阶段来分析这个事情不太好理解，我们只能寄期望于未来。那我们说到这自动驾驶的包括像它有一些纯视觉方案的，还有毫米波雷达的呀，激光雷达等等，就是它这种技术路线是很多的，这是现阶段来看。那未来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就是相对比较统一，就刚才提的摄像头视觉的方案，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三者合一，或者说叫共同作用，然后达到一个安全的自动驾驶。现在这个技术来看的话，有哪些方面可能会成为短板呢？
0: 这个现在是这样，关于纯视觉和这个激光雷达呢，好像是不同的厂家在不同的技术路线上确实有争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多传感器融合肯定是未来的方向，而且这个多传感器融合里面包括的传感器一定不限于这两种，肯定还有好多我们未知的或者现在已知的但是还没有完全上车的。比如现在我们知道的就不全是这个视觉方案。它现在那个摄像头也不只是一个，可能前向的就是一个双目，现在不都是单目的吗？但有些厂家开发双目的，跟人两个眼睛的瞳距是一样的，它靠两个摄像头的视觉差来
1: 判断速度
0: 这个 距离和、距离在对时间在求导，然后就就出现速度，然后再导一次就是加速度，这是典型。
1: 这个到这个技术本身没太让人担心，但是我对于现在的算力是比较担心的。你说它这个摄像头要是越多的话，那最后汇总到那个CPU 那里，那岂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0: 其实纯视觉方案对算力的要求还好，啊，反倒是激光雷达，它的线数越高，对于这个整个车机的这个芯片的这个算力的就要求就越高。
1: 我记得2025年年底的时候，咱们说好像，比较主流的够用的，好像192线还是多少？
0: 对，是
1: 190多线。现在呢，就是经过了这半年发展，大半年发展，是
0: 890多了。对，
1: 这个，所以这技术发展的确是很快哈。
0: 嗯，
1: 那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技术路线是值得我们去尝试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多个方案结合在一起啊，摄像头视觉方案啊，什么激光雷达啊，融合在一起最后汇总的这么一个方案。那还有一个呢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技术路线呢，叫车路云一体化。这个好像在我国也是提到的会比较多，到国外提到的相对少一点。这也是15/5的一个重点落地项目。那这项技术它的核心原理是怎样的？相比好像很多国外它主要都是靠这个车辆啊，靠你自己的能力了啊，你自己能打能拼，你就在路上开得更好。但是我们这个车路云一体化它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这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0: 这个呢可能有一个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聪明的车加智慧的公路加上协同化的云端的服务器，它是这三者共同来协同起来来解决，它是拼的是一个体系化能力，而不是说单车的算力啊，还有单车的整个模型的优化，或者单车的这个感知能力，它不是光拼这一点的。它这组成要素呢就包括一个是车端，车端的话肯定有感知有决策有处理，它一定要有一定相对比较强大的一个处理能力，不是说什么都交给云端了啊，它一定是自己有算法有模型的。然后就是路测，包括路测感知设备还有边缘的计算的节点。再举个形象的例子，这儿有一条马路牙子，就是硬路肩啊，我们视觉方案也好激光雷达也好扫到它了啊，知道这是道路的边界是不可逾越的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在车路云一体化的时候，这个路面已经铺设了磁性啊，或者带一定的电磁感应装置的这样一个物理的接收装置，那么车一扫到它就感知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物理边界，这么着也不用视觉了，也不用激光雷达了。
1: 哎，但是您提到这个路边装置的话，它会不会就比如说在基础设施的要求方面会更高一些呢？就是重新铺装这个的相关的传感器啊什么的，是不是又要花一大笔钱，同时还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呢？
0: 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其实它并不是每一块路砖上头都那什么，比如隔一段距离装一个，而且这个设备的成本一定会非常低，它一定是无源的啊，不会是在耗电再去发射，只有在一些重要的一些交通的节点上，比如红绿灯，交叉路口，还有一个主干道跟主干道之间的立交桥，等等，它会给出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物理边界，说刚刚这车是不可逾越的，而且到时候就不是说这个边上的摄像头扫到的是虚线还是实线了。它会直接把导向信号预埋在路下面，这个其实成本并不高，这还说的是路的一部分，甚至未来呢就可以把路上面的整个交通流量信息传输到车里，还有动态的限速，未来可能会讲动态限速，比如在交通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把限速调高，比如从80调到100，100调到120，但是如果遇上雨雪雾或者交通拥堵的时候啊，直接给各个车发信号，直接降到60、80甚至40，或者让你干脆停车去等一会儿，还有给你一个规划的绕行路线，避免好多车扎堆一股脑的涌到 一个路嘛造成这个路面的拥堵等等，包括有故障

0: 和事故车的时候，提前向后车发出的预警，这个都是智慧交通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智慧的路。
1: 嗯
0: 啊，那么云就不用说了，它其实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一个高速的数据传输，也就是现在的5G 加，还有传说中的这个6G， 无线的通讯网络，就是实现瞬间内的海量的一个数据的吞吐。那么它的延时，低延时是它的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信号传输都是需要时间的，那如果在车速很快的话，这延时是致命的。但是呢，在这种近乎零延时的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也就是100多公里最高的车速的情况下，这个延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安全不会产生影响。
1: 刚才提到那个六 G 啊，其实那也不是传说中的了哈，它现在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包括那个要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好像是现在我们叫区段限速啊，其实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啊，给我们更多的出行带来一些方便的体验。那么从现阶段来说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的体验，比如说 AI 大模型上车，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在把车卖给你、交付给你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用的是 VLA 大模型啊，然后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体验。确实实际体验过这些车的朋友呢，对此也是赞不绝口，觉得这个有了 AI 上车之后，我们好像比原来方便了很多。但是呢，这种对于 AI 的担心也一直没有断过，就比如说把一些工作交给 AI 的话，它可能会在生成答案的过程当中产生幻觉。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又有没有可能让它产生了某种 AI 幻觉，然后给我们的行车安全造成风险？就是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AI 大模型它能够解决传统智能汽车的哪些技术痛点，同时它的风险现在已经很好的规避了吗？
0: 是这样的，首先呢，它解决的是哪些痛点呢？就是说传统的智驾的算法是人工啊，按照老司机的开车的方式还有现有的这个交通规则把它写入到模型里面去，那它执行起来肯定就非常生硬，非常僵化，一旦路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它就会出现不知所措的这么一个情况。就像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不知道怎么办，干脆自己打开双闪停在马路中间了。
1: 是这样，
0: 但是这个倒是不会出事儿，但是它给后面造成了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啊，那么 AI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主要是靠的一个海量的数据的训练，它不停地训练这个模型，所以呢，这个不是说有人在打广告说这车越开越好开，它不是越开越好开，是别人的经验整个在完善这个模型，这么着它就有了应对特殊情况的，比如怎么应对这加塞儿，还有怎么防范这个鬼探头，还有怎么判断一个一个一个按照一定斜度摆开的水马或者锥桶，这个就表示你即将进入了施工路段。那施工路段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再按地上的标线走了，你得按照这个锥桶给你码出来的临时改道的这条线路来行驶。这个传统的大模型不是说僵化的问题，就真的有冲进这个水马和锥桶这个，那但是如果有 AI 大模型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解决是什么呢？是从功能的堆砌或者叫堆叠变成一个整车的有机的一个智慧体。它就这样了。所以说呢，就具体到这个，咱先不说这个智能驾驶吧，咱就说这个中间这块车机，就是智能座舱这块，现在开始跟你聊上天了。这个就跟过去一问一答就形成了，过去经常是对不起，
1: 我还没有学会这个呢。
0: 这现在听到这个的情况已经少多了。
1: 是
0: 啊，
1: 那不过咱们在车上啊，就哪怕是跟车机在聊，那肯定也是在保证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才能够展开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讨论。那其实对于车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没有安全来打底的话，那么其他都谈不上。那如果提到了安全，这一次的规划重点也强调了一个智能汽车安全体系建设，其中就提到了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这两个好像是两个概念。那这两者它对应的是什么场景？怎么去保证自动驾驶的行车安全？
0: 咱们说这个功能安全是什么呢？它是关注这个东西坏还是没坏，就是电子电器系统是否发生了失效，还有这个失效时候导致的安全风险。就举个例子说，就是说你一脚刹车踩下去啊，那个驱动电机

0: 一定要正确的响应，然后液压泵一定要及时的建立起制动压力，然后呢刹车分泵不能有泄漏不能有卡滞这个说的就相当于叫这个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是什么呢？系统没有失效，系统是好的，但是由于功能的定义不足，让它性能受到了局限，或者呢有误用的风险。比如这刹车是好的，但是呢我不该再踩下去的时候，或者只想轻点一下刹车的时候，由于系统定义的问题，误以为这会儿要全力制动，一脚刹车给跺这儿了，你倒是安全了，后头车怎么办？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所以说咱们讲的就是再说一下，比如硬件坏了导致车辆无法完成这个预期的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叫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就是说硬件是好的，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比如摄像头是好的，但是它没有扛住对面一束强光的干扰，导致就没有识别出障碍物。咱们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 bug， 就是这矩阵式大灯，矩阵式大灯过去讲的是自动远近光，一感应到前面有车了，马上切换到近光，前面没车了，路面全黑的情况下打到远光。现在这个矩阵式大灯如果感应到前面有车了以后，它自动的切出一个缺口来在光束，
1: 就是躲开对面的这个车辆。
0: 对，这么着不管是它前面的车还是对向的车都不会感受到悬光，这个很人性化吧。结果出于什么问题，如果在同向车道全黑的路面上前头有一辆故障车，他也误以为是一个前车呢，直接就把那个车切出一豁口来，结果光束照过去正好看不见这辆前车，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其他的传感器，比如红外热成像，比如毫米波雷达，比如超视距的激光雷达，来补充这个东西。如果光靠这个大灯，那有可能反倒容易产生追尾，这就是所谓的预期功能安全的案例。灯没坏，设计问题导致没有完成这个功能。
1: 今天呢我们结合最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15规划，从产业发展底层逻辑、核心技术的攻坚难点和场景落地，以及民生的这几个维度，来解读了我国智能汽车产业规模领跑、技术突围的发展路径。我们从车规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的自主攻关，到车路云一体化的特色技术体系，再到自动驾驶的规模化落地，技术自主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底气，同时也是未来大众安全和便捷出行的一个核心保障。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为什么头发和胡须变白的速度不一样？打篮球跑动时，球鞋和地板摩擦为什么经常发出尖锐的响声？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头发和胡须的变白速度不一样？
3: 毛发有没有颜色，主要靠毛囊里那群黑色素细胞往里灌颜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细胞被氧化损伤，一点点磨没，而给他们当后备的干细胞也跟不上。因此新长出来的毛发没了颜料就变白了，就好像是打印机没墨了。我们身上不同地方的毛囊都带着一个墨核，也就是黑色素细胞，是分区的，各带各的，它们之间衰老的速度也并不同步。医学研究上也注意到了这种区域差异。通常来讲，同一个人太阳穴往往比头顶先白，头顶又比后脑勺先白，头上的头发常常比胡子先白，这种节奏是生物钟给的安排。胡须和头皮本来就是两类毛囊，各自带着独立的黑色素细胞群体，所以它们的老化太慢也是各走各的。不同毛囊的黑色素细胞按各自的进度表退休。
4: 打篮球跑动时，

0: 球鞋和地板摩擦为什么会发出异常尖锐的响声。
1: 球鞋和地板发出尖锐的声响过程中发生了快速的粘住划开再粘住的循环，这是一个由摩擦、材料弹性和震动共同造成的声音现象。在打球过程中，当出现急停、变向等动作时，鞋底和地板之间主要经历的是一种较黏滑的运动过程。简单来说，运动员突然刹车或改变方向时，鞋底橡胶因为摩擦力作用短暂停留在地板上，随着身体惯性继续移动，鞋底橡胶发生微小性变，当积累的力超过静摩擦极限时，鞋底会突然滑动并释放能量，接着又重新抓住地板。这个过程在短时间内重复多次，每次拉一根橡皮筋后突然松手，过程会产生特殊的震动，这些高频震动通过空气传播就形成了我们听到的尖锐的声音。此外，橡胶既有弹性又有一定的粘性，受到压力时会变形，松开后就会迅速恢复，而恢复过程中就产生了震动，这种快速恢复产生的震动频率较高，也会让声音听起来比较尖锐。还有就是篮球鞋底有大量沟槽和纹路，当鞋底被压在地板上时，凸起的橡胶块受到挤压，转向时这些橡胶块发生弯曲，释放时会产生周期性震动，这些小范围的震动叠加起来就进一步增强了声音的响度，而且滑动速度只决定响不响，音调高低则由鞋底的硬度和厚度决定，鞋底越硬越薄声音就越尖锐，鞋底越软越厚声音就越沉闷。
0: 为什么毛笔一按就容易分叉？
1: 毛笔受到按压容易分叉，本质上是因为笔锋里的毛束在受到不均匀的压力后无法继续保持原来的聚拢状态，毛与毛之间发生错位，从而向四周分散开，这和毛笔的结构、毛的弹性以及使用的方法都有关系。毛笔的笔锋有很多根动毛，如羊毫、狼毫、天毫等排列孔扎而成，正常状态下毛尖朝向一致，毛与毛之间靠自身的弹性和水分粘附聚在一起，所有毛共同形成一个尖锐的笔锋，当轻轻落笔时笔尖只是稍微弯曲仍能保持聚拢，但如果用力下压，外层毛先被压弯，同时内层毛受到挤压，不同位置的毛受到的力不一样，于是笔锋就会向四周展开形成分叉，是否容易被压散也和毛本身的性质有很大关系。例如羊毫的毛细柔软，含毛量大但弹性较弱，更容易铺开，而狼毫的毛较硬，弹性强，不容易散风，尖毫则介于两者之间。对于羊毫笔，如果像用普通钢笔一样用力压，笔尖很容易像打开的小刷子一样散开，而狼毫笔即使按下去也可能因为弹性较强比较容易恢复。此外，墨水多了也更容易让毛笔分叉，干毛时毛和毛之间摩擦较大，容易保持形状，蘸墨后毛变短，而且让每根毛之间有了润滑液，促进滑动分离。所以一支刚蘸满墨非常湿润的毛笔，如果用力去压是更容易分叉的。书法家之所以能按下毛笔不分叉，其实是控笔的力度恰到好处，下笔时笔杆尽量垂直纸面，靠指尖轻微发力让笔锋自然铺开，而不是靠蛮力按下去，这样才能铺薄而不散风。
0: 影视剧里常会出现有人为了躲避手枪而躲到水下的场景，这样真的没那么容易被子弹打中吗？
1: 人藏到水下后不容易被打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水的物理性质和空气完全不同，标准状态下水的密度大约为1000千克每立方米，而空气的密度约为1.22到1.29千克每立方米，二者密度相差大约800倍，这样一来当子弹用极高的速度被射入水中时会受到极大的流体阻力来消耗子弹的动能，而子弹之所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就是凭借着子弹极高的速度，所以当子弹进入水中速度急剧下降，除非此时人离水面很近，否则子弹还没碰到目标就会沉入水底了。除了流水的阻力这个影响因素外，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光学因素，水面引起的光学折射也会使得瞄准失误，水底看到的物体会比真实物体的位置高，这就是光学折射造成的视觉误差。当人站在岸上或水面以上瞄准水下的目标时，看到的其实是目标在水中的居像，而目标实体的位置通常比看到的要更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之。

0: 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 58%， 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 70%， 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三五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昨日新闻重现，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这种，
2: 不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2: 啊，同龄人，同龄人。嗯嗯。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季，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2: 涨了15%到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去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低。

0: 你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一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 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两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 十一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二，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1: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2: 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7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就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包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所以这个显卡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其实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就是被动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它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它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无米下锅，所以造成这么
1: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

0: 在吸收，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1: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它因为它还是有些货的哈，它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它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它确实会存在这个吸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终端的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所以在夹在中间呢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嘛，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的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提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0: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仁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2: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了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 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

0: 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 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 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五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上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 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呢， SSD 硬盘呢。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包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吗？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海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鲍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鲍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 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

0: 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在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也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但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这个长期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哎，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0: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的，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1年多时间，将近2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的一个整个报母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的，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2: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但是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法预测上有不同的判断。因为我看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厂商呢，在这个一些场合就预测说价格的这个高位运。

0: 行可能要延续到2030年和之后，但也有人就讲说2027年差不多了，就明年下半年就能逐步的回归均衡。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啊，两位都讲讲呗。要不丁老师先说说。
1: 丁老师，
2: 好的好的。2027年是这样哈，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半导体这个半导体产业啊，它是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它就是有一个周期性。其实以前啊，就是整个是在周期性里边去打滚的哈。所以刚才讲就为什么这个现在的这个内存这么紧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2023-24这个周期里边，整个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旺盛的。然后呢，那个头部的厂商呢，它是实际上在做了一些这个控场的工作，控场降价呀，包括他们自己也会亏损。所以然后到了25年之后呢，这个需求一下子就打开了，造成了整个的这样一个供需的这样一个失衡。所以那随着这个25年之后的这一波行情的这个强势的这样一个这个回弹，这个主流的厂商实际上都在这个2025年至2026年都先后释放了这个扩产的一些信息，包括中国的厂商哈。到2027年前后，一般的一个新的一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在1年半到2年，大概基本上就能够出一个出货的一个量产出货的一个状态了。我的判断大概是2027年底，整个这个这个存储的企业扩产后的产能呢，就开始一个释放的一个节点。再加上整个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热潮吧，我觉得很正常的，它也会也会就不会说一直这样狂热下去了。所以也会有一些这种降温。那2030年呢，就是可能大家就产业会更加的这种乐观啊，所以尤其是从需求端来看，大家都觉得这种 AI 的开支还会非常的这样一个在不断的这种加码，企业级的这种存储需求呢是就目前是看不到这个天花板，所以这个大家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是2030年依然这个行情依然会这个继续向上。
0: 还是围绕着2027年说呢，包老师的意见呢？
1: 我赞同丁老师的看法，我补充两个点啊。第一个呢，最近一个季度以来，国际三巨头纷纷的开始了微调。怎么叫微调呢？比如说美光、三星，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厂子和厂线，工厂和生产线，已经开始加大了对普通的 DDR 内存的生产啊，这是确定无疑的消息。也就是说，他们也觉得高端的 HBM 这个超宽带的存储我们要做，但是呢，中低端的市场呢也不能都丢啊，因为这个长芯半导体的增长很快啊，这是市场竞争嘛，对吧？我想这个跑在前面的国际三巨头也不敢小觑啊。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从半导体行业啊，也有些朋友了解到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商，还有英伟达这样的显卡以及算力卡的生产商，他们与内存厂商的博弈基本已经博弈清楚了啊。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由于人工智能对于半导体的存储的爆炸性的需求，这个买家是谁呢？ OpenAI 啊， Anthropic 呀，英伟达呀，这个包括 Meta 呀等等，包括咱们国内的字节呀，这个 DeepSeek 呀，是吧？这都是买家啊。这些买家呢，应该说这个和这个卖家，就是生产厂商、半导体厂商呢，一度存在非常激烈的博弈。买家就希望呢不增加定金啊，但是我要锁定更长时间的合约，就是长合约啊。这个买家希望从3年增加到5年甚至更长，但是卖家呢很犹豫，人工智能这波浪潮还能热多久？那么假如说我是一家半导体厂商啊，我是三星或者爱立士或者是美光或者是长芯啊，那么我就盲目的现在应这个我的买家的需求，我就扩产了，而且跟他锁定合约了，锁定5年甚至8年的合约了。到时候假如我生产出了一大堆的半导体存储芯片，你们不买了怎么办？这个很现实啊。关键是能买这么多芯片的买家也是寥寥无几的，全世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如果你们不买了，这批货就砸在我手里，成为我的存货了，那么我的财务报表就没法看了，我可能就是巨亏了，对吧？所以说，但是这种博弈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基本已经达成了一致， 买家承诺增加定金啊，增加定金。你们既然不放心，我们就增加定金嘛，对吧？过去是一般是15%到20%的定金，现在增加到35%以上。我预定你未来的期货，我预交35%的定金。这样的话，基本能够打平他们的

0: 产线产能迁移和扩产的成本。嗯，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不亏了嘛，我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了啊。我们都知道供需是平衡的嘛，当这个供给量一旦上来之后，价格自然就下来。十个月之内我判断新产线和旧产线的产能切换就能看到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下半年八九月份，应该差不多就能看到价格的疯涨趋势得到遏制的情况了。嗯，
1: 哦，哎，那这一轮最贵装机器的边界是不是如两位所说，很快我们肉眼就能见到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从 AI 算力对产能的激战，到未来可能会对更多行业会产生影响吗？咱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7: 做人要有情义，
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呢是从一轮备受关注的涨价说起，最贵装机器带着大家关注到了硬件涨价。但是涨价呢从来不只是数字游戏，最终传导到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决策。比如说我们还要不要配新电脑，手机的换机周期会不会越拉越长，线下的这个装机店还能撑多久，我们未来

0: 来，是不是消费也会随之改变？甚至更深远一点，当算力越来越贵的话，我们和电子设备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被重新定义？那我们这段就把视角再从刚才讲到的供应链和产业拉回到日常的生活和市场生态当中，我们也来聊聊涨价之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再次请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专家、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再次欢迎丁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再次欢迎包冉老师。
2: 哎，主持人好，丁老师好，大家好。
0: 刚才两位聊得非常火热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知增长的过程。我之前只知贵，不知为什么贵，也不知有多贵，现在就有了更多直观的印象了。刚才我记得包冉老师建议我去买二手，哎，我觉得这个给我打开了思路。而且专机成本大幅攀升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二手市场和维修的生意反而就火了。包括华强北的一些维修店说，笔记本电脑的维修量日均可能有二三十台，比去年同期就增加了不少。丁老师给我讲讲您的观察呗，因为我知道您对这个一线的这样一些产业也看的比较多啊。像这种以修代换，未来会不会也成为一种常态呢？
1: 我觉得确实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常态吧。我自己的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现在出现了一些这个小问题哈。但是呢，就是也是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的比较高啊，所以是能修就修吧，修完了以后就接着使。但是呢，我前几年呢确实可能有些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就换掉了，就趁着这个618双十一啊就换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其实和很多这个消费者的状态其实也是一致的。是修还是换，我觉得是取决于这样一个成本吧。就是你维修的成本和这个换新的成本到底谁更高我们就会倾向于谁。当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趋势啊，就维修的配件现在也会跟着去涨价。那它的这个性价比消失了以后，用户可能又会转向别的这个选择，包括这个包老师的也是给我为我打开了这样一个思路哈，二手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哈，也是有利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循环呀，绿色经济发展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对产业的从产业的角度来观察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现在处在一个存量经济的这样一个时代哈，所以这个品牌厂商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包括这个售后啊、配件啊、翻新啊、以旧换新啊，包括国家啊这两年一直在提倡这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我的判断呢就是它不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现象，它会是一个消费电子全面进入这个存量时代的这样一个标志。
0: 是的，所以从消费上来讲呢，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关注的也不是一个短期行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之所以讲到这个话题，大家看到的一个标签叫最贵装机季，大家说的可不是说最贵电脑季啊，最贵手机季。因为确实是装机这个事情跟原来的性价比给大家造成的这种反差的印象太大了。过去我们讲 DIY 装机，那性价比是优势，现在甚至有人说 DIY 装机可能比品牌机还要贵。品牌整机厂商刚才两位也讲到嘛，它长期可能有供应链协议啊等等，他拿货的成本上来说可能未必在这个品牌商在品牌机上会感觉到那么直观的这个差价。那会不会对 DIY 市场来说，我们所经历的曾经的中关村那样的地方，现在的华强北这样的地方，它会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危机呢？毕竟我刚才在前面我引导的那个问题里面，就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线下装机店还能撑多久呢？包老师您讲讲
2: 啊。是这样，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介绍了现在的装机啊都已经在线化了，哈哈。我个人倒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依然会存在的。你比如说我的日常工作使用的台式电脑就是装机的啊。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需求可能是有很强的个性化需求的。比如说我用的显卡就是顶级显卡。我那台电脑装下来挺贵的，四五万呢啊！我想像我这样的用户不在少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之后，你看现在无论是文化创作啊，很多朋友写公众号、做短视频、做 AI 微短剧，都在使用 AI 的工具了，对吧？然后呢，这其中有一批朋友还是使用的公有云啊，通过公有云的接口 API 来调用，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了本地化的部署，因为本地化的部署它不用排队，大家很苦恼啊， 排队的人太多呀，就是你花钱买了会员付了费，你还要排队啊，一排排一晚上。

0: 都轮不到你来进行抽卡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时候如果你的本地的电脑性能足够的话，也可以进行本地化的私有部署。很多工作室我认识的朋友都采用了这种本地化部署的方式。这里面又不得不提到咱们中国本土的开源大模型，真的是发展的日新月异，非常的红红火火，也为这种本地化的部署提供了很多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的训练包、推理包，这都是我们的先天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林林总总的新型的应用形态下、应用需求下，装机市场依然是有它强大生命力的。嗯，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我认为装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初装机和再装机。初装机实际上就是我没有电脑，现在我换一台新的啊。再装机就是我的旧电脑能不能升级啊。这个升级市场我觉得也大有可为，对吧？过去我们一台台式机显存不够了换显卡啊，内存不够了加内存条， CPU 不够了咱换个 CPU。基本上自己动手，当年有个词叫 DIY 嘛，对吧 ？Do it yourself， 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但是后来换成笔记本电脑之后呢，高度集成啊，那个内存都是焊死在主板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集成诸多的电子元器件。那这时候我甚至认为，未来下一步很多笔记本电脑的设计理念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就是从高度集成走向了基于高度集成上的模块化。也就是说，笔记本电脑将来也可以相对方便的进行模块化的升级啊，这相当于再装机市场。所以我对于初装机和再装机市场是非常乐观的，主持人。
1: 哎，那所以将来的这个市场，我们从长期来看，还是有一些乐观的元素在啊。包括其实我对两位前面讲到的2027这个时间点还印象深刻。可能我们从长期来看呢，将来的这些价格的这个数字可能未必对我们像今天它对我们的心理形成这么大冲击了。所以也有人认为呢，说这一轮涨价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涨价。我们刚才也讲了，本身背后就是 AI 引发的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这种转变。那会不会即便2027年到来了，大家说的慢慢的这个刚才讲到的各种影响被我们消化了、消解了，新的产能出现了等等等等，但是以前我们所习惯的，我们消费者所喜欢的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平价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呢？将来这个价格未必和今天可以同日而语了。包老师您再接着讲讲。
0: 这里面呢，永远在每一个细分赛道上它的产品都会分层的啊。就像我们一开始中提到过的，你是入门机还是性能机还是豪华机，对吧？我觉得都是分层的啊。其实我这里面呢，还是要为我们主要是中国的电脑厂商点个赞。实事求是的讲，在过去的24到36个月，就是2年到3年的这样的时间里头啊，这个所有的整机厂商都承担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厂商也已经是尽可能的维持这个价格的波动，把它熨平在一个用户能够接受的程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的消费电子厂商啊，电脑厂商应该也是代表了全世界的主流厂商，主要都是中国企业这个唱主角了嘛，他们也已经是竭尽全力的维系了终端市场的基本的价格平稳啊。我们这时候也不能再要求他们做的更多了，毕竟是做企业嘛，你还是要盈利的嘛，你不可能亏着本做企业嘛，那样的话其实也没有尽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分层不同级别的产品它会有不同的价格走向。我坚信入门级的产品还是会保持相对比较亲民的价格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性能机和豪华机，应该说不可避免，这个涨价在这个周期里是不可避免的。
1: 大家可以清醒的再算算自己的预算啊。刚才包老师提到了手机，从手机市场来说，我们不光看到价格，我看到的一个数字，我知道丁老师对手机市场观察也非常多啊。2026年 二季度全球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其实是下滑了，同比下滑了11%，甚至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是2013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消费者的换机周期也比之前延长了，延长到了30个月以上。就是价虽然涨了，但是量跌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丁老师有什么观察，对产业链呀，包括更长的周期来说，它可能会带来什么呢？
2: 这一轮这个量跌价升啊，实际上不只发生在这个手机这个品类啊，实际上在家电消费电子很多品类都是这个特征。很现实的这样一个市场一个规律，就是当这个产品的价格，为什么我们很多一些大促节点大家都去打价格战呢？打价格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以价换量，以价换量，通过这个相对低的价格保持自己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稳定啊，市占率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你随着你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均价的这个提升呢，这个销量自然会抑制一大部分这样一个这个需求。价升量跌是一个市场上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需求啊其实并没有，我们量虽然跌了，但是我们的需求本身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这个价格和这个供给失衡给压制住了。换机周期呢被拉长了，原来是28个月啊，现在可能拉长到这个30个月以上。那么说明那个很多消费者是在这个持币待购的这样一个状态。整个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哈，但是呢也不能过于悲观。刚才说了，就是从这个渠道角度来看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要适应这样一个周期啊，这样一个周期，就是低周转高客单价的这样一个经营模式，包括我们的品牌厂商也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经营模式，就怎么在销量啊没有增长啊，甚至是下滑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确保我们企业的基本规模和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利润还是要过得去啊。刚才讲鲍老师讲的企业，它毕竟是要生存去发展的，它也解决了很多这样一个就业呀、还有包括社会经济的贡献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企业和就是品牌厂商还有渠道都要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商业这个环境。第二个呢，也是也要做一些这种提前性的这样一个准备哈。之前我们也分析了整个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到预计到2027年下半年就会有一些有效的这样一个缓解。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很多这个持币待购的这些这种消费者呢，他的这种需求还是会随着这个终端价格的这样一个回调了之后，还会有一波集中的释放，所以形成这样一个叫补偿性的这个换机的这样一个机会窗口。所以行业呢还是要做好这些产品啊、技术啊、服务啊这样一个准备。所以短期的这个量跌呢，其实并不可怕吧。
1: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从很微观的情况讲到了更长期的、更宏观的这种角度啊。甚至我觉得听两位讲下来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可能我的心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有个感受，就是当鲍仁老师在跟我讲到二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电脑、手机之前我们甚至觉得它是消费品的一个代表，甚至当然不是典型的那种快消品啊，但是在很多人的这个消费周期里，其实周期是短的，是比较快的。一些比较喜欢这方面的朋友会经常的换它，但是它是不是慢慢的去变回了耐用品呢？从高频换机到这种耐用型的消费，是不是这一轮的涨价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发我们的消费行为这种长期的转变，然后再会反过去影响这个电子消费品市场呢？鲍老师，您的想法呢？
0: 这里面应该说供需永远是平衡的嘛，这个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曲线确实是经济学里的科学规律，这一点是写死了的啊，这是客观规律，是科学啊，我觉得一定会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啊。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性能的平衡和再平衡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我的手机很久没换了，为什么呢？第一呢，确实是实话实说，今天的手机太贵了啊，这个真的是，就是主流机的话都太贵了啊。同时呢，你看我现在使用的手机都已经用到2-3年以上了，我觉得它的日常的性能并没有阻碍我的日常的应用的发挥，应该说是性能足够啊。 再用个两三年啊，电池用的不行了再换再说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性能的过度溢出也是今天的一个问题。咱还是说那句话，当年很多人诟病的 Intel 联盟啊，微软的 Windows 和 Intel 的 CPU 啊，相互较劲啊，默契升级，逼迫用户升级机器购买，造成新的消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端侧的 AI 大模型不能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每个人的手机的桌面，成为每个人手机的新的应用原动力的话，那么今天的手机性能完全已经严重溢出了。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下一个，目前看来就是大模型，就是 AI 大模型这样的应用，来吸光我们既有手机产品的内存啊、GPU、CPU、TPU、DPU 等等的性能啊，吃光了以后怎么办？升级换机，这样的话才有消费的流动，才有资本的流动，才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应该我是这么观察的。当然，这种平衡呢，也不能说你加了一个功能就忽悠大家。现在消费者也很聪明啊，实话实说，对吧？
1: 是的。
0: 你是真金白银的，货真价实的啊，拿出新东西来，还是换个外壳？啊，换个颜色啊，这个鼓吹一下就来骗大家钱，这个大家分得特别清晰啊，特别清晰啊。所以我说我们期待着下一波的真正的真金白银的这样的供给能够拉动真金白银的消费，我是这个观点，主持人。
1: 所以消费者也像您说的，大家越来越聪明或者越来越了解这个市场了，对自己的真实需求了解越来越多。我看有网友还留言说，说这个云端电脑、云游戏、云桌面，那也可以硬扛硬件涨价，也是一种代替方案啊。所以这种算力订阅的模式会不会因为现在这个硬件涨价的条件而会加速普及呢？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就是它会成为某种替代吗？
2: 会成为部分替代，但是不会成为这个全面的替代。就是不同的场景下，实际上对这个算力的这种需求啊、包括这种网络服务的需求，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个云电脑、云游戏、云桌面，它是可以把这种一次性的硬件支出变成这个按月付费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呢，把本地的算力变成这样一个远程的这样一个资源，远程的这样一个算力。就是消费者就不用为几年之后的这样一个性能提前买单，这种模式呢，实际上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哈，实际上也很多年前就存在了，包括现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也会采取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这个模式啊，通过这个云端这个，包括现在这个云服务，很多也都是这种模式，但是呢，这个刚才讲的，因为不同的场景，它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像一些这种轻办公啊、轻娱乐呀。包括一些学习的这种场景啊，可能这个云方案是够用的，那你就去用这样一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你的这个也不用一次性支出这种大额的这样一个成本，对一些这个性能要求不高啊、性能不敏感啊、然后对这个价格敏感的用户呢，它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它也有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短板哈，就是它的一些这个网络延迟啊、带宽的这个成本呀，还数据的隐私的问题啊，游戏的这个兼容性啊，这些问题呢都是存在的。所以对一些这种重度的这个游戏玩家，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创作者，有专业的这种视频的创作者啊，还是离不开这种本地的这样本地化的部署啊，就是本地的硬件还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云加端的这种混合的这样一个局面，还是会，我觉得肯定还是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呢，就是算力订阅它会吃掉一部分这个增量市场，但它不可能完全替代这个本地的硬件。
1: 是的，所以其实对消费者来说，我们还是有不少新的选择啊。今天这个不短的时间，两位带我们脑力激荡，我们从这个最贵装机器的讨论当中，其实聊到了很多，不仅仅是价格，有 AI 算力对消费级的硬件的这种产能的虹吸，包括到终端市场大家的选择，您可以去修机，可以买二手，反而更绿色嘛。包括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心态转变，表面上谈的是价格，其实我们也谈了产业，谈了各种心态，各种领域的蛋糕的再分配啊，那相信今天两位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也可能会推动明天市场的更多变化，大家一起在边买边看边使用边感受着。再次谢谢鲍然老师，谢谢丁少将老师，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一期行业洞察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1: 高举旗帜，
0: 凛冽不丹。
2: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在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进步不小，克服了毛病，是勇猛杀敌，当了排长了。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这里是射阳县文化馆。坐在我旁边的两位老师啊，都是跟一项曲艺非遗有关，就是射阳评书。首先呢，欢迎咱们射阳评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立志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立志。
0: 还有王老师的徒弟啊，李灿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灿。
0: 其实我跟李灿老师之前就认识了，2年前，
3: 对，
0: 咱们是录制，央视农业频道的节目，
3: 对的对的，
0: 乐游新乡村，
3: 乐游新乡村，
0: 对吧？嗯，第一次来到了射阳县，我看到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当时李老师啊，只要有时间，就跟我聊射阳评书，就聊王立志老师，说这个王老师啊，这个评书特别棒。当时我就记下来了，哎，这一次正好借着苗林学艺机会，哎，能跟王老师、李老师就共同聊一下射阳评书。而且今天我可以看到，在咱们这个旁边啊，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啊，应该都是上幼儿园，甚至是
3: 上小学了，
0: 小学的啊。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都是跟您这边学射阳评书的
2: 啊？对，这有几位是我的徒弟，
0: 嗯，
2: 啊，还有几个是他的学生
0: 啊，
2: 嗯，
0: 教了多少年了呀？
2: 跟我有的从幼儿园就开始，现在有的都上6年级了
0: 啊，
2: 完了上初中了
0: 啊，
3: 有的已经上初中，甚至最早这批应该毕业了
2: 啊，大学快工作了，毕业了，对的，
3: 嗯，
2: 我们是，2013年我们就办培训班了，所以有很多孩子现在已经大学，甚至还有的大学毕业了。
0: 嗯，其实评书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比较耳熟能详啊，那射阳评书，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2: 射阳评书呢，说起它的来源呢，还是我从北方把它带过来的。
0: 嗯，
2: 啊，因为我是生在射阳，长在东北，
0: 哦，
2: 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
0: 嗯，
2: 这个当时呢，我父亲在部队，所以我们就在军营里长大。偶尔一次机会，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听到了刘兰芳老师播的《岳飞传》。
0: 嗯，
2: 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朗诵。
0: 嗯，
2: 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可以的。听完这个，我觉得哎，这个挺好，所以就开始模仿。哎呦，模仿费好大劲呢，评书可不是太好模仿的啊。苗老师也说过评书啊，你知道这个评书这个东西，可以说你说的看着挺简单，就一个人说话，
0: 嗯，
2: 实际上有些东西不是就是你一张嘴就能说得来的。
0: 嗯，
2: 你就比如说这个《岳飞传》里牛皋，
0: 嗯，
2: 动不动一发火就哇呀暴叫，对吧？
0: 嗯，
2: 这个哇呀暴叫是怎么叫的？我光听着好听，不知道是怎么叫，就开始模仿。怎么弄呢？弄个笔在纸上写哇呀呀呀呀，就连刘老师当时那个怎么呀呀的几个字我都把它记住。
0: 嗯，
2: 但后来慢慢就从哇呀呀呀呀呀，一直到最后哇呀呀呀呀，
0: 嗯，
2: 就是一个技巧练出来都是很不容易的。
0: 嗯，
2: 这个马蹄的声啊，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当时练完以后就觉得什么呢？在这个评书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尤其你像岳飞啊，这个爱国这个民族精神啊，哎，听完以后，学完以后，我感觉这是一个好像将来我可以从事这个行业。从这开始呢，就是和我这个同学在放学的路上、上学的路上，我们俩一边走就给一边白活，白活啥？就是当天听到的《岳飞传》，那时候都得偷偷听，不能明目张胆去听。因为什么？家长不支持你听这个，你学习是吧？所以说有时候躲在这个电线杆底下，在大喇叭底下听。有时候有收音机了，尤其是我父亲他的部队有事不在家的时候，就在收音机上听。
0: 嗯，
2: 哎，就是第一步呢，就是自学。然后后来呢，我到了

0: 82年底，
1: 嗯，
0: 我就入伍到了沈阳军区的81211部队，
1: 嗯，
0: 到了部队以后呢，正好在1984年，
1: 嗯，
0: 沈阳军区办了一个叫连队固戍员培训班，
1: 嗯，
0: 因为当时我在这个新兵连的时候，我就说评书。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得有用啊，我就上台去表演评书。后来正好办这个培训班呢，他们就把我从这个我们这个当时我的部队在朝阳啊，就到这个辽宁的抚顺参加学习。这是我正式走入到就是评书艺术的学习行列，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沈阳军区连队固戍员培训班。在这里我跟王刚老师，您知道演和珅那个
1: 啊，
0: 王刚老师还有叶景林老师，
1: 嗯，
0: 都有点小故事，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到了这以后呢，入住那时候是招待所呀，条件都比较简陋，我看对过门上写俩人名，一个是王刚，一个是叶景林。王刚当时在全国说夜幕下哈尔滨是很有名的，什么保安司令啊，还有什么这个高山下花环啊，都很有名。当时我看完以后，我觉得脑子在飞转，我得想办法接近这两个老师，因为叶景林老师那时候说《武当山传奇》啊，还有《燕子李三》的也很有名的。我想怎么才能接近他呢？老师肯定喜欢好学的学生，于是我就当即放下行李，我就奔新华书店。那时候没有什么网上的东西，只有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高山下花环》。《高山下花环》这是王刚老师刚刚播送，时间不长，买了《高山下花环》之后，我回来连夜把《雷军长》《林迪托马》这段给背下来了。背下来以后，我说当天晚上，正好就是我们不是才报到以后晚上这个没有什么的这个大事儿吗？第二天就是上完课以后晚上大家也是处于休息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到了王刚老师的宿舍，就虚心向他请教了一番。当时王刚老师给我说了两点，至今受益。当时我说完《高山下花环》以后，王刚老师问我：“小王啊，雷军长是背好台词上台讲话的吗？”啊，我说王老师不是，这雷军长他是即兴讲的，那怎么这么流畅啊？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我说对了，雷军长他是有感而发的骂娘的，对不对？他不可能在骂娘的时候把词儿说的那么顺呢。我说对了，我说的有点太顺畅了。嗯，第二个，动作要有感而发，他说动作有感而发，不要事先这个设计。后来在几次这个演出啊，后来我和王刚老师我们去下部队演出嘛，后来就说《高山下花环》，我说前半段，雷军长临敌痛骂，然后王刚老师就说赵蒙生幡然猛醒。在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有些动作不是说就是事先设计好了，这是有感而发，这在王老师学的两个东西。后来当时我们的这个辅导老师呢是叶景林老师，
1: 嗯，
0: 现在已经去世了20几年了。
1: 叶老师也是王颖泉老师的徒弟。
0: 王颖泉老师徒弟，
1: 嗯，
0: 叶老师当时成立的，在后来沈阳军区成立了个面包艺术团嘛，
1: 嗯，
0: 就是到下部队演出。当然叶老师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真给了我很多，手把手教了我很多。后来我们下部队演出的时候呢，一到晚上的时候，叶老师说：“来来来，立志，到我这屋来住。”我们那时候不是一人住单间，都是标准间，两个人一间房。他晚上要把第二天到哪个部队演出，然后主持的台词，然后要怎么说，他就给我安排一遍，就给了我很多东西。尤其是叶老师，他发现我特别好学，他怎么弄？他说给别人辅导的时候，比如说给他辅导的时候，哎，他就把我喊来到旁边，你在这坐着听啊。我当时很老实，坐着认真听。听完以后他说怎么样啊，哪儿不明白的，然后我再问哪儿不明白，他再慢慢再告诉我，这是手把手教。
1: 嗯，
0: 叶老师后来有人说叶老师说带徒弟，说叶老师你带学生也好，带学员以后，你就不怕这些学员和这些学生将来比你强啊？叶老师一句名言就是说，他在进步我也在进步，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在的还是3楼，我可能还在6楼，说不定我进步还是比他高。
1: 嗯，
0: 但是他说我是现代的这个艺人，就是现代的评书演员，不可能像老艺人那样教一点留一点，教一点留一点。
1: 嗯，
0: 哎，我一定要把我自己会的都教给人家。说他当时说了那么句话，我们听了当时觉得挺不是滋味。他说哪天如果我要是不在了，会有人记得我叶景林就行了。
2: 叶景林老师去世已经有二十几年了，23年了。
1: 多大走的？
2: 48岁走的。
1: 48岁。
2: 嗯，他48岁，刚刚过了48岁生日。
1: 哦，就是很年轻。
2: 很年轻，48岁也是很年轻的。
1: 嗯，
2: 他也有很多好作品，但是现在留下的这个影像资料不是太多了。
1: 就您当时跟王刚老师也学，然后也跟叶景林老师学。
2: 对，后来我到部队上办了5个培训班呢，我们师里有5个团，
1: 嗯，
2: 一个团办一个故事员培训班，
1: 嗯，
2: 然后把各地喜欢讲故事小战士，抽过来，那时候我也不会讲啊，毕竟我才学啊，然后就叶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你怎么怎么怎么讲，你怎么怎么怎么说，他说你看你看我们给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说，从这时候就开始锻炼着给这些战士讲，讲完之后每个团。讲完以后都搞一次汇报演出，啊，团里首长和这个战士都挺受欢迎的，
1: 嗯，
2: 效果还是不错的，搞了5场演出，5个团嘛，
1: 嗯，
2: 搞了5场演出，
1: 哎，那什么时候把评书带到射阳？
2: 我1985年，85年底我就复员了，复员因为我父亲当时也在部队嘛，他先转业回到射阳，然后我也回射阳，刚回射阳很低沉的，哎呦，说句老实话，这个评书在射阳是空白。没有人演这个，当时演人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啊，没把这当回事儿。但现在到现在这个，到今天已经也40来年了。
1: 嗯，
2: 说句老实话，当时这个说评书的时候，我都有点自卑。自卑在哪儿呢？因为开始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到市里参加过2回比赛嘛，开始都拿3等奖。
1: 嗯嗯，
2: 奖次比较低的。哎，觉得好像没有人家那个有几个说相声的好啊，没有人家那个演小品的好啊，怎么着？后来慢慢的，我的评书，这个还有我当时因为到了地方嘛，不可能光说评书吧，还有这演讲啊，在这个市里啊、省里乃至全国都拿了奖。
1: 嗯。
2: 而且我当时是在哪儿才回来分在哪儿呢？分在邮电系统。
1: 嗯。
2: 在邮电系统，后来电信分营以后呢，就分到了这个电信系统，因为分成电信和邮政嘛，2家嘛，还有这个联通，还有移动。当时我在电信，啊，我在我们系统内演讲很厉害的。
1: 嗯。
2: 后来在这个演讲方面，同时在评书方面呢，这个也是市里啊、省里啊也多次拿奖。后来这个中国职工艺术节评书母爱也拿了一个金奖，那是在枣庄。
1: 嗯。
2: 在枣庄举办的那次，嗯，
1: 山东啊，
2: 哎，山东枣庄举办的，
1: 所以说就是当时85年的时候，您把这个评书从东北带到了射阳，
2: 对，
1: 射阳县，
2: 嗯，
1: 所以射阳评书呢，其实呢，这个射阳2个字代表着一个地域，
2: 对
1: 啊，
2: 对，
1: 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还是普通话，
2: 哎，北方还是北方的传承，
1: 是吧？
2: 哎，
1: 并不是射阳当地的方言，
2: 不是方言
1: 啊，
2: 不是方言。但是呢，我们就是讲射阳故事，说射阳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射阳的先进人物农技铁人江德明啊，
1: 嗯，
2: 江德明的事迹，原来我参加报告团在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
1: 嗯，
2: 做过报告，当时是江德明，农技铁人叫江德明，就是美女江，道德的德，明天的明，
1: 嗯，
2: 还有我们，你比如说我们，江苏射阳比较有名的就是巴一凯，
1: 嗯。
2: 这些事迹都编过评书，都说过。
3: 那是我们沈阳的全国劳模，老全国劳模。
2: 对的。
3: 现在还健在。
1: 嗯。
3: 90快100了，100岁了。
2: 嗯，90大几了。
1: 嗯。
2: 90大，还拍过他的微电影呢。
1: 嗯。
2: 我演的江德，演的这个巴一凯。
1: 嗯。
2: 这个还有这个谁啊？还有盐城的，像那魏成红，好支书魏成红，就是我们就是射阳周边的，还有我们射阳的一些先进人物。
1: 嗯。
2: 就把他们去宣传我们当地的。所以呢，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在射阳嘛，
1: 嗯，
2: 所以叫射阳评书，还有一个我们是着重点就是宣传我们射阳，嗯，还有我们射阳那些这个老革命前辈啊，什么陈发红啊，他们这些都写过评书，都演过的，
1: 就是用评书的方式来讲射阳的故事。
2: 对对对对，
1: 说了这么多了啊，能不能跟大家先简单的说一两段啊，咱们评书啊，
2: 说评书，
1: 对对对对，嗯，您可以跟李灿老师一起合作，或者说每个人先来一小段也可以。
3: 你先来一小段，
2: 我先来一小段
1: 啊，
2: 传统的
1: ，
3: 嗯，你来个张飞吧。
2: 行，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7进7出。

0: 你再看子龙将军呢、啊，浑身上下都是血。子龙将军受伤了，那倒不是，曹兵曹将的。这时候子龙将军心里都非常紧张，紧张什么呢？因为他怀里揣着幼主阿斗，那可是未来的皇帝啊，这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跟我大哥刘备刘玄德交代啊？赵云紧张，这一紧张，这眼睛得到处看，找什么呀？找出路，我得赶紧杀出去。就在这时候，赵云猛然发现当阳桥头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瞧，谁呀？三哥张飞张翼德。他大喊了一声：“三哥，快来救我一拨马！”哗，过去。张飞一看呀，我们家兄弟醒了，过去了，得了，这边交给我了。张飞在桥头往前面一看，只见曹兵曹将是铺天盖地而来，但只见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出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十三太保旗、十八罗汉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大道旗，正中旗下马上端坐着曹操曹孟德。曹操的左边有长枪手，什么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又有刀斧手，什么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雁翎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是刀放寒光。这正是刀枪剑戟遮日月，斧钺钩叉似麻离。张飞一看行啊，啊，这曹阿瞒带着这么多队伍啊，还都套餐来的。再瞧自个儿身边，一个人没有，带了二十多个人，在后边树林里头，马尾巴后边拴着树枝子摆迷糊阵呢，没出来。张飞一想，就我一个了，今儿得看我老哥的特长了。什么特长？大哥说我嗓门亮，先来一嗓子吧。想到这，丈八蛇矛枪一合，但曹家逼将听真，你家三爷爷张飞张翼德在此。就这一嗓子喊完可了不得了，这才引出一段张飞喝断当阳桥是智退曹孟德。
1: 好，真不错啊，真不错啊。这个其实刚才听王老师聊天就是在听书啊，而马上讲一段传统的啊张飞张翼德啊赵云赵子龙啊一个小段的一个故事，就很快进入状态，而且我觉得不仅是听也要看，就是看刚才王老师的眼神，真的是眼中有雾，有那个画面感，声音更不用说了啊，有这个人物之间的跳进跳出，包括故事的这个烘托，有阵的字儿对吧，有这个兵器字儿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评书的技巧，其实都融会贯通了啊，非常非常好听，我看下面这个小朋友都听入迷了啊，真棒啊，这是刚才咱们王立志老师的一个小表演啊，李灿老师，
2: 我一会儿啊，我们俩把一个我去年创作的一个原创作品，一会儿展示一下，这个叫《献宝》，去年呢，我们也在江苏省。包括就到北京参加过好几次的这个全国性的演出，
1: 对口评书，
2: 对口评书啊，我们一会儿展示一下。1940年，在城西隅地区普市里村的东清河，突然传来小孩急促的呼救声。
0: 这呼救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是撕心裂肺，惊动了岸上一老一少两个人。
2: 哎，我说，那谁家孩子叫河里？

0: 呀，快救人呐！哎呦，
1: 这附近也没个人影啊！这样，大兄弟，我不会水，你先下去，我去喊人。
0: 哎呀，老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不会水呀，咱们村哪有人会救人呐？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我来喊人，
2: 快来人呐，救人呐！
0: 小孩，孩子呢？孩子怎么没影了？
1: 就在这阵儿，只见一个人扑通一下跳下了水，是直奔孩子。
3: 哇，可以，我觉得两个人还是配合很默契的，而且也是有这个对话感啊。这个段子也是有阵子了。
4: 去年是刚刚原创的一个节目
3: 啊，
4: 讲述的当时是我们新四军的，咱们盐阜地区的新四军
3: 啊，
4: 司令员谭振林救人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获得了一个当地的城西，也就是无锡那个地方，当时为了达到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3: 啊，
4: 获得地方的一个地形图
3: 啊，
4: 然后呢原来那个夏宝峰啊不理解
3: 啊，
4: 新四军你到底是来干嘛的，然后呢就不愿意把这个图献出来，后来呢整个人物的关系然后进行编辑啊，救了他的孩子以后，他了解新四军是来抗日救国，为了保护老百姓的，所以又把这个地图献给了新四军，这么一个完整的。
5: 这个孩子就是夏宝峰的儿子。
4: 对，
3: 哦，所以这也是讲的江苏的一个故事，
4: 对的，
3: 对吧？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对口评书。其实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啊，王老师，就是您的这个口风是有点偏袁阔成先生。对吧？但是您又是师从刘兰芳老师，
6: 对的，
3: 对吧？
6: 对的。
3: 那是怎么一个契机，认识到刘老师的？
6: 刘老师1990年全国首届曲艺节的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刘老师了。因为开始在沈阳军区的时候呢，因为叶景林老师呢是王玉泉老师的徒弟，所以说呢他跟刘兰芳老师啊他们都关系都很不错的，那时候的刘老师的儿子王岩也老到沈阳军区，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见面，然后90年认识了以后呢，后来就这个叶景林老师去世以后呢通过一个朋友，就是以前姜昆的一个徒弟倪明老师，倪明老师就是我们盐城文化馆的，
4: 也是我们盐城一个
6: 因为我和这个刘老师虽然认识，但这个窗户纸总得有人捅破，后来就是请倪明老师就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捅破了以后，就是当时全国办了一个叫曲艺培训班，在这个曲艺培训班我参加学习了，然后和刘老师进一步接触以后，他觉得还行，因为我先生常有一句话叫做师父要看徒弟3年，徒弟要看师父3年，然后一直过了到什么时候呢，倒是2009年的时候，正好是我师父从艺50周年，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收徒了，一下子收了13位，那是一起拜的师，在2009年1月份，在北京，拜的师，拜师以后呢，刘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在各方面很多指点，而且呢，这个说句实话，以前我们自学的成分比较多，刘老师呢也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在专业上的一些指导，也给了很多机会。说句实话，刘兰芳老师就跟自个儿妈妈一样，他有些地方都对我关心得很细致的。我们射阳成立曲协，还有包括我收徒，先生都很重视，都给我们录了视频，对我们培养新人和评书的传承，先生是非常支持的。说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你就吱声，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这是大徒弟
3: 啊，
6: 大徒弟以前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在那学校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当时就有人文化馆的两位老同志，一个是对黄老师和李老师，
4: 李老师
6: 啊，就说你把他收了吧。那时候我还年轻呢，那时候我才30多岁吧，30多岁。我说再说吧，到底是该是你的，不是别人的。最后晃来晃去，到了18年以后又回来了。
4: 是，两回嘛，
6: 又回来了。后来呢，就是为了评书传承呢，在我这个学习班人，就是我那办的励志口才这个培训班里头，又收了7个徒弟。什么于可欣呐、张宇翔啊、熊伟杰啊、朱敏轩呐、这个顾鹏远呐、施展呐、徐彤啊，这几个都，他们还好。不像我先生那么收徒，那是先后的全国各地的年龄，他们就是一下头收的年龄按大小的这么排下来的，

0: 啊，所以说现在目前有八个。他们这小的呢也是还可以学聘书什么的，有的上初中了，有的马上要上初中了，但是他们有时间还能到家里来，就是说多多少少学一点。
1: 当时是哪一年认识？
2: 2002年就认识了。
1: 2002年
2: 那个时候
1: 当时在学校。
2: 那个时候
0: 他是主持人。
2: 对，我主持人，
0: 说相声演小品。
2: 对，
0: 就是不说评书。
2: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但是呢，对于这个曲艺或者这方面语言类的，我从小比较喜欢。小时候自个儿在家里面，说在农田里干活的时候，田家里面我们当时有个燕窝收音机嘛，然后就放，不停地放相声的，放评书也有啊，大喇叭。然后呢，那个小品的，我就不停地干农活，听。但是那个时候，家里面我们或者说父母对这方面也不了解，你说支持更谈不上。只不过后来我们上学校里面以后，那时候呢，哎呀，我就试试主持吧，后来就认识我师父。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说学这个。后来工作了，一直到了2018年的，2018年了，2018年
0: 差不多
2: 啊，2018年。后来我想了，我说，那得好好学呀、啊。对吧？在艺术方面，你得有，要想进步的话，你得就是拜师啊。后来就把这个想法。我师父这么一说，他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想我，两下礼一凑，哎呀，我得拜师了，哎，我得收徒了，就这么着。其实两人认识已经快，20多年了吧，2020年到现在嘛，但是从2018年才开始，我们才就正式的说拜师，说进门，然后专同系统的学。当然，拜师父之后呢，学了个系统了，然后呢，作品啊，方方面面的也比以前。可能更深入、更细致，甚至于对这方面的理解，也可能更深刻一点，这是慢慢一续的延续下来吧。
0: 其实人家是成名的主持人了，都是腕儿呢，腕儿级的人物了。其实我收徒的标准呢，其实说句实话，先是注重人品，做艺要先做人嘛，对吧？这几个学生呢？啊，都是好。首先你得喜爱，你不喜爱他就不可能下功夫，喜爱了才能下功夫。所以这几个呢，都对评书艺术还是很喜欢的，所以才收的。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因为这个我们这当地这个方言比较这个说评书的人比较少了一点。这个马上还要继续去发展，我要怎么准备？就是说我们刚才我跟他说，我说马上咱们这几个师徒啊，每人弄一段评书。咱们走进学校，
2: 对，
0: 哎，宣传非遗，也呢把我们射阳宣传，就是专门弄一批射阳的作品。
2: 因为毕竟曲艺在咱们这儿属于小语种，就是相对而言知道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在传承这一块很重视，也很重要。我师父带来的徒弟嘛，我也带了一些学生，小徒弟他们，所以说这是三代的。
0: 三代
2: 不谈年
0: 龄，我现在做事业了
2: 啊。你我这边
0: 今天，我那师岁比我还高，
2: 对，就我的大徒弟，个头也比我高，但是他今天有事没来得了。你像今天除了刚才说的几位，包括我的几个学生，徒弟他们，周向豪跟张永祥，他俩是同届，郑启航、张向豪还有邹瑞，包括我闺女今天也来了。都挺，尤其是我闺女，比我儿子的，我儿子当时那会儿也李子轩他们
0: 在我那班上
2: 也练
0: 过，
2: 练过。
0: 他说现在学校主持人。
2: 对了，去年就是他们现在是高三嘛，去年是高二。江苏省射阳中学，我们这儿最好这个高中，艺术节，学校艺术节，他俩就还有我的一个学生，张子轩、李子轩，他们就把我们当年的那个评书丰碑，当时就去年也搬到高中的。艺术学校那个艺术节的课堂，展示，拿了一个语言类的第一名，所以这还是有成果的。
0: 我演的作品他们都要拿出来演，从来不跟我说。
1: 没有交版权费。
0: 没交版权费，不交版权费，回来后你给我们看看，
1: 开玩笑啊，就是能看出来，就是，评书在当地，可以说是落叶生根了。也是离不开王立志老师的这个努力啊。刚才其实您一直在说85年刚回来的时候非常艰难啊，有多艰难啊？是没有人听吗？还是说没有市场？还是怎么样？
0: 受众比较少。受众比较少。
1: 那怎么办的呢？

0: 后来就猛演出啊，参加活动啊，有活动就出去演，送戏下乡跟着跑，是吧？
1: 跑了多少个地儿？当时？哎呦，
0: 这个一般的那个时候文化馆，说也没有什么经费的，反正有活动就去，还帮他们干活，搬桌子搬凳子。那时候他们那个乐队啊什么，那时候都是乐队嘛，那时候都乐队啊什么的，这个有人去要帮他搬乐器，去跟他们下去演出吧。但后来工作了以后呢，我当时工作是在邮电局，你知道，工作以后出去就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呢，县政府啊，就是你比如说哪儿搞活动，宣传部啊，总工会搞活动，他们领导都出面打交道，打了招呼再出来演，是个瘾呐、那时候是个瘾呐、书迷成了说书瘾了，后来就这么的，就是局面就慢慢就打开了，
1: 那个时候您就去了邮电工作啊，
0: 我在邮电局。
1: 一直在吗？
0: 一直在邮电，后来电信分营到了电信公司，在电信，我在系统内也很火的，也没跟你说吗？也是在经常参加演出，什么这个文艺汇演，文艺汇演这就把我一个人拎出来，就我一个人能挡好多人，
1: 一个
0: 他们一个大舞蹈要好几十个人跳，苏州有电信人来都是一个。大客车来是吧？我们这一小车里边坐着我加一个带领队的，我们俩就一个人，人家拿一等奖，我们也拿一等奖，但我们的一等奖没人含金量多，人家人多呀，所以评书嘛就一个人。现在这些年发展起来，什么对口评书啊，还有评书后边找几个伴舞的，现在形式多变嘛，现在稍微有些后边这个有情景再现的，现在好多好多形式，但是。主讲还是这个在前面还是要讲的，还要把事儿还要讲明白，还得说明白。主要听说，光听后边表演，他也不一定能明白多少，对吧？还是看你这个人把他说明白没说明白。
1: 所以很不容易啊。首先呢，就是您一个人单打独斗，来到一个没有北方评书的一个地儿，然后让这个北方评书当地人得接受。其实挺困难的。首先，因为都是方言嘛，
0: 是，
1: 尤其是在这个江苏这边，其实有平话，
0: 对
1: 吧？每个地方都有
0: 平话，苏州平话、
1: 扬州平话都用当地方言来表达。
0: 对的。
1: 那您相当于是把北方的评书来到了南方，
0: 对，
1: 带到了南方，
0: 对的，
1: 让南方的受众得喜欢您北方的表达方式。
0: 后来就供电台啊。射阳电台、盐城广播电台，那时候好多人都是推荐，到他们的录书，什么录了当时录《郑板桥北行遇险记》《龙凤卓传奇》，也录这些书当时的也放，这个那时候听收音机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说多少多少也打出点名气出来，
1: 也顺势推广了普通话，
0: 对。
1: 是吧？
0: 对，我是江苏省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呢。
1: 也能让这个，因为那个时候80-90年代嘛，21世纪初，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呢，对普通话可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0: 啊。是。
1: 让尤其是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听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比较有帮助。
0: 对，
1: 所以很不容易啊，一个人单枪匹马啊，就和赵云赵子龙一样，是吧？杀了个七进七出，在这里呢，培养下一代啊，现在已经是两代了啊。
0: 对，
1: 挺好的，真不错，
0: 谢。
1: 也挺艰难的，但回过头来一看呢，就是云淡风轻了已经啊。其实刚才王老师、李老师都提到了很多。年轻的学生徒弟今天也来到了咱们射阳县文化馆，能不能请其中几位咱们再一起聊聊，也让他们表演一个小节目？
0: 可以。
2: 中国之声。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0: 哎，欢迎咱们这个王老师和李老师的徒弟学生啊，都很年轻，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来。
1: 大家好，我叫于可欣，我今年是14岁，已经上初三了，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初中。
2: 大家好，我叫朱明轩，今年呢是11岁，今年上小学5年级，然后是射阳县外国语学校。
3: 大家好，我叫张宇翔，今年13岁，我开学就要上初一了，然后我是在射阳县初级中学就读。
0: 学评书学多久了？
3: 我学评书从1年级开始学，学到现在6年。
0: 哇，挺长的了啊。
2: 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学，然后大概学个5年多了。
1: 我也是从幼儿园开始学的，到现在快要10年了。
0: 快10年了啊。我说学的时间都挺长的哈，那行，那就一人说这么一小段行不行啊？你先来
1: 啊。我给大家表演一小段幸福康宁。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是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形灯、圆形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这儿可没有黑灯。
0: 好，这刘兰芳老师1988年春晚上的评书表演，也是刘兰芳老师的代表作，很好啊，很不错啊。
1: 谢谢。
0: 啊，来。
2: 我带来的呢是《武松打虎》。话说武松喝了18碗酒，不听酒家的劝阻，提着哨棒就走上了景阳冈，一直到山顶也没看见什么老虎。武松心说，这些酒家纯属造谣，吓唬客人，好在他店里住，我却不怕。武松走饿了，酒劲也上来了，看见块光溜溜大石头，便想，在这儿躺会。他刚想躺下，可不得了了，林子里突然吹起一阵狂风，噌的一下蹦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白肚子白脑门，头上的王子清晰可见，冲着武松就过来了。武松吓了呀一个高，蹦起来了。
0: 好，我觉得这个挺反差的，很萌啊，就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讲武松打虎啊，这个挺不错的啊，有点紧张是不是啊，但我觉得挺好的啊，已经非常好了啊，又这么小啊。来，咱们这个小男孩表演什么？
3: 我给大家来一段灞桥挑袍。
0: 嘿，符合你的这个气质啊。
3: 关羽关云长挂印封金，保皇嫂千里寻兄，走了，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连急带气脸更白了。当时众文武急的是擦拳魔掌的，怎么了？这不能叫他走了呀，他在咱们这儿待了10多年了，咱们这儿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马的部署、武器的配备他都知道，把秘密带走了，这怎么能行啊？曹操一听，那怎么办呢？抓回来呀。好，随我来。曹操带领曹八将亲率500铁骑，唰的一下子像一阵旋风似的追到灞桥前，追上。关公立马横刀在桥头这等着呢，曹八将刀枪齐举，就等着丞相一声令下。只见曹操一带马，冲着关公一拱手，云长为何不辞而别啊？大家一听都泄气，怎么了？这话问的多没劲呢，还不下令上去杀，一个打不过

0: 俩仨是一块上去也把他给拿住了。你说他怎么这么问呢？关公这才告诉他，当初有约，土山约三世，只要知道我家兄长的下落，我就去找，这是你亲口答应的。是啊。
1: 好，可以，
2: 挺好。我觉得就是能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然后呢，敢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3: 其实他也没有怎么准备啊，临时被拉过来，
4: 词儿都忘了，
3: 对，
4: 激动
3: 差不多了
2: 啊。我觉得挺好的啊，灯光这么一打，面对这么多这五个摄像机吧，啊，是不是还是有些许的紧张的啊？但是整个的表演，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也是自己一个经历吧啊。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好，感谢咱们的几位小朋友啊，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了，孩子们。
2: 啊，那今天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也都是跟王老师、跟李老师学习射阳评书的啊，来到了现场。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吧，做个自我介绍，来。
5: 大家好，我叫熊伟杰，今年12岁了，我现在在射阳县小学就读。
2: 嗯，学评书几年了？
5: 学评书大概三四年了。
2: 嗯，
6: 你好，我叫顾鹏远，今年11岁，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小学。学评书的话，大概4年了。
7: 大家好，我叫徐彤，今年11岁，在实验小学读书，学评书大概4-5年。
8: 大家好，我是周宣豪，今年13岁，就读于射阳初级中学。我是从幼儿园开始接触评书的，现在差不多要有个5-6年了。
2: 嗯，我看你今天穿的是羽毛球的球衣是吧？
8: 嗯。
2: 而且是李宗伟的、
8: 嗯、
2: 是吧？喜欢羽毛球。
8: 嗯。
2: 打了几年了？
8: 打了差不多1年多。
2: 一年多。
8: 嗯。
2: 可以。以后可以用评书说羽毛球啊。
3: 可以，尝试一下，对。
9: 大家好，我叫郑强，今年已经13岁了，我就读于射阳外国语学校，我已经5年级了，学了评书大概有5年。
10: 大家好，我是邹瑞，我在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上学，今年11岁了，我评书学了7年了。
2: 7年，嗯，挺好。
3: 他从幼儿园的中班就开始了。
2: 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啊，因为啊，还有个小不点儿，哎，还有个小不点儿呢。
11: 我闺女。
2: 哦，这个来，
3: 给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12: 大家好，我叫李子萌，今年8岁，我跟我爸爸学口才的。
2: 学了几年了？
12: 嗯，不知道。
2: 可能一出生，
11: 就是、
2: 哎，可能在那个。胎教的时候就开始学了啊，挺不错的啊。我觉得说评书，首先第一点，你得敢说，得有这个勇气。咱就给一个小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这次啊，谁自告奋勇，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包括家长也都在，师傅也在，哎，摄像机，包括摄像老师都在，愿意说一小段，谁想说？好，
11: 那周瑞来。
9: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灌血扶求之志，司马文公道有破翁救儿之谋，汉孔龙4岁就懂得让梨碎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起汉梨，汉王襄9岁温行奉亲，秦甘罗12岁有宰相之才，吴周瑜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丧命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些小孩子，你比得了哪个？
2: 好。哎呀，我觉得都比不了你们这些小孩子啊，都是学评书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氛围啊，就是利用评书，哎，把很多孩子呢聚集在一起，他们一方面呢能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然后也是一个童年的回忆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锻炼了自己的口才，他可能未来他不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也可能呢不会成为评书演员，也不会成为主持人啊，但是呢会在他们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有一定帮助的啊。

0: 所以最后呢，苗林学艺嘛，也请这个王老师、李老师啊，哎，简单的就是也教我一小段传统的吧，造儿也行，
1: 造儿行啊，说枪弹行吧？
0: 可以
1: 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从金开始啊，金银开始，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2: 金风枪、
1: 银杆枪、
2: 银杆枪、
1: 梅花枪、亮银枪、
2: 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鸭舌枪、
2: 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2: 丈八蛇矛枪、
1: 虎头战金枪、
2: 虎头战金枪、
1: 冰铁点钢枪、
2: 冰铁点钢枪、
1: 五钩神飞亮银枪、
2: 五钩神飞亮银枪。
1: 亮银枪的时候要把它拖住
2: 啊，
1: 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2: 是枪枪并举。
1: 哎，就这一段就是枪，你说。
2: 您来一遍，我试试啊。
1: 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2: 这好难背啊！我先背下来啊。金风枪、银杆枪，什么枪？
3: 梅花枪。
2: 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鸭舌枪。
2: 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2: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
1: 啊，冰铁点钢枪。
2: 冰铁点钢枪。
1: 点钢枪稍拖着一点，因为这段要结束了。
2: 九个
1: 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2: 哦，还有五钩神飞亮银枪。
1: 五钩神飞亮银枪。
2: 啊啊，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1: 是枪枪并举。
2: 枪枪并举。
1: 啊，
2: 第一个是金风枪、银杆枪、
1: 梅花枪，
2: 我老忘梅花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
2: 鸡嘴枪、凤舌枪、
1: 鸡嘴枪、鸭舌枪、鸡和鸭的
2: 哦，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
2: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
1: 五钩神飞
2: 亮银枪，
1: 枪枪并举。
2: 我试一下，就是梅花枪、亮银枪，完了是鸡嘴枪、鸭舌枪，
3: 对，
2: 是吧？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是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3: 好，
2: 终于背下来了。好，我这也算偷学了一段啊！啊，以后我也点这个小枪字啊，我也可以了啊。咱来一个合作好不好？
3: 好
2: 啊，因为之前也跟刘兰芳老师说过这一段啊，就是1988年春晚的那个评书贯口，
3: 幸福康宁，
2: 幸福康宁啊。行，那个您
3: 我先开头，
2: 对，您先开头，然后我接一下，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3: 嗯，
2: 来，
1: 新春佳。

0: 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星灯、圆形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就是没有黑灯。
1: 看嘉宾们个个是精神焕发，喜气洋洋，穿着节日盛装，带着新春愉快，是欢声笑声、歌声掌声，声声悦耳，歌星笑星、五星明星，星星争辉。一首歌献上一份真情，一段舞呈上一片厚意，一个相声捧出满怀欢笑，一个小品奉上一段喜庆。这真情、这厚意、这欢快、这喜庆，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信号，是飞往大河，飞越长城，飞越猛林，飞越山丛，飞到千家万户，飞到亿万人心中，献上一份真情，祝各位
2: 幸福康宁。
1: 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个刚才其实也是很即兴的一个合作啊，这都能看出来，我们都受到了刘兰芳老师的
3: 大的影响。
1: 对对对对啊，也要向刘兰芳老师致敬啊，很感谢刘老师。很多人一提到评书说是北方评书，但是在南方它也能成为一种文化的纽带。王立志老师就是这个纽带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他把北方的评书带到了射阳，带到了南方，然后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这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了哇评书这两个字，而且同时也让很多的小朋友汲取了营养。我相信未来这些小朋友学习完评书之后，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包括长大成人工作之后，都能受益匪浅。
3: 是的，
1: 这就是评书的意义。而您就是播种机，也是评书的宣传队宣传员。非常感谢汪老师，感谢李老师。
4: 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可把子龙将军给累坏了。子龙将军浑身上下都是血呀，是不是子龙将军受伤了？那倒不是，那哪来的血呢？曹兵曹将啊。
5: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一下赵云这仗打起来可就分心了，这杆枪虽然厉害，可是他老有顾虑了，因为怀里面揣着个孩子，这要是把孩子给伤了可怎么办呢？要知道刀枪无眼，是棍棒无情啊。赵云是一边打一边四处瞧，看什么？他想找机会逃出去。说到这儿，有人要说了，这赵子龙的本事可真不小啊，曹操曹孟德的万马营中，他跟走自个儿家平地一样，一点都不费劲儿。这赵子龙的武功啊牛。其实子龙将军武艺高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位贵人，谁呀？徐庶徐元直。

船。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矛盾

0: 等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五十集，
2: 午后他下了渡船，没到正月十五，小镇上的人仍在过年，街上没几个人，只少数几家商铺开着门。他没打算在镇上耽搁，直奔湖边那片芦苇荡。他找到了汽车，把一桶备用的汽油灌进油箱，暗暗表扬自己有先见之明。那日加油时就多买了两桶放在车上，有了这点油，他估计不仅能把车开回上海，还能把车开到买家手上。他不敢在芦苇荡里掉头，拉了倒车档，慢慢把车退出湖滩，开上了土路。阳光照在芦苇丛上，渐渐化冻的泥土表面露出许多孔洞，远处湖面上方有鸟群盘旋。崔文泰觉得心情很好，这几天他看了报纸，知道这条正在修筑的公路叫做朱沪县道，一头是青浦县城，另一头是虹桥路飞机场。这一回他决定好好看看飞机。现在他坐在车里，惶惶如丧家之犬，可是说不定哪一天他崔文泰也能坐上飞机，从天上往下看看这个世界。但他没时间再坐了，土路前方出现两辆黑色汽车，他一眼就认出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子。他赶忙倒车，拼命向芦苇荡中退去，但背后是淀山湖，他退无可退。
1: 游天笑一脚高一脚低，原打算跟这儿西施说几句笑话，可走到他面前时心里已有些生气。他冷笑道，
2: 你可真能逃，跑到脚里来了，这么冷的天你来摸鱼捉虾。
1: 脚里是朱家角本地人的说法，游天笑无论说什么都喜欢让自己显得很内行。崔文泰被人拖下车，按在芦苇荡的泥地里喘了好一会儿，才稍稍镇定，带着哭腔说，
2: 哪有什么鱼虾，躲在这里十来天都没看见一粒虾米，每天都吓得睡不着觉，就怕被共产党抓去枪毙，看到游队长才松了口气。游队长，地下党要抓我，我还可以为你们效劳。
3: 现在可不单单是共产党要抓你，兄弟国民党也是奉命要来抓你，国共两党都要抓你，你这一把玩的可真不小啊。也难怪，谁让你是特工总部赫赫有名的西施。
1: 游天笑这一次带来的人全是自己的亲信，都知道游队长不仅是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也是南京特工总部驻上海的站长。听到游天笑提起西施，崔文泰又有些定心。
2: 游队长，请你带着我去见叶主任，我有话跟他说。
1: 有人从崔文泰那辆车的后座上取下皮箱，放到泥地上。
2: 皮箱里就只有旧报纸和几块秤砣。
1: 崔文泰连忙解释，那天他在后座上打开皮箱，只见里面塞满了旧报纸，裹着几块铁秤砣，秤砣上沾着煤灰，多半是从煤站磅秤上顺手拿来的。他没敢扔掉皮箱，可能觉得自己早晚会被人抓住。他没有拿到金条，如果再把皮箱扔掉，这件事情就更说不清了。他猜想自己是被骗了，上了陈千里的当。他在车上想，很可能陈千里就是想让他用皮箱引开特务们。他简直太奸猾了，竟然欺骗自己的同志。有那么一个片刻，他甚至异想天开，认为如果他把特务引开，那仍旧算是立了功，陈千里未必发现他们被他出卖了，他还可以回去找他们。可是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 这是把别人

0: 人想成跟自己一样的傻瓜了。
1: 皮箱里果然只有报纸和秤砣，旧报纸卷成纸团，把皮箱塞了个满满当当。你把金条放哪儿了？游天笑厉声道。
2: 游队长，皮箱里没有金条，我一动都没敢动。
1: 你把皮箱从天津路拉到这儿，还敢说一动都不敢动？
3: 游天笑心里其实没怎么生气，叶启年并不在乎金条，他自己也不在乎，他们是真心要抓共产党，好好一个局让这家伙给搅了，还号称什么西施特工总部最宝贵的潜伏特务，他心里早就对这个家伙怀有嫉恨。叶老师最喜欢的西施，总部布置的一切工作都围着他转，这些天来上海站都为他一个人服务了。很好，叶老师说了，悄悄把他处理掉。他明白叶老师的心情，最钟爱的下属变成这种宝货，卷了几根金条就逃了，说出去有多丢脸。总部有一些人一直对叶老师心怀不满，把这家伙杀掉，游天笑觉得自己至少能得到双重快感，也许还不止。
2: 游队长，让我见见叶主任，我有话对他说。
3: 崔文泰有点心慌，朝着游天笑叫喊。叶启年并不想听他说话，游天笑倒有个问题想问他。
1: 跟我说实话吧，那天你拉着几只秤砣跑什么？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来逃跑？
2: 我要是早知道是秤砣，那天我真的是鬼迷心窍，他们把皮箱放到车上，我好像突然闻到了金条的气味。
3: 他说了实话，游天笑却笑了起来，他一字一顿地说，
1: 金条的气味，就是一个人沉到淀山湖底会闻到的气味。
3: 崔文泰吓得腿都软了，他跪在地上朝游天笑伸出手，声嘶力竭地喊道，
2: 我有话要对叶主任说。
3: 游天笑笑着说，
1: 叶主任不想听你说话，我倒可以听你说三句话。
3: 你说吧。
1: 三句话。
3: 崔文泰愣了一下，连忙接着说，
2: 金条多半还在银行。
3: 游天笑挥了挥手，侦缉队两名壮汉上前用绳子把崔文泰五花大绑起来，然后想把他塞进汽车后座沉湖。游天笑制止了手下，
1: 用汽车给他陪葬，便宜他了，侦缉队充公了。
3: 远处镇上传来一阵鞭炮声，夹杂着崔文泰不断的喊叫，
2: 游队长，你说要听我说三句话，游队长，你不能不讲信用。
0: 当天晚上8点左右，游天笑回到市区，他直接去了北站附近的正源旅社，在那里见到了叶启年。这里表面上是一家旅社，实际是特工总部花钱营造的产业，特工总部下属上海站机关就在旅社顶层，楼下客房招待的客人也多是总部来沪人员，如若有散客不知底细的上柜台要求入住，多半会被告知客满，少数行迹可疑者甚至会被拉到后面详查身份。叶启年并不十分关心崔文泰的下场，听游天笑说到秤砣，叶启年倒说了一句，
1: 这个陈千里把煤站里的秤砣拿了，上人家怎么做生意？老师，我一直在想，这金条会不会还在银行？我让人到银行查了，年初一上午，就在你带着人到天津路的前一刻，有人假扮富商进了银行，新开了一只保管箱。 这人进入保管库存放物品，时间长达一个小时。也就是说，那个临时进去时，保管库里有两个人。陈千里使用了调包计，崔文泰那么一闹，我们的注意力被搅乱了，没有想到东西可能还在银行。当天下午，那个人第二次来到银行，声称上午只存放了一部分，要求再为他开一次保管库。虽然那只保管箱仍在租用，我想东西已经被他拿走了。这个人，你猜猜看是不是陈千里？当然，肯定就是他。我估计崔文泰那一出完全是出乎意料，陈千里没有那么大本事可以说服崔文泰帮他搅局。要不是崔文泰来那么一出，那天他把皮箱送了一看，我就能猜到有人在保管库调包。陈千里想出了一个糟糕的主意，却碰上了一点好运气。不过下一回他就未必能再这么走运了。不过现在没有了西施，这不是你关心的事情。
0: 叶启年说道。
1: 陈千里，明天坐贵生轮回到上海，中午12点左右，船会靠上恭和祥码头，地下党方面会有易君年去接应的。你带着人过去，躲在车里不要暴露。在码头公司房顶上面，我另外安排了枪手。他如果不开枪，你不要做任何动作。他如果开枪，你们马上出去，放走易君年，不管是死是活，把陈千里带到我这里。那个易君年，不用一起抓回来吗？
0: 叶启年想了一会儿，
1: 让他再多活几天。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1集，
5: 中央红军在黑暗中的大山里辗转前行，上千公里之外的蒋介石也是夜夜无眠。湘江一战后，蒋介石的参谋人员不断地给他推算中央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推算的结果是40000人。这个并不准确的推算显然夸大了中央红军的实力，向来夸大国民党军战果的参谋们这次夸大红军实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再一次证明了白崇禧的贵军在通共。果然蒋介石勃然大怒，蒋介石认为朱毛红军注定要被彻底消灭在湘江一战中，即使没有军事常识的人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红军自己走入了绝境。可是绝境中的朱毛红军竟然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夹击中走掉了，这不是内部出了问题还能是什么呢？蒋介石给白崇禧发去一封电报，怒火万丈地让广西方面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电报发出的第二天，白崇禧的合理的解释来了。白崇禧在电报的开头说，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败诵再三，惨悚焦急，但是随即就开始了冷嘲热讽。赤匪盘踞赣闽余资7载，东南西北四路围剿，兵力达100余万，此次任匪从容脱围，以为惋惜，待其进入湖南盘踞宜章，我追剿各军，坐令悠游停止达10余日，不加痛击，有隐为失策。吉匪沿五岭山脉西窜而来，广西首当其冲，其向桂岭东南之富川贺县，亦向东北之新安县泉州无从判定。直军原遵委座电令，将兵力集中兴泉，后以共匪纷扰附和龙虎关之警报纷至踏来，复奉委座电令，为追剿各军偏在西北，须防共匪避实就虚，难扰附和西窜，更难剿灭。白崇禧的意思是，亲自坐镇南昌大本营指挥围剿中央红军的不是委座您吗？百万大军把红军压迫在江西南部的弹丸之地，这难道不正是消灭他们的最好时机吗？怎么可能让红军跑了出来，放走他们的到底是谁呢？中央红军进入湖南，虽然广西的军队10余日不加痛击，有隐为失策，但难道不是中央军和湘军任红军一路从容西进，直至进入广西的吗？在让蒋介石明白中央军和湘军有错在先之后，白崇禧开始陈述贵军的委屈与功劳。自以湘桂边境线长700里，我军兵力总数不过17团军，处处不防，处处薄弱，故只得以军一部协同民团防堵，而以主力集中于龙虎、宫城一带， 既以机动作战捕捉匪之主力而击破之，又虑匪众我寡，故此失彼，迭经电请进入泉州附近之友军，推进兴泉，并经与湘军协定共匪主力侵入兴泉时之夹击方案。自匪以为19两军团由江华永明方面纷扰富贺边境及龙虎关，与我防军接触后，当指挥进击，经两日激战将其击溃，并判明匪之主力窜入四关，即以15军全部及第七军主力星夜兼程转移兴安灌阳北方之线，截击该匪。白崇禧不但派出了贵军主力，而且主力还星夜兼程，持续激战常常不是一日而是两日，如今却受到委员长的指责。于是白崇禧说，委座点责各节，独知不胜惶恐害意。惶恐之余，关键是害意。害意二字显现出白崇禧看似觉得莫名其妙，实则心中充满愤怒。愤怒的白崇禧开始列举事实，以证明贵军的政治坚定以及作战勇敢。无论直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势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消匪主力目前为我七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五日苦战，又何尝非直军之独立担负，不为螳臂挡车之时，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泉州咸水之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为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直军寡少之兵，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借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射乎？白崇禧的反问直指蒋介石的痛处，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那么凭什么要求贵军必须能够阻挡住红军呢？最后白崇禧为蒋介石总结了国民党军宏大的湘江作战计划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为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游记每日捷报符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节电即为公罪论断，则自赣民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又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相信蒋介石看到这里定会汗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白崇禧失信邻国那一句。湘江一战，国民党军各军之间失信肯定是有的，但是邻国指的是哪个国呢？难道白崇禧已经把广西一省视为了一国不成？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终于翻过老山界主峰。老山界主峰苗儿山的山顶是一小片平地，红军官兵们纷纷在这里坐下来喘息。这时山顶上传来了一曲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是周信芳的《徐策跑城》。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起誓神仙知。善恶到头终有报，且看来早与来迟。红军宣传队的那台留声机响了，枣红色的盒子，绿泥子垫的转盘，一只黑色的大喇叭。这是1931年1月中央红军入闽作战时在沙县缴获的，同时缴获的还有十几张唱片，除了电影《渔光曲》的插曲外，大部分是京剧唱片。宣传队的小红军们背着它，挑着它，让骡子驮着它，宣传鼓动的时候把它架上，一摇它就嘶嘶啦啦地唱起来了。然后小红军们就开始了政治鼓动，没有他的伴奏，总觉得鼓动的气氛不够。这台留声机是这些贫苦孩子们参加红军前从没见过的，他们像爱护武器一样爱护着这件稀罕之物。留声机跟随着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走了上千里的路途，经过了无数次的血腥战斗，现在他在中国西南部的蛮荒大山中传出了响亮的唱腔。到达山顶的毛泽东放眼望去，老山界的山岭直插云海。山，快马加鞭未下鞍，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肩。

在毛泽东所有正式发表的诗词作品中，这是唯一的一首跨年度写作的词。毛泽东标明的时间是1934年到1935年。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词的最后一节，因为它的寓意竟与即将发生的历史事件惊人的吻合。在老山界崎岖险峻的山路上艰难行走的毛泽东，心中向往与呼唤的竟是中国古典传说所描绘的壮阔而绚丽的景象。天崩地裂，一根擎天柱撑起朗朗乾坤。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山木篇中记载了这样两则小故事。说一天，庄子带着他的学生到山中游玩，行走中看见一棵大树，枝叶繁茂，但令人奇怪的是，伐木的人只是站在树的旁边，并不砍伐。庄子走上前向伐木的人打听原因，伐木的人说，这棵树啊不成材，什么用也没有。庄子回来对他的学生说，这棵大树啊因为不成材，派不上用场，所以才能活到它的自然的寿限啊。从山中走出来，庄子又带着他的弟子去拜访一个老朋友，主人家特别的殷勤好客，吩咐家里的仆人把鹅杀了款待庄子。仆人问，家里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杀哪一只呢？主人说，不会叫的那一只。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大树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鹅却因为不会叫而丢失了性命，那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杂乱无章的社会呢？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在有用与无用之间吧。在这里，庄子认同的是一种才与不才之间的人才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才是很有能力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所谓的不才是蠢才无用的人，才与不才之间的是人才，有能力而不冒尖，能做事而不轰轰烈烈的普通人。庄子的人才观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总是鼓励孩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社会的精英毕竟只是少数，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只是人群之中最平凡的那一个，也就是人中人。在我们周围来学校做报告的多为社会上屈指可数的名流精英，灌输的是人上人的思想。当今衡量家庭教育成功的尺度应该是什么呢？如果说培养一个科学家、作家是父母、老师的一种成功，那么培养一个普普通通但却心地善良、认真做事的公民，是不是也是一种成功呢？诚然，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鼓励孩子力争上游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决定我们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却是非常的错误的。做人上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种欲望越强烈，因为生活不可预料所产生的不安、焦虑甚至是恐惧也就越来越强烈，牵强自己，一味要求自己与成功人士看齐，向伟大目标努力，常常会使自己流于尴尬与痛苦。

下那些讲述哈佛女孩、牛津男孩、高考状元成长过程和教育经历的书，被一些父母啊奉为圭臬。他们希望照方抓药，能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成一个神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天才的形成是有特殊条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才不是教出来的，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爱迪生的这句名言，几乎我们每个中国学生都知道，甚至还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以为只要努力奋发，自己就一定能够成为天才。但这句话的背后还有很关键的两句，往往被我们忽视了，因此完全扭曲了对爱迪生的原意。爱迪生还有的那两句是，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大家可以看到，加上后面的这两句话，全句的意思就完全改变了。由于生物遗传密码的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优点和缺陷，后天教育与环境的差异更是造就了不同的志趣、性格和风采，其中既有迷人之处，也有遗憾的地方。当这些自我的真实全部表露出来的时候，那也就是你的真正的魅力。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个人魅力的踏实的人中人。那些虽然没有出人头地，但却有能力、有文化素养、能自食其力、服务于社会的人中人，才是社会脊梁。无声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很多中国人都熟知，因为我们从上小学的时候，这句话就挂在班级的墙壁上了，警醒我们。记得小学时老师教导我们说，知识是没有止境的，你们不要骄傲自满，要对知识不懈追求。如果这番话让庄子听到了，他会是什么表情呢？不置可否，歪嘴一笑吧。因为2000多年来，我们都把他说的这句话意思完全反过来理解了。庄子的原话是，无声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他说的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与智慧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寻没有限度的知识，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也是危险的事儿，只会把人弄得疲惫不堪，这才是庄子的本意啊。黑格尔说，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知道限制自己。这个世界上的知识领域是十分的宽广的，音乐、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文学、外语，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都感兴趣，都想学习，那他穷尽一生也只能学到其中的凤毛麟角而已。歌德也曾说，人的才能最好是得到全面的发展，不过这不只是人生来就可以办到的，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一种人，然后才能设法去理解人类各种才能的总和。360行，行行出状元。现代社会的分工早已超出了3600行，我们只能专注于某一个领域，才能取得自己范围内的最大的成功。知识与智慧是无止无尽的，我们无法穷尽，最多也只能掌握冰山一角。正因为如此，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也好，智慧也好，都难免有偏见。人生一世，要尽可能的去学习一些知识和技能，但又要充分认识到知识的无限和个人的渺小，既要专注于自己从事领域内的知识，又要懂得欣赏其他领域的进展，那就不会自大或者自卑的生活了。庄子虽然告诫我们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儿，但他并不是要搞愚民的思想。从他不断赞美技艺高超的工匠和学问丰富的有道之人来看，他对知识和技巧是肯定的，
他想

0: 说的是，面对无穷无尽的知识，看不完的书，学不完的技巧，永远也无法达到的顶峰，要知道适可而止，知道真理的无限和无穷。有一位年高德昭的老师，对于做学问曾经有一句名言，这也是他特别要分享给我的，我分享给各位朋友，那就是绝不偷懒，但绝不拼命。庄子听见这话，应该会是点头称是吧。在我们这个竞争激烈、价值标准多元的社会，做到人中人的智慧尤为重要。庄子所说的才与不才之间，并非教我们做一个手鼠两端、圆滑世故的老油条，恰恰相反，它指引我们走向一种更为本真也更为自由的生存方式，人中人。在个人成长上，不必为自己贴上天才或庸才的标签，保有弹性和可塑性，不断学习，又懂得休息涵养。愿我们都能够修炼这样一颗心，不固化自我，不执着于一端，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做一个悠游自在的人中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甲状腺结节越大风险越高吗？
4: 的讲解能让许多长甲状腺结节的人心里踏实不少，可是一打开自己的体检报告单，看到多发、低回声、钙化等等这些专业术语，又不免心生疑惑。现场的四位嘉宾便有着同样的困扰，那他们的报告单上究竟有哪些令人担忧的描述呢？
5: 我们先帮美意来排遣一下你的困惑忧虑好不好？
6: 我第一次体检出现甲状腺问题的时候，当时告诉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是2.2×1.8厘米，医生说还好，你要关注一下持续性复查。然后再到我第二次去体检的时候，告诉我说是2.8×2.2厘米，我当时我脑子嗡了一下，我说哎呦，长在这儿，我又摸不着又看不见，我好像也没有任何感觉，什么吃东西吞咽没有任何困扰我的，所以它就像一个炸弹一样在我身上，我很害怕。
5: 它在变大，对不对？
6: 对。
5: 但是你感觉不到。
6: 是的。
5: 所以你很困惑。
6: 我的手都出汗了，已经。
5: 好。
4: 很多长甲状腺结节的人和美意有同样的经历，复查时看到结节增大的结果，瞬间慌了神，认为这一定是危险升级的信号。事实真的如此吗？甲状腺结节越大，风险就一定越高吗？面对这份让美意焦虑的诊断报告，专家究竟会怎么评估呢？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7: 不必过分担心。
5: 美意呢，可以暂时把汗擦一擦了。
6: 我松了一口气。
5: 就是，那得问一下我们金主任，这个为什么说结节越大风险不一定越高？该怎么理解呢？
8: 我们不能说结节越大它就危险，因为有关结节它还有别的指标能跟我们配合到一起鉴别。美意这个结节刚才看了一下超声，是一个无回声，再看它周围的一些血流关系，我考虑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那么良性结节呢，增长的速度倒是挺快，它里面是些液体， 就是这个甲状腺的流体分泌的一些液体。大家知道液体会长得快，所以对他来讲呢，从病理学上不危险。
6: 主任，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非常关心的，这个结节要长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大到什么程度应该引起注意呢？
8: 就是这个结节对我周围组织是否有影响，比如说刺激性咳嗽，冬天了他说我怎么总愿意咳嗽，因为他气管旁边有个结节压着他，他就敏感，吸一口冷气他就咳嗽的比较多。比如说体位性的呼吸困难，晚上睡觉平卧，枕头低了一点，那么有点憋气，侧卧好一些。更严重者吃饭的时候会感觉咽个东西荡一下，咽一下荡一下，这叫对吞咽有影响。那么这些压迫结节是对大了对整个我们周围组织的一个干涉，所以这样是就不好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处理了。所以这个结节大小一跟它性质有关，一跟它周围的组织的压迫是有关的。我呢今天呢带了两张我们的 CT 的片子，这两张 CT 片子呢左侧这个直径啊，大家看一个蓝的4.15了，够大了。
5: 对，
8: 右侧呢3.66，所以说你说是以大小来算吗？
5: 那左边更大一些呢？
8: 对，左侧有一个黑的圈圈，这是一个椭圆形，那就是我们气管。你看这个组织呢轮廓很完整，但看右侧那个它被挤压扁了，它虽然3.6厘米，但是由于它密度跟周围是一样的，教你一个小小常识，我们甲状腺呢把硬度分三种，嘴唇这个硬叫一度硬，鼻尖儿2度硬，脑门3度硬。正常甲状腺组织呢也就是1度和2度之间这么硬，那么我们气管环呢也在接近这个硬度，那么它俩在长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会挤压它，而这个囊性的里面是些水，它像嘴唇那么硬，它挤不过鼻头那个硬，那它就没有把它压扁，
5: 就没事了。
8: 所以呢压迫气管呢我们需要处理它，否则影响生活，时间长了会有危险。
5: 对，
8: 这边呢根据个人的情况我们可以观察，
5: 所以像美医的话不用去特别的干预和治疗，是不是？
8: 美医的2.8应该讲呢现在呢算是不小一个结节，但是也不是很大，如果看不见摸不着，不影响美观，也不压迫，我觉得不需要处理，半年一年做个超声就可以了。
5: 所以呢美丽呢可以暂时把心放下去了哈。
6: 是
9: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0: 健康小贴士，
1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0: 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联勤保障部队锚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
0: 新闻聚焦，中老和平列车2026联合演习展开全流程演练。
1: 直击现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有效检验联合打击能力。
0: 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和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1: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请听胡松涛，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篇。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上强调，要牢记使命，勇挑重担，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入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按照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的要求加快部队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昨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十周年纪念日。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锚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全面落实，坚决听党指挥，聚焦能打胜仗，锐意改革创新，优质高效保障的战略要求，不断锤炼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书写新时代联战联保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
1: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探索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王浩：
3: 我们全程嵌入作战行动，与其他军兵种部队同步实施战术情况处置，按需完成战场物资保障补给，有效检验运输力量快速响应、全域抵达、持续支撑的实战保障水平。
1: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郑州联勤保障中心马立辉：
4: 我感觉这次演练和以往相比变化很大，就是无人装备真正融入了我们抢修抢建保障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1: 成立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坚持向科技创新要保障力，打造了一条全域融合、精准高效、智能可控的现代化联合保障链路，构建起立体、精准、高效的生命救援链。
5: 第一辆伤员即将抵达，按前期预案做好伤员收治准备。
1: 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简伟明：
6: 通过不同环境

0: 性、不同场景的实战磨砺，持续创新保障模式，强化智能装备实操运用，为守护官兵生命、打赢未来战争补齐能力短板，全力锻造拉得出、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的卫勤尖兵。
1: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手术室，医护人员通过 5G 通信架构，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驻海岛部队战士实施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解放军总医院张旭：
2: 远程机器人手术系统实现了远程外科手术操作的低延时、高精度、高可靠性，真正按优质医疗资源服务一线官兵，并为战时医疗保障做好了技术储备。
1: 战备储备能力直接关系到战时支援保障效能，是联勤保障部队深耕的核心行业领域。现如今，仓储的智能化正在提升战场支援保障的效能。在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的智能立体库内，高达数十米的货架间，堆垛机无声滑行，无人叉车穿梭自如。现代化军事仓储物流管理体系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转变。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李浩：
3: 通过引入智能仓储系统，库区物资实现从入库、储存、盘点、拨付到出库的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收发效率大幅提升，暂时物资精确化保障能力大幅跃升。
1: 保障理念的变化催生保障方式的升级。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保障地域广阔，点位部署分散，高原高寒条件加剧了保障的难度。他们将备装流动超市搬上演训场，依托智能体测、自助结算等数字化手段，打通高原部队的备装保障链路。西宁联勤保障中心魏新华：
4: 我们立足驻地单位实际，采取线上精确申领、线下实体补给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联勤备装超市，同时引入智能量体等新技术，解决选号难、不精准的现实问题，切实提升官兵对备装保证的满意度。
1: 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完成了从后勤到联勤、从保障队到战斗队的跨越，正朝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的战略目标阔步前行。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新时代联勤新篇。
5: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周娜、刘晓薇报道。9月12号，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本次联合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搜救队携带无人机、无人狗等设备抵达模拟灾害现场。参演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回传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与众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前接相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在野战医疗帐篷内，中老双方组成重伤救治组，争分夺秒对危重伤员实施急救。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随即展开复盘，调整规范各项操作，进一步磨合中老两军卫勤协同机制，为后续正式演习奠定良好基础。
1: 本台消息，随着退役军人优待政策覆盖面持续扩大，不少景区面向退役军人实行免门票优待政策，这本是一项暖心举措，却有个别不法分子从中嗅出商机，以景区低价票、内部渠道代购为幌子，伪造变造优待证证件，非法牟利，最终难逃法网。记者近日从江西婺源县人民法院了解到，2025年6月，被告人替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在其经营的某网店以低价代购景区门票为噱头吸引顾客，随后替某通过修图软件制作虚假的电子退役军人优待证照，以每张50元至9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并指导客户使用该电子照片， 冒用退役军人身份免票进入景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替某变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并出售，情节严重，已构成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鉴于替某具有自首、退缴违法所得、取得被害单位谅解、自愿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法院依法判处替某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依法没收违法所得，上缴国库。法官提示，退役军人优待证承载的是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与关怀，是荣誉的象征，绝非可以随意买卖冒用的通行证或牟利工具。持证人也应珍惜自身荣誉，妥善保管证件，不外借，不转卖，遗失后及时挂失。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检验联合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7: 计时起飞，
8: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对目标空域进行预警探测，随后多型战机梯次滑出，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一系列操作，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构建起一张远近覆盖、空地一体的联合火力网。
9: 火控已开启。
8: 红方多架战机飞抵预定空域，伺机对蓝方发起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到红方空中突袭兵力后，立即引导战机前出拦截。
10: 炮手追，
8: 蓝方地导雷达等部队组织兵力加强对来袭目标的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经过长时间巡逻站位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导调组根据战场态势指挥加油机前出到目标空域为战机加油。
11: 左侧干对接，左侧5米。
8: 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克服不利因素，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王宇立：
12: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8: 战机相继补足油量后，红方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朱明介绍，这次演练各作战单元一体联动，全面检验了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12: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练强作战编组，打牢战术基础，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8: 特约记者郑汉义、王子潇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山东、冯科报道。近日，在湘鄂赣革命老区湖北重阳，军地联合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送新兵暨欢迎退役老兵仪式。活动以弘扬长征精神、赓续强军薪火为主题，邀请功勋模范老兵与英雄烈士后代为新兵佩戴红花。现场还表演了长征主题文艺节目，用鲜活的文艺形式热烈欢迎退役老兵载誉归来、荣归故里，鼓舞新兵不负韶华、逐梦军营。
5: 记者屈安峰、王帅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与朱巴大学联合举办文化交流共建活动。文化展演中，维和官兵带来的舞狮表演、民族舞蹈、武术等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朱巴大学师生为官兵们带来了精心编排的本土歌舞节目。
1: 记者杨渊、李欣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向南黎沙玛利村、巴图姆村捐赠40套太阳能路灯。自去年12月部署任务区以来，我维和部队在履行职责任务的同时，持续开展多元化人道主义帮扶。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9月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进抵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
5: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在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总台记者马天静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普雷斯蒂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
6: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

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请听胡松涛，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篇，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军旅经历和文学创作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1: 胡松涛，1964年十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9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4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9届鲁迅文学奖。
2: 能够获得鲁奖真的非常高兴啊，尽管这些年来有人说我是作家呀、学者呀，我内心清醒，我就是一个军人，一个文学爱好者。
3: 当了今年的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军旅作家胡松涛凭借报告文学《遵义三日》斩获大奖。采访中，胡松涛告诉记者，那天自己是在散步的途中意外收到了这个喜讯。自2020年退休之后，早起伏案写作，午后户外散步和晚间静心读书成为胡松涛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在众多散步的去处中，天安门广场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每次站在广场上

0: 凝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身姿挺拔、坚守岗位的武警哨兵，心中总会涌起满满的温暖与亲切。因为从这些哨兵的身上，他仿佛又看见了4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自己，还有那段赤诚滚烫的青春岁月。
1: 当兵以后上哨在天安门，5、6年期间我都是在天安门前度过的。我当兵时间是北京卫戍区的，然后当兵半年以后，我们整个一个部队转接成武警了。武警是83年组建的，准确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武警在天安门中队。所以我开始穿的是解放军的军装，五星这个帽徽那种的，后来变成武警的服装，上绿下蓝。我是那个广场巡逻的，我不是国旗班的。他基本上一班号下来，夏天皮鞋里面倒出水，冬天的晚上呢，那不是一般的冷啊，而且没人，你只能听到风声。不是国旗已经降下来了吗？就剩那个绳子敲打着国旗歌，当当当这种声音，什么也没有。
2: 进天安门第一道门就能看到你们的那个营区是吧？
1: 我住了好几个地方呢，首先住过现在天安门广场那个西南角有个中国银行的一个大楼，我们在楼顶上有个班，
2: 楼顶
1: 对啊，没电梯，吃饭得爬110多个台阶，每天这个上下楼吃饭集合上哨下哨都得爬100多个台阶。
2: 其实这种条件都很艰苦，
1: 很艰苦，那是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是烧的煤炉子，尽管很苦，但是那天是个朝气蓬勃的年代啊，是个改革开放刚刚兴起，大家的心情都不一样，都有一种闯劲儿。
2: 您从小是在农村长大，那身体素质啊什么的，吃苦耐劳这方面
1: 这个农村那个一茬一茬的庄稼，麦子、玉米、芝麻怎么长大的，我全部知道，而且这个活我全部干过。这个农村那个怎么耕地、怎么播种、怎么发芽、怎么拔节生长，然后怎么收麦，然后怎么拉麦，在厂里怎么打麦，我全部这活全部干过，全部知道。农村的孩子7、8岁都开始干活了嘛，所以后来我写个这个赞文叫《阅读麦子》。
2: 从小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1: 啊，从小就喜欢文学。我们那没有书，哪有什么书啊？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为了读一本《林海雪原》，我跑了10几里，我一个姑奶奶家去借的书。那个书呢，就是前10几页没有了，后10几页没有了，方圆几十里地就那一本书，大家借来借去，就没有前没有后。
2: 您入伍前就其实也在尝试写作和投稿了是不是？
1: 对啊，悄悄地写，不敢让别人看见。编辑特别好啊，他给你写退稿信，给你提意见，写了退稿信赶快藏起来，怕别人看了笑话呀。入伍前没发表过文章。
0: 胡松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天安门后面的营房里写出来的。当年他所在的中队肩负着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和重要点位安保执勤的神圣使命。从千里之外的中原来到首都北京，这段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扇眺望时代、感知家国的全新窗口，也悄然滋养了他最初的文学情怀。胡松涛感慨地说，能够驻守在祖国的心脏让他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光，就是从那时起他真正实现了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
1: 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一下子到天安门广场了，他那目光啊，他的看问题的角度啊，他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我们中队接勤时间到天安门的地方没有升旗仪式，就是一个战士每天早上起来了，然后拿着国旗到广场国旗杆下把旗给升起来了。但是呢，我升几天旗以后呢，就是我们一看这种升旗方式不太严肃，也没有仪式感，大家战士们七嘴八舌在一块出主意啊，这个集思广益吧，最后就设计出来一个升旗仪式，就是两个人，一个人扛着旗，一个人护旗，走过进水桥以后走正步，正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北侧这个国旗杆下，国旗杆下以后敬礼升旗，达到国旗和太阳同时升旗。
2: 这是两个人干？
1: 对，两个人。而且这个升旗仪式里都是当时解放军画报的一个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他一下发现哦，这个升旗跟以前不一样啊，他就拍了个照片在解放军画报里登出来了，大家关注这个升旗仪式了。几天以后就是我们感觉这两个人还是有点仪式感，还是不太强，大家都联想到一边一个护旗手才，两边各一个护旗手才效果更好，一人轻旗两个人护旗才用这种仪式，现在各地基本上都是这个仪式。
2: 那时候观众多吗？天安门广场
1: 多呀，全国各地的这个群众来围着看升旗仪式，晚上就是睡在天安门广场。那升完国旗以后，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仪式，就是宣讲国旗，就拿个高音喇叭， 然后把这个国旗的这个来历全部讲了一遍。好比北京那个各学校吧，大中小学啊，他提前预约一下，预约时间有的放个好位置，没预约的就在周围，就在听。
2: 那讲的是谁讲呢？
1: 讲的是这个国旗班找几个战士，当时这个找国旗资料很难呢，因为都是战士，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就反正来回找。84年的有一天，这个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郑连松的文章，我就贸然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向他请教设计国旗的一些事情，结果没想到他就回信了，还寄过一本介绍设计国旗的小册子。我们就把他给来信还有他那个小册子的内容稀释到国旗讲稿中，给大家宣讲国旗。
2: 你自己讲过吗？
1: 我没有讲过，但是呢国旗讲稿是我写的，我参与写了，而且我还油印了几千份，那个油印是我手刻的，那时间还是贴油印机，因为北京里可以听，外地里没法听，给大家寄过去。
2: 哇，那在干这些事儿的过程当中应该很自豪呀，因为
1: 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哨本来就自豪，你看国徽的中央是天安门，我们在天安门前上哨，在天安门前每天看到的就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巨人一样在那站立，对呀，你心中升起那种很壮严很纯洁那种东西，这时候这祖国呀使命啊责任啊这种词啊就在心中感觉到很具体，可以抚摸那种感觉。
0: 怀揣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年轻的胡松涛刻苦训练，认真执勤，空闲时坚持读书写作，笔下的文字陆续见诸各大报刊。凭借出色的表现和过硬的能力素质，他顺利提干，就此开启了军旅生涯崭新的篇章。回望一路走来的军旅岁月，胡松涛饱含深情地说，正是在军营这片沃土上，他汲取力量，拔节成长。军营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赋予他赤诚的初心，更锻造出他直面挑战、勇毅前行的担当。
1: 比方说我是一棵树，这棵树呢生长在农村，幸运地移栽到军营来了，在军营里深深扎根，在军营里开枝散叶，所以这个树的年轮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军人责任使命打胜仗，这就是军队对我的影响。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

0: 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

0: 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
7: 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 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无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建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

0: 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

0: 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2: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2: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3: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5: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4: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为您关注。
6: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

0: 五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1: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承德以共享破题，以制造聚势，推动特色产业集群招商；
2: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宽城红满枝头，鸡心果迎来丰收采摘季；
2: 平泉市大棚黄瓜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立足我市16个省级以上特色产业集群，是招商中心创新推行共享制造发展模式，以共享技术平台、共享生产设备、共享人才资源、共享市场渠道为核心抓手，面向全国开展精准。

0: 和闲置生产设备，提升制造资源利用效率，建立柔性人才共享机制，破解专业人才引流难题，打通线上线下共享市场渠道，助力承德制造抱团出海。绿色食品集群实现从特色种植到共享品牌，围绕兴隆果品、平泉山杏、丰宁都市食品等六大产业集群，推动绿色食品产业从分散经营向集约发展跃升，打通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让中小食品企业以轻资产模式共享全产业链服务，让承德山野真味走向全国大市场。凡泰新材料集群以平台经济激活战略资源，我市依托宽城凡泰、滦平凡泰、兴隆特钢等六大集群，重点破解物流成本高、信息孤岛多、研发投入散等共性难题，加速凡泰新材料技术转化与成果落地，以数字化共享手段让每一吨凡泰资源释放最大产业价值。清洁能源集群成为绿电蓝海下的共享管家，依托丰宁、围场两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打造华北绿电蓄水池，以轻资产托管模式为清洁能源运营商提供高效可靠的后盾支撑。装备制造集群从单件加工到柔性协同，瞄准承德高新区智能装备、承德县输送装备两大集群，推动装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协同化升级，重点引进共享精密加工中心，引入大型五轴数控机床、3D 打印等高端设备，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让中小企业无需重资产投入即可承接高精度订单，推动承德装备制造从加工配套向智能整机制造跨越。
1: 权威媒体看承德。
2: 9月5号至9月11号，中央省级主流媒体持续聚焦我市生态保护、基层党建、文旅融合、政户服务、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多角度宣传推介承德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与特色成效。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亮点。
0: 9月5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承德市委副书记、市长樊宏平在读书班上表示，承德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与生态环境支撑区，将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依托碳达峰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个国家级试点，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探索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培育壮大绿色产业，高水平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同一天，央视频报道，承德龙化构建招商新格局，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龙化县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创新招商工作机制，围绕林态循环经济、清洁能源装备、绿色康养食品等主导产业开展靶向招商、产业链招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全周期服务，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以招商引资激活产业动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9月6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我省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于忠林表示，围场作为塞罕坝精神发源地、农业和生态大县，将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模式，推动党建效能落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方面，着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0: 9月7号，新华社客户端报道，走进承德，开启你的 City Walk， 展现承德世界文化遗产与市井烟火交融的文旅特色。报道聚焦避暑山庄、园林风光、非遗展演、传统民俗，介绍当地特色美食、文创市集、实景演出等文旅业态，展现承德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多元一体的人文底蕴。同一天， 央视频报道，探访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复生到共

0: 共生，聚焦塞罕坝从荒漠沙地到百万亩林海的生态变迁。报道展现塞罕坝推进森林质量提升，实施混交林改造，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传承弘扬塞罕坝精神，持续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生动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成果。
1: 9月8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河北平泉政务服务有速度更有温度。聚焦承德平泉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推出多项便民惠己举措，兼顾办事效率与民生温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
0: 9月10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深学细务谋发展，实干笃行开新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综述。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志表示，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强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金山岭长城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态化利用，进一步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同步实施入境旅游突破计划，提升承德文化国际影响力。
2: 乡村行，看振兴。
0: 近日，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的秋实家庭农场内，鸡心果迎来丰收采摘季，漫山红果宛如红玛瑙挂满枝头，山地单轨小火车穿梭林间运送鲜果，果农们忙碌的身影与宜人的果香交织，绘就出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丰收画卷。请听报道。
3: 走进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秋实家庭农场，漫山遍野的果树郁郁葱葱，红彤彤的鸡心果挂满枝头，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微风拂过，果香四溢，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果园里，一辆独轮小火车、山地单轨运输机满载着刚采摘的鸡心果，沿着轨道在果树间轻盈穿梭，将刚摘下的鸡心果快速运往山下。果农们正穿梭在果树间，忙碌着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秋实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春华：
4: 咱们鸡心果啊，从现在开始就已经进入采摘季。咱们的鸡心果荣获京津冀果王争霸赛金奖产品。今年光鸡心果，我这块收入啊，应该在30万元左右。咱们的果品质量比较好。客户呢都来源于京津唐这些个大中型超市。我的果园因为面积比较大，解决了当地剩余劳动力打工问题，在家门口就可以赚钱。
3: 据了解，秋实家庭农场2019年被评为省级家庭农场，总面积为800余亩，已栽植面积为366亩，全年累计带动就业30余人，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增收的机会。宽城将继续以果为媒，以农促旅，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农旅深度融合，让小小鸡心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 近年来，平泉市北50家子镇善营子村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请听报道。
5: 走进善营子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瓜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于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 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平泉市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6: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5: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春育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7: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5: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设施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子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平泉市善营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8: 下一步，善营子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0: 近年来，丰宁鱼儿山镇大河东村坚持党建引领，立足草原生态资源，做强以烟麦为核心的特色产业，同步抢抓绿色能源发展机遇，把风光资源、土地资源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请听报道。
3: 金秋时节，鱼儿山镇大河东村千亩燕麦喜获丰收，连片燕麦田褪去了青绿，沉甸甸的穗粒饱满充盈，遍地金黄。田间地头收割作业如火如荼，大型农机穿梭作业、机械采收与人工劳作协同发力，处处洋溢着秋收的喜悦。大河东村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大力发展优质燕麦种植产业，通过坡改梯、修建挡水坝、绿地搬迁、土地复垦、盘活集体闲置土地流转等举措，打造规模化、规范化、生态化标准燕麦生产基地。目前全村燕麦杂粮面积达12100亩，全村179户农户参与规模化燕麦种植，每户年均增收5000元。产业发展的同时，带动村民就地就业，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参与田间作业、收割分拣等工作，实现土地收益、务工收入双向增收。燕麦种植已成为大河东村体量最大、覆盖面最广、带动农户最多的特色农业产业，也是村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丰宁鱼儿山镇大河东村村民赵东明：
9: 现在这个燕麦的品质提高了，增加了产量，然后收入也提高了，现在就是家门口种，家门口卖，然后也不用跑远路了。
3: 在万亩燕麦主导产业基础上，发展时差蔬菜种植、肉牛肉羊等养殖，并试种中药材，同时对接千松坝森林公园，大河东村域内增设2处出入口，连接京北第一天路，依托百里天路沿线打造15间土特产专卖店，搭建就地创业平台，本里产业稳步增收。大唐丰宁鱼儿山200兆瓦风电、丰城250兆瓦光伏发电相距落户大河东村，绿色能源产业落地惠民。大河东村形成了燕麦为主、多业为辅的产业发展格局。目前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已从2017年的8000多元提升至17650元。丰宁鱼儿山镇大河东村党支部书记李小飞：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以燕麦为核心的特色农产品，打通产销环节，打造本土杂粮品牌，深挖旅游发展潜力，用好绿色能源项目红利，持续拓宽增收渠道，让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
1: 日前，兴隆县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家作品展。此次作品展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艺术呈现，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与传承。
0: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0: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 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

0: 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方面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1: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内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内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
3: 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麦德堂，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0日，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秦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客观总结成绩，增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

0: 心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件事的专注与执着，用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与责任担当，用实干实际培养了一大批适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人才，为平权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会议强调，要准确分析形势，坚定振兴平权教育的决心和定力，深刻理解国家在教育发展上的顶层设计，必须把自身工作、平权教育发展放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点要点、改革攻坚的着力点学深悟透，切实把方向转化为路径，把思路转化为办法，把目标转化为举措，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进步，确保两步走目标在平权高质量落地，充分认识教育强势建设的新挑战，清醒把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全新期待。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工作，明确推动平权教育重回领跑地位的目标和任务，把牢正确方向，以振兴平权教育为己任。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为平权发展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角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切实凝聚起重教、兴教、助教的强大合力，树牢质量意识，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从一所所学校抓起，全力破瓶颈、补短板、提质量，切实以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回应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坚持严管厚爱，持续锻造德才双优队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建强校长队伍，建强教师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队伍。本台消息，9月8号，我市举办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各参展单位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通过现场答疑解惑、实操演示讲解等形式，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领域，用通俗化、接地气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有针对性地解答市民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疑问，让科普知识可看、可学、可用。此次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部署，通过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营造人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1: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群众科普需求，持续开展一系列惠民科普活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进经济强势、美丽平原建设。
0: 本台消息，在北50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向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向学：
2: 我这园子是7-8亩地儿，这个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0: 果园主打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 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张桂玲：
3: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看这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又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0: 小小鸡心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希望，依托特色林果种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本台消息，眼下南五十家子镇大洋帐子村迎来红薯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分拣、装箱工作，农机穿梭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洋帐子村出产的红薯品质出众，香甜软糯，广受市场青睐。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做优产品品质，打造洋帐子红薯品牌。平泉树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树印：
4: 今年我一共种了红薯100多亩地，有4个品种，第一是西瓜红，第二是哈密，第三是板栗，第四个鼹鼠25，亩产呢，平均3000斤上下，而只效益平均2块多钱。
0: 南五十家子镇立足本地资源，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育苗、种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特色红薯产业不仅夯实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五十家子镇副镇长任航：
5: 南五家子镇立足区域优势，紧扣一线一川发展路径，聚焦红薯、食用菌、陆地蔬菜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多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不断壮大种植规模，强化基地示范带动，通过合作社联动农户，补齐产销配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

0: 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反应。

0: 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楚庄王继承了楚国的君主之位后，足足用了9年时间，和掌权的入敖氏家族明争暗斗，最终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当楚庄王真正掌权后，他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治理楚国，这给楚国带来了崭新的变化。那么楚庄王究竟是怎么治国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任贤图治》。楚庄王继位的时候，楚国的大权由入敖氏家族掌握，楚庄王只是名义上的君主，手中没有权力，他说的话没人听，但楚庄王善于隐忍，而且在隐忍中等待时机，最后他终于抓住了机会，将掌握楚国大权的入敖氏家族彻底铲除。这样楚庄王完成了从徒有虚名到大权在握的转变。当楚庄王真正掌权后，他就开始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使楚国的面貌发生了崭新的变化。那么楚庄王在治国上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做法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任贤图治》。
3: 楚庄王在消灭了入敖氏家族的势力以后，就开始大展宏图，开始了他的一番治国的一番作为。这个史书上记载说，自克雍以来，齐军无日不讨国人，而殉之于民生之不义，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待。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楚庄王自从克雍以来，每天都不忘提醒自己的臣民三件事情。第一，民生不易，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奋斗，混不下去。另外，祸至之无日，就是每天享有的太平的日子的时候，都不要忘了时时刻刻都可能有什么有祸患的发生。另外，时时刻刻提醒他的臣民要戒惧，就是要警惕，要提高警惕啊，准备捍卫自己的国家啊。另外呢，在军中经常提醒他的战士们什么呢？胜之不可保，说骤之百胜而足无后。对军中的将士们提醒什么？一次小小的胜利，比如说克雍胜利了，这个不保你永远胜利。说桀纣这个人啊，就是商朝的最后一代王，叫纣王啊。说纣王百战百胜，但是最后武王克商的这一战败了，永远败了。另外，楚庄王还对他的国民经常进行传统教育，告诉什么？说我们楚国怎么来的，我们楚国有分茂，有若敖，他们怎么开辟的我们的疆土呢？八个大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筚路就是柴做的车，车很简单。蓝缕是穿着什么？穿着粗布大衣，是破烂的衣服。开发山林。另外，还给他的臣民有八个大字，叫民生在勤，啊，勤则不愧。人活着就要勤劳，勤劳了，财富就会丰富。啊，完全是一个意气啊，意气风发的一个君主，啊，在他的治国的时候，他在精神上要提点，啊，要提点他的臣民们昂然向上。这就是一个。啊，一代王上了台以后，给整个的楚国带来了崭新的一个精神面貌。那么具体到楚庄王治国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尊贤上恭， 尊重贤人，注重建立功勋，让贤人帮助自己建立功勋。这个呀，在春秋五霸通通如此，除了宋襄公之外，啊，这是古今的一个什么一个定律，啊，要想成事，尊贤上功，啊。那么楚庄王是怎么做的呢？啊，楚国有一个相面先生，啊，看人呢，啊，看得很准。哎，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把这个相面先生找过来，他说问：“您看人看这么准，您根据的是什么？”看相面先生嘛，按，啊，我们一般理解，看相貌啊，看鼻子啊，像刘邦龙准大鼻子啊，看嘴啊，看耳朵，啊，说你是这么看人的吗？哎，楚庄王问，这个相面先生就说，他说不是，我不是看这个人的相貌，我看什么？我看这个人他的交往，我看这个人呢，他在做老百姓的时候他和什么人交往，做了官以后和什么人交往，没钱的时候和什么人交往，有钱了以后和什么人交往，所以我由此判断这个人的吉凶祸福是准的。楚庄王一听啊，哈哈大笑，说你这个办法好，你是重实践，你不是搞那种阴阳八卦啊，那种什么稀奇古怪的那种事情。楚庄王就说得了，干脆啊，你就别在民间混了啊，你这个相面嘛，在民间在江湖上混混饭吃，你跟我混得了，我呀派你到楚国去相面嘛，去找那些贤才啊，这是一个事情，就是去找贤才啊。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讲啊，有一次楚庄王跟大臣们商量完朝政以后，面有不悦之色啊，很忧伤。当时有个大臣叫申公乌臣，就看出说君主说不对呀，说今天在朝堂上讨论问题，君主说的头头是道，大家点头称是，事情很快就决定下来了，应该是很顺呐，怎么散了朝以后这君主一脸的忧伤？于是申公乌臣就问这个楚庄王说怎么回事啊。楚庄王就说，他说我听说呀，作为一个一国之君，能够啊自责失者亡，自责有者霸，莫之弱者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君王能够找到人学习，这种王能够兴王道啊，事业兴盛，能够找到贤人交朋友，这种人也能称霸。说满朝当中谁也不如君主，啊，结果这种情形，这种朝政是衰亡的。这意思很明确，申公乌臣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君主在找贤人。他认为，在一个朝堂当中，我君主说什么是什么，大家五体投地佩服，哪怕是出于真心，注意，君主错了也就错了，所以表明我们楚国贤人少。所以这就是所谓求贤若渴。当一个君主向大臣表明一种求贤的态度，你有这样的心胸，你有这样的啊需求，那大臣们肯定帮忙。所以楚庄王在台上大量的贤人就出现了，啊，这贤人其中有一个人叫孙叔敖，这我们就要说到了孙叔敖这个人。孙叔敖这个人呢，说起来呢，他早从小在楚国就有好名声，啊，史书上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孙叔敖为婴儿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吾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就说呀，孙叔敖小的时候看到个两头蛇，于是呢他把它杀了，杀起来就埋了，埋了以后回家就对母亲就哭，他啊哭什么呢？说我要死了。他母亲就问为什么哭啊，孙叔敖

0: 就说，他说我听说呀，有这么一个传说，一个人好端端的一个人，白天见两头蛇，这种人要死。所以我哭。这个孙叔敖的母亲就问他说，那两头蛇怎么了，怎么办了？他说呀，我怕别人也见到两头蛇再死，于是我就干脆把这个蛇杀了埋了，不让别人见。这就是所谓仁厚之道。他母亲一听说呀，说孩子你死不了，因为什么？你积了阴德，你应该有好报。这样的人在民间很有名声，可是在若敖氏家族掌权的时候，像这种人都被排除掉了。一个政权他的基本的这种能力，你可以从他能不能有效的把社会当中的贤人最大规模的吸收到自己的机构中来，这是衡量一个政权好坏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若敖氏家族掌权的时候，孙叔敖只能是在民间，现在楚庄王把他请上来了，请上来以后，这给全民带来的是一种崭新的感觉，贤人有出路了。
1: 楚庄王和很多有作为的君主一样，在真正掌握权力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访贤人来治理国家，其中楚庄王任用贤人孙叔敖就是他任用贤才的一个亮点。那么受到楚庄王重用的孙叔敖，他在治国的过程中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呢？
0: 那么好，孙叔敖一上台以后就开始帮助什么？帮助楚庄王打理国政。这是一个很，应该说这是春秋时期一个比较出色的一个政治家，关于他有好多的传说，既然是传说可能就有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有些文献里却记载了他的做事的方法，他的做事的这种风范。比如在比较可信的材料里边，像《左传》就记载孙叔敖去修一个城市，这是楚庄王准备将来北进的时候以他为依托，把这个事情交给了孙叔敖，限期完成。于是孙叔敖把这个事情拿到手以后，就开始找封人，就开始让他们责成他们把方案拿出来。于是封人赶紧的就把什么方案拿出来以后，把这个方案交给司徒，因为司徒是负责调动民工的。于是司徒就开始找民众，备原料，开始施工。从整个的方案设计工程的实施，到这个材料的运输，到质量的检查，孙叔敖做的头头是道，规定这个工程30天完成，一天都不差完成了。设计使用多少材料丝毫不爽。这个老话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治一个大的国家就像烹小鲜，小虾米小鱼，什么意思？你不老翻腾一老翻腾就烂了。但是做小事儿，有的时候也能看出来这个人的大才具。做事极其有条理，什么事情找什么人。什么叫宰相啊？宰相是群臣之首，你负责把各个人的积极性、各个人的长处能够发挥出来，这叫宰相。所以我们中国古代把宰相叫做汤的人，在鼎里边做汤，各种原料由你来搭配，醋倒多了，酱油倒多了，花椒放多了，都不好喝。所以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孙叔敖这种手段。孙叔敖这个人除了有才干，他有政治远见，主要表现在什么？表现在他跟楚庄王谈论如何定国事。楚庄王上了台以后掌了权了，就要制定国家的大政方向，要用这种大政方向来协调民心，他有这个愿望。有一次他就跟孙叔敖讲，他说我们现在国家没有方向，没有国事，我们应该怎么确定我们的国事呢？孙叔敖就反问他说，君主有了国事可不一定是好事啊，你一旦确定了大政方向，确定了你的行政路线，你可能要伤害一些人的利益，有些人怀有私心的人可能因此对你不满意，你想到了吗？ 楚庄王说，哟，这我还真没有想到。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把国事定下来呢？孙叔敖就说，他说要有一种心态。什么心态？要依靠大家，依靠大多数。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君面对着他的臣，尤其是那些士，说你要抱着一种心态，说什么？说要不是我们，你们去哪儿获得富贵啊？你们得听我的。如果君主抱着这样的心思，没法确定大政方针，因为任何大政方针的确定，他要万众一心往一个方向走。这是从君的一面说，从臣的一面说，如果士大夫们跟君主也抱着相同的傲慢态度，说你君主，你没有我们这些大臣们，没有我们这些士人们，你就是个光杆司令、光杆牡丹。如果大臣们也抱着这种心思的话，那么你的国事也不能确定。所以当今之急，要确定国事，必须要广泛的凝聚共识。这实际上是给了楚庄王啊一种政治上的极好的一个建议，就是定国事。孙叔敖这个人把这套见解说出来以后，楚庄王心里边更欢畅了。这个人不但有才干，是一个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远见或者说高见。那么孙叔敖这个人呢还很公正，推荐孙叔敖啊，说有跟一个人有关系啊，这个人叫余秋子。结果孙叔敖为相的时候，余秋子的儿子犯了错误了。犯了错误以后，孙叔敖尽管你父亲推荐过我，但是我们得依法办事。结果什么呢？结果就把这个余秋子的儿子办了。办了以后，这个余秋子啊不但没有埋怨孙叔敖，反而来到了楚庄王跟前，说恭喜我们的王啊，贺喜我们的王，孙叔敖办事情是不讲情面的，不讲私情的，我推荐了他，我儿子犯了错误以后照样秉公而断，这真是宰相之才啊，公正。祝贺王，你得的大臣是好的，当然也有自己表彰自己的那个份儿，我推荐这个臣不差吧。说这种事情啊，虽然是传说，但是我们可能从中看出某些东西，就是当一个国家，当一个人群，他的领袖人物是向上的，他的领袖人物是开诚的，他的大臣们和他的臣民们就人人都愿意把人性好的这一面展现出来。反过来说，当家人是崩溃的，领导者是崩溃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把邪恶的那一面展现出来。这就是中国老话所说的民还是那点民，碰上尧舜比屋可封，碰上尧舜挨家挨户封王没问题，人人都是活雷锋啊。碰上桀纣啊，夏桀商纣，老百姓就全是一帮啊捣乱分子啊，不守法的分子。所以这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啊，这也是一个世道人心问题。它关乎什么？就按照我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政治体制，它跟领导者的风范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庄王上台以后，任用贤人，任用孙叔敖，实际上树立一种正风。
1: 孙叔敖治理楚国，不仅在正史上留下了记载，显示了他过人的才干，而且在民间传说中也体现了他治国的大智慧。可以说，孙叔敖在个人能力上没有辜负楚庄王的信任。他治国有功，那么在个人操守上，孙叔敖做得又怎么样？后来的儒家经典对孙叔敖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0: 做了好多年官以后啊，这个孙叔敖家里边还很穷，老婆没有丝绸，穿不起丝绸。孙叔敖自己呢，穿一个老羊皮袄，啊，家里边这个车呀很旧，马从来不用粮食喂。家里边人那些老仆人们就问呢，说相爷呀，穿上丝绸啊，暖和呀，也好看呐，坐上好的马车，走起来稳呐，马要是喂点粮食，跑起来也快呀， 说你说

0: 你老人家怎么好像跟这有仇似的呢？孙叔敖就回答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呀，我听说穿漂亮衣服的人，坐好的马车的人，得有那样的德行。好的马车，好的衣服不是不可以穿，有这样的德行的人可以穿，穿上以后得乘其福，相得益彰。说反过来说，有些人德不够，穿上那个好的衣服，坐上那个好的马车，啊，反而会损伤他的德行。说我自己觉得我的德行不够，我不敢穿那么好的衣服，我不敢坐那么好的马车，或者说养那么肥的马。所以这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啊，在儒家有一部经典，啊，《荀子》这部书里边，讲啊，有一个人，就是在孙叔敖做令尹做了好多年以后，就来问这个孙叔敖，他说，按照一般的惯例，一个人当大臣当久了，老百姓恨他，啊，百官们也恨他，君主也不待见他。说可是孙叔敖，你这个人在楚国当令尹当了那么多年，君主不反感你，老百姓对你也没有恶的评价，士大夫们呢也很亲近你，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孙叔敖就说，说做官越久越要谦逊，不论是在君王面前还是在一般的群臣面前，说这个我是努力在做，当官越久俸禄越厚，那些钱那些工资越涨越高，说我不敢自己一个人销售这些东西，我尽量的把这些钱发给贫穷的老百姓，对于一般士大夫有才干的我也尽量发现，另外我尽量的任用他们到各个适合他们的岗位上去做事情，所以呢我能现在保持这么个局面。实际上这个故事出自荀子，是儒家的书，就表达了什么？表达了古代儒家对一个人做官应该怎么样做官，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处那个官位，去处那个权势，去处那个富贵，这表达了儒家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所以楚庄王尊贤上宫任用孙叔敖，这个事情在战国时期有诸多美好的传说，啊，说这些传说虽然假呀，但是我们如果是调整一下态度看，实际上它表达了一种中国人对理想政治、理想的贤明之臣的这种期待，啊，是表达了一个好愿望。
1: 楚庄王任用孙叔敖这样的贤人治国，给楚国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在政治上清廉，百姓也安居乐业，但胸怀大志的楚庄王，他要的是国家强盛，为未来称霸奠定基础，所以任用贤人只是他治国的一个方面。作为楚国的一把手，除了任贤，他还有什么做法呢？
0: 我们回过来再说楚庄王这个人，注意还能够虚心纳谏。有一次楚庄王一匹马死了，楚庄王英雄本色，英雄爱宝马啊。那么马死了以后啊，楚庄王就是很悲伤，就想啊给这个马多陪葬一些东西。陪葬东西有规格呀，楚庄王说就仿着一个大夫死了，我们呢把这个马埋了啊。结果这个事情出现了以后啊，大臣反对，有反对的，但是楚庄王觉得，哎呀，不就是花点钱吗？啊，就有点过不去，就不听，这事情就僵在这儿了。结果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幽人。幽人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他们呢是干嘛的呢？是专门在游走于宫廷啊，还有上层人物之家，说笑话，表演滑稽戏来取笑的。这批人里边，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好人有坏人啊，我们说嘛，一个人逗人家笑不容易啊，智商都不低啊。在楚庄王和大臣因为在埋葬宝马这件事情上发生了分歧以后，这个游人来了。这个游人叫什么呢？叫孟，所以这个人他的名字就叫游孟啊。 尤梦一进了这个宫殿以后，嚎啕。